有没有活过来？这首歌曲王心凌的乌撒乌撒。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一小时的微微哦。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充满活力的话题，让大家打起精神来。人家说这个在台湾哦，有很多小确幸啦，其中一个小确幸哦，就是这个发票中奖哦。我大概两个礼拜前吧，一两个礼拜前看到就是网路上有个外国人哦，就是写了一个推文哦，然后收到很多人转发跟按赞，然后就讲说啊，为了避免商家逃漏税的问题哦，台湾政府哦，就是这个施行多年的就是中奖的这个发票，统一发票可以中奖的这个机制哦，让消费者直接愿意跟商家索取发票，增加中奖机会。这个制度呢，避免商家逃漏税，是一个非常聪明啊，并且又有趣的做法。那这个内容受到很多人的按赞跟转发，我觉得对于台湾民众来讲，没有人不喜欢统一发票吧？可以兑奖诶，尽管中奖几率不高，但总归有梦最美嘛。并且你是因为去消费而取得发票，反正就看你消费多少。有现在有实体发票跟云端发票哦，但是也是要跟大家提醒哦，这个发票中奖通知哦，有的时候它是诈骗，这个就是一个云端发票中奖的通知哦。那这些诈骗集团呢，就会假冒这个政府机关啊，或者是知名的企业名义哦，发放一些电子邮件的钓鱼连结哦，所以其中一块就是刚提到云端发票中奖通知啊，竟然是骗你的。根据这个165打诈仪表板的数据显示哦，今年五月的部分哦，全台受理的钓鱼连结诈骗件数有600多件，财损哦，已经突破了2800多万元，是五月份哦诈骗手法受理件数的第五名。那其他呢，像是刚刚提到 email 简讯啊、假电信通知啊等等哦，这种诈骗是非常的多哦。那财政部也示警了，像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不法集团，它伪装成像是悠游卡、中游、雅虎、Momo 以及家乐福等等知名的企业哦，发这个你的发票中奖的通知，或者是你的发票载具归户异常的钓鱼邮件哦，就是寄成 email 哦。那 email 里面就有一些连结嘛，它带着就是这个恶意的网址哦，点进去哦，页面看起来真的很像真的啦，企图呢让你哦来做一些验证，输入一些个资哦，甚至还有伪装成财政部的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的这个画面。实际上也真的民众就被骗咯，他点进了信件连结当中，就依着这个网页指示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啊、卡号啊、到期日啊验证哦，还甚至网页提示要收入手机的这个 OTP 的这个简讯码哦，还可以确认账户哦，按下确认之后马上哦，你的卡就被连续盗刷，他中间就是以说你的发票中奖为由让你填相关资料。所以提醒一下哦，很多人讲怎么办啊，那我到底是真中奖还是假中奖哦？统一发票的兑奖流程哦，绝对是不需要你去输入信用卡资料的，并且呢，任何一个政府机关的官网网址哦，它如果是正牌的哦，就是真正的政府机关的网址哦，它的那个网址结尾一定是.gov.tw.gov.tw。通常诈骗连结的 ending 会是.com 哦，要注意哦，虽然这也是常见的网址的结尾的这个字母。

但是它并不是政府的正牌网站。所以试一下齁，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讯息你中奖了很开心，但是先存疑啊，你可能是骗你的。这一定要小心注意哦。甚至啊，因为近期嘛，这个5月6月有刚报完税哦，也会有一些以这个退税通知哦来诱骗你哦，填写一些个人资料说，诶，其实你是可以退税的啦，所以你要填一些个人资料哦，所以我才可以把税款退给你。国税局呢也澄清了，税务局是绝对不会寄电子邮件简讯或者是打电话通知你说，诶，你要告诉我你的账号我才可以退税给你哦，更不会要求你去 ATM 操作。所以呢，这个合法退税管道有哪种？第一种就是直接退税啦，他的税款会直接填入你当时申报的指定账户。另外一个呢是凭单退税，就是他会邮寄哦，用挂号的方式寄一张实体的纸本的退税凭单，然后就可以拿这张单据去实体的银行进行兑换，绝对不可能要你输入卡号或者是 ATM 操作，这几个都要小心注意。那诈骗集团呢，其实很能掌握民众的心理，然后他们也与时俱进哦，可以说是越来越厉害。怎么不断的提醒自己呢？防诈三招哦。第一件事情，保持冷静哦。任何奇怪的邮件讯息哦，先看到觉得很惊讶，诶，很开心、很兴奋或很紧张、很害怕，先注意哦，保持冷静，不轻信、不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透露个资。第二个呢，小心查证，就是你看看他的这个电子邮件的来源跟网址的结尾是不是正牌的。.gov.tw 的这个政府网域哦，如果不是，那绝对是诈骗。第三个呢，是立刻来检举哦，发现任何可疑讯息呢，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这个是大家可以小心注意的地方，并且也要提醒自己家里面的长辈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哦，他们可能对于这个讯息的敏感度没这么高哦，也很容易受骗上当啊，一定要留意跟小心哦。

苏打绿的小情歌，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诈骗哦，大家真的是要提高警觉哦，并且反复的复习哦。我们也很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说最近流行的手法是什么。听起来可能大家觉得说，哎呀，怎么又在讲类似的事情哦？但是我觉得人就是很容易忘记哦，尤其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一不小心哦被骗了哦，这个背后的伤害都非常的大哦，并且也很难弥补哦。宁愿呢，我们平日就来提高警觉。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邀请到的是专家啊，是专门在做新创陪跑教练，并且同时也是财务顾问的专家哦，来跟我们分享哦，如何来投资人生。那、这个投资人生指的是说，嗯，我要多看书，这叫投资人生吗？啊，其实不尽然哦，而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平常在投资的时候，我们会选一些标的嘛，买个股、买 ETF、买基金、买房地产，这些实际的投资经验跟我们人生的选择也是息息相关，如何把这些串联在一起呢？在下段节目跟你分享，也送上这首《永远在身边》大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

0: 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带着大家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生活。谈论到生活啊，很多人讲说，哇，我的生活啊，大部分的时间啊，都被这个现实的工作所压垮了。我们真的有好多要面对的现实，也确实有一些每个人不同的挑战，也许是来自人际互动，也许是来自经济方面，但是啊，我们都是尝试着学习不同的方法，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嘛。学习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你的生活困难，有的时候也是换个视角重新看待自己的人生哦。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呢是创业投资家蒋丰卫 Wilson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2: Hello， 卫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邀请到 Wilson 哦，其实聊到这个创业投资哦，人家每次听到这种头衔，都会觉得说哦。这种平常的行事作风比较大胆一点点哦。我们听众朋友有些哦，就说可能大部分的人啦，就是在比较中壮年的朋友，可能多数情况下就是我去一间公司上班嘛，然后最好可以这个安安稳稳的，我也安分守己，我努力打拼哦，然后一路做到退休。不过我觉得现在很多不同世代对于自己人生啊生活的想象不同，也有不同的选择啦。我也常常听过有那种多次创业或者在新创这个业界的朋友会讲说，啊，我觉得哦，那个要坐在办公室里面哦，对我来讲还比较困难呢，难度比较大。我觉得那都是选择，有不同的优缺。我们今天邀请到 Wilson 呢，就是要跟大家聊到他最近的这本书，叫做《投资人生》哦，哇，听起来我们要有很大资本嘛，才能投资人生。这本书想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用我们平常常见大家讲说，投资理财哦，你说要买那个标的嘛，要复利嘛，哦，用这样的概念你来看待你自己的算是什么人生规划嘛，或者是我们在这个生活的不同世代、不同阶段，我们可能会面对的各种考验。想要先问一下 Wilson， 我刚刚讲到你过往的背景，其实有很多算是自己打拼的经验，那当然也是要认识很多人啦。那这个路线这条路，这个选择是什么？你自己心之所向吗？还是说也就是这样顺其自然，就这样子往这条路走？
2: OK， 好，谢谢主持人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投资人生》这一本书为什么叫投资人生？它其实一半是在讲投资，另外一大半是在讲人生
1: 哦，
2: 所以它可以说是，比如说投资及人生
1: 哦，
2: 或是投资的人生，或是投资你的人生。所以呢，为什么这本书叫《投资人生》？

0: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过去的经验，包含像在创业的经验啊、那在投资的经验，在进入到就是辅导许多新创团队的经验等等，那在这个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体悟。
1: 嗯，
0: 对，那我发现说，诶，其实我们人生所有的选择都跟投资有关。
1: 嗯，
0: 比方说你要选择哪一份工作，
1: 嗯，
0: 你需要投资你的金钱，你需要投资你的时间，需要投资你的精力，
1: 嗯，
0: 或是你要选择要不要跟另外一半过一辈子。
1: 哦，对啊，
0: 对，
1: 选对的人嘛。
0: 对，他也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投资。
1: 嗯，
0: 对，那你可能也要选择比如说你的子女的教育应该要念私立还是公立啊、
1: 哦、
0: 应该要出国念书还是在国内、嗯、其实都跟投资有关。就在筹备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就在想说，诶，我们怎么样把投资的思维可以运用在人生当中，让大家可以有一些醒思这样子。
1: 嗯，对。其实刚刚 Wilson 举到这个例子，大家就会心里这个心头一紧啊，想说，哎呀，我们的人生当中做了这么多的选择哦，做选择是最难的。
0: 对。
1: 因为啊，我们用个很简单的概念来想好了，现在这个股汇市不是很热嘛？诶，人家在下单之前啊、
0: 嗯、
1: 每个人当然都是想要赚钱啊。
0: 对，没错，
1: 谁进去说我想要赔钱哦，当然方法不同哦。
0: 是，
1: 但是你看哦，我觉得再厉害的人啊，也都很难跟你保证说，对，你就是现在买，就是买这只、
0: 嗯、
1: 然后你十天后就会赚钱。这个是怎样，就是通灵，对不对？所以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啊，大家不同生命经验也会知道，对啊，做选择真难，我们都希望做的选择是对的，
0: 对，
1: 但是呢，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一定是对的。
0: 嗯嗯嗯、
1: 哦，你说有再有经验的人哦，顶多是说好像对的几率比较高，也不代表百分之百一定会如此。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要透过 Wilson 的经验跟大家聊到，不管是像您过往的工作，或者是刚刚提到，也许跟很多新创业的朋友，这个有一些熟识，或者是有一些辅导的经验。
0: 对，
1: 哎，这个要决定的事情更多了吧？
0: 嗯、
1: 那不是都像一场赌博吗？
0: 嗯嗯、
1: 对。
0: 我觉得投资其实某种程度可以说是，高度的理解、
1: 哦、
0: 高度你需要高度的理解去下注、
1: 哦、
0: 所以高度的理解你就可以更有信心的去决定说你今天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1: 嗯
0: 哦、那但是我们过往的一些不论是经济学啊或是像我们大学啊在学的这些、嗯、教科书其实常常都会教我们鸡蛋不可以放在同一个篮子上。
1: 对啊，
0: 对不对？就是大家一定都说、嗯、诶，对啊，所以要分散嘛。
1: 嗯，
0: 但是微微你有没有试过，就是你的投资，我不知道你的投资组合是长什么样子、对，我自己过去就试过，就是我什么都投啊，听到什么样的消息啊、什么样的好像现在市场很热嘛，然后看到
1: 都买，
0: 对对对，哎，都买一点，买一点，买一点。后来我发现说，这边赚，左手赚，右手赔
1: 啊、
0: 结果后来呢，就打平，要、
1: 也就差不多，
0: 要不然就是哎小赚一点，要么就是赔、
1: 嗯。
0: 对，所以我就发现说，那个时候的我其实非常的混乱
1: 哦、
0: 就是不知道我到底在投什么，
1: 嗯，
0: 甚至是你问我，哎，这家公司在做什么，我搞不好都不是很清楚，
1: 嗯、
0: 对。后来我就慢慢进行一些修正，
1: 嗯，
0: 慢慢我书中其实里面有提到一个先发五人制的概念，
1: 哦哦，
0: 就是我现在的投资组合呢，大概就是最多五档，
1: 嗯，有分散，但也没有真的超级无敌分散的，
0: 对对对对，但最多五档，这五档我是可以非常的理解，也非常的认识他们
1: 啊、
0: 那就是说，哎，他接下来的未来的趋势啊，各方面这家公司的走向，各方面是稍微有一定的掌握度的，这样子我觉得才会比较有信心的去投资。
1: 嗯，
0: 那讲到这个初级市场的话，就是说许多的新创公司其实坦白讲它的风险非常高，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其实新创公司基本上十家里面能够存活的大概如果有一家就不错了嘛、
1: 嗯、对
0: 对，所以因为风险高的关系，所以我在投资之前呢会先进入到这家公司担任顾问，
1: 嗯，
0: 好，去辅导他们，去看他们的商业模式，去 看他们的团队有没有什么样需要协助的地方，
1: 嗯，
0: 还有他的上中下游有没有需要整合的资源各方面，然后去给到他，让这家公司呢被 tune 到一个我觉得至少是

0: 合法合规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它是一个走在正轨的一个状态，我才会进入投资这样子。
1: 嗯，是。
0: 对，
1: 刚刚提到就是说普遍啦，不管是说刚刚提到创业的过程，亦或者是我们一般人在工作生活上的选择，都会觉得下决定很难哦、喔。你就是冒风险嘛，我选了 A 就不能选 B 嘛，那我就要，你知道有些人这样选了 A 啊，心里怀念着说，嗯，早知道 B 比较好，就算 A 也不错，你可能想说会 B 会不会更好？
0: 对
1: 啊、人心就是这样哦、喔。所以像刚刚讲的，如果我们是纯粹讲投资这一块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是这个长期投资的。这个股民们哦，也知道，哎，对啊，要分散分散呐、啊。可是到底要多分散？那或者是，我觉得有时候跟性格也有关系。有些人就是比较保守一点，那有些人就喜欢冲冲冲嘛，那个状态不一样哦。所以，像您刚刚提到自己的观察跟经验哦，尤其在投资人生的这个路上哦，说会不会真的是性格也影响很多？你自己会很清楚说，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心态的人嘛？因为我相信也有一些人是说我很愿意大胆冒险的，
0: 嗯，
1: 但是有一些人就算是做创业，也有那种保守派啊，对，
0: 是、嗯，对，我觉得认识自己真的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我自己发现说，每当我做一个决定，只要我的心跳加速，
1: 哦，
0: 只要我感觉不平安，比方说、嗯、我可能。我会常常觉察自己的内心，比方说会看说，哎、oh. ，我是不是有一点贪婪？
1: 嗯，
0: 是不是那个决策是不是来自于恐惧？
1: 嗯，
0: 或是来自于比较？这个我书里面其实也有写到，
1: 是
0: 就是说我发现影响人决策，很多的时候来自于贪婪、恐惧跟比较。
1: 嗯，
0: 那当我发现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宁可不做决策。
1: 哦、oh.。
0: 对，那但是我也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去看说，那什么样的决策才是对的？尤其是现在不确定的这个世代嘛，你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速，
1: 说变就变，
0: 说变就变，每一天真的，你看现在有一个所谓的川普指数，你看他一发言哇，就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全球的股市。对，所以其实在这个不确定性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到正确的决策？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内心。
1: 嗯，
0: 我到底知不知道我投资的这个标的它在做什么？
1: 嗯，
0: 然后那它的预期的，比如说它的这个获利怎么样？哦，它的营收怎么样？我预计它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产能啊，各方面，其实要回归到就是说你够了解、够认识，才比较不容易被大环境影响。
1: 哦，
0: 不然其实美国总统说一句话，或是哎现在又发生战争，各方面、嗯、我们是很容易被影响的。
1: 嗯，
0: 对，那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的分享，这样子。
1: 有人都说啊，那我们就是要有那种人家不经一番寒彻骨嘛，总是要跌跤跌得够痛嘛，你才会记得。不然哎，很多人讲说我也知道啊，对我说就是。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哦，哎，最近赚钱赚很多、
0: 嗯嗯嗯，
1: 你可能就一头热嘛，哎，不知道为了省过去会不会也有这样子？因为我相信人的一些历练跟过程也是因为过往的各种状态嘛。那因为您刚刚有提到说，对啊，你可能也是会有某些情况会失去理智，
0: 是，
1: 所以也是会有。要经历这个吗？然后比较能够说哦，对，那我下一次不要这样子。
0: OK，
1: 对，
0: 有，其实包含到现在也持续在这个过程，
1: 会有那种感觉，
0: 对，在这个不断的在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讲，比如说我在创业的时候好了，我在创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想很多创业家就是这样子，就是有一种那种过动的特性、啊、就是哎、欸，哪边有机会我就想要去尝试，
1: 很勤劳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去碰碰看，认识一下。
0: 对，但也因为这样子，其实就让我就是发现说，哇，真的很消耗。就是什么样的场合，哎、欸，可能觉得有机会就想要去 try 啊，想要去试啊、
1: 哦，
0: 然后公司的营业项目各方面就是哦，什么什么都想要去试、
1: 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在这样的一个过去的经验当中，其实发现到。哇，其实让我感受到非常的消耗以外，其实整体的效果并不是那么好，
1: 有点乱枪打鸟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嗯。
0: 那还有就是说，像投资也是，其实过去也是、嗯、哇，就是东投一点，西投一点啊，然后赔了非常多的学费。其实很多很多，甚至投到这个初级市场的这个 都血本无归。
1: 嗯，
0: 对，其实是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经验。

0: 所以我才在书中特别提到，就是说后来我发现专注投资真的非常重要
1: 哦，
0: 对，高度的理解，就是基本上我们常常会讲说，哎，高风险就带来高报酬嘛，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完全对的，
1: 嗯，
0: 我认为高理解才有可能带来高报酬
1: 哦，是，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觉得大家普遍都会做功课，就像刚刚讲，嗯，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路线的人，你一定会想说，对，我要找资源嘛，那最好哎哪边有个什么聚会，或者人家跟你介绍，哦，这个人不错，哎，我一定要去，嗯，这个刮干净一下嘛，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哦，你不要讲钱，好，我们讲刚刚讲说创业，你这个人啊，24小时，他也是跟钱一样嘛，你怎么分就是24小时啊，你还要吃还要睡嘞，
0: 嗯嗯，
1: 对啊，那你也是在分配自己的时间啊，说我要分2个小时给这一场聚会，分3个小时去见一个谁，
0: 是，
1: 那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说，对啦，热情勤劳可以勤能补拙，
0: 嗯嗯，
1: 但是真的就会像刚刚Wilson讲的，欸，你到某一个 timing 就发现说，欸，好像也许成效不如你投入的成本，
0: 对，
1: 哦，我已经累成这样了，结果效果不好，亦或者说，欸，有些人就健康亮起红灯啊，
0: 是，
1: 就是说，欸，拼成这样就没结果，
0: 嗯，
1: 所以感觉您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会觉得是我们前面做的功课要够多吗？不然我怎么判断说我今天这两小时是要跟谁见面？
0: 对，微微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前面功课真的是需要，像我今天来录这个正声广播电台，就是做过功课，就知道微微的节目一定要来上一下这样子。对，我觉得就是，做功课是一块，然后第二块是要清楚自己的 vision
1: 哦，
0: 就是如果像圣经上里面有讲说，就是人没有意象，名就放肆。意思，那个意象其实讲的就是 vision，
1: 嗯，
0: 如果我们没有 vision， 其实我们就会那个放肆讲的就是我们会乱枪打鸟，
1: 哦，
0: 我们什么都会想要去试，
1: 嗯，
0: 可是呢就却变成像无头苍蝇一样，
1: 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 vision 很重要，找到自己生命的这个 vision calling，
1: 嗯，
0: 对，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帮助非常大的。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和大家聊到投资人生哦，当然很多人想到的是啊，我要选择这个标的嘛，哦，可能是某一个个股啊 ，ETF 啊，或者是有些人喜欢透过基金啊、房地产哦，也好像这是投资这件事情。但是自己的人生要怎么投资呢？我们从实际的这个投资思维哦，来看待我们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哦，也许是求职，也许是就业，也许是组成家庭等等自己目标的设定上，有一些投资的思维是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邀请到呢是这个新创的陪跑教练哦，蒋峰卫，要和大家来做分享。我们不仅是讲刚刚讲说我们人的时间规划，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说哦，我是创业，我可能就是个上班族啊。但你也会说，我要把我的生活重心放在哪嘛？
1: 对，
0: 哦，我今天老板给我这么多案子，到底哪一个是我真的最需要投入时间的，或者我真的要用心的？那哪一些呢？也不是说就放掉，
1: 对，
0: 只是说我要去排那个次序跟比例嘛。
1: 嗯，
0: 那拉回我们刚刚讲投资也是嘛，很多人讲说，对啊，最近哎有什么题材都轮动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有些人讲说啊，那我就希望我每一个题材都要跟上啊，这两周轮什么，我最好就跟这一波啊，下两周呢再换别的嘛，这样我每一周都可以赚钱。哎，我自己发现，因为像我的话就是小资族嘛，就上班族，其实钱也不多，我就发现哎，就算你说我想要什么都投一点。欸，也是不少钱欸，大家不要以为说你每一个投一点好像小资族也可以做，其实不然哦。嗯，那个要付出的时间也蛮多的。
1: 没错，没错。嗯，所以就反而建议就是像小资族，
0: 嗯，
1: 真的要去非常深入的了解，然后不要什么都投，宁可重压。
0: 嗯，
1: 对，我知道我讲这个话可能会有争议哦。
0: 但是想说重压不是 all in 吗？
1: 可是这个话呢，其实跟巴菲特的理念是一模一样。
0: 嗯，
1: 巴菲特也是讲到就是说，当你了解这个篮子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可以重压。
0: 哦，
1: 你如果不够理解这个篮子，你当然会想要分散。
0: 嗯，
1: 对，你就买0050其实就好了。
0: 对啊，
1: 对，某种程度其实当一般的可能上班族不是在做专门在做投资的，
0: 嗯，
1: 那我会建议就去买 ETF 其实就好了。
0: 对啊，反正他帮你分散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某种程度。所以我觉得刚刚确实就像威尔森讲的，包含书里面也是提到这两者的观念确实有很多共通性哦，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选择啦。
1: 嗯，
0: 还有我们实际上有些朋友其实他可能是有分一些心思在做投资的，又觉得现在普遍这个投资的风气这么盛嘛，大家多多少少懂一点哦。
1: 嗯，
0: 我自己的感觉啊，诶，大家都知道要做功课，甚至像我们一开始也多半可能经历过说哦，都试了一下，缴了一些学费，知道说哪些是适合自己的。
1: 对。
0: 但有的时候啊，像投资啊，或像工作，这个 timing 哦，时机好像也很重要。
1: 对。
0: 你想说，哎呀，我功课还没做好，
1: 嗯嗯嗯，
0: 然后哎呀，这波没跟上怎么办？我相信也会有这。

0: 这个朋友会问啊，说啊，我现在也还没有这么确定哦，还是可能70%、60%，没有很确定。可是人
1: 对，
0: 家就想说，我现在不决定，好像就错过了些什么，心里也会被催促嘛。那
1: 对，
0: 您自己是会抵抗这种催促的感觉，走自己的节奏吗？还是说有的时候也是必须加快一下，或是冒一点风险呢？
1: OK，
0: 对。
1: 这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会有那个 FOMO 的状态嘛，Fear of
0: 对。
1: Missing Out。对，其实还蛮多人的，而且特别是我觉得在这种社群媒体发达的一个时代，其实你常常会看到，好多人 po 哇，今天又赚钱
0: 对
1: 呐、
0: 啊，人家都在赚，那、啊、我
1: 对，
0: 没有。
1: 对你就会有一种 FOMO 的状态，对不对？我好像没有跟上。对，
0: 对。
1: 这个其实在我书中也有写到，其实我们蛮常犯的一个这个心理的一个应该说一个迷思，就是我们会想要跟人比。对，但是其实投资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细水长流的，它是要做，它是基本上我们一生都会去做的事情嘛。对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像我也常常，像我刚刚也才收到一个讯息，就是有人跟我讲一个标的，结果后来哇涨到，因为它是新贵的，那哇后来涨到多少多少多少。可是我其实以前听到会觉得哇，好可惜错过了，对，因为我没有投。那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没关系，就祝福他，恭喜他。好，那代表是说，他可能有一些的这个身上有一些的经验可以跟他学习。所以我觉得其实，就算我们今天错过某档标的，我们都可以去想想看，就是说从这档标的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比如说前阵子涨得非常凶的联发科，哇，涨得很凶。对，那为什么会涨？对，我觉得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因为它是做什么的？那它现在是搭载着什么样的一个趋势？然后它为什么业绩订单可以这么多？各方面，当我们这样子的去学习之后，我们接下来遇到一个新的标的，我们就可以重新去检视它。所以其实你看似好像错过这一次的投资，但其实呢，你自己内心是觉得，我是有学习的，我觉得这样就是值得的。
0: 对啊，我还记得我以前刚开始大学那时候是买基金啦，大学毕业之后自己慢慢的买一些，可能就最常小资族嘛，定期定额什么，有时候就会慢慢研究。哇，那个心情也真的就像 Wilson 讲的，你一定会经历过说啊错过好可惜哦，或者是啊怎么这么早卖啊，就你一定会有这种心情，并且我认为这心情可能也会持续一辈子，对吧？因为你偶尔遇到了，还是会觉得人就是这样。他觉得
1: 人就
0: 可
1: 是这样
0: 惜，
1: 子，
0: 我还是会遇到有些朋友，就说他其实也是属于那种常常搞不清楚，但也就是这样乱跟乱买哦，
1: 是，
0: 也真的是颇有收获。那因为本来这个有的时候也就是这样乱枪打鸟，偶尔也是会中啦。那他也很乐在其中哦，我自己也会觉得，那真的是性格不太一样，他也很愿意去冒那个风险。那我的性格就是哦，我有点不敢，或者是我会知道说，哦，
1: 是。
0: 这一次可能真的是我运气好了。老实说，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啦。所以我觉得，好像一直在对那个人家心里有那个天使跟恶魔
1: 是
0: 在
1: 是
0: 对
1: 是，
0: 抗。人就是有欲望啊，有时候想说，哎呀，人家那么轻松，就随便跟一下也是有。但是
1: 对，
0: 你另外一边声音讲说，啊，不行啊，你要认真做功课啊。所以不晓得 Wilson 怎么去看待说，像刚刚讲的，因为刚刚提到大环境那个讨论很热
1: 没
0: 嘛，
1: 错，
0: 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对于价值观也是世代有一些转换，那你说你心有没有会往另外一边偏？会啊，你怎么可能不会被诱惑？那怎么去确定说自己的一个价值跟风格？那当然有一些新的价值观，我们也不妨可以参考啦。只是说怎么去排除或怎么去想会比较好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段经历啊，就是之前呢有一次有一个案子，好，那有一位前辈他询问我要不要跟投。对，那个案子我觉得评估下来是很不错的一家公司，它是一个算是一级市场的公司，对，就是还没有上市，然后准备要上市。对，那他当时我记得是礼拜三，好，然后他就跟我讲说，Wilson 这个标的你看一下。好，那基本上国际某知名的人士也有投它，好，那算是非常非常不错，技术含量各方面都很好。那可是我就在开车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 不平安的感觉。

0: 约。
1: 你说隐隐约约好像有什么赛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因为我个人有信仰嘛，那就是说，哎，我心里就有一种不平安。那后来他，因为他跟我讲说礼拜五之前就要打款
1: 哦，对，要决定这样。
0: 那于是呢，因为我心里有一种这种声音，就是不是很平安的感觉，所以我就去询问。那询问这家公司，询问到源头，就哇，发现说，哎，这位大哥他给我的价格居然是源头的五倍，
1: 哦，
0: 他报给我的价格是这个源头的五倍，
1: 他是想要抽什么吗？
0: 后来我就打给他，结果他就发现说，哎，是他朋友，给他这个价格的，
1: 哦，
0: 所以他某种程度也是被他朋友骗，
1: 他也以为是这个价格，
0: 对对对，不是他。本身不是这样的一个动机，但是他自己也被骗，因为然后他就非常感谢我，他说 Wilson， 我礼拜四我原本明天就要打款了，还好你有跟我讲这样子，所以就是说，那当然就许多人来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机会，那他可能，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说追根究底还蛮重要的，就是遇到任何的一个机会，一个选择，看似好像是一个商机也好，看似好像是一个可以马上这个获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好，我觉得我们都要回归到就是说，诶，那为什么？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你要来找我？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价格，是合理的吗？它的估值是多少？我甚至是会有时候去算说它的估值是不是合理的，对，然后去问到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源头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也真的是感谢主了，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蛮保护我的。其实我有非常多类似像这样的经验，
1: 就是感觉好像有哪里好像怪怪，虽然说不上来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因为在投资这个领域，其实非常多的讯息，然后也
1: 要分辨嘛，
0: 非常多的诱惑，非常多的试探。我觉得在这个当中，真的还好，就是我常常会可以安静下来祷告。那这个对我来讲，就会是一个稍微停顿下来，然后做一个比较清楚决策的一个中保这样子。
1: 对啊，對，所以像刚刚讲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Kimoji 刚刚怪怪，就是突然好像觉得哪里
0: 对
1: 不太对劲，虽然你也说不上来，
0: 是，
1: 但是Wilson的做法就是他会去查证嘛，有时候不是单纯感觉上的问题啊，我们有一点点疑虑的时候，你也可以多方的去检验一下是不是真的 OK 哦。
0: 是，
1: 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像，就是我以前大概六七年前买房子的时候，那时候买房子啊，就是大钱，对不 对？然后并且那年纪也小嘛，然后跟家人去看房，然后长辈啊有一个观念，我觉得也挺好。他在讲说啊，买房子哦，就是缘分。
0: 对，
1: 他说房子也是漂漂亮亮，但是你不觉得有一些进去感觉就不太
0: 舒服？
1: 也不是说哪里黑黑怪怪，不
0: 是
1: 哦，是
0: 是是，
1: 就是那种气氛。
0: 对，
1: 他说有的时候，他说你看你花这么多钱，你说你想要买一个那个自己的第一间房，那你真的觉得有点怪怪，或是也许就是一种气氛，一种味道或是什么，那你可能就考虑一下。那有些人讲说，可是我觉得这个房子啊价格很不错啊，或是一切都真的都很好，那也是差那么一点点感觉。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看房，我也常常经历过这种过程，因为有些都不错，然后最后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0: 对，
1: 我那时候心里也会觉得很烦，因为就会觉得我已经花那么多时间了，
0: 是，
1: 就我迟迟都没有决定嘛，啊，都差那么一点点，然后就有的时候想说，那真的有差吗？啊，因为年轻人嘛，不信邪，真的有差吗？就会觉得这样。
0: 是，
1: 之后我发现啊，那所有错过的东西，就你最后没有选的东西，不是它真的不好，它可能就只是不适合你了。
0: 没错。
1: 然后你真的会遇到适合你的。
0: 对对，真的。
1: 也许要久一点，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那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听众朋友知道，就是我好久好久以前看了一个房子，当时呢价格就不太行，我没有办法负担得起，我好难过，我想说没有办法嘛。就多年之后呢，又回去看那间房子哦，就可以了
0: 哦。
1: 对，然后当然这也是因为我经济有所提升，那台湾房价也是这样上上下下，所以就是可以负担。然后峰回路转，
0: 对，
1: 最后又是他。
0: OK，
1: 对，然后中间其实也看过很多其他的，所以我那时候才真的很确信，就跟刚刚Wilson讲的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买东西，或像刚刚讲投资啊，
0: 是
1: 你当然也会有的时候很扼腕，想说啊，就是怎么差那么一点，或者是哎，我错过，我以后应该遇不到这么好的了吧？
0: 是是，
1: 但是你发现。

0: 那些时间一久，那个时间久不是两三个月哦，就是你再往后拉长，什么都会有可能。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你错过的东西，有的时候就会突然，你真的觉得哎，好可惜，他不是不知道哪一天又突然出现。
1: 对对对，
0: 真的是要时间去证明。那个证明也不知道是谁可以帮你证明啦，但是你要等。我觉得好像要培养耐心哎。
1: 没错，耐心真的很重要。我觉得在投资，我自己也有很多这个买房的经验，买房卖房的经验。我觉得耐心真的非常重要。就是说，像刚刚微微分享的嘛，其实有时候其实我觉得房子真的会找人
0: 哦，
1: 就是。你有的时候其实哇，他好像看似条件都很好，
0: 嗯，
1: 哦，那但是你就是进去，你就会觉得不舒服，或者说哎，家人不喜欢
0: 哦，对啊，
1: 像我就有这样的经验啊，我有个房子，哎，我自己觉得我非常喜欢啊，它基本上哎，也有 view 啊，然后空间也还蛮大的，啊，各方面，哎，可是我的太太就不是那么喜欢
0: 哦，这个有时候家人之间讨论也会生气。
1: 对
0: 对
1: 对，
0: 哦，
1: 那我就后来真的发现说，我后来就把它卖掉了，后来就发现说，哎，真的，好像家人真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哦，
1: 就是基本上要，因为家其实是以人组成的嘛，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它不是在于说我们外在的这个条件有什么啊，或者说，哦，哎，这个房子怎么样，再好，如果有任何一个家人不喜欢，我觉得它就不会是一个合适的房子。
0: 嗯，
1: 对。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回归到就是说，诶，做投资我觉得也是一样。
0: 嗯，
1: 就是投资的标的到底这个标的适不适合我。
0: 嗯，
1: 啊，到底因为我其实是初级市场也有投，
0: 啊，
1: 就 venture capital，嗯，然后再来就是次级市场也有，那其实两个风险是很不一样，流动性也不一样。
0: 嗯，
1: 那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就是因为我发现到说我有一点就是有一个部分的性格是喜欢冒险的
0: 哦，
1: 可是我有一个部分的性格是非常谨慎的
0: 哦，所以就分两块。
1: 对对对，所以这两块呢，我就觉得，欸，可以帮助我去规避一些风险，同时又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可能。
0: 嗯，
1: 对啊，
0: 是。
2: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是谁的伤。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

0: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下半年了。每一季呢我们都会请专家来跟我们展望这最新一季的经济的状况。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所的研究员陈新慧陈博士呢，来跟我们聊聊接下来的整个经济的情况会有哪些的这个变数，或者说哪些契机在呢？请这个博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请这个陈博士来，就要跟你聊聊说，接下来的一季我们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不过可不可以先请这个博士先帮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第二季的整个全球包括台湾在内的经济表现是如何的呢？
2: 其实今年第二季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最关注的不确定性就是美伊的战争。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对大家最大的影响就是市场的波动，还有就是通膨的预期。那虽然说目前六月最新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和谈的迹象，但事实上从三月以来我们看到不管是塑料、原料、能源，其实在国际上的价格呢都有一定程度的攀升。
1: 是，
2: 那非常重要的是它不是说直接上去，它可以一天涨很多，一天又跌下来。
1: 没错
2: 啊，所以这种心态其实是会让不管是整个产业的需求上呢都增加了很高度的不确定性。但这个部分并不代表所有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呢，表现比较强劲的产业或是一些国家，它其实它有自己的储备用油。有些国家是有经过一定的管控，比如说像我们的台湾，我们在原油的部分是有一定的缓冲机制。
1: 是，
2: 但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像东南亚已经陆续部分反映这个通膨了，您就可以观察到不管是他们

0: 最新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数字，不管是制造业或是内需的产业，其实整个的需求上呢就有一个往下跌的一个趋势，好，在六月以前，
1: 是，
0: 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会回到说短期我们看到现在呢，在和谈下来，目前第二季我们觉得市场对这种通膨的恐慌性其实是下降的，好，因为觉得大家觉得啊，好像有机会了，而且也感觉到川普可能

0: 重新恢复需要一段时间。
1: 嗯，
0: 当我们中断了海上的船的这个运气呢，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其实呢，我们认为下半年哦，在通膨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只是说没有像之前那么恐慌，或者我们可以说最坏大家最担心最看不见不确定的时期是过去了。
1: 嗯，
0: 啊，
1: 是。
0: 但是后面呢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一个恢复期。不过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来看所谓的 GDP 或者整体经济的表现，目前台湾看起来啊，包括我们在7月1号国发会跟中经院刚发布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1: 嗯，
0: 然后我们有600多家的这个公司的企业经理人的回报，其实到6月我们的数字呢非常的强，好，制造业是非常强的，
1: 是。
0: 那这个效果呢，尤其是在我们看到电子业、半导体，甚至在我们看到的电力机械设备，
1: 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工具机相对是疲软的哈，
1: 嗯，
0: 但是其实在电力机械设备最近这一年，我们可以看到跟重电有关的 AI 相关的，
1: 是。
0: 好，甚至包含说我们半导体要叫全世界设厂高阶的制程，这一些机械设备业者其实最近的订单透明度都大幅改善，
1: 就是因为 AI 的需求，对不对？
0: AI 加上半导体，而且这其实 AI 的需求后面还包含用电必须要稳定，
1: 是
0: AI 的一个市场的热络。目前我们包括我们去年其实我们有问过产业经理人啊，目前其实 AI 整个的发展，我们从 data center 到后面我们说机器人平台、物联网，它其实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1: 嗯，
0: 但是在能源耗热节能上呢，确实是有一些技术的瓶颈。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总体的数据非常漂亮，是因为出口的部分很大部分来自这两个部分比例的增加。
1: 嗯哼，
0: 那如果业者有在这个产业里头呢，相对表现都会非常好。但如果我们回头看比较偏传统的塑化，
1: 嗯哼，
0: 虽然现在我们看到原油价格回来了，
1: 嗯，
0: 但是终端的需求还是相对疲软。
1: 嗯，
0: 那比如说像我们看到一个基本的金属啊，钢铁，回到我们的房地产，像不管是中国大陆或是国际的趋势，仍然是在一个比较疲软的状况。嗯，那这个就会牵涉到主持人后面一定很关心的利率跟汇率。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啊？因为房地产现在的趋势，其实整体来讲，我们如果看美国或是看中国，你会发现呢，其实现在钱大部分都是流到股票市场里头去。
1: 嗯，
0: 所以如果今天要看到特定的产业，像刚刚我们提到传统传产的这个部分，相对还是比较保守。
1: 好，嗯，
0: 所以其实最近大家应该关注到，如果啊，听众朋友在关注新闻，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的 GDP 创新高，
1: 嗯，
0: 啊，第一季 14%， 然后今年全年大概可以到央行上修到 9.45%，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呢，您会看到好像还是有一些特定的公司出现了一些需要重整或调整，
1: 嗯，
0: 那是因为其实从疫情来，我们面临了非常多的地缘政治，而且台湾的产业现在非常有机会，我们看半导体跟 AI再重新做结构性的调整。所以事实上整体经济来讲，我们认为是目前最新的数字都还是很乐观，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产业之间的差距哦会非常明显。
1: 是，你刚刚其实也提到就是说 AI 的产业相关的这些公司当然雨露均沾嘛，哈，这个大家都受惠，哦，可是没有沾上 AI 的有人就说 BI 了，哦，对对对。所以像台湾的传统产业真的没有机会因为这一波的 AI 能有什么新的契机出现吗？
0: 其实这要分两个面向啊，哈，啊。那主持人您刚提到的一个 AI 的比较是说我有没有进到这个供应链里面，嗯，我有没有 AI 的产品出来，
1: 嗯。
0: 那这个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虽然 AI 让我们整体的经济数据呢增加非常多，但是相对于以前我们所谓的 iPhone 手机供应链，
1: 嗯，
0: 那一台手机里面可能有上百家上千家的台厂供应链在里面。目前我们看到 AI 不管是说 NVIDIA 或者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其实根据我们大概2024到2025年的调查，其实制造业真的有 AI 的产品 on the market，
1: 嗯，
0: 啊，就是说上市了带来营收进来的比例并不高，
1: 哦，
0: 大概10几%，而且集中在主要的大的厂。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 AI 是周边包括像伺服器散热，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其实进入门槛是比消费性电子更高的，
1: 是
0: 啊，所以并不是说雨露均沾，
1: 不是想进来就进来，
0: 对
1: 对 对，
0: 对，门槛至少你投入期可能就需要一段时间，而且还需要一些验证，
1: 嗯，是。
0: 但是 AI 这个部分我们从另外一个领域来看，事实上在2024年我们也发现包括我们面临的缺工，啊，内需非制造业这些问题，其实很多呢也希望导入 AI，
1: 嗯，
0: 所以虽然说我们看到有 AI 产品的这些公司在台湾比较是硬体强，

0: 还没有真正所谓的核心。
1: 嗯，
0: 但是在导入的部分，其实在2024年呢，我们就看到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啊，非制造业甚至高达60%都在导入所谓的 AI。
1: 嗯，
0: 这个运用不是说只有物联网，包括我们看到比如说客服、智慧等等，
1: 嗯，
0: 提高这些运用。所以说 AI 其实还是给一些企业呢有机会去做一些转型啊，所以不是说我没有做 AI 我就一定悲哀，但是导入 AI 的系统其实还有一些困难度，
1: 嗯，
0: 就说整个商业的模式都需要做一些改变。
1: 是，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第二季整体的经济基本上是算好的，但是产业的差别非常大，就是嘛，
0: 好，
1: 那刚刚也提到，就是大家在第二季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膨啊，因为美伊的战争，造成这个原油的运输生产都有一些影响，所以让油价大幅的攀高，不过最近也掉下来了哈，所以、嗯、接下来呢，我们看通膨这个议题是不是就可以比较放心，还是说依然有存在什么变数在呢？
0: 其实我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说、嗯、事实上通膨我们目前看起来就是恐慌性的下降了，
1: 嗯，
0: 但是是不是说通膨马上就会平复呢、嗯、我们刚才说了，因为第一个对美伊这边的相关的设施航运是没有办法立刻平息的、
1: 嗯、对，
0: 所以这还是会有一点影响，毕竟你的当你的交期受到影响，供给受到中断的时候，那么有需求的人就会推升价格，它的成本也会攀升、
1: 嗯、
0: 那另外一个通膨的部分呢，比较不是我们一般民众想的所谓的 CPI， 就是所谓的食物饮水、
1: 嗯、
0: 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的也跟 AI 有关我们看到这些产业它在记忆体啊相关零组件需求非常热络，
1: 嗯，
0: 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记忆体过去一年缺货涨价非常
1: 凶，看股价就知道了，
0: 没错没错那其实也是它其实并不是说一个终端需求的大幅突破，
1: 嗯哼，
0: 是因为业者把它既有的产能啊从消费性的记忆体转向要去供 AI、
1: 哦、
0: 就您刚提大家都想要去 AI 嘛，
1: 是，对，
0: 但是我没办法找到人啊，我人没办法立刻增加、啊、
1: 嗯，
0: 那我要投资产线也没那么快，所以我当然把一般这种消费性电子的笔电手机看起来不会成长，我移过去啦，
1: 嗯，
0: 所以这个也会造成一种产业分化，所以未来我们如果看总经数据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略掉其实在不同的产业或者说一样在消费支出，你会看到呢在高阶收入的呢出国非常频繁啊，消费力道
1: 是，
0: 但反观我们去年全年的消费力道成长，其实在国内的部分的消费呢反而是股市下跌的时候第二季出现负成长，
1: 哦，我已经到负成长了，
0: 去年第二季
1: 哦，
0: 但第四季的时候有回升，
1: 是，
0: 但第四季回升最多的是出国旅游
1: 啊、哦，也还不是贡献在国内，
0: 增加了10%、
1: 嗯、是是，
0: 当然国内还是可以带动一些旅游业者啦、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内需有更活络，
1: 嗯，
0: 那我们刚刚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消费的两极化，也是存在的，
1: 嗯，
0: 所以回到刚刚主持人有说，哎，对利汇率大家很关心嘛，
1: 是，
0: 其实回到通膨是不是一定就必须要升息这件事情，
1: 嗯，
0: 过去我们的传统观念就通膨我就要把利率升上来，
1: 对，
0: 但你可以发现这几年的通膨呢，它其实比较偏向一些供应的中断所导致，
1: 嗯，
0: 那我们的央行其实我们有 12A 的央行，我们看到它过去大概去年开始在去年下半、嗯、它其实有提到说我们的景气非常好，
1: 嗯，
0: 但是它发现产业呢或是家庭的收入呢其实也是 M 型化的现象，
1: 是，
0: 尤其是在这一次六月的这个央行理事会议，我们看到它其实是动涨的。
1: 嗯，
0: 好，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刚刚我提到国际通膨很严重，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物价的平准机制，我们原油有这个中油帮我们做吸收了，所以目前国内通膨目前也大概在2%左右。
1: 嗯，
0: 这是刚刚我说东南亚没有的情况。
1: 是，
0: 但是央行提到了，我们看到资金的流入还是在股票市场居多，并没有真正的进到实体的。
1: 嗯，实质的投资基本上还是很弱的，对不对？
0: 对，就投资强、嗯、但是投资都集中在、
1: 哦、投资强
0: 半导体 AI、
1: 嗯、
0: 或者一些物流高阶的物流，
1: 是，
0: 它也是一个非常分化，就是强弱
1: 就资源的分配其实不太平衡就对了嘛，
0: 也就是
1: 对对，
0: 但央行有顾虑到这一点、嗯、所以他在这一次的理事会他有提到，他其实认为说实体经济呢就像我们提到台湾有 99.8% 是中小型企业，
1: 嗯嗯，
0: 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传统的这些重型的像基础原物料啊电力机械，它很多是需要设备的融资投资，那如果我们现在看总体很好把利率快速上升，那么这一些正在要做转型的业者呢它相对就会承受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在经济这样子不太

0: 平衡的发展之下，过去可能用升息的手段来压抑通膨，但这个时候可能顾虑更多，因为升息可能会造成某些产业更糟，所以它不太能够马上就做升息。好像美国也有同样的状况，对不对啊？
1: 其实美国我们看华许，
0: 是
1: 它其实跟我们看之前的费德主席，其实鲍尔不太一样，就是鲍尔每一次他要做什么动作，都会先在市场上放
0: 话，
1: 所以大家都要去猜他一跟你 Fed Watch。然后呢，各位如果观察，其实他有时候先放话，他是为了怕股市有太剧烈的波动。
0: 哦，先消毒。
1: 没错，但是
0: 这
1: 也会变成，当他最后想要透过利率政策去做市场上的干预的时候，效果会趋缓。
0: 嗯，
1: 因为他已经多次。
0: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陈博士再帮我们分析。哎，接下来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每年暑假在新北市都有大朋友跟小朋友最喜欢的活动，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今年的艺术节又来咯，从7月13号开始到19号，每天下午4点到9点，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跟板桥区的府中广场，各类型的艺文活动，静态的动态的展演接力登场。在开幕之后呢，好评不断。今年以怪兽丛林为主题，结合了国内外表演团体跟艺术家，联手打造了充满惊奇跟欢乐的怪兽丛林，同时也融合了大小型的表演、装置艺术、手作体验，还有各项的市集活动，邀请了纸风车剧团、创造焦点、爱乐剧工厂、如果儿童剧团、无独有偶剧团、缺席舞团、奇幻剧团等等表演团体，还有首度来台的法国知名具有街头剧团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展现了怪兽丛林的想象力跟艺术魅力。此外呢，连续四年风靡现场的卡牌挑战任务，今年也会持续推出全新的卡牌，欢迎大家一起来挑战。7月13号到19号，听众朋友可以合家大小一起来2026年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一起来创造美好的回忆。详细的活动内容可以上新北市儿童艺术节脸书粉丝团来查询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所的研究员陈新贵陈博士，同时呢他也是社团法人中华采购与供应管理协会的理事。那今天请这个陈博士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新的一季齁，我们全球的经济发展上面会面临哪些的契机跟哪些的挑战啊。那是不是请教陈博士，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通膨依然是接下来关心经济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现在大家的担心比较不像上一季那么大，可是它这个因素还是存在着齁。那其实刚刚也提到说，过去大家压抑通膨的方式采取升息的态度，可是美国最近的这一次的联准会开会并没有采取升息的动作。可是像日本的话，日本其实它的央行就已经有升息了齁。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接下来第三季齁，几个主要的成熟国家像美国、日本跟欧洲，他们各自会面临哪些经济的契机跟挑战呢？
2: 好的，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台湾产业的一个分化现象啊，各位如果现在看美国，其实也是类似分化非常明显，
1: 好像全球都一样哈。
2: 中国反而就没有。我们来看看美国啦，因为美国其实各位看它最近的股市之前也是创新高，
1: 对，
2: 那其实就是所谓的 Big Seven 啊，就是那
1: 七巨头
2: AI
1: 对对没错，
2: 他们的一些资本支出其实整个的投入也是把整个 GDP 拉上来。但事实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川普是一个很 crazy 的人啊，搞不清楚他在想什么。
1: 他不是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疯狂的人，不是吗？
2: 他是一个疯狂的商人，
1: 但是
2: 他做事很有逻辑的。
1: 好，我承认
2: 他要做什么事他是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1: 是只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就是。
2: 所以其实华许有一个任务，也是刚刚主持人我们提到分化美国经济表现。就是说他其实是希望降息的。那降息的原因其实也是刚刚我们提到，其实在过去他一路升息想要打通膨，但其实过去的通膨很高一个程度是来自我们说地缘政治
1: 是
2: 供应链的变化，所以其实以之前在大概 3.5% 甚至之前到 5% 的时候，其实事实上很多的企业

0: 业跟民众，他的房贷、车贷、他的借款资金，其实市场资金到7-8%，
1: 其实蛮高的呢，
0: 非常高。
1: 哦、对，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哈，美国最近大概去年跟今年，他们的信用卡融资余额未还的金额创新高。
1: 美国人真的很爱借钱买东西，这个习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就是
0: 但是创新高的意思包括之前的通膨，其实很多比较偏中低收入的家庭，他们必须要用更多的钱才能满足他吃饱喝饱，所以用信用卡去做这件事情。
1: 这听起来有点像未爆弹，万一哪一天支撑不下去，就可能会发生问题了。
0: 没错啊，那美国政府同样也是，他过去也是拼命的发债宽放，
1: 是是，没错。
0: 所以降低利率，一个缓解民众，另外一个也是对他的资产负债表跟缩表，也是一个他想要做的事情。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今年为什么他战备储油释放这么多，也是为了把通膨做一个压力。
1: 嗯，
0: 这个 trade off 还包括他的下半年的这个选举啊等等，
1: 好多的考量就对了，
0: 对，非常多考量。嗯，所以其实目前在他的整个利率汇率呢，是大家特别关切的重点。
1: 没错，
0: 好，但我认为如果接下来通膨没有在我们说最恐慌的时间已经过的话，它可能会延后降息，但是它不会有说快速想要把它升息上来。
1: 就是降息会延后，但是也不会马上升息。
0: 对对对，
1: 这个基调
0: 有可能降息会延后，如果通膨预期还是在，我们刚刚说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1: 是，
0: 但是我不认为它会马上就把它升息升上来。
1: 嗯，
0: 因为这个后面衍生太多的问题，而且升息能不能就把，就是你今天通膨并不是因为是断裂嘛，
1: 哈，
0: 所以它的效果，所以这个是美国经济后续我们要看，就是说从它的一些整体的经济数据，其实它今年表现还是不错。
1: 嗯嗯。
0: 那中国市场大部分都会觉得好像中国很不好哦，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国际的一些财经报告会唱衰中国。
1: 嗯。
0: 好，但如果我们从最近几个月的这个中国的 PMI 的表现，还有它在半导体的发展，
1: 嗯，
0: 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在关注它的一些股市或者它的一个市场面的话，您会发现它的股市其实在半导体供应链的成熟制程，或是它自己 AI 市场的一个发展，其实有别于其他区域，就是比较不会出现同涨同跌，它有一个独立制程的一个区块的方式。
1: 是，
0: 所以其实有蛮多的法人会把中国市场作为是一个风险配置或 portfolio 的考量啊。
1: 那陈博士请教一下，你刚刚讲说中国的经济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可是感觉上也没有明显的起来，不是吗？
0: 那是因为全球的需求结构在改变。
1: 嗯，
0: 所以它的出口呢，各位会听到说它的出口有大幅度的衰退。
1: 嗯，
0: 好，那如果你细看它的出口，你就会发现哈，它衰退的非常多是在所谓的消费性电子，
1: 是
0: 传统的一些部分，或是我们提到它在钢铁啊、水泥啊、塑化这些仍然是供给过多。
1: 嗯，
0: 但是它在电动车方面的一个出口比例，或是目前我们看到它在成熟制程啊，这个自动化的这个所谓的机器人，或是他们在做一些 smart home 的一些物联网的部分，而这个部分会以它目前内需市场作为主要的一个发展。
1: 嗯，
0: 哦，这也跟美国打它有关啊，因为美国把高科技的这种先进制程都把它砍住了，那所以它这几年我们看汽车Smart Home, Smart Building, 所谓的物联网、智慧家庭、智慧建筑，还有所谓的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机器人，都属于成熟制程这一块。
1: 嗯，
0: 所以它其实它本身有一个非常广大的市场，这跟我们回来主持人刚刚提到日本、韩国、台湾有点不太一样，我们都还是需要靠出口。
1: 是
0: 啊，我们的 GDP, 台湾 GDP 大部分是来自于国内民间消费，
1: 嗯，
0: 但是 GDP 的成长率最大的动能是来自出口。
1: 出口，嗯，
0: 好，
1: 是。
0: 那有趣的来咯，日本跟韩国呢，我们在前两季看到的是因为记忆体 AI 最近他们的股价，大家都知道蹦蹦跳，对不对？
1: 不是三级跳几级的，
0: 全民都在炒股。
1: 是是是，
0: 那个听说他们平均数字一个人都有两个以上的股票账户在做这个事情。
1: 我觉得台湾也不遑多让啦，
0: 这个我就可能主持人比较了解。
1: 是，
0: 但是其实在六月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就是韩国的这个 PMI 出现了大概疫情以来比较明显的下跌，还是在扩张，就是说产业还是订单在增加，
1: 嗯，
0: 但是增速趋缓。日本还是在往上走，那为什么
1: 呢？为什么差别？对，
0: 因为锻炼跟缺料。
1: 锻炼跟缺料，
0: 半导体的一些关键物料的一些缺料，还有成本涨得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其实回头来看，
1: 那为什么日本不受影响呢？他们也需要一些料啊，不是吗？
0: 日本现在正在跟中国呢，为了半导体的物料正在做 打仗，
1: 对，正在吵架当中。
0: 你应该有看到，但是日本呢也更狠啊，那个民族性也把一些关键物料用起来。

0: 好，那韩国其实这个跟风险管理有关系。
1: 嗯，
0: 比如说像台湾的半导体，为什么这一次氦气没有受到明显的断供？
1: 嗯，
0: 因为其实俄乌之后呢，台湾的半导体已经开始做一些风险的控管、
1: 嗯、
0: 回收等等。
1: 是，
0: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回到国家跟企业都是一样的道理。你有没有一些备存的一些机制？你有没有分散供应商？这个都是一样的。那不过我们从韩国就可以借景，我现在看到哈。你看到记忆体，然后比如说 AI 相关的半导体运用晶片 PCB 软板，现在是你有钱提前拿，你都
1: 还不一定拿
0: 得
1: 到
0: 货，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如果我有单我出不了，我就算觉得景气很好，我还是钱进不来啊、
1: 嗯、
0: 那谁可以拿到货？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大厂商，他的客户订单能见度很高，所以这个就是反映到刚刚其实日本跟韩国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日本其实相对韩国，我们虽然说它都有记忆体，但是日本在材料方面，它有很多的关键的 material 的材料，这个部分它还是非常有机会。这也是我们看到台积电还是有在日本设一个厂，而且这几年我们的调查数据有显示，台湾其实慢慢有一些半导体供应链也跟着到日本去，
1: 所以各有所长就对了。你说日本的这个优势就在于材料的掌握，可以这么说，
0: 材料的部分，然后另外他自己的车市、
1: 嗯、
0: 仍然是在全球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1: 嗯、
0: 所以你看台积电在日本的市场就是以成熟制程为主、
1: 哦、
0: 但是去美国呢就是高阶 AI、啊、
1: 先进制程的，
0: 对，所以其实他还是会针对终端市场的需求、
1: 嗯、
0: 所以回头来我们可以看到韩国这几年他其实消费电子手机其实是比较疲软，
1: 对，
0: 所以记忆体虽然上来，我们看到他过去的风险的控管，韩国其实蛮集中在所谓的一条供应链独大，那当你碰到供应中断的时候、
1: 嗯、
0: 你必须要分散，要建立所谓的 ecosystem， 就是我们互惠。那这个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后面其实是千千万万家、
1: 嗯、
0: 你如果看我们的黄仁勋，他也是不停的在跟他的供应链维持很好的关系，所谓的造元业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supporting 他，所以这种打群架的思维啊、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转型，就是说他很多中小型企业，
1: 那所以请教陈博士，在接下来的这一季里面，你刚刚讲锻炼缺货这个情况，基本上还没有看到可以改善的机会吗？
0: 目前还没看到，
1: 目前看不到，
0: 还没看到、哦、而且其实交期是越来越紧、
1: 嗯、
0: 像刚刚您问到这个 AI 的用电啊散热啊，你用一个变压器的交期可以到70几周、欸
1: 啊、
0: 70几周的意思就是你下单一年半你才拿得到货，
1: 那货品怎么出啊？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最新我还听到有一些货品是必须要竞标、
1: 嗯、
0: 啊，甚至你提前下单还没拿足额、
1: 嗯、
0: 所以这个关键就是有一些其实可能像听众朋友有提早在关注产业讯息，或是有一些目前处在产业阶级经理人，其实他们从去年11月，像我们去年11月发布的这个 PMI 指数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1: 哎，什么样
0: 的
1: 指标、啊、因为我知道陈博士就是专门在帮我们这个观察这个经济采购经理人指数的一个工作嘛，对不对？你看到什么样的
0: 其实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去年11、12月的时候、
1: 嗯、
0: Google 的 TPU 呢，它其实把 NotebookLM 把它的 GPU 做了一个升级跟大的一个产生、
1: 嗯、
0: 所以从去年11、12月两件大事，第一个是 NVIDIA 它的300晶片
1: 嗯
0: 顺利出来、嗯、
1: 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除了 ChatGPT 的 Gemini 呢，跟它的 Notebook LM 还有相关系列 AI 通通跑出来，一个叫做 TPU， 一个叫 GPU
1: 嗯哼，
0: 而这后面衍生的整个硬体的供应链恰恰就是我们台湾非常擅长的
1: 嗯哼，
0: 而且这两条呢它两条是独立的
1: 嗯
0: GPU 系列这样，所以这一整个拖出来就像一串粽子一样，供应链的概念就是一串粽子
1: 嗯，
0: 所以现在有两串粽子在跑、
1: 哦、
0: 所以才会抢料啊，
1: 是
0: 抢得这么凶，所以其实有一些经理人他在去年的时候、嗯、就像其实记忆体在去年上半年就已经做了调整布局了
1: 嗯，
0: 所以当时如果有人关注到这些现象，所以才会一路开始去追这个料，大家成熟制程赶快去抢，因为他所谓的消费性电子或是医疗工业这种什么 么 DDR 它就开始比较少出嘛，
1: 是，
0: 所以去年一路追，所以追到现在卡关是高阶的部分需求很好，但是很多东西它没有办法立刻上来。
1: 嗯，
0: 尤其是还有一点是像现在各位应该看到，前面两个月 IC 设计它其实整个涨幅也很高，那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供应链数据也是看到 IC 设计在过去几个月是比较热络，因为现在开始有所谓的客制晶片的需求。
1: 嗯
0: 啊，什么东西都客制化，不是标准化，
1: 是，
0: 所以这个客制

0: 字化也有难度，也需要时间。好，那反而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呢，最近我们在我们的业者回应的讯息里头呢，它的价格还是高，但是你会发现它现在涨幅其实是趋缓的。甚至有很多像一些我们也听到一些笔电或终端的会想要降规格，或者说他撑不住了，他得把价格转给消费者。那这个就是说他还是强，但是他整个的力道上稍微 slow 一点了，变慢一点。但是反而我们现在看到 IC 设计还有像设备的部分非常非常热络，尤其是高阶的。
1: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第二季这种情况一时间大概也没办法改变就是了， 对不对？
0: 但这也是风险，就是说如果真的还是锻炼缺料的时候，可能速度上就会慢一点，因为你必须要把东西都组成了组齐了。就像韩国现在这个月也稍微变得比较缓慢一些，就是价格
1: 是
0: 较齐，有料你还要有钱提早去买，然后提早下单，
1: 对，就大家就抢就对了啦。
0: 对，
1: 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陈博士帮我们分析一下。我觉得大家一定对台湾的整体的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兴趣，而且非常关心的。待会告诉大家待会怎么看这个接下来这一季台湾的经济的成长有哪些经济的契机或者哪些挑战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咯。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

0: 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所的研究员陈新慧陈博士，同时呢，他也是中华采购与供应管理协会的理事啊。那陈博士基本上呢，对产业的这个观察应该是非常的专业，而且呢，这个编制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也是您在负责嘛，对不对？
2: 是的，
1: 是。所以接下来就要想请问一下，台湾的这个产业哈，在接下来的发展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想要知道，因为大家可能现在看就觉得哦，好像还不错，可是刚刚也讲，其实是非常两极的表现哈。那好的是不是真的可以继续好，还是说它有什么隐忧存在？是不是请博士帮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好的。我们其实在7月1号记者会，我们提到呢，这个制造业对未来展望非常乐观哈。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几个重点，就是包括我们中经院的陈信宏副院长也提到，产业跟台湾的结构正在出现质变跟分化。
1: 怎么意思呢？
2: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交期跟涨价这件事情。台湾五月的这个 CPI 大概是在 2% 左右啊，甚至稍微低一点。但是在工业生产指数这个 PPI 的这个部分啊，生产指数已经到了 14%。那我们刚刚说记忆体涨这么凶，那如果接下来反映到比如说消费性的电子、手机，像 iPhone 接下来要做一个大调涨，对吗？
1: 是，对。
2: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说客户能不能接受，
1: 是
2: 啊，或者是说会不会影响它的一个销售量。那这个其实也是对很多的一些业者一个关键，也就是说我今天我价格涨上来是来自成本面啊，供给面产能的调节，甚至其实现在缺工非常严重，缺人才啊。
1: 对，
2: 尤其我们看到台积电现在全球设厂，它对这个人才的需求它也会造成一定的排挤效果。所以其实在整个供给成本、能源价格，我们看到这个部分下半年一定是，其实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涨价了，那当它传导到终端消费能不能接受，这个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的东西同质化很高，过去台湾的产业习惯是做所谓的标准化，
1: 是
2: 然后 CP 值高去跟别人竞争。但这种情况下你就很容易你就没办法转价，或者你一转价客人就跑掉了。所以你会听到很多人说我们成熟制程打不赢中国，就是这样，因为我 CP 值比不赢他，即便我一下收到转单
1: 是
2: 啊，或者像我们说的金属塑化，你这个东西如果同质性很高，那种塑化做一个水壶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对，
2: 别人一便宜他就走掉。
1: 那
2: 刚刚有提到为什么客制化晶片非常好，因为现在要能赚钱的，能把涨价转给别人的，就是必须要你的东西是有差异化的，
1: 是
2: 能够跟别人配合的。所以最近大家应该听到所谓的 PCB 客制化软板很夯，
1: 对，
2: 那其实你要看它是高阶的、散热快的，可以配合 AI， 这种真的是长期供不应求。但是如果你就说比较传统的消费电子，那铜涨得很凶啊，
1: 是，
2: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价格转出去，这个就其实是一个产业比较大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内需哈，因为大家比较都关注在半导体 AI， 其实台湾内需产业也是非常努力在做转型。但是以这个月的数据啊，我们终于看到他们对未来非常乐观。过去就是说好像看起来股市很好，但是产业对未来自己的营收的展望，内需产业，内需就包括
1: 没那么有把握。
2: 对，内需包括所谓的住宿餐饮、营造、零售、批发。我们之前看到就两极化，
1: 是，
2: 如果我今天是出口导向的批发 supporting 半导体很好，但是我如果做内需的这种比如说民生的用品啊、农产品批发，就是温温的淡旺季表现。同样刚刚提到旅游出国很旺啊，
1: 是，
2: 那国旅都还是

0: 最近好一点，因为暑假了，还是相对低迷。
1: 嗯，
0: 但是这个月我们看到大家信心突然好一点，觉得这个整个半导体外溢效果似乎有一些出来，就整个好像需求上有一些好转。
1: 哦、
0: 另外就是股市来到新高之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资金回流房地产。
1: 哦、
0: 但这后面呢又回到一个关键，其实成本还是在往上跑的。
1: 是
0: 啊、
1: 嗯，
0: 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能源啊、经营成本、人事成本，甚至我导入 AI 要不要成本，我转型要成本、啊、
1: 他们花那么多钱去做所谓 AI 基础建设，怎么可能不考虑成本呢？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非制造业接下来我们看到景气好转的同时、嗯、如何把它的产品差异化、
1: 嗯、
0: 啊，刚刚我们说国内消费跟出口消费的差异，我们如果看过去这个股票的上涨，你看电子类股的涨幅，台积电已经2000多了，但是不能否认其实台湾大概有700多间的电子类股、
1: 嗯、
0: 有一半以下股价都在50元以下，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的差异分化会让内需服务业在接下来面临挑战、
1: 嗯、
0: 我怎么样去把这些服务刺激消费者出来消费、
1: 嗯、
0: 啊，像我们之前会看所谓的双十一618档期，那你会发现最近好像这些档期也没有看到，
1: 默默无声的
0: 没错，所以我们怎么去，一方面我们要导入 AI 的一些转型，一方面呢我们要能够把我们的以前冲量的概念，现在旅游以前都是坐游览车嘛，对不对、
1: 嗯、
0: 你现在发现其实都是所谓的小型的，
1: 没错，5-6个人就可以成团的、嗯、
0: 没错，这个就是一种需求破碎化转变，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嗯，
0: 那同样的我们刚刚说台湾都是中小企业为主，像这些这种动态的调整其实是商业模式的改变。
1: 嗯，
0: 所以制造业跟非制造业都面临到同样的挑战跟问题。
1: 不过刚刚博士讲数字上面看起来大家信心稍微有提振一点点、嗯、可能大家在股市有赚的钱比较有信心吧。好，那刚刚其实也提到，我应该没有读错这个讯息。接下来这一季，我们得特别去观察价格的变化。你刚刚也说了，这个所有的材料都在涨价，现在它最后到终端的产品，你不涨价好像也不行。可是涨了价之后，会不会就失去市场？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吧？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这边我们要做一个区分哦、
1: 嗯。
0: 一般我们说的通膨是所谓的 CPI，
1: 是，
0: 就是你早上比如说你鸡蛋要加多少钱，青菜多少钱。但我们刚刚讲的是供生产用的这个部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记忆体的价格、物料价格、塑化产品的价格、钢铁的价格，
1: 嗯，
0: 这个部分要传导到民生，并不是那么快速或直接的。
1: 嗯、
0: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说，原油现在比如说每一时候涨的非常多、
1: 嗯、
0: 可是我们政府有一个所谓的平缓机制、
1: 嗯、
0: 它还没有完全反映在我们这边，这是我们目前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刚刚我们在提这个部分说前述的涨幅其实都在制造端的部分，
1: 是，
0: 那么非制造业者其实也有面临到它转型的这个成本压力，但是你要转嫁给客人，像我们提到国旅现在还是比较用促销的方式去 promo、
1: 嗯、
0: 各位应该最近也会收到很多网购的促销
1: 有
0: 对对，
1: 各县市政府也在推这个住宿方案呢、啊，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去 promo， 然后把成本，你要成本转嫁，价格要攀升，那你就必须刚刚您说，哎，小型车子就出去，我是不是能够除了带你去玩，
1: 嗯、
0: 我还把你周边的服务都帮你配一套，还做导游、
1: 嗯嗯、
0: 亲子旅游，我还可以带你去做手工艺这些，这个也是一种整合跟挑战。
1: 是，
0: 那其实制造业也在做这种现在整合，因为现在的 AI 不像以前消费性电子，我们就零组件组一组。现在我们要做的所谓的 AI 的运用，智慧的东西啊，智慧工厂或者说医疗电子，都是需要跨领域去整合。
1: 嗯，
0: 电子零组件需要跟比如说我们跟汽车的平台，像我们看到鸿海这几年跟东元合作，
1: 嗯，
0: 他打伺服器，他要跨领域接触他们的通路。
1: 嗯，
0: 像自驾车也是一个平台，他也做了一个所谓的平台跟大家合作。黄仁勋现在也在想要做他的供应链的平台。
1: 嗯，
0: 所以他跟台湾的业者把饼做大，都是在打群架。
1: 那这边有一个题外话想问一下陈博士、嗯、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辉达这个东西实在太贵，所以有些公司自己要研发自己的晶片，比如说脸书啊，齁，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他们想要分散风险一种做法，那这个方面他们可以成功吗？
0: 哦，他其实不是为了太贵啊，是因为他拿不到货。
1: 拿不到货。
0: 就是就我们这样讲齁、嗯、其实在 COVID-19 就发生过汽车拿不到晶片。
1: 是 是， 是。
0: 你想想看齁，假如台积电今天产能满载，同样一个单位我生产的是汽车的晶片，
1: 嗯，
0: 还是 AI 的晶片，价钱差多少？
1: 嗯嗯。
0: 啊、
1: 嗯嗯、
0: 再来，你这个 AI 是有量就一定会拿，可是汽车它还会看我的最终的供需市场的状况来 来调节、嗯、所以就算我给了你，你搞不好还会有不确定性，对不对？
1: 是，
0: 你还会修正、嗯、所以之前也发生过这个家电，你有没有印象，就是那时候买微波炉没办法出货、
1: 啊、
0: 因为那个微波
1: 有有有
0: 它那个所谓的晶片是非常低阶的一些比较驱动的 IC， 那你就没有办法出去、嗯、所以您刚刚讲说苹果他们现在还是比较偏所谓的消费性电子，脸书也是，它是属于一个比较、data center， 并不是我们讲的所谓的 AI 的 data center、
1: 嗯嗯嗯
0: 哦、现在还有要出虚拟的那种 data center， 快速 gigabyte 级的这种 data center。那你可以想象，一个是亿万富翁来一次跟你下一千个订单，
1: 嗯，
0: 跟你哦，你是
1: 一千个人下一亿的订单，那我要哪一个？当然是要拿大户，
0: 当然是先给大户嘛。
1: 是是是，
0: 所以他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他付不起这个价格，而是他不会被优先供货。
1: 嗯，
0: 那为了他自己的营运所需，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做一个微波炉，我收到客户的订单，就我晶片卡不出去，你跟我买个微波炉，你说你半年后再来拿货，
1: 就谢谢，不用再联络了。
0: 没错，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也是，其实主持人非常厉害，您刚刚就提到重点、嗯，这就是一个企业他要做风险的布局。
1: 嗯，
0: 所以当如果脸书也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又会把这一块的需求又再推升。
1: 嗯，那不管他们怎么做，这是不是对台厂来讲都是好事呢？
0: 是好事啊、嗯、但是刚刚就讲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雨露均沾的，
1: 也是、哦、
0: 因为我们看到半导体 AI、嗯、我刚刚说跟消费性电子不同的是，消费性电子我们台湾以前很厉害，每一个零组件分开做，
1: 嗯，
0: 然后做完之后再整起来，
1: 拼拼，哎，对。
0: 但是你现在比如说我们拿一个自驾车好了，你今天这个零组件要过了，你就必须在它的平台做测试、嗯、验证修改、
1: 嗯、
0: 而这个是我们过去比较不擅长的，
1: 是
0: 要跟别人整合的，
1: 嗯，
0: 好，同样的 NVIDIA 我们说 AI Data Center 这些测试它的晶片都要很多的验证，
1: 嗯哼，
0: 啊，甚至我们还听说怕卖到中国有什么后台的植物人，就这些东西都要很长期的信赖磨合、
1: 嗯、
0: 那这个会是我觉得会是比较大一点的挑战、
1: 嗯、
0: 但是也可以说我们很有机会，我们迎来我觉得过去我们从 cost competing 就是成本竞争转型的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1: 嗯嗯、
0: 但是这个机会不是说摆在那里人人可得，
1: 嗯，
0: 啊，那这个转型的部分呢是需要有一些调整的期间、啊、
1: 是，那另外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我从股市的角度来看、哦、就是说这一阵子是大家对AI 相关的硬体是非常热衷啊，也非常夯，在股价表现。可是软体的部分，所以就是包括全球在内啊，关于软体的相关的产业，其实好像有很多的逆风的情况出现。那这个部分对台湾的产业会有影响吗？
0: 啊，会啊，
1: 嗯，
0: 因为其实这就我刚刚讲说，我们平常做手机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硬体，不管你今天 iPhone 16、17，基本上呢。嗯，我们不用去做太多软体的改变、
1: 嗯、
0: 甚至有时候零组件是可以用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回来看您刚刚讲的这种所谓的 AI 的运用，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自驾车、
1: 嗯、
0: 那我这个自驾车我是不是它需要有特别的功能上的设定，
1: 对，
0: 那就要有一个投入时间去验证、
1: 嗯、
0: 还有像大家现在非常想做所谓的医疗电子、
1: 嗯、
0: 那医疗电子是不是就来牵涉到诶你手机今天 出事没什么问题，大不了就去维修、
1: 嗯、
0: 医疗如果侦测错误那是不是会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零组件还必须要跟医疗不同的产业去做一个整合跟磨合、嗯、
1: 是，
0: 所以这个投入期间通常都大概要3年左右。
1: 那台湾在软体这部分是不是一向就比较弱一点点了、
0: 嗯、台湾应该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工程师，
1: 是，
0: 但是我们在软体比较属于一个独立的封包系统、嗯、我们并没有去做整个大的系统，对、
1: 嗯嗯嗯、
0: 通常过去这种都是所谓的平台厂商、嗯、平台厂商或是 TO1 在做、
1: 嗯、
0: 比如说我特斯拉我是不是就会整个大系统在里面、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其实像现在各位应该听到很夯的无人机、
1: 嗯、
0: 其实无人机它本身就是一个平台，它里面的东西消费性电子所谓的摄影机什么都可以做、
1: 嗯、
0: 但是问题是需要有一个大的平台厂商去把这些设备整合跟兜起来，
1: 是是，
0: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所以主持人您问到关键点了，所以接下来 AI 能不能继续支撑我们这些 data center， 为什么叫做基础设施，因为后面我们不管说智慧建筑、智慧家庭、自动化工厂、嗯、是不是都要有 data center，
1: 是，
0: 但是当你做到从软到硬的结合，我这个工厂机器人是纺织业用的，
1: 嗯，
0: 还是我是高阶半导体用，是不是设计上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刚提到现在这一波客制化晶片，
1: 是
0: 很多其实也是在为未来的去做设计、
1: 嗯
0: 规划。所以我们的 IC 设计也是很强啊，
1: 是啊，
0: 但是啊，嗯、成熟制程的 IC 设计 去年我们已经被中国超越了。
1: 哦，真的吗？已经超越了。
0: 对对 对, 对、哦。但是高阶制程的 IC 设计，我们还是非常的客制化晶片，是有一定的能力
1: 优势哈。
0: 对，
1: 一定的优势。
0: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来从记忆体、封测设备，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高阶客制化。那传统的单一产品，然后只注重良率的，现在就会比较大一点的压力了。
1: 嗯，好，剩下一点时间，是不是请这个博士帮我们总瓜来结论一下，在新的这一季啊，我们第三季全球包括台湾在内的经济啊，我们可以注意哪些方向来作为观察？
0: 好的，我们其实来看哈，整体的经济数据呢，以台湾来讲，其实今年全年目前的数值，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说一个反转崩盘的现象啊。那通膨的部分呢？确实是我们看到恐慌的时间过了，但是并不代表就没有通膨的疑虑跟问题。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虽然说整体经济非常好，但是以通膨啊，或是利汇率的目前的现在状况，其实产业或是个股啊，它的差异化还是很大。
1: 嗯，
0: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日韩，因为它的一个产品的配置、客人是谁，还有它的终端产品应用是什么，就截然不同。
1: 是，
0: 同样做汽车，你做的是高阶的电动车还是一般的国产车？好像现在汽车可能觉得它表现很不好，但是今年这个月开始，其实进口车是市占率突破 50%，
1: 是，
0: 所以两极化现象非常明显。所以不管是在投资或是一些经理人在布局上，其实都要非常审慎的依照你自己所处的供应链的地位，这间个股它的一个客人配置的情况，它能不能转嫁成本呢，是一个关键。
1: 是，
0: 那内需非制造也是一个要特别留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也面临这个成本转嫁跟调试。
1: 嗯，好，
0: 大概就是这样。
1: 我相信今天听了陈博士的分析，大家对未来的经济展望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轮廓了。谢谢博士，谢谢。
0: 好，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耶。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耶，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好，外面还是非常热的一个天气哦，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防中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齁，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多注意个人的一个身心安全哦。好，那今天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一个老朋友，哇，好的，好久没见了齁，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哇，我觉得这个新书呢应该把它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齁，让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齁，如果说你是身处在高位的话，你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些这个高处不胜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或是说让你的整个事业不断的往上冲到更高点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新书作者郑思玉郑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思玉老师好。
2: 新民老师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好久不见。
2: 对，真的
1: 还是一样美丽风采依旧。
2: 谢谢新民老师。
1: 恭喜你哦，出了这一本高位不乱的这个新书哦，这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哦，世华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帮你出的这一本新书哦。感觉让这个蛮清新的哦。这个可不可以我想说在介绍书之前呢，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思玉老师哦稍微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好，让大家稍微回忆一下过去的这个记忆，这样子。
2: 好，谢谢新民老师。好的，那我就从我大学开始说好了，
1: 对，
2: 因为我大学读的是经济系，那所以自然毕业之后就到这个
1: 金融机构，
2: 对，金融机构。那一开始是到台新银行，
1: 嗯哼，
2: 对，那工作了8年，
1: 那时候刚创立不久吧。
2: 哦、对对对，那时候是
1: 刚开放银行，
2: 对对对，刚
1: 开放新银行，
2: 新银行成立，
1: 所
2: 以我觉得也蛮幸运的，就可以考进去，
1: 赶上了那样的一个大机会点，
2: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自己蛮幸运的。那当然在里面我也学到很多，因为在银行中，因为银行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行业，
1: 对，蛮传统的，我觉得他们传统，
2: 对对对，那。在那边工作了8年嘛，那8年的时间其实有学到很多，包含有做上市公司的企业

0: 的很多东西都是规定很严格的。
1: 对，它必须是因为都跟钱有关系。嗯、
0: 对，我常听到很多从银行的从业人员就说，他每到下午要去追账的时候，哇，一块钱找了半天这样子。
1: 哦，对，这个经历我们也经历过。
0: 经历过。
1: 对，就是为了一块钱，然后到晚上九点、
0: 都不懂嘛，哈。
1: 对，都还没有下班，就是没办法，然后去。全分行的人就为了那一块钱，其实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包含我都会想说，那一块钱我
0: 拿出来，
1: 对，我有很多一块可不可以拿出来然后让我下班。
0: 对，
1: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疲劳，说真的，为了一块钱，其实他就是这么严谨的。
0: 对，没错，这个就是金融机构他最让大家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
1: 对、嗯、然后就是工作了八年之后，那有一个机会，因为那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就先就是自己先离开，然后到证券业去发展。
0: 哦，
1: 那有一次呢，
0: 又是另一个机会。
1: 对，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想不想来这边挑战看看？”对，因为他说刚好在应征财务部的主管，就是分公司的财务部主管。
0: 哦，
1: 对，那我觉得说，哎，在银行也历练了，我觉得蛮多的位置。对，那我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另外一个，一样算是金融业，可是
0: 也是金融业，可是
1: 不太一样，完全不
0: 完全不
1: 太
0: 一样。
1: 的一个
0: 公
1: 司哈，对，
0: 工作，
1: 对，所以我想说，哎，好啊，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要先考试，我说哦好，因为去那边应征主管的话，就是都要考很多的试嘛，因为要盖章，
0: 是，
1: 因为证券业其实跟银行一样啦，反正就是要考很多的证照，
0: 对，没错，
1: 尤其在证券业，他说你要盖章，就是要有，一定要有牌，没有牌就是不能盖章。
0: 对，那个都是不合法的。
1: 对，那就去考了嘛，然后也很幸运，就比总分高两分，然后就考上了。然后考上之后就去跟当时候日盛证券的财务督导去面谈，那我觉得谈的过程也还蛮开心的，那条件也谈得不错，然后所以我就过去。
0: 嗯哼，
1: 好，那过去也是从分公司的财务部主管开始，开始去学习，那后来调到总部也就是所谓他们就是叫做金本部
0: 啊，
1: 去协助整个通路的部分当财务督导的特助，然后后来民国97年政府开放券商可以经营财富管理，所以那个时候也协助公司财富管理的平台的建立。然后最后就是离开的时候是在分公司担任业务部主管的位置。
0: 对，已经大概算很高位了。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压力是很大，而且有经历过金融海啸那个过程。
0: 哦，是。对，
1: 就是也是蛮特别的经历。
0: 对。
1: 好，那为什么后面会离开，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销售压力其实是蛮大，因为对营业员来说，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把总公司要求的各项
0: 业绩
1: 就是一定要
0: KPI 一定都要达到，
1: 一定要达到。那不是我一个人去做，是我要让下面的
0: team,
1: 所有的人
0: team,
1: 他都要完成。可是有带过团队的老板或主管应该知道嘛，就是有一些业务就是他不见得会听你的，然后呢就把所有的成绩交出来。
0: 其实我觉得带人是最累的，因为每个人哦，他的来的背景都不一样，他的那个心智模式也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说，哇，这绝对不要让我带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会让自己崩溃的样子。
1: 对，也就是这样子，然后自己过去也没有什么带人的经验，其实在银行比较没有，然后过去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也没有教。
0: 对，没错。
1: 那我们就是用土法炼钢啊，不然就是看一些书啊，就是透过这样子学习。其实那个时候都没有在外面学习，那为什么我会也不是离开，就是到外面去学习，是因为真的有碰到瓶颈了。
0: 对，
1: 好，不管是在业绩，然后或是在带人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土法炼钢，用自己以为的方式，然后书上写的，对。可是我发现好像效果真的很有限，然后自己也很累很辛苦，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有一个想法跑出来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学习了？
0: 应该要个充电了齁。
1: 对，然后就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有订那个经理人月刊。
0: 哎，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订经理人月刊。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本杂志，里面可以真的学习到非常多。
0: 他也翻译很多外面的那些的这个文章。
1: 对。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广告。好，我就看到哎，有一个课程还不错。好，就是
0: 布莱尔辛格，
1: 对，布莱尔辛格，
0: 布莱尔辛格。
1: 哎，我那时候不认识他。
0: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到他名字蛮陌生的，可是他在全世界赫赫有名。
1: 对，他非常。

0: 非常有名。
1: 对，那我那时候只是看了课程名称，我就觉得哦，那这个课一定对我有帮助啊，因为他讲销售跟领导嘛，那不就是我最需要的吗？
0: 是，
1: 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自己线上上网就报名了，我就开始了我另外一个学习的旅程。那当然在那两天，十几年前两天的课程，其实对一个上班族来说，我花了快将近40000块，其实也蛮贵的，
0: 算是蛮贵的。 对，
1: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投资自己那么多钱去学习。
0: 对，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太昂贵了一点。
1: 对，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不行，因为我已经没有方法，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带领这些业务嘛。那我需要有一些新的资讯或新的一些技巧啊方法进来，这样。那我就去上课，那我上课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钱真的花得很值得。对，就是
0: 物超所值。
1: 对对，然后完全颠覆我对销售还有领导的观念。那也因为这样很有收获，我那个时候我又进阶，我又报名了他在新加坡5天的课程。
0: 哦，
1: 基酒不算就十几万，十几年前，可是我还是用分期的方式我把它付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一些方法，然后或者是一些正确的一些认知啊，我带回来去协助我的这些营业员，我相信他们轻松，我也会更轻松。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过程让我开始了就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学习。那后面陆陆续续就学习很多嘛，包含怎么样带团队啊，然后对，就是这样子。那一年多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些课程我学到的，然后我把它用在我的证券团队是很有效的。他们很轻松，我也很轻松，而且绩效是可以透过去让每一个人发挥他自己天赋的方式，然后去完成，而不是一个人要做所有的事情。那他们开心我也开心。后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想说，哎，那既然这个系统或这些课程真的是对有带团队的主管像我来说的话很有帮助，那如果可以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个系统，哇，那主管不就会很轻松，包含老板也是。
0: 对
1: 对，那就是这个想法在心里面大概有一年了。那一年多之后我就决定转换跑道。然后就跟就是前一个
0: 老板
1: 哈，就是开始有合作。
0: 那
1: 在合作的过程就是走培训嘛，跟之前的这个金融业
0: 在我们节目中也有聊过。
1: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
0: 那
1: 也走了13年这样。
0: 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在帮助一些企业啦哈，不管是服务业制造业哈，让他们这些主管啊也能够像你一样，从这个可能突发炼光炼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哎，
0: 慢慢慢慢学习到一些所谓的领导的 know how 这样子，
1: 对，
0: 带团队的 know how，
1: 是，
0: 所以也帮助了很多人，
1: 对，
0: 帮助了很多企业，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一个工作了，真的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正向 power 的这样的一个力道，那所以我们郑思玉郑老师在金融证券业深耕了10几年，16年。然后呢，后来慢慢慢慢发觉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开始去学习哦。然后呢，哎，慢慢嘛也走入到这个企业培训哈、这种心理智商这方面的一个领域来哈、那这几年来，你又自己又成立了公司了。
1: 对，那是在去年年底、
0: 是的时候，
1: 12月底的时候，对，成立我自己的公司。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金融业这么久，其实也金融也算商业啦，在商业领域这么久，而且在培训这13年多的时间，也都是在跟很多的企业各行各业，就像刚刚老师提到的嘛，就是不管是服务业啊，然后传统产业啊，
0: 对，
1: 然后资讯业啊，科技业，对，就是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我发现就是包含我自己也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也都有持续的在学习，
0: 是不断，
1: 我有发现，对，真的就是商业走到最后，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内在，
0: 回到自己的内心。
1: 对对对，没有错。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老板压力都很大嘛，主管压力也都很大，
0: 是，
1: 那他们通常他们有压力的时候，他不可能去跟他下面的员工讲，哦，他压力很大，他现在很累，
0: 不可能跟他们 complain 这样子。
1: 对，然后你回家能讲吗？其实有时候也没办法讲。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总是要寻找另外一个出口。那就是在这个辅导的这么多企业，或者说私底下跟很多老板在聊天，对你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真的每个老板都不简单。然后有话可能也不知道要跟谁说。
0: 心思先让人知。
1: 对，甚至他也不可能跟 一样的老板朋友说，
0: 或是老板讲，
1: 对啊，因为大家总是会想说保持良好的形象，
0: 对对，大家都要保持自己的那个。

0: 所谓的 IP 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即使觉得已经很累了，还是要呈现我很 OK， 没有问题。
0: 对，我 OK。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你邀请到的，现在是这个景轩新创学院的创办人，我们的郑思玉郑老师。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郑思玉郑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为什么要写《高位不乱》这一本新书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这个多年不见啊，再度看到他出了一本新书《高位不乱》啊，这样的一个算是整理我们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书啦齁、哦、我自己是把它这样定位啦，可是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还是要请这个作者齁、哦、郑思玉郑老师来跟大家聊。那刚才思玉老师大概聊了一下你个人的这个应该算是工作历程嘛，还有一些心理历程齁、哦、那当然这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些历程引发了你可能就有机会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齁、哦哦、那这一本书真的是蛮丰富的齁、哦、我看到从封面专业推荐呢就有十几个人，而且都是各行各业，这个是你在做这种所谓的教育训练跟这些业者辅导的时候跟他们建立来的一些情谊啊。
2: 对对，没有错，大部分都是。对，所以呢，他们看完这本书，当我邀请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有感觉的。邀请他们写为这本书写一些见证啊，然后或是写推荐序，他们是看得非常有感，
1: 很有感是啊。因为我看他们都不同的行业呢，哈、哦，而且刚才你讲的有一些是传统行业哈、哦，那他们都觉得说，这个经过思玉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都很有收获，就对了。
2: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私底下我们也都会聊嘛，对，就是说除了帮他们把团队建构好之外，还有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继续支持他们的，然后当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聊到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本身的一些状态，
1: 是，
2: 对，然后把它整理出就是一本书，当然这个过程也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对，所以他们看了就会很有共鸣。
1: 是是是，那刚才我们稍微聊一下，就是说你们在帮这些大老板在做教育训练或是培训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等于是关在一个时空里面，然后手机啊什么一些通讯软体啊都要被没收掉，这个部分我也觉得说很难得哎、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描述一下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好的好的，这个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在过去啊，我自己的学习、包含现在市场上都有很多很好的课程。
1: 对，
2: 那这个课程大部分呢都是我们的能量都是往外发散的。好，那为什么我会开始做静心的这个部分，是因为第一个我看到包含我自己过去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个时间可以完完全全好好的放松休息的。其实是没有的，就是
1: 对。
2: 没有任何的杂事，
1: 几乎就像一部车一直在跑，一直在跑这样子。
2: 对，然后我去到一个空间是完全陌生的。对，那所以呢，我在很多年前，其实我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就是去设计一个这样的课程，然后让老板甚至是我自己是有机会可以真的好好的放松休息。那这个课程呢，就是很特别，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没有手机，手机都直接代为保管了。好，到课程结束前一个小时才会给你。晚上也没有，
1: 没有也没事。
2: 对，然后呢，你也没有办法看电脑，然后 Apple Watch 我们也都会代为保管。然后房间呢，电视也只是装饰用，都不能看。如果有电视，
1: 对，这整跟外界整个隔绝了这样子哦。
2: 对，然后就是完全。就是在那个情况其实是没有事情让你处理，也没有人会跟你互动，
1: 对，
2: 你就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1: 跟自己在对话这样子。
2: 对，只有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的思绪真的还蛮多，然后因为平常我们都是一直不断的在处理问题嘛，然后不断的在跟人互动，
1: 对
2: 对，然后我们也习以为常，
1: 对，
2: 然后觉得很习惯。可是当突然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到自己，而且只有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很重要，我觉得对老板或主管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会跑出来，就是我们经营商业或者是在经营事业或者在带团队的时候，一些创新的想法或灵感会在这个时候跑出来。那平常为什么听不到？因为我们的心很乱，我们的脑袋也太多事情静不下来，所以我们完全。我们 get 不到那这些对。

0: 有帮助的讯息。
1: 嗯嗯嗯 嗯, 嗯，对。
0: 对，就是啊，所以在那三天的过程，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跟休息。
1: 嗯嗯。
0: 最后一天呢、啊，很多的老板在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他们已经很久很久很多年没有这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呼吸。对的，而且里面都是很多很有钱、很有钱的老板。
1: 对，都是真的是像你讲的高位的，都坐在高位上面、高岗上面的。
0: 高岗。对啊，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他说，原来我们要的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可是为什么我们把自己搞那么累？
1: 嗯哼，
0: 这样。
1: 对，所以我看你封面那种些小标题哦，我觉得说蛮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的那个书的书名叫《高位不乱》，然后呢，小标呢，就这个是在不能换错的位置，让心站稳哦。我觉得这个心应该把它放大，
0: 对，这个、不是心脏，
1: 对，
0: 是状态。
1: 哪有？另外这个更小的就是，哎，能力让你上位，那。但只有状态能让你久位、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是金句耶、那这个就是在最后就讲你这个个人的、一位走过金融权力核心的女性给企业主的心智管理学、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整个企业界、这个真的是竞争非常的激烈，每个人都为了刚才我们第一段提到的 KPI、每天都是汲汲营营的希望说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0: 但
1: 是呢个人的那个可能啊，心一颗心都已经不知道掉落在哪里了哈。
0: 对对，确实，因为这个 KPI 的过程我也经历过。
1: 对，
0: 在银行或者是证券。
1: 所以你书一开始也有讲到这部分嘛哈。
0: 对对对。
1: 因为每个业，特别是业务单位的主管哈，那个承受的压力哦，他每个月都归零哎，我觉得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0: 对，每个月都归零。
1: 嗯
0: 嗯。可是，在那个环境，你也被训练成就是。已经把这个状态习以为常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恐怖的事情。对，就是你每天就是这样，时间点到做什么，时间点到要干嘛，
1: 嗯，
0: 就很像机器人，然后到最后真的会麻痹。
1: 嗯哼哼，
0: 对，就是这样。然后一个目标达成，我们就继续下一个目标。
1: 嗯。
0: 永远有做不完的目标。
1: 对对对对，因为每个月都归零嘛，所以他在几乎都是重新开始，从零开始这样子哈、那这个部分当然，如果说你个人的那个这个心智没有很强的话，很多人哦，这个在这种业务单位，不管是基层的业务单位，或是高层的这个业务主管哦，常常这个经不起这个半年、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冲刷，很快很快就会被淘汰掉这样子。
0: 对，尤其现在这个时代。AI 时代，然后变化又更快，对啊，那如何在这个这么快速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保持自己的稳定？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对，因为你这里面提到不能换错的位置哈、要让心站稳哦、好，那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哈、因为很多都是你实际辅导的啊这些案例，你个人印象中最。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哪一个故事你想在这边第一个跟大家分享？
0: 好，我想一下哈，就是好，有一个传统产业，对，我那时候也是要去协助他们建立公司的文化。
1: 我觉得传统产业会来上这种课的真的很少哎、
0: 嗯、
1: 因为像我自己有一些亲戚就是这种传统产业，
0: 对，
1: 他们跟外界几乎也没什么接触、可是呢他们钱还赚得不少。然后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等于是 Ochuba 出身这样子哈，
0: 对，
1: 那所以他们对于这些教育训练事实上隔了他们很远的。
0: 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因为我要分享的那个其实是二代接班，对，那通常我们遇到很多的一代，其实因为他们是白手起家，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们会觉得干嘛上课？我没有上课，我都可以把事业做起
1: 来，对啊，都可以赚钱，
0: 对啊，干嘛浪费时间？可是因为时代在变，然后环境在变，客户也在变，市场也都很一直在改变。如果我们没有去更新啊、我们的脑袋，或者是没有去跟上这个外面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相对会比较吃力。因为客户也会成长啊，
1: 对，
0: 客户也会改变的、
1: 对，没错，
0: 对啊。如果我们都只是用比较保守或者是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很多的专家也会讲嘛，其实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对，那我们要如何去更新？
1: 是，
0: 那我要提的这个是因为是二代接班，
1: 二代接班，
0: 对，那他常常他都自己说，对啊，他说

0: 大家都说富二代富二代啊，富二代有两种然后他是另外一种，就是负债的负二代所以他必须要赶快让这个，就是至少先把这个债务还清嘛。
1: 嗯，
0: 对啊，那他其实也是透过学习，然后慢慢的开始去了解怎么样带团队，怎么经营公司。
1: 嗯，
0: 对，那当然上完课之后有一段时间，然后公司内部的状态也稳定了，然后就我得到他们公司内部去做再更进一步的文化的建立，就没想到上完第一次而已，好，那下课之后啊，我就回台北了嘛，因为他们在比较乡下，在彰化的二林这样，那我就回台北了，就接到老板的电话，就说有大概将近九位，因为那时候上课大概二十出头，二十一、二十二位，有九位，就是完全不配合，就是不写功课，也不读书哈，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不是上上课而已，就是下课之后
1: 还是要做功课，
0: 对，你要讨论啊，然后要看书，要干嘛干嘛，
1: 是，
0: 有九个，
1: 完全不鸟，
0: 对，他
1: 不鸟你，
0: 你。上课可以，可是要我看书啊、读书、写字啊、免谈这样子，所以员工是这样子的态度，然后他就整个傻住了。那然后就跟我说，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马上上课嘛，我们就先去一一了解一下，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什么想法。
1: 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课比较特别的，就是可以让员工就是畅所欲言，好，你有什么想法就讲，因为文化的建立。其实也不是说老板说了算，好，这一套系统为什么有效，是因为员工要一起参与，
1: 对，一定要员工自己参与，
0: 对对对，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举手投票通过之后，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一起的做事情的一些规则，才会整个上架嘛，那只要有一个不同意的话，那就继续讨论，
1: 是，
0: 对，那第一次就遇到哇，那九个完全不配合。
1: 对，
0: 那当然听了他们的理由之后，我觉得有一些真的也是有点扯啦。
1: 嗯哼，
0: 好，包含就是跟男朋友吵架这种，也可以拿出来讲。
1: 拿出来讲。
0: 好，那我们就是听嘛。对，那听完之后，当然我们用我们的方式让他们了解哈，为什么公司要这么做。那最后还是有七个人就离开这个课程，只有两个愿意留下来再继续。对，所以这个过程对这个二代的这个年轻的老板来说其实是打击蛮大的，因为离开的这七个里面呢，有其中有两位是他很重用，甚至要栽培起来当主管的，没想到他们居然走出教室，好像眼睁睁的看他们离开，对，然后其实现场他们也傻眼，因为他们这个是他们从来没有去想到的那个状况，完全在他们意料之外，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老板会觉得说，哎，我已经对伙伴很好了，
1: 对，
0: 然后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其实到那个时候才会发现原来员工想的跟我们不一样，
1: 对，真的啊，真的，员工有时候想的跟我们跟老板或是说这个负责人想的有时候都还蛮天差地远的，这样
0: 对，是差很多，对，然后后来当然这个课程就被迫中断，因为其实我也是跟他们说，就是这个七位我们还是要先去了解嘛，还是要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那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就先暂停这个课程，然后他用他的方式，因为他会担心二林其实是一乡下，然后人不多，如果这一些人假设都离职，他会担心哇，那出去这个
1: 他损失很大，
0: 损失很大之外，
1: 对对，
0: 别人会怎么看他们，因为员工会出去讲，
1: 对，
0: 所以他就说用他的方式，然后
1: 好OK 好，那这个哎，喝点水喝点水哈，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二代的老板呢，可能在面对这些员工他们的一个这个没办法适应啊，或是说诶，反正我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在这个厂里面，我把我的工作做好，你干嘛叫我去上这些可能他们心里会讲说有的没有的课程哦，
0: 对
1: 我来讲我也薪水也不会增加，
0: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过程呢，他就用他的方式试了半年，然后竭尽所能的想要让这七位的伙伴可以再次的回到就是大家一起的这个轨道，之后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其实最后他们都离开，那半年之后我就是他们又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要重新启动这个课，那我就特地坐高铁到台中跟他们约在台中高铁站，了解一下情况，这半年

0: 生什么事。
1: 嗯，
0: 后来他们真的觉得人不对，
1: 嗯，
0: 再怎么样都没有用。
1: 哦，
0: 那些人真的都离开。
1: 嗯，
0: 可是在这半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进来很多新人，
1: 新进的，
0: 而且那个职都很好。
1: 哦，
0: 所以我第二次再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哇，整个上课的氛围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
1: 嗯，是
0: 上起来是很轻松的。而且这一些人虽然进公司没有多久，可是对这个公司的向心力是很强的。
1: 嗯，好，这个是我们这个请这个郑世玉郑老师哈，跟大家聊一聊他在高位不乱里面这些这个实际的一个辅导的经验哈，跟大家做分享。我们也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再来聊聊书里面的一些精彩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0: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我们也有同步开 YT、哦、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我今天呢邀请的特别来宾，我们的这个郑思玉老师、哦、他的最新的这个新书、哦、高位不乱、哦、那是由我们的老朋友、这个世华老师做范世华老师智库云端帮他出的这一本新书、哦、那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些在工作岗位上面、哦、高高在上的，不管是你是高阶主管或是大老板、哦、怎么样让你的、整个心智、哦、能够沉稳下来、哦、那不要面对的外面的一些动荡、哦、这个让自己、也心也跟着飘摇起来、哦、那所以呢这是一本非常值得、大家来、好好、这个阅读的一本好书啦、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介绍，因为我们除了就是在房地产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张老师如果看到有一些好的书或是一些好的东西，也会推荐给我们的好朋友们、哦、那思玉老师刚才跟各位分享的、哦、就是他在辅导的在彰化二林、哦、这个是我彰化是我的老家啦、哦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这个就是一些正咖收宅、哦、很多都是传统产业，那这些传统产业的老板呢如果是第一代的话真的是土法炼钢的、哦、那第二代有些还蛮有机会都到国外去练书回来的、哦、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想法想要改变既有的一些模式，可是如果说有一些老员工的话他们又是跟真的是还是停留在那个不要讲说石器时代，就在比较这个原始的这种状态哈，跟过去的他想说啊，我过大的时间在走啊，的时间那弄也塞啊哈啊，为什么现在老板要求我们去做这个，要去上这个课，要去上那个课啊？他们就会很多抱怨哈。
2: 对对，没错。
1: 嗯嗯啊，后来这个新进的员工就比较能够接受了啦哈，所以也算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这样子。
2: 对对对，好，所以整个过程就蛮顺利，然后也做得非常的成功、
1: 嗯、
2: 对，那后面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整个氛围公司的氛围改变、
1: 嗯、
2: 然后也一直不断的吸引到很多待过上市公司的这些高阶主管到他们的公司、
1: 哦、
2: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嗯、而且他们的生产的这个产品也得到国际大厂的认可、
1: 嗯哼哼，
2: 就是做到唯一指定，所以我觉得也很不简单啊，在这么小的地方，对，然后传统产业可以做到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无形的东西、
1: 嗯、
2: 所谓看不见的这些文化其实都在推着就是我们自己的公司推到世界上、
1: 嗯、
2: 而不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些东西。
1: 嗯嗯，所以这个是这个思玉老师他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辅导案例、嗯哦、那书里面有很多的案例、嗯、然后也有很多的推荐人、哦
2: 嗯、
1: 那我刚来的可是换一番看到推荐第一个推荐序、哦、就是一个元璋玻璃公司的副董事长张金元、哦嗯
2: 嗯、
1: 哎，这个部分是你们在福伦社的一个前总监、哦
2: 嗯
1: 哎、可不可以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哦、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公司蛮陌生的，你跟我讲说他们是全世界前几大的这个玻璃公司，真的我想也可以借这个机会稍微介绍一下。
2: 好的，
1: 嗯，
2: 其实我也蛮感恩哦，就是我的贵人然后带我到中美福伦社，
1: 嗯，
2: 然后我们的总监哈、哦、就是前总监就是 CP Michael，
1: 嗯、
2: 哦、也是创社的一个那个社长这样，
1: 嗯嗯，
2: 那时候我出书的时候我就有就是请他，
1: 嗯，
2: 哦，其实我是蛮小心翼翼的去问他说可不可以有这个荣幸可以请他帮我写书写序，
1: 推荐序，
2: 对，写推荐序、
1: 嗯、
2: 对，然后他一口就答应了，
1: 嗯哼哼，
2: 好，那而且他很谨慎哦、嗯、因为我觉得从真的因为他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1: 嗯，
2: 对，他就会问我那什么时候要
1: 交大概要写多少字，
2: 对对对，然后什么时候，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忙，
1: 嗯，对，因为他一定是一个大忙人，
2: 超过35年了嘛，
1: 嗯，
2: 对，然后而且他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外面有很多的商会，不是只有福伦而已，
1: 嗯。

0: 然后他可是呢，他就是问，他会问得非常的清楚，
1: 嗯，
0: 而且就是他在把序写好之前，他还特别找我去聊，
1: 嗯哼，
0: 他还聊了三四个小时，
1: 哎，这么盯紧啊，
0: 对，然后他就问我，就是因为他说这本书，他那时候找我聊的时候，他只、嗯、他说他看了三分之二的，
1: 嗯哼。
0: 对，然后他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他觉得真的写的是非常的好、嗯、然后他书上、嗯、然后他那个序有提到，因为他经营企业五十年了，
1: 哇，这几年真的是不容易耶。
0: 对对，然后他说，对，我书上写的确实真的就是这样、嗯、因为老板真的在外面，他不可能把自己很、嗯、就是很疲惫，或者是说去示弱，这是不可能的。
1: 嗯哼，
0: 对，然后呢都是数字嘛，
1: 嗯，
0: 然后甚至你要看很多的财报。
1: 对
0: 对，所以他也很好奇，就是哎，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
1: 嗯、
0: 然后也去了解整个过程。
1: 嗯哼，
0: 对，那因为我们总监其实他给人的感觉，就我觉得他是非常亲民的、
1: 嗯、
0: 他完全没有那个架子
1: 啊、哦，没有那个大老板的架子、嗯、
0: 对对对、嗯、而且呢是非常照顾所有的舍友的、
1: 嗯、
0: 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
1: 嗯、
0: 对，而且从他身上，因为他真的也是很多宝可以挖、
1: 嗯、
0: 非常的谦逊，
1: 是，
0: 对，然后他的公司元璋玻璃是全世界前五大的玻璃公司，
1: 哦，真的不容易耶、嗯、
0: 对，所以越让我真的是见证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位置越高，然后格局各方面、嗯、因为他看的世界也很广嘛，
1: 对
0: 对，所以他在很多的事情，就是他的看法也好，或是说他的做法，就会跟一般人真的是不一样。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庆幸我可以来到这个这么卓越的这个福伦社，然后有机会可以跟这么好的一个前辈，
1: 嗯，
0: 好学习，企业家学习、嗯，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嗯嗯、
1: 对，所以因为你只帮很多的这些公司行号哦在做辅导、嗯，那能够有机会碰到这么一些大老板哈、哦
0: 嗯，
1: 实际上也甚至有时候变成就是说，哎，如果成为我们的贵人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庆幸哦。
0: 对
1: 哦，而且有很多东西可能他们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让我们可以学习到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啊。
1: 嗯哼，
0: 嗯。也要跟他们学习。
1: 对对，因为我们觉得说每个人的一生哦，如果说自己能够碰到一些贵人，当然就是非常的庆幸。那如果我们自己也可以当成别人的贵人，那这个更是整个社会可以整个所谓的正向循环、哦、
0: 对，没错、嗯、没错，向信明老师也是我的贵人
1: 之一。没有没
0: 有没有，你我也没有机会来这边接受访问。
1: 、哦、那我们要感谢世华老师。
0: 对，大家都是我的贵人。
1: 是，
0: 谢谢、
1: 所以那这个因为书里面的案例很多、哦、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再分享一个这个实际的案例啊，你都觉得说，哎、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辅导过程当中，也让你觉得说付出了很多这样子。
0: 付出了很多啊、有一个案例我并没有写上去、
1: 嗯嗯、哦，真的、啊那個、哇，那这个我们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独家来分享。
0: 对对对，嗯、因为行业别他们因为大部分都是服务业跟传产嘛、
1: 嗯、
0: 那他们是做资讯的、
1: 哦、
0: 也就是专门在为银行跟证券做 CRM 系统的、
1: 哦、
0: 所以全部都是工程师。
1: 嗯嗯嗯，
0: 那工程师大家都知道不是零就是一。而且你不要跟他们讲看空的看不见的。
1: 对，
0: 我在上课的时候第一堂我就接收到挑战了、
1: uh-huh.
0: 就是老师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什么感觉、
1: 嗯、
0: 什么氛围啊，我听不懂。
1: 嗯哼，
0: 对，他说
1: 还有那种实际上的东西，
0: 对，他们就是很逻辑的逻辑、啊、
1: 对，或是能够化为数字的东西。嗯，
0: 对，那还好，因为他们的老板是有上过课的，有学习的、
1: 哦、
0: 然后他下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觉得很好笑，他说、嗯，刚刚的那个我跟他们员工互动的过程，
1: 嗯嗯，
0: 就好像他就在旁边看，很像看到当初就是那一个很桀骜不驯，就是很，因为工程师都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很有优越感，
1: 对，每个人都很觉得说自己最优秀的。
0: 对，然后他说他在旁边看，他就一直想笑，就是他就原来他以前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死样子，
1: 死样子。
0: 而且他跟我说，哇，如果这一堂课你可以好好的把它上完，
1: 嗯嗯，
0: 那对，他说啊，老师，我觉得对你来说也会是另外一个里程碑，就是以后你什么样的客户、什么样的公司，你都可以应付了。
1: 嗯嗯嗯。
0: 而且他们的工程师蛮有趣的。
1: 嗯、
0: 下课的时候会跑来问问题，
1: 嗯、
0: 他们会针对我刚才讲的某一句话，
1: 哦，
0: 老师，请。

0: 错啊、嗯、
1: 请你再解释一次。
0: 嗯嗯 嗯
1: 因为他觉得逻辑有问题。
0: 哦，
1: 他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再重新再讲，
0: 有一点来踢馆的味道。
1: 对，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这样，然后他就说对啊，所以你看嘛，不能这样讲啊、嗯、所以你等一下上课的时候你要重新跟大家讲、嗯、这样子。他们
0: 是
1: 在
0: 明摆明踢馆。
1: 对对对，他们在找 bug，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一直在找那个
0: bug、啊、对对，一直在找 bug 没错。
1: 对啊、嗯、所以他们就很认真，对，他们上课很认真，可是他们是很认真的在听你的话里面有没有 bug。
0: 对，一直在找你的吵茶这样子。
1: 对，结果后来我知道了嘛，我就想啊，那第二堂课我要如何让他们去知道，
0: 嗯，
1: 什么是文化，因为很空，
0: 对，很空啊，
1: 什么叫氛围，
0: 嗯，
1: 什么叫能量。后来我用另外一种方式，
0: 嗯，
1: 就是其实我觉得也还好，那时候真的我真的有上过太多的课程，
0: 嗯，
1: 我就用量子的方式去跟他们解释、啊、因为他们科学脑嘛，那我们就用科学来讲。
0: 还好你还要懂得量子、
1: 啊、我懂一些啊，只是我也没有办法很深，因为我不是科学家、嗯、可是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
0: 对，他们可以的沟通的这种话语。
1: 对对对、嗯、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喂，好像就还不错，
0: 嗯嗯，
1: 至少他们好像觉得这个老师好像还稍微懂一些什么东西、嗯、
0: 懂得他们的话语这样子。
1: 对，那这样上起课来就后面就比较顺利、
0: 嗯、
1: 那当然最后也很顺利的完成这个课程，然后到最后其实是很开心。
0: 嗯，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间公司每一个行业真的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啊、
0: 嗯，
1: 所以我也觉得很有趣。
0: 是，
1: 对，
0: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你采访到的，就是我们郑世玉郑老师哈，他出了一本新书《高位不乱》。那因为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我想说也没办法完整的在我们节目中一一跟各位分享哦，所以张老师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就跟世玉老师随便聊、
1: okay。
0: 那刚才提到的那种授课哦，尤其是你有时候被人家请你到可能是啊他们公司啦或是他们的教室去哦，常常我们也是有时候在外面有上课的这个经验，一开始真的有时候那个 ice breaking 哦，你要怎么样打破那个冰冷冷的，大家可能都是像刚才提到他们就张大了眼睛在看你，说你别来冰一下没棒这样子，这个部分有时候一开始很沉闷的时候你怎么去打开这样的一个僵局。
1: 好的，谢谢。这个我也碰过、
0: 嗯、
1: 对，我在辅导，我刚好书上有写、
0: 嗯、
1: 是一个传统做服饰的、嗯、然后他们在台北是有十几家的门店，然后也是二代接班。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真的是很冷，
0: 嗯，
1: 因为是夏天、
0: 啊、
1: 冷气已经很冷，然后我进去然后我就有个错觉，就是嗯，他们是同一间公司吗？
0: 嗯哼，
1: 为什么彼此跟彼此之间是完全没有交流的
0: 啊、哦？没有的那个交流，嗯，
1: 对，所以那一开始，可是我们也不能就冷在那边嘛，
0: 嗯，
1: 对，当然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流程，然后去跟他们做互动，
0: 嗯，
1: 好，那其实我这几次啊，我都会想一些就是比较破冰的一些，
0: 对啊，
1: 比较有趣的一些游戏，
0: 是怎么破冰？
1: 破冰
0: 是很困难、嗯，
1: 真的、啊。因为像有一些不讲话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啊，没错、啊。
1: 我就会玩一个游戏，哎，就请大家站起来，
0: 嗯，
1: 好，然后呢不讲话，那就不要讲话。
0: 嗯、
1: 可是透过不讲话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团队的默契如何。
0: 嗯，
1: 对啊，就是这样。然后你也不能写字，嗯、你只能用肢体语言，
0: 是
1: 好，然后也不能用手机，
0: 啊、
1: 你只能用眼神啊、表情、嗯、肢体语言，然后手还不能比数字哦。
0: 嗯、哦，是哦，嗯，
1: 对。然后比如说举例来，那我们现在假设分五组好了，
0: 嗯。
1: 然后每一组呢以一生日去排序、
0: 嗯、
1: 比如说月份比较少的就在前面，
0: 嗯，
1: 好，那不能讲话，那你怎么样去让对方知道说、嗯、让你的伙伴知道说你是几月的、
0: 嗯、
1: 而且还要比速度、
0: 哦、
1: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诶，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玩很有趣、
0: 哦哦哦、
1: 那刚好也符合不用讲话嘛，
0: 对。
1: 可是整个游戏结束之后、哦、比如说我们用生日或者是我们用、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啊，
0: 嗯嗯嗯，
1: 然后这样子去玩玩大概几轮之后，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游戏大家去分享，
0: 嗯，
1: 分享之后他们就会讲了，就开始讲话，
0: 对，开始讲话。
1: 在不讲话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没办法沟通、嗯、更何况我们可以讲话你又不讲，
0: 嗯，
1: 那别人很难去理解你到底在想什么。好，所以从那时候就开了。那开了之后，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他们就会更愿意去听。
0: 对，
1: 然后就会去分享。不会像那样子很冷這樣。
0: 对，很冷。有时候真的会，那个讲师在台上，我就觉得说我到底是跟什么，好像是跟墙壁自己在讲话一样。
1: 真的，对，自己很尴尬。
0: 对，很尴尬。那时候真的很尴尬，真的是。
1: 对、啊，所以真的是要靠经验、
0: 对，真的是所以这个是。老师在这方面真的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然后也是见多识广，然后能够把他自己的这些实务的经验都写在这本高位不乱这一本书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在第一手就请这个诗玉老师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本新书高位不乱。接下来你好像有一场那个听友新书发表会嘛，可不可以跟大家 来告知一下？
1: 好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北中南都有新书发表会，那第一场的话就在这个礼拜是在高雄，7月18号下午的1点到3点，地点是在金石堂的左营店，就是左营高铁出站之后就旁边，
0: 那非常方便，
1: 对，然后也邀请大家有空都可以来一起来参加，
0: 或是南部的朋友，
1: 对，
0: 就7月18号，
1: 那台北是要9月了
0: ，OK。好，
1: 9月12这样。
0: 好，那到时候比较接近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告知一下。
1: 好的，谢谢。
0: 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郑诗玉郑老师带来这一本非常内容丰富的《高位不乱》这一本新书那这个也祝你这个新书大卖让召会更多的这些有缘人这样子
1: 好，谢谢新民老师的祝福，谢谢。
0: 好，那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2: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3: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4: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1: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I like it。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爱人错过》。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好天气的一天，那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大家现在可能有些人没上学啦，因为是暑假期间哦。但是如果以上班来讲的话，天气还蛮好的，甚至还蛮热的哦。像目前我的手机显示现在是33度，但是呢在我们下午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有午后的一些阵雨，好，降雨几率大概是 30%。 不过基本上这几天就是你看一下那个显示，大概每天都会有一点点的降雨几率，但是那个降雨几率下雨的时间可能就是落在那种下午时刻啊，然后几率可能就是40-50%左右。好，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你的出没时间，好，如果遇到这些时间的哈，不要说啊，那个早上天气看起来还蛮好的啊，哈，你可能还是要稍微带一下雨具，好，携带一下雨具，因为有可能会降雨。那另外，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啦，哈，就是现在有些是要防太阳的，好，但是你要知道，防太阳哈，就是雨伞。当然有遮蔽物是可以防太阳的啦，但是有一次我经过那个专门卖伞的店家，然后就那个店家他是专门有制伞的，就是他是有工厂的，有制伞的，可以修伞的，那他的伞也蛮贵的，不是说那种抛弃式的一把就是100-200块的那一种。好啊，我只是经过啦，只是刚好听到他讲一段，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齁。就是他在看客人的伞一打开之后就说，哦啊，你这个塑胶的啦齁。你上面这是塑胶的啦齁，你这层黑色的膜是塑胶啊，那个夏天不要用这种伞啦。好，小时候是真的知道有什么叫做雨伞跟阳伞齁，然后但是后来就管他3721，反正伞拿起来齁，看要遮雨还是遮阳都可以啊，好啊，原来也是有讲究的。好，那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哦，都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文章，好，这个是我无意间看到了，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有共鸣哦。就是这个，我记得前几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地瓜叶是个好食物，好，然后而且呢，地瓜叶里面有很多的成分都非常的棒。那其中呢，它有一个成分是现在很红的瘦身的主力成分，然后这个成分可以让你的大脑中枢有饱足感。好，所以呢这个成分你如果要留着，好，那烹饪的方式用哪几种呢？我有讲过说我地瓜叶我通常就只会用来炒啦，齁，或者是这个像面摊的那种水煮的啦，齁。我没有想过齁，就是我在搜寻这个资料的时候，他跟你讲齁，医师说你可以用蒸的。然后我想说，哎呦，我从来没有这个思考逻辑齁，不是不会，而是从来没有这样以为齁，没有这样认为说地瓜叶可以用蒸的齁。啊，如果用蒸的，在节目当中就有讲到，用蒸的还不简单，蒸的其实是最简单的料理方式，因为很多人家里可能都有所谓的大同电锅，不是帮他打广告，而是其实台湾人真的很多人家里有大同电锅啊。当然呢，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人可能为了煮出更好吃的米饭啊，或者是使用习惯啊，或者是方便啊，有些人也会用电子锅啦，那有一些长辈他跟我讲的意思是说，大同电锅很不错啊，可是如果饭放在里面啊，保温的时候那个饭有时候都会干掉啊，电子锅煮出来的饭比较好吃啊，或者是说它这个保温久了一点之后，它的饭粒水分比较不会干掉啊。好，那就看个人，看你的嘴刁不刁，有没有这么的聪明辨别的出来啊。我是没有啦，我是觉得有电锅就很好用了。那也讲到有很多的留学生其实就会把这个电锅带出国，陪伴他们在异乡的岁月。然后每次呢，有一些外国人想要煮一些米来吃的时候，虽然在国外煮的米不见得是我们这边的品种，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米

超好吃哈。你知道台湾的米也曾经，你知道日本米很好吃，但是台湾的米也曾经到日本去比赛是有得过奖的。好，米分非常多的品种，好，所以我们台湾的米很好吃啊。在国外可能就是什么泰国香米啊、长米啊，好啊，什么西班牙米啥，巴拉巴拉，你可能都觉得没有很好吃。可是不管如何，外国人他们要煮米的时候，不是不会煮，就是他会比较麻烦。好，那我们真的有这个电锅神器，煮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哈。很多人看到外国人看到这个电锅哈，都会觉得哦，超神奇的。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哈，我今天看到这篇文章超有趣的，他就说呢，有一位好住在台南的日本留学生，好啊，人家也是从他的国家带了一个电子锅来台湾留学，就后来他的电子锅坏掉了啊，坏掉之后呢，他就在那个翠上发出求救讯号，好说他原本自己在用的电子锅已经宣告阵亡了。那因为人家日本人嘛，跟我们台湾人一样嘛，每天还是要吃饭啊，齁，饭是主食啊，齁，所以他就跑到台南的电器行要去寻宝，想要买一个全新顶着用。结果后来一进店里面呢，他没有看着那个上面有液晶萤幕啦，主打高科技啊微电脑的日本品牌，齁，自己是日本人啊，我们这边要买日本电子锅很简单嘛，齁，他没有去看他们自己家乡的那些品牌，齁，哦，他的目光被角落那一排外形复古颜色五花八门的大同电锅狠狠的吸住目光。好，那对日本人来说，这种长得像半世纪前的锅子，哦，简直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可能他们觉得这很复古，哦，对他们来讲，他可能觉得这个造型也很有趣，哦，然后呢，当然他也知道说在台湾啊，这个东西是家户必备的，可是他来台湾这么久没有亲自操刀过，所以呢，他站在店里面就陷入了严重的选择障碍。好，所以他就忍不住上网发问。好，其实呢，现在我觉得有网络平台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齁，你常常都会看到有人就是在上面问，然后问了之后下面就会回帖子，好，然后就会说啊，我现在很急，在线发问，在线等，好，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等大家的答案啦，齁。好，那其实我觉得网络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很神奇的事情，齁，所以他是上网问说啊，如果我现在这个砸钱买下去的话，齁，要挑哪一个型号或者是什么颜色，齁，然后另外让他满头问号的是，这看起来结构简单到不行的锅子，真有传说中这么神这么好用吗？齁啊，结果他的文一贴出去之后，哦，那个帖子可热闹了，齁，立刻唤醒了台湾乡民血液当中的电锅文，然后留言区瞬间就变成大同电锅的直销大会，好，大家就纷纷跳出来替这位外国朋友上了课，哦，然后呢，就有些老鸟们就直接点破一个残酷的现实，哦，就说啊，如果你是买它，哦，为了煮出好吃的白饭，你可能会有些失望，因为这个电锅真正厉害的地方从来就不是煮饭。然后乡民朋友给他一个极度贴切的封号，叫做六边形战士，好，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他蒸煮烤炖样样都行，好，但是呢，每一项的极限大概就是都拿个70分，好，就是说他达不到顶级餐厅的标准，但是对于想要填饱肚子的普通人来讲，这70分就已经是完美无瑕的生存利器，真的很好用的啦，好，而且几乎没有使用的门槛，只要你会倒水，只要你会按开关，好，就绝对不用担心整锅烧焦。诶，我觉得这个定义蛮好的诶，齁，你知道那个电锅煮出来的东西都基本上都可以吃，齁，不会让你损害食材，齁，一定都可以吃。好，然后所以接下来呢，网友们就开始如数家珍的列出这个神主牌，齁，这台电锅的实战成绩，从最基本的蒸包子、蒸水饺、热剩菜，到进阶版的卤牛肉、炖一锅软烂的控肉、熬一锅绵密的红豆紫米汤，通通都难不倒他。好，那在这边插播一下齁，勾扎席准得用电锅的席准齁，当然就是煮饭嘛，齁啊，基本上就是妈妈们都会跟你讲说啊，什么外锅倒多少水，内锅倒多少水，然后这样用，对不对？齁，其实我后来齁就是看那个美食节目啊，然后就觉得什么电锅，齁，美食节目他没有用内外锅，你知道吗？他就直接在上面开始煎起来了，你知道吗？直接在里面炒起来了，你就觉得神奇到了极点齁。好，那

0: 不过在这边讲一下，如果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它同样是电锅，它有分不同的材质，有那个北提亚耶，阿玛乌阿鲁米耶，不管是锅盖或内锅，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大家比较没有疑虑的，可能就是去买那个北提亚耶。好，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种用法，然后另外呢，这个乡民网友在下面回文还说，这个蒸蛋啊跟蒸鱼啊，这种要控制火候的菜色，你怎么控制火候？电锅没有火，对不对？就是外锅的水，只要你的水量可以抓得很准，大同电锅一样可以帮你无脑搞定。所以这哪是买锅子，根本就是买了一个不出声的二厨。所以呢讲到这里就是非常有趣。那当然针对留学生最在意的煮饭功能，台湾老手们也传授了不传之秘。首先重点，这个可能我们是尝试，可是后来发现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千万不要以为按钮跳起来就可以马上开饭了，这是菜鸟才会犯的错误。正确的 SOP 是米跟水的比例必须严格的使用那个附赠的塑胶量杯，然后当按钮跳起来的时候，你要忍一下，让它静静的焖一段时间收水，等水气都收干，打开锅盖的那一刻，再用饭匙把底部的饭整个翻松，多余的水分散掉才会好吃。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这首还蛮舒缓的作品，叫做 You Will Never Know， 好，你从来都不知道。好，那就是今天跟大家聊聊的话题呢，就是一位在台南念书的日本留学生，因为他的电子锅坏了，好，所以他就来问大家说啊，那他现在电器行，好，那我们很习惯的这个大同电锅要怎么选，好，要怎么用，用什么样的，买什么样的颜色。结果后来呢，这下面的贴文大家就讲得很有趣，好，那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诶，那个煮白饭这件事情齁，那网友就说呢，如果想要煮出好吃的白饭，可能会有点失望齁，因为它最厉害的地方从来就不是煮饭齁，而是它蒸煮烤炖全部都可以齁，啊，另外如果真的要煮饭的话齁，正确的 SOP 是米跟水的比例必须严格用附赠的那个塑胶量杯齁，然后跳起来之后齁，就是按键那个按钮跳起来之后齁，还不能马上吃齁，要静静的焖一段时间收水，等这个水汽完美收干，打开锅盖的那一刻，必须拿着饭匙从底部把饭整个翻松，让多余的水蒸气散掉。那经过这些仪式，好，这一锅70分实力的白饭，口感可以勉强追上那些高科技的电子锅。好，所以呢，不知道你平常在家里用这个电锅煮饭的时候，有没有用这样的这个程序来煮，好，来做，好啊，下次大家可以试试看啊，看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吃哈。那个之前我有听说过什么要煮的时候啊，第一个油啊哈，这样饭看起来就会晶莹剔透哈啊，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滴了油之后饭就比较容易坏掉哈。如果你没有马上吃的话啦啊，如果你有马上吃，你也可以实验一下下了哈。好，那另外呢，更神奇的是齁，有那个民间高手直接把大同电锅当成烤箱在用齁，怎么用齁，只要在外锅底部铺上一层烘焙纸齁，把完全退冰的面包或者是披萨放进去，不要加水，直接盖上锅盖，按下催煮键，等开关跳起来，你就可以得到一块底部酥，对不对齁，反正它就是会加热嘛齁，那所以就是可以用很多的用途。那至于该买哪一个型号哦，过来人的标准说齁，永远只有一个，你就直接上11人份。好，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啊，留学生自己一个人买11人份要干嘛齁，哦，啊，我家里没有那么多人，我又没有要煮11个人的饭，为什么要买11人份呢齁，哦，网友说你一定要直接就买11人份，而且一定要买自带保温开关的机型，好，因为为什么呢，买太小齁，你以后如果要炖一只全鸡都会卡住锅盖，好，所以买比较大，你只要弄一整只鸡进去齁，都可以盖得住这样子。好，那另外也有人齁，分享他当年在外地读书的极限操作齁，你知道那个去国外念书齁，那个在外面吃饭很贵呢，齁，我们熟悉的美国就已经很贵了，你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去欧洲玩的时候都该该叫，有没有，因为他们吃饭真的超贵的齁啊，所以就自己煮嘛。那自己煮齁，诶，那怎么煮呢，哦，有神人就利用电锅的高低落差齁，直接一锅同时搞定四菜一汤白饭外加一道甜点。好，那平常就只要底层煮饭，上层蒸个肉，出门随便买份烫青菜，一餐就可以完美解决。好，所以这个需要智慧，你知道吗？你如果买11人份，有没有齁，然后你想想看，如果11人份的空间，它可以你买的容器可以放在下面齁，就是比如说分左右两边啊，分四格啊齁，只要放得进去啊齁，你就是每一个容器就是一道菜嘛。啊，另外它也可以往上层发展，你知道那个有卖架子的有没有齁，只要盖得起来可以同时蒸齁，那就是很像古时候的蒸笼有没有齁，下面煮汤齁，然后上面就是好几层，你要蒸几层就有几层，然后同时齁一锅直接可以一锅出齁，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要省餐费又要省时间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齁。
那还有人问一个无聊的发问齁，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齁。我觉得基本上齁，在学生时代大家的想法都很天马行空啊，也很有实验精神，也很有追寻那个追根究底的心齁啊，后来上班久了，然后每天很累的时候齁，你都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好，来问问大家齁，曾经真的有人这样问哦，就说啊，为什么这个电锅永远都只有圆的，好，为什么没有做方形来省空间？诶，真的诶，电子锅现在有些，你看那个日本啊，他们的这个电子锅有些已经开始是方形了，有没有？哦，啊，有些还强调说是那个外形要很漂亮啊，颜色要融入家里啊，看起来不要像那么电器啊，看起来像一个精致的摆设品，有没有？哦，外形也是很重要的齁。啊，为什么我们的电锅永远都长得一样，不要做正方形的勒？好，有没有想过原因在哪里？好，其实它是有真正的物理学的原因。好，那大家就当成一个有趣的有趣的这个学习齁。诶，这个原理是这样子的齁，因为这个锅子靠的是底部加热，让水蒸气在锅内循环，圆形的内锅可以让热气均匀的绕流，不会产生死角冷点。好，那如果做成方形，那四个直角绝对会让食材热度不均，好，熟度不均，甚至会一半烧焦一半还没熟。好，所以这个原理真的很棒诶。那人家其他人做正方形的咧，人家其他做正方形的他

电子锅它不是用水蒸气，它不是用水蒸气啊，它没有外锅啊，对不对？好好，它没有外锅加水啦，好，那个原理不太一样啦，好，好，所以呢，哎，有没有人去查过那个我们的电锅到底是多久啦？好，你知道以前有那种大同宝宝有没有？好，那个上面都有写编号的。好啦，反正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用的非常好啦，好，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这边的家电神话啦，好，那现在有日本的年轻人也想要买，好，而且说真的，你知道那个很多人会去日本扛那个。就是电子锅回来，那在台湾当然也是买得到啦齁。诶，你有没有去比过他们两个的价钱？齁，其实有很多电子锅动辄上万块钱。齁，那另外呢，按键比飞机的仪表板还复杂。因为它现在上面都有液晶面板嘛，然后有功能键啊，啊，如果上面有写中文还好，可是写中文有时候那个第一层按下去还有第二层，有没有？要一直按按按按。哦，真的很麻烦啊，我们的那个电锅直接一键按下去就好了，大人小孩全部都会，对不对？好，你只要搞懂里面内锅外锅各自要放多少水就好了齁、哦。所以呢，我们这种是一杯水就可以搞定全家晚餐的暴力美学齁、哦、然后外加呢就是那个价钱齁、哦、诶其实几千块就有了，对不对？齁、哦、所以呢真的是台湾之光齁、哦。所以这个年头呢，连煮个饭都要搞得像高科技实验齁、哦。那有时候齁、哦、回头看就觉得说齁、哦、我们这个简单粗暴的六边形战士家里每个人都有齁、哦。真的阿嬷的智慧果然是不会骗人的齁、哦。那个就是其实你可以去开创一下，就是你们的电锅挑战一下啦齁，你一锅出到底可以出几道菜齁，还有另外呢，除了煮饭之外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齁。所以其实那个也有网友讲说齁，他去澳洲读大学的时候齁，有把这个大同电锅带去，然后他干嘛呢？他说在宿舍里面煮火锅吃齁，也是啦，可以啦，可以加热都可以做得到齁、哦、煮火锅呢齁、哦、今年过年围炉要不要这样做。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作品，这是来自于 Best Tree Bory 所演唱的作品。好，那其实现在齁、哦、国小有很多的英文老师齁、哦、因为双语教学嘛，然后呢就很多英文老师齁、哦、在放他的歌曲的时候就会放 Best Tree Bory 的歌曲。为什么？因为这些英文老师当初青春年少的时候，诶，他的偶像就是刚好是这个团体啦齁。所以搞得现在也有很多小朋友齁，如果他们的英文老师有放歌给他们听的话，因为他们中午午休时间会放歌嘛，午餐时间会放歌嘛齁，然后英文课也会放歌嘛，他们就会认识 Best Tree Bory。 那其实这些人已经不是 Boy 了，都是大叔了齁。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Everybody。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是2026年新的单曲，叫做 Headlight I Made You Love Me。 好，那刚才讲到说就是这有关电锅的相关讨论了。好，那其实电锅煮东西真的非常方便，但是如果不小心用错餐具蒸煮会让人困扰。那也有网友说这个妈妈都用电锅来蒸鸡肉，但是盘子又浅又大，然后就会变成没有办法用防烫夹把它拿出来，那最后就只能等鸡肉放凉才能够顺利取出。好，所以就问说啊，这种方法有办法可以优雅的取出热食吗？好，我觉得现在好，什么事情都可以上网问，对不对？好，以后可能我们这些事情都问 AI 了，是不是？好，那现在起码都是活人回答你啦，因为网友都非常的热情。好，那就是简单讲，就是他刚才讲的情况啦，就是说啊，因为那个蒸好鸡肉之后要用防烫夹夹的时候，但是因为盘子跟电锅锅壁距离太窄，好，所以那个防烫夹是进不去的。好啊，就算是把盘子靠边也没有办法取出。完了，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个妈妈不会用稍微小一点的盘子吗？好，那另外呢，这个原po就说啊，那他本来想说用抹布把盘子取出，但是可能在取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怕被这个锅壁给烫到啊，如果用抹布再加上手套那可能就会碰到这个汤汁那另外单手也拿不动盘子，所以就只好等鸡肉放凉再拿出来好，那个就是文章po文之后，很多网友就推荐说啊，你与其花时间研究怎么拿不如用夹子或筷子把肉一块块的夹到另外一个盘子来摆盘，马上就可以吃饭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说现在这个年代大家反应真的很神奇有空发文啊，动一下脑筋都不行吗？有些当然是可以问啦，可是有些像这个是逻辑问题嘛，对不对？好，那另外有人讲说啊，你蒸的时候可以垫高一点点啊，那蒸的蒸完之后比较好夹。那另外也有人说有单边的防烫夹，用那个比较方便，但是太重的可能会拿不出来。那有人讲说可以用锅铲先把它撑起来，再用夹子把它夹出来。好，那另外也有人说啊，如果你不想使用其他的工具，其实你可以把防烫夹先放进去一侧，再把放进去的那一端转到比较窄的那一侧，另外一端就可以放进去。

去顺利将盘子取出，哦，这个感觉上也是一个智慧的功法哈。好啊，另外呢，由内行的老饕建议哦，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大家要学的哈。他说哈，像那个盐水鸡呀、甘蔗鸡呀这些冷熟食，加热的方法不可以直接蒸。好，他说你可以在空的电锅里面先放半杯水，等蒸汽冒出来之后，再开盖把鸡肉放进去焖。好，这时候进去焖的时候，就可以把电锅插头拔掉。好，那等大概10到15分钟，鸡肉就会温热，而且这样的蒸法，鸡肉才不会柴。好，所以虽然我们的电锅只有一个键，但是你在使用上有一些技巧，像刚才讲的这个这些盐水鸡、甘蔗鸡，他说你不要直接放进去之后再按那个键啊，你应该是先放半杯水，先让这个水蒸气冒出来之后，再开锅把它放进去，然后电拔掉，用焖的方式把它焖熟焖热，这样鸡肉才不会柴。好，又学了一个技巧齁，所以那个技巧很重要齁，有时候就是江湖一点诀啦齁，工具都一样，但是使用方法不一样，吃起来感觉就不一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这个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哦，这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歌。我们听哪一首呢？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呢，叫做《第三人称》，一起来欣赏。

第三人称来自于 Jolene 蔡依林所带来的歌声。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在整个暑假过程当中，也就是七月八月哦，正声广播公司有几个有趣的课程，欢迎大家来报名。首先第一个是 for 小朋友的哈，如果家里有那个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那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我们正声广播公司这边有举办一个叫做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费用是1000块钱。来到这边呢，这个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我们会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包括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有广播剧录制，有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好，所以欢迎小朋友们一起来这边体验这些有趣的活动齁。那这个讲到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他本身非常的厉害齁，因为他是双语媒体教练齁，双语教练齁，英文非常的好，目前也是国中的英文老师。那同时他自己有录制下课还想听这个 podcast， 也荣获了金钟奖节目奖跟主持人奖的提名。好，那所以呢就是透过 Teacher Carrie 老师双语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活动。好，那整个费用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还有广播剧的团体成品，照片记录会放在云端请大家自行下载。所以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小朋友，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可以帮他报名 2361-7231 2361-7231-7557。 好，那这个是 for 小朋友的，那我们大人有什么样的班可以报呢？7月份7月28号我们要开课，这一堂课呢是用手机玩创意巧手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好，那7月28号开的这个课哦，总共有8堂课。好，那8堂课都是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走路过来6分钟就到了。好，那这个手机好，不只可以帮你生成图片，因为用 AI 的方式，好，然后你用录影的，好啊，录下来的东西，好，怎么样剪接，好，可以做出一个很棒的片子。好，那这个我们有老师可以来教你，这个老师呢叫做洪阿书，好，目前是社区大学的讲师，非常擅长摄影剪辑跟教学，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银发族的教学经验，那同时呢也荣获了教育部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证书。好，那所以很会教。好，那我们这个课程呢费用是4500块钱，报名电话 2361-7231 2361-7231-717。 好，那这个手机的好是拍影像的，那如果说你有广播梦，想要来体验一下广播的感觉，想要来主持广播节目，那正声广播公司在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开设了第8期乐龄广播研习班，10堂课程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还可以访问华语歌手，还有体验现场节目的感觉。好，那所以我们

这个已经开到第八期了，前几期的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好，那所以呢，这个是每个礼拜一下午两点到四点的课，总共有十堂课程，原价10000元，正身听友优惠价8000元。那我们整个班别是小班制，只要收6到10个人左右。那上课地点一样是在正身广播公司，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广播班的朋友，2314-9121是报名的电话，2314-9121。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也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

0: 很贪问哦，刚才在问，也帮大家一直在解决问题呀、啊。还有包含了这一次主打的这个四大活动，分别呢在什么时候会有跟大家分享？我们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去找找我们的阿福科长，也就是我们吴庆福科长了，让他来跟大家解决问题，以及呢一起合体有四天哦，赶快来找我们哦，赶快来让我们的阿福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阿福。
0: 哇，我跟你讲，你知道吗？这、那个因为有预告，就一上线了，你前面是在解决法律，然后大家问完法律，还在问到这个东北角，我都快崩溃了。哇，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啊，整个这个旅展，而且我们这一次很多的亮点，包含我们的主题，对不对？
1: 对啊，我们这一次哈、哦，刚刚有讲，就是礼拜五到礼拜一哈、哦，就配合那一个。夏季旅展，台北夏季旅展，啊，这次也是在世贸一馆，
0: 嗯，
1: 然后我们摊位就在舞台旁边啊 ，B219， 但是我那个大舞台旁边，你去大舞台看到就会看到我们，
0: 嗯，
1: 啊，我们这次的主题啊是以遇见东北角为主题，
0: 嗯，
1: 那集合我们光圈很多的优质商家来热闹的来进驻，
0: 嗯，是哦，林小姐说她比较在意，你会带福气龙去吗？
1: 福气龙，我们有一只大只的哦，我们有一个充气娃娃，充气娃娃在这两三米，这是我们今年新做的啊，真是太磁场太近了，我们这次就是充很大只的充气娃娃过去啊，我们也有沙雕，沙雕是用那一个
0: 环保树脂的
1: 喷砂的、
0: 嗯、对
1: 喷砂的用那个 FRP 喷砂的方式，当然有跟欧熊沙雕还有城堡这样子就可以。很享受这个芙蓉沙雕的氛围。
0: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哦，我跟你一样，他说，请问一下，这一次光圈来的话，现场有哪一些这个优惠好康？现场有美食吗？
1: 嗯，我们美食是有了，我们光圈
0: 伴手礼
1: 啦，也是有。对了，伴手礼啦，美食可能要到他们那个美食那个中餐那些。
0: 嗯，
1: 啊，那像我们有这次有陈家庄农园哈，陈、
0: 嗯、
1: 家庄农园它是主要就是用米果米饼、
0: 嗯、
1: 哦，米果米饼它有调味的，也有没有
0: 调味的、
1: 嗯、哦，那没调味的也很好吃哦，那个吃的有健康的感觉，没有负担，比较也
0: 健康，
1: 蛮嘿健就是通通没有调味料的，
0: 嗯，
1: 就是淡淡的这样子，可是就是可以骗过胃啊，骗过肚子的那一种，
0: 哦，
1: 感觉上比较健康。好、啊，它另外还有也有调味的，像。坚果啊，巧克力米饼啊等等，大家现场都有比较便宜哈、哦，三包只要500块，原价要600啦、
0: 嗯、
1: 啊，所以就很便宜，还比较便宜哈、
0: 嗯
1: 哦。那还有雅典果汁工厂、
0: 哦，
1: 那雅典果汁工厂它是宜兰的很有名的观光工厂，
0: 对，没错，它有密码馆哦，这一次它还把它打造到现场去，哎、对吧？
1: 对啊，对，他们很有名的那个年轮蛋糕，好、哦、啊，那现场。啊，也是都有特价，哈、哦，
0: 嗯，
1: 啊，然后另外还有三星银柳香，
0: 哦、嗯，
1: 但是三星银柳啦，哈、哦，就是布置的方面，那就消费满500就可以送到他们那个精美的玉手一个，
0: 哦，
1: 那另外还有这个我们芙蓉很有特色的这个舒适的餐厅，就是星空艺术村，
0: 嗯，
1: 啊、哦，他们都做环保的体验哈、
0: 哦、
1: 的那个体验券、
0: 嗯、
1: 像比如说带大家去捡那个海边那个废玻璃回来做 DIY 的流程的体验券哈、哦、那个都有可以抽奖、
0: 嗯、
1: 那另外还有新宽茶园哈、哦、这是东山的
0: 带、嗯哦、大家去喝茶哦
1: 对、嗯、啊那另外还有那个瑞芳老街
0: 嗯、
1: 文化推广协会哈、哦、有彩绘灯顶 DIY 哈、哦、等等好、哦、的那一些精彩走读的那一些流程啊、哦、那的规划哈让大家去抽奖还是说比较便宜的方式去可以获得、
0: 嗯、
1: 啊另外还有就是新源茶园这也是在东山啊、哦、那很有名但它那个乌龙啊等等啊哦都是相当算国内外游客都喜欢的他们也有那一个DIY 行程还有到茶园去采茶的活动等等
0: 嗯是卢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因为我在节目里面整体有讲到就是我们有那个打卡抽奖这一次呢也是在现场打卡抽奖吗
1: 我们这次有展前跟
0: 展前网络跟展前啦，
1: 对对对，展前现在我们在那个东北角只有 FB 的
0: 网
1: 就有一则一则留言哈，大家只要把分享到你在东北角拍的照片，然后标注对。标注说东北遇见东北角，这是这次主题嘛，就可以抽奖哈、哦。这个是在7月18就会抽的，好、哦，那当天开展。那展中就是我们去逛旅展的时候啊，还有现场打卡啊，就是现场扫 QR code， 然后再就是一样就是用那个相片滤光，但那个都已经设计好了哈、哦，那就是上传跟刚刚一样，上传 FB 好、哦，然后标注两名好友，给工作人员看一下，就可以来抽奖。那这个呢，这个再搭配那一个在我们刚刚讲那几个摊位有消费一次哈、哦、就给服务员抽来看哈、哦、这就可以来做扭蛋啊、哦、扭蛋看看
0: 你扭到什么，
1: 看看扭出来是什么、就看大家运气怎么样，
0: 对，
1: 还蛮有趣的。
0: 没错，其实我们四天的这个精彩活动真的非常的多啦。那因为刚好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东北角哦，我们的这个展馆的部分就在大舞台的旁边。好，欢迎大家这四天可以来找我跟我们的阿福来玩。好，我们欢迎大家啊。如果阿福不在的话，他有那个福气龙会在现场等大家。
1: 对，我们这次三个福气龙充气的真的很可爱。
0: 对，真的。
1: 可是呢，我会站到走道。
0: 哦、没关系。
1: 我现场去看一下，我现场去塞一下。
0: 没关系。
1: 我站到口罩会被人家赶出去。那我跟福气龙只好流浪街头，不行，在世贸充气。那个很大只，
0: 哈、哦，
1: 那个充气的还蛮有趣的。我们就去。
0: 没错，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博科长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旅展哦，四天陪伴我们大家一起遇见东北角哦。拜拜，
1: 谢谢，欢迎大家，拜拜。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踏踏造
1: 耶、yeah!再一次陪着大家悠悠爸爸造，要来带大家旅展看门道。而在这个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呢，我们要一起来合体在我们的东北角，而且在我们的这一次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哦。哇，真的今天真的是咚咚咚咚抢啊，尤其我们这一次在东北角管理处哦，在参与我们的夏季旅展呢，有一些这个时间地点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四季北关每一刻都让你心动哦。这一次的旅展中呢，又要带大家玩遍我们北海岸山海的秘境，而且抢限定好康要带给大家，你不用出国，我们把整个北海岸的一年四季哦，浪漫要搬到我们的旅展之外，还要把我们这个山海的美景、职人的体验还有限定的优惠一次让大家都带回家。而且重点是我们跟美少女秘书要来合体咯，所以呢赶快来规划一下，来到我们的现场四天陪伴大家之外，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

0: 秘书来喽，哈喽。
1: Hello，主持人雅雅，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wow, ，你知道吗？那个阿福科长的听众哈，竟然跳跃到我们的北关来，刚刚还在他的那里问说：“那请问一下，有北关的吗？”哎，那个都没有好好看那个那个节目表哈。
1: 对。
0: 哎，他很大气，他很大气，他还说我有三个特制的福气龙会到北海岸，都在旁边，没有关系、哦。
1: 真的，我们有女王宝宝，欢迎来我们北海岸。我们很近，我们都有住，互相
0: 看地图。对，他说他带了三只，我说他们有三只哦，哦没有，他们是新的啦，那个他是气球，对，充气的，嗯，
1: 啊，
0: 没关系，
1: 了解。
0: 但是我们有女，我们有
1: 宝宝、啊，
0: 对，我们有宝宝，好不好？我们宝宝会来一起跟大家合照，而且要带大家哦，把这个用全新的方式打造我们这一次四季北关每一刻都心动的一个主题馆，是不是也让我们的秘书告诉大家哦？这一次的主题馆真的很有亮点哦，而且很有不一样的故事性，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嗯，没错，我们今年呢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呢就是即将在这个周末登场了，7月17到20号，总共有4天的展期。那我们北海岸呢北关处也有设摊哦。那我们今年呢特别以四季北关每一刻都心动为主题哦，来传达说就是各位旅客呢来北海岸不只是哦假日午后才来，而且我们是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玩法哦。
0: 嗯，所以这一年四季不同的玩法有哪一些呢？我们要赶快呢来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告诉大家，而且大家要听好哦，这个真的是要借耳朵给瑶瑶了，因为你要先做点功课，对吧？
1: 没错，我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北海岸都有非常漂亮的人文景观、文化活动特色等等，非常多元。尤其是呢我们春季呢刚结束了，会推荐明年的春季也可以欢迎来我们的观音观音再观音观音乡的赏樱活动，以及我们北海岸三支地区春天的樱花都非常的漂亮。那夏季呢也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刚结束了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以及呢我们目前还在持续推广我们金山蹦火的文化，以及一些游程的部分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所以还有哦，大家
1: 对还有朋友、
0: 对
1: 还有秋天刚讲到春夏，然后现在就是推荐秋冬的部分。秋天呢我们和平岛有办岛屿生活节的活动，那今年呢是主要会结合市集啊、白色野餐、音乐会、海岸慢火的方式来做办理。那冬天当然来北海岸一定要来泡非常疗愈的金山万里温泉。
0: 这让大家泡个暖乎乎哦，而且我们告诉大家过哦，一年四季来到了北海岸都可以泡汤澡，只是说你泡汤完以后那个舒适度跟享受度跟生理调节是不大一样的，对吧？
1: 没错。所以呢我们一年四季北海岸呢都有不同的美丽的风光，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北海岸四季都可以来旅行哦。
0: 没错，所以大家期待的齁，刚才所讲的就可以把它用在我们的旅展上面了，而且这一次有一些限定好康绝对不让大家错过哟。
1: 没错，我们今年的旅展呢我们结合我们观光圈的业者到现场来，那也欢迎各位民众来到现场呢，不止拿旅游资讯，我们还有一些北海岸的优惠，例如呢也推荐给大家，我们有住宿的优惠，有结合了巨虎国际旅行社推出了非常多样的北海岸的住宿优惠方案。那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就暮色啊，阳明山天籁度假酒店也推出平日的相关的120下午茶的优惠等等。那当然除了住宿之外，吃美食也是很重要的。那现场我们也有刘家庄食品有推出第二件的优惠活动，让各位听众朋友有吃有拿又有得住宿，非常的优惠哦。
0: 而且我们还推出了海味，像我们的阿里棒棒，对不？哎呦，这个呢是大家知道一定要必买的，不只是自己爱吃哈，还可以分享给我们周边的好朋友。
1: 没错，阿里棒棒的海味的伴手礼非常的赞，然后现场还有满额礼跟加码好礼。那当然呢，除了海味之外，我们蔡记的海鲜酱跟樱花香蛋饼非常的赞哦。
0: 嗯，而且你知道吗？不止这两个厉害，还有我们这个光圈厉害的就是呢，大家喜爱吃烧肉对不？我们这个李小璐烧肉，天哪！
1: 我们的烧肉有推出了。

0: 肉类啊、鱼酥等人气的商品，而且都有现场的限定优惠哦。
1: 肉品啦、然后再搭上他们还有特制的鱼酥，所以一定要买，一定要买。而且现场我们还有体验互动式的 DIY 体验，到底是什么？
0: 没错，刚刚提到说有吃有的买，然后有的旅游，我们现场也有一些互动跟 DIY 的部分哦，让我们来参展的旅客们呢，不只是看介绍，而且还可以真正的来体验我们一些互动的游戏。例如说我们现场每天的舞台活动时间啊，都会抽出幸运的民众来参加免费的流动部落记忆节的特色 DIY 的课程，那这个比较适合就是亲子，然后会透过一些手作的课程来了解我们在地的职人跟历史的文化这样子。
1: 是，林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旅展是需要这个买门票吗？还有另外她有看到 AB 上面是有兑换的，是真的是假的？是诈骗吗？然后大家怎么那么害怕？然后她现在写说，请问一下你刚刚讲的手作这个呢，是要在网络上在幸福北海岸先什么先预约吗？
0: 不用，刚刚先讲，就是刚讲的那个手作部分是舞台活动的时间，就会到现场，我们就会抽出幸运民众，然后就可以免费的体验这样子。然后刚刚有提到了入场的部分呢，原则上这个旅展是需要门票，那当然呢，我们就是北关处有优惠的部分，我们 FB PO 的就是提供给各位来我们北海岸的民众有免费入场的优惠服务哦。所以就是对，所以不用担心不是诈骗，我们官方粉丝团都是正确的消息。
1: 我觉得这样也对啦，要提高警觉啦，因为刚好这个大家都想说齁，这个来好好的这个摩拳擦掌齁，看看在今年的这个秋冬齁，准备要来怎么做。而且呢我们今年还不是只有主打这个秋冬，我们是一年四季打，而且现场那么多这个抽奖，然后包含了呢我们还让大家长知识齁，让大家呢一起互动。而且呢是记得齁，我们把这个传统记忆跟地方的故事文化齁，来让大家呢可以去认识之外呢，现场齁你答对了，我们还有这个让大家把这个礼带回家，对吧？
0: 没错，就是我们现场呢就是也有安排一些就是业者分享的隐藏式的玩法，那当然就是现场分享有会有一些就是抽好礼啊等等相关的，业者会提供一些小活动，也把相关的优惠也让游客呢可以轻松自在的来带回家哦。
1: 是，不止这样哦，要搭好行吗？大家都知道皇冠北海岸线是很红的，我们这次也把它带到现场去了。
0: 没错，我们皇冠北海岸线呢，这次呢旅长我们也有就是有摊位的部分，然后所以呢如果想要结合大众运输的部分，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哦。它沿途呢从淡水捷运站，其实大家搭捷运来，然后沿途会经过了金山老街啊、温泉区啊、美术馆、野柳地质公园等等。那我们还有推出很多优惠，包含有结合一日或两日的旅行，还有包含下午茶、野柳或者是美术馆等等的行程，每一个套票都非常优惠。那想要了解更多，欢迎现场到我们的北关的摊位来寻宝哦。
1: 这个宝齁很大很大哦，而且呢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喜爱不想开车然后又想要方便的朋友，然后又可以利用哦这个我们的沿线，不管是野柳啦、金山啦、著名美术馆，现在都刚好在艺术季，然后刚好这周也是我们的艺术季哦这个开场，所以呢你看看你来到我们的现场买了优惠，然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晚上哦来体验，因为我们艺术季还有这个晚上体验的部分，可以让大家欣赏整个海岸线，欣赏夕阳。而且我们这一次现场，我们的皇冠北海岸线还推出了套票，对吧？
0: 是的，没错，我们现场会有推出皇冠北海岸线的套票优惠，然后还有提供一些旅游咨询的服务，让各位来参加的民众呢朋友就可以快速优惠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行程。
1: 是，而且我们这整个暑假啦一连串在北海岸有很多适合安排大家体验的玩的哦，不可以错过的哦，这个时候就赶快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0: 没错，暑假呢现在就暑假，然后北海岸当然最适合结合了海洋生态美食跟文化的深度之旅，那我们北海岸不只只有看海，还有许多特殊的体验。那当然呢最受欢迎的推荐首要我们国际的景点野柳地质公园，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金山如果你想吃美食的话，我们金山老街有 金山的鸭肉啊，在地的小吃啊，然后地瓜等等的产品之类的。那如果喜欢自然生态，我们

0: 观音山的建行以及新场台大台北盆地硬汉里，以及最近刚通车的就是我们淡江大桥的美景的部分，也欢迎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1: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了，不只是这样哦。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北海岸，我们很多必吃的美食，而且有一些特色料理哦，也是大家想要比较清楚了解的地方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秘书？
0: 没错，讲到美食，大家都眼睛为之一亮哦。所以就是来我们北海岸呢，最知名的推荐给大家，莫过于不要错过我们金山老街的美食。那最推荐给大家当然是知名的金山鸭肉哦，它有传承百年的历史，而且就是它的就是端桌的那个文化是非常的特别的。那当然我们沿线的海港包含了万里渔港啊、富基渔港啊、龟吼渔港等等，都有在地就是最新鲜的海产料理，包含螃蟹啊、花枝啊、鱼类啊等等。所以呢，听到美食呢，也欢迎大家来北海岸吃美食在地特色料理哟。
1: 嗯，是，而且让大家有体验又有吃美食，然后呢还有很爱拍照齁、哦、这一次呢我们整个旅展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幸福北海岸这一次呢，把四季北关的每一个都让大家很心动的场景呢搬到我们的现场，以及我们还在这个美照募集中，对吧？
0: 没错，今年我们旅展前呢推出2066北关每一刻的美照募集活动，那主要呢希望大家是可以来分享自己跟北海岸最美好的回忆及美照。那不管是就是夕阳的美景，或者是女王头的美照，或是赏樱的自然画面，那民众呢只要追踪我们北关粉丝团的粉丝专页呢，在指定的贴文上面留言分享自己曾经在北关辖区的拍摄美景，那并且祝明的活动的标签，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哟。
1: 嗯，这个好礼我告诉大家，好，这个可遇不可求。真的好，要凭手气哦，先讲齁。
0: 对对 对, 對，
1: 我们没有那个没有让大家内定，也没有限定的齁，就是看你呢對對對抽到什么，对吧？好，这不然的话每个大家都在那边选。没有，我们这一次就是要让大家呢用自己的角度，然后写自己的故事，然后呢很像那个生活日记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而且我们这四天来讲哦，我们整个活动是有期限的齁、哦、麻烦注意一下，像如果你要把这个北海岸的美照找出来的话，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内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没错，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旅展期间是7月17号到7月20号，那在台北世贸一馆的部分，那我们的美照的就是活动期间其实也参考即日起一直到这个礼拜五，就是7月10号礼拜五为止，那到我们本官粉丝团留言下去呢，就可以获得相关抽奖的好礼的部分哦。那我们旅展的实体活动呢再次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礼拜的17号到20号，那我们每天呢在展区都会有舞台活动，然后还有一些优惠的限定的旅游路线跟咨询等等，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17到20号来我们的北关的世贸、我们是在台北世贸一馆北关的展区的部分，欢迎大家来哦。
1: 嗯，是，徐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场的话哦，是不是满额还有抽奖哦？这个可能，哎，这个是有意思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对，我们现场的部分呢，我们每一个业者的部分都有提供不一样的优惠的折价的活动，那当然我们现场的部分会有现场的满额抽的部分，然后相关的讯息呢请随时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还有现场的公告哦。
1: 嗯，是啊，当然呢我们也让大家哦可以了解这四天哦，哇，我们是从早上的10点哦一直到下午的6点齁、哦、请大家把握一下，而且到我们北关走一趟哦，绝对让大家值得去旅游的一个心情。7月17到20号哦来探索之外，
0: 对对对
1: 哦，是不是最后也帮这个秘书跟大家讲那个注意的地方。
0: 当然呢就是我们也推荐7月17到20到我们台北世贸一馆北关的部分、嗯、那如果大家来北海岸呢最大的优势当然是交通的便利，那除了刚刚有提到搭乘台湾好行之外，我们还可以结合就是我们在地的 U-Pack 来串接整个的行程， 的部分这样子。然后最后呢也要推荐给大家，我们这个礼拜除了旅展之外，我们7月18办理艺术季的开幕活动，北海岸福尔摩沙
1: 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哦，
0: 对，这个礼拜礼拜六晚上就是7点在朱明美术馆，然后呢限量就是5点半的时候是免费开放给游客来入园的哦，所以要来要快，就是

0: 来欣赏最美丽的朱明美术馆。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邱雨婷秘书哦。我们美少女秘书会在四天跟五瑶一起合体，我们就在我们这一次特别 special 的四季北观，每一刻都心动，等着大家，我们就下月旅展见哦。
0: 下月旅展见咯，拜
1: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悠悠玩乐趣，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宝贝呀！这次在台东的富冈港啊、哦，这是交通船的客运中心呢，正式营运了，而且呢，把整个智慧港口让大家哇，感觉上完全不大同哦，因为它开启了绿岛跟兰屿最舒适的海上旅行了。那当然，这个全新的富冈港呢，正式起航之外呢，还有就是从候船一直到登岛，从开启了绿岛到兰屿这个智慧海航行哦，整个旅游的一个新体验，不是只有搭船的地方，它是一个通往东海岸秘境的一个海洋门户哦，所以大家呢赶快哦，借你的耳朵给瑶瑶。说到台东太平洋的无敌海景、清澈的海水，还有独特的一个文化跟山海的背景，所以今年呢，我们可以说哦，让大家呢感受到一个既安心又美好的旅程，从这个踏进港口开始。所以我们也邀请了交通部航港局港务组的陈怡飞科长，带大家认识这一座东台湾海运的新地标，然后呢搭起我们的梦想航道，探索我们整个富冈港的一个旅运中心新魅力。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陈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Hello， 主持人好。
3: 是，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进我们的主题之前呢，也要让我们的科长让大家呢，还有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台东县的富冈港的地理位置哦。对于这个海运来讲哦，很重要，到底有多重要呢？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4: 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吼，我们这个其实非常热腾腾的，就是在6月30号才开始启用的这个台东港、台东富冈港的这个旅运中心，基本上它就是我们东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的部分它比较特别，它不是香港，它是就是平常就是它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这个居民就是台东本岛这边到绿岛到兰屿的这个居民，然后甚至观光客、游客，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东部的这个海运客运的一个门户。那它基本上就是跟这个两个离岛，绿岛跟兰屿的部分，然后加上我们这个富冈，其实大概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东部海运客运的一个黄金三角。那其中又是以富冈为最它的一个吞吐的容量其实是最大的，因为都是从这边出发，我们本岛的游客啊或是居民的部分都是从这边出发到这个绿岛跟兰屿。所以基本上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国人啊，甚至是国外的观光旅客，要到我们去享受这个东部太平洋的这些海洋的一些观光资源的时候，我们都会从富冈这边出发。
3: 真的，而且呢让大家呢可以看到哦，你要知道哦，在六到九月来讲，在台东哦，尤其是在港口地方，因为它要往绿岛又往兰屿，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不管国内外的观光客也好，还有本地的居民也好，所以它占整个一个旅客来讲哦，已经是七成。所以你在富冈港来讲哦，它离岛的海运是一个交通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没有它的连结，我想你想要去浮潜啦、想要看美景啦、想要来去体验啦，我觉得很难。所以它是一个很浪漫，然后既很方便大家，然后

0: 又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蓝色公路，对吧？
1: 是，因为其实绿岛跟兰屿其实在观光的资源上面真的是不输给那个其他我们其他那个欧美啊，或者是我们亚洲地区的这个日本或者东南亚的这样，就是一些有名的景点，
0: 嗯，
1: 确实是也吸引很多观光客来。那往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代理岛，所以交通方式大概就是海运跟空运，但是因为空运的部分比较受限到一般就是这个天候，然后以及机型的关系哈，跑道也没有到很大，机型比较小的情况下，其实海运大概还是最主要的一个运送方式。
0: 嗯，真的。
1: 那所以说我们大概就是先从本岛的这个海运的这个一个集散的地方哈，就是让游客在这边出发的地方，我们先做这样子的一个改造。那未来的部分就是绿岛跟兰屿的部分，我们也会跟台东县政府这边
0: 然后再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是，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既浪漫又让大家开启我们的这个蓝色公路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生命门啊，人家是任意门，呵呵，然后呢让大家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你看看它照顾了在地的居民，它也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整个航线哦，包含的蓝色公路推向了国际，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在这个海洋文化来讲很重要的大门，而且也可以让科长来让我们介绍。其实你知道吗？从外观来讲，一直到内在哦，在富冈港的旅运中心来讲，它很有味道。因为呢，不是只是它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转运啊、传输啦、啊，它可以说哦，你要自己来，然后看到了，你就不只是它是地标，你会觉得是莫名的哇，整个的一个航运的一个点哦，大家目击点的一个升级感。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对，这个确实是我想会让我们的民众或游客会非常眼睛为之一亮的一个建筑物，
0: 真的，
1: 真的，它在它的外形上面其实就是有搭配了这个结合了这个海洋意象。有这个独特的这个珊瑚流线的一个就是外板的部分，对，然后在它的这个地手啦，我想这个会乘客非常有感，相较于原本的我们搭乘的地方是比较远的一个候船室吼，然后要拉着行李这样走很远来登船的情况下，新的客运中心它基本上你在我就是在我们的客运中心里面等船，然后船到了之后你就走出去，然后外面又有很大的一个波浪形的一个风雨走廊，在非常炎热的这个暑假旺季的时候，其实它的一个通风跟它一个遮阴的一个效果都非常好。
0: 我觉得那个外观就已经很吸引我了，因为这道很下去，就是那个你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这个搭乘，就是等于是它是一个搭乘交通团的地方，你觉得它就是一个艺术感，就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艺术品在那边，对吧？
1: 对，就是它算是一个也算是有一个特色造型的一个公共建筑物。
0: 它是一个那种艺术，人家讲的那个大型的艺术，公共艺术就在那里。好，而且你可以那个让大家发现，就是说哇，天哪，怎么那么的有那种艺术家的气息摆在那里，它就很像
1: 一边，对，一边是珊瑚的这个流线板嘛，那一边是大概是海鸥造型的这个走廊，
0: 对
1: 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比较结合我们在海洋或者是港口周边的这个海洋意象，对。
0: 真的，那个意象齁，真的是你要自己来哦。而且我告诉你，你前拍、后拍、左拍、右拍，齁，上拍、下拍，齁，而且呢，从这个底下那个60度角，应该是说应该在6点钟的方向跟1点钟的方向拍出来的感觉完全不同，白天跟傍晚拍起来也不一样，所以你要自己去检视一下。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让科长讲，因为我发现这个客运中心的建物的主体跟它的那个登船码头哦，还有就是它的明亮度，还有它很全龄化的一个贴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
1: 对，就是不止在建筑物本身的外形上面，我们。

0: 对于旅客其实最在候船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一些服务设施的部分，包括说一个整体是一个很明亮的空间，好，然后这个座椅的部分其实也都用的非常舒适的规格比较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椅子，然后在像现在我们在机场或者一些陆运的转运站才会看到的这个充电座啦，好，然后还有这个贩卖目前是用这个无人贩卖机的方式去提供旅客一些购买轻食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然后包括无障碍厕所、亲子厕所跟育婴室，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已经可以说这个富冈港的这个旅运中心它的一个旅客的服务设施的部分，大概已经可以比拟这个我们机场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设施。
1: 我跟你讲，那个不是五星级，我就是六星级。为什么呢？五星级叫做让帮大家省钱，六星级是因为它把整个这个软性的跟硬体的都把它做得很好。然后再加上你看哦，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贴心啊，因为我们有外国旅客，你会发现最近哦，因为刚好台东也在做艺术节哦，所以呢，他把整个台东呢，把它规划的就是各个的地方都有很多跟外国接轨的，所以我们也建制了中英日韩的四语的这个指标，对不对？
0: 对，就是这个，就是算是一个，就是刚刚一开始讲的，我们这边的国外观光客其实也非常多，尤其在日韩的部分，所以除了原本大家常看到的中英指标之外，我们也加了这个日语跟韩语的这个标示。
1: 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我现在想请教一下，科长，就是，在那个交通，那个如果自行开车的话，这边方便停车吗？然后这边会容易在这个停靠的时候，会被赶吗？他想比较知道了解这一点。
0: 在停车的部分的话，我们大家分成两种哈，一种是你可能开车来。然后车子我要停
1: 哪里
0: 两三天，然后我要到那个绿岛蓝屿去。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这个客运中心大概100公尺以内的部分有一个路外停车场，那边是可以供就是那个旅客的部分把车停在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停放。那有另外一种是，我只是带家人来，然后让他去搭船，那我就要走了，我车就开走了。像这种的话，我们也有安排了这种接送临停的停车位。那目前台东县政府大概未来会就是用限时的方式，可能15分钟内或30分钟内，就是短时间的一个停留，是不收费，然后你接送完就把车开走。
1: 所以哈，这个好哎，这个机制是让大家那个等于是交通会有顺畅，等于一台接着一台。
0: 对，就是在整个刚刚讲的这个比较属于接送需求的部分的话，它的一个停车格位就是会比较靠近我们的这个旅运中心。让方便这个接送者以及就是你的这个乘客去让家人的这个车子的部分比较容易可以去。对，是。
1: 因为第一个呢，我们有旅客的接送，第二个就是我们那是一个渔港，所以它还是有所谓的渔港的作业情形，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就不会让你就是好像大家是塞住了。好，那这个变成说我们在交通，在整个航运的交通方面都帮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所以请为这位李先生也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哈，包含了呢我们整个的一个交通路网的部分都把它放在官网上。那当然最后一分钟呢，是不是也让我们的科长来提醒大家，以及对于未来有哪一些的这个规划可以来让民众跟线上的网友知道？
0: 我想就是航港局近几年在这个我们这个海运客运的这个场站其实都一直在跟相关的地方政府做很多的一个努力，然后希望能够提升整个场站的海运客运场站的一个服务品质。那以台东的部分而言，就是刚刚稍微有提到的绿岛，绿岛其实现在大家去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走廊，然后让大家在那边等船，其他设施都没有，

0: 那个椅子也很少、哦、甚至你可能都还不晓得那个就是一个椅子可以让你去坐乘坐，对，然后还有就是挂在墙壁上的那防波堤上面的那个电扇，
1: 嗯，
0: 那未来我们目前也在跟行政院争取一些争取经费、
1: 嗯、
0: 对，然后希望就是在就是在五六年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绿岛的这个旅运中心好、哦、去把它完成，
1: 嗯，是。
0: 那近期的部分比较快的会是在兰屿、
1: 嗯、
0: 兰屿的后船式的部分我们也在今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动工，兰屿的后船式
1: 是哇，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哦、未来呢在兰屿绿岛呢呈现给大家是不一样的一个视觉上的享受以及深感的一个感受啊。不过呢也要非常谢谢这一次哦，这个我们港务组我们的陈怡飞科长哦，为我们大家提供的这么正确以及呢这么及时从这个富冈港出发航向属于你我的航海梦想哦，等大家来
0: 起航，大家都可以再去一次，对，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港务组的陈怡飞科长，我们就相约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富冈港哦，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4: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6: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蔡伟义检察官时间了。那么待会呢，待会一下庭呢，我们主任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检察官对于这个违罪的案件处理啊。其实我们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都在想说啊，不管是在网络上的朋友、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这个违罪哦，因为事前呢，这个新闻事件哦，这个失窃的这个奶茶包哦，这个缠送了4年呢、啊，哦，而且法官还批这个检方自找过劳等等哦，这个有很多的话题啊，还有引发了一些这个舆论的热议啊，那么也甚至质疑这个检察官是不是滥用追诉啊，或浪费司法资源等等。那当然，检察官对于这个损害金额很少，但是这个侵害法益哦很低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处理？那也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违罪哦。所以待会呢会由伟义检察官呢，其实他自己原本是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哦，然后呢也是代理过这个家长，其实他以这个资深的办案经验，还有就是看这件事情的态度哦。其实我觉得说小案不等于是没事哦，但是从25元的奶茶到75元的咖啡，我觉得可以看看检察官他是怎么样去判定这个违罪的案件。其实法律也有人情的，好，但是呢公平是不能少的，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也会让这个伟义检察官呢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之外呢，好，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法律庭看厅咯。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先来看看今天的生活法庭中呢，这一次由法务部督导了台高检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来彻查问题油品的一个事件，守护我们国人的一个食安健康。那针对日前我们在看到的部分市售了油品遭到这个检验出所谓的致癌物，那当然立即也成立了启动打击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督导所属的各地方检察署，包含了查缉民生犯罪小组，还有地方的行政机关来做横向的联系，整合整个检察机关对于这个法务部的调局、廉政署团队的量能，透过了行政司法这个分进的一个合集，也详实的来搜集证据，积极的来厘清事实，包含了权力怎么样来去守护我们的食安权益。那再来就是涉及刑事责任的一个具体个案，来从严从速的侦办。那么也请了高检署督导所属的各检察机关跟食安团队哦，强化的就是横向联系，来处理如何来去这个如涉及了刑事的一个部法，怎么严查速办以及溯源断根。那目前台中地检署呢，在7月3号的分案侦办，由调查局台中市调处同台中市政府的食品药物安全处，还有卫福部的食药署管理署，食药管理署呢，来了解整个案情，来调取相关的资料，依法查办。当然也运用如何在政风协处的部分，阻绝问题。

油品危害扩大。那么当然在整个督导廉政署启动的政风协助作为之下，各地的政风单位呢在7月2号也在同在地的卫生单位到这个经销通路来确认下架回收跟实地查核，来厘清相关的流向，包含了掌握的进度，还有维护整个民众在食品的消费安全。那么说到了食品安全呢，攸关的就是国家

那么另外就是依法就责不宽待，那也呼吁我们全国的一个食品制造跟加工业者哦，来因应整个遵守法规跟秉持良心善尽管理责任。那民众呢，如果知道任何违法的一个制品食品隐匿不报的话，或者是具有不这个不法的情资，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真的发现或者是你有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手上有相关的一个情资的话，可以打检举电话0800007007，好，0800007007，为我们台湾食品来安全尽一份力量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那由委役检察官哦，这个夏婷来帮忙大家针对我们的违罪的部分，也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让大家可以有一些问题来帮忙大家解决。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LFU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有讲到了，那我们也要来让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蔡伟义检察官哦，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这个下庭来解决这个所谓的违罪啊。那说到了这个小案不等于没事，我们从看看这个之前的案件里面，一个小动作可能牵连到就我们整个法律的程序。那这一次呢，要透过司法如何找到适合的处理方式，我们了解检察官呢，怎么样在法律跟被害人权益跟社会公平里面怎么样让大家取得一个平衡。所以生活中啊，我们常看到事情真的很小，但是小到可能呢一杯饮料，一个商品，甚至一把雨伞，甚至几十块小东西。好，那这里面会不会涉及到故意不法取得或者是侵害他人权益等等呢？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刑事咯。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就赶快来让蔡伟义检察官，也是这个我们的伟义检察官来告诉大家，针对这个违罪哦，大家对于这个看法不同不一啊。不过我们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在违罪上面呢，我们怎么去处遇他。我们赶快来让伟义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1: 是，我们常常在讲到如何这个获判哦，所谓的判断整个不起诉还起诉，什么样的情形呢？在这个金额呢很低很低很低，但是还是被起诉哈。那当然我们就会了解一下，就是说也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说这个金额很小就想说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有关系还是有关系哈。这个因为之前有很多的这个类似的一个新闻事件啊哈，不管是钱再怎么少，可能几十块，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这个引发的舆论啊。我们也针对今天这一点哦，怎么去处理呢？尤其是刚刚讲到了这25块奶茶包跟75块的这个燕麦奶哦，那当然这个案件很多讨论，大家会想到这么便宜还需要注入司法，那是不是浪费人民的钱？然后甚至还有人说，那像这个案件是不是连这么小的检察官都要接？难怪会说过劳等等。你看。是不是？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2: 是。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今天讨论这个议题，就是因为前一阵子有几个案子都是针对很便宜的东西，那检察官也把这个案子起诉了。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法院就是判决无罪嘛。那无罪确定之后，那大家就开始来讨论说，那为什么这么小的案子，检察官也要把他起诉呢？好，那因为这种案子其实会进到检察官的手里，都是因为有这个告诉人或者是被害人，他们有提出要追究，提出要告诉，所以案子警方才把他移送到检察官这边来。案子移送到检察官这边来之后呢，检察官就不得不处理啊。好，那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检察官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来处理这样的案件。好，并不是说所有的案子都会起诉，其实就这种被害金额这么小的案件，检察官起诉的比例其实是很很

0: 就我所知跟我过去的经验其实很少很少的，对呀、
1: 嗯、
0: 就是说你虽然金额少，但是只要说检察官在侦办的过程中你愿意承认犯罪，
1: 嗯，
0: 那也愿意赔偿对方，那也取得对方的谅解，
1: 好、嗯、
0: 大家愿意说诶、欸、这个不予追究，好，那、啊、甚至说如果你本身也没有很多前科，齁、哦、没有很多前案记录，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应该会给你做缓起诉，不给你做职权不起诉处分。
1: 嗯，
0: 职权不起诉处分他案子就不会进到这个法院去做审理，也不会有、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案子大家在质疑说浪费司法资源的情况。嗯，
1: 是，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嗯，方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哦，就说您刚才讲的部分呢、哦，他可以理解他，可是他不能理解的是，这么小的也要起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深仇大恨？
0: 对，我们常常在实务上遇到一些状况，就是说双方可能有一些误解，或有一些误会，
1: 嗯，
0: 然后是被告他就是死不认、死不承认，他觉得他就是没有犯错。
1: 嗯，
0: 他真的这么小，他也没有必要去贪这个东西。那另外有些情况就是说，可能被害人或告诉人这边觉得这个被拿走或被侵害的这东西对他来讲意义很重大，那他不愿意跟他和解、嗯。那甚至还有一种情形是，即双方另外都还有别的纠纷，那只是刚好这一件证据比较明确，那可能也被查到了，那所以两边都不肯互相相让。那其实在检察官处理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还会去试行和解啦，比如说请他们到调解会，可能会他们去调解看看呐、啊，然后或者是去法院那边调解看看啊。如果调解一个好的结果，检察官可能也是会做职权不起诉处分，甚至是缓起诉处分呐，那也不会让这个案子进到法院去。
1: 嗯，
0: 还有当然就是说试了很多种方法，就是没有办法，那就只好把案子给起诉给法院来审判的，对。
1: 嗯，是哦，所以让这个民众可以了解，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不过倒是哦，这个违罪啊，在法律上这个有明定的规定叫违罪吗？这个也是很多的民众不是那么的清楚，而且的定义到底是怎么去定法哦？它是针对什么样的案子？我们再请教一下检察官。
0: 好啊，这个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违罪哈、哦，在法律的用语上哈、哦。法律的规定里面没有这个罪去做定义，
1: 嗯，
0: 但我们实务上大家在讲说违罪不举的，就是不把违罪这件事情把它拿来起诉判刑，这个用实际上的解释大家比较理解哈，就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这个是指刑事诉讼法376条所列的案件，
1: 嗯，
0: 那上述的列的案件是什么情况呢？哈，它有两种，第一个是依照刑度来区分，就是说那个罪名最重本刑是3年以下的案件，
1: 嗯，
0: 这是第一种，那就是比较轻的罪。那第二种是它用列举的，就像普通窃盗、侵占，好，或者是普通的诈欺，像现在那种网络诈欺或是集团性的灾，那个不算了，哈，
1: 嗯，
0: 那还有像一般的恐吓罪、背信罪等等，这些类型也都属于这个刑事诉讼法376条所列的这个轻微案件。但是要特别强调，是说这边只有依照刑度跟罪名把这些犯罪类型列出来，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去看他的这个侵害这个犯罪金额的大小，好，跟这个被害法益的大小。我举个例子来说。你去便利商店偷2颗茶叶蛋，
1: 嗯，
0: 可能20块，那这可以当算是违罪。你如果跑到人家家里，好，或者不要跑来，那个可能是轻度罪去。你今天如果偷的东西是一条钻石项链，那它可能价值10-20万。那虽然它是属于普通窃盗罪，但是它就不会被我们认为它是违罪。对，所以这个、有这个概念上要做说明一下。
1: 嗯，让大家可以清楚哦，就是违罪不等于合法，好、哦，要清楚，好、哦，判断重点不是说多少钱，而是说看整体性的，应该这么说，
0: 整体的会看整体的状况，
1: 但是倒是可以请这个检察官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判一件案件是否可以比较轻微去处理的时候，有没有参考的一些因素哦？因为是不是只有被害人说没关系就一定不起诉？不是哦，好，我们应该有蛮多的这个相关的例子，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是，好啊，我们一般讲说违罪不举哈，
1: 嗯，
0: 最主要的法律规定其实在刑事诉讼法的253条，好，
1: 嗯，
0: 就是说在符合一定的情况之下，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要是属于我刚刚讲那个。

0: 刑诉法376条
1: 的
0: 那些轻微案件。那第二个就是他侵害的法益要比较小，轻的比较低。那第三个就是说，检察官如果侦办完这个案子，觉得去斟酌刑法57条的各项因素之后，认为适当的话，就可以做职权不起诉处分。那什么是刑法57条的各种事项呢？刑法57条就是说，法院在判刑的时候，他在做科刑的时候要审酌的因素。那他就大家比较常见的，像犯罪动机啊，犯罪手段啊，那被告的品性啊，有没有前科啊，那你这个案子造成这个危害或损害的程度大或小。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被告的犯罪后的态度。那把这些相关的因素都做一个整体考量之后，那如果觉得这个案子适当可以，那检察官就会做不起诉处分啊，其实这样案子就会结束了，那被告也不用负担任何的条件
1: 费用嘛，对不对？
0: 对，
1: 都不用。因为我发现就是大家在这个细节上面不是那么的这个理解哦。我们常常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初犯了，好，那当然呢，这个怎么样来去犯后的，我觉得犯后回忆很重要。好，你这个成就是常常在讲到，就是说。知错能改啊，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了解自己错在哪里。其实不管是当事人也好，或检察官也好，他可以很明白的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这个错意，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0: 是。
1: 不过倒是检察官哦，很多人会听到这个职权不起诉啊，哈，这个也是哦，我这个一放上去，马上人家说是直球对决吗？真的，我觉得大家想象力真的很大哎。好，这个我觉得不起诉是不是代表法院认定这个人没有罪？不是这样说，还是说他做错事情是不用负责，他只要背后有人？哈，我觉得这倒是可以让检察官来说清楚，让他来告诉大家。我就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职权不起诉到底它代表的意义在哪里？
0: 是，好，这个还是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我们的不起诉处分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说检察官侦办完之后认为你没有构成犯罪，就是你没有犯罪嫌疑，那他就做的不起诉处分，这是我们一般常常看到的不起诉处分。那第二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说你这个行为人其实他经过检察官调查之后是认为他是构成犯罪的，比如说他去偷了奶茶包，他去偷喝了这个燕麦奶，那其实这个调的相关监视器等等，综合判断之后，检察官认为你是构成犯罪的。但是如果检察官审酌，我刚刚讲的刑法57条的所列的各种事项，综合判断考量之后，他认为说虽然你构成犯罪，但是这个没有必要动用司法资源去惩罚你，那就做不起诉处分，这就叫职权不起诉处分。那这个最大的差异就是说，职权不起诉处分其实认定这个行为人这个被告是构成犯罪的。最大的差别是在这边。
1: 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如检察官所说，他现在写说，那请教一下，您刚才讲到了以这样子一个名词的话，是一检察官他的判定呢，还是说他有所谓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案件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判断？
0: 对，这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他要符合我刚讲那个刑诉法376
1: 案件，
0: 对那个案件类型。那第二个就是检察官综合考量之后去做判断，那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就觉得你这个案子适合做职权不起诉处分，那检察官就会来做职权不起诉处分。
1: 他说他想补一下，他说这个应该是对轻刑案件，对不对？
0: 对，就是比较轻微的案件。
1: 这是轻微的案件哈，那个重大案件哦，或者是本身是累犯哈 ，I'm sorry， 这没有这件事情哈，职权不起诉不会在你身上的。谢谢。
0: 我们就举例来说，某个人要去超商偷了几十块的东西，那这个店家也不追究，或者是说，他也有被告也有赔偿的这个店家的损失，但是我们去看前科，哇，他是这个窃盗的惯犯呐，钱难非常多，那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这个金额不高，那检察官可能这个时候还是会觉得说，那不适合对你太过轻重，这不适合就是直接缓起诉处分，就有可能再把你申请减刑判决处刑，或是把你起诉到法院，让法院对你做一个判决。
1: 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不起诉处分如果在检察这边呢是这样判。

0: 定，但是呢，被害人他觉得受伤，他如果再诉的话，那这个会不会又被翻案？
1: 他法律规定是，如果这个被害人他有提出告诉，好，那检察官做职权不起诉处分，那他告诉人如果不服的话，就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子，他其实可以申请再议，那申请再议之后，案子就会到高检署来，那我们高检署就会做审核，看，检察官综合考量刑法57条的事项的结果，做的这个不起诉处分适不适当。那如果我们觉得适当，我们就会驳回，那案子就会确定。那如果我们觉得有好像有一些可以再斟酌或再调查的不地方，我们就会把它发回去地检署，好，那请地检署的检察官再做相关的调查。
0: 是柯先生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就是在高检署的话，如果说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有这样的官司，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可以到高检署去？然后他说高检署是审理什么样的案件？
1: 高检署我们一般就是最大部分的案件，就是说地检署的检察官做了不起诉处分之后，不管是一般我刚刚讲那个罪嫌不足的不起诉处分，或者是今天讲的职权不起诉处分，只要告诉人对于那个案子的结果不服，他就可以申请再议，那案子就会由高检署来审
0: 核。
1: 对对，这是我们案子最大宗的。另外一种是职权不起诉，是那个地检署的检察做不起诉处分，他们是没有告诉人、没有被害人的案件，那检察官去做了缓起诉处分。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酒后驾车，那个是没有被害人的案件。那检察官做了缓起诉处分，比如说命他缴缓起诉处分金多少钱啊，那缓起诉处分一年。那这种案子法律的规定也是说，这种案子也要检察官要地检署的检察官要依职权送到高检署来，那我们也会去审核说，那你做这个缓起诉处分适不适当，合不合法，大概主要的工作大概是这样。
0: 是刘小姐说，可是缓起诉不是在地检署就已经在做了吗？那高检署为什么要做缓起诉？
1: 没有，我们没有做，他那个没有听清楚我们的意思。我们
0: 是
1: 针对对，我们是
0: 在意
1: 第二线，对，在意的审核，就是去看看一审的检察官做的这个
0: 案件，
1: 对，适不适当这样子，等于是第二层的审核。
0: 对，所以大家要听清楚那个检察官在地检署的时候给缓起诉，如果被这个当然呢，这就基本上是有人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或者是有在意的同时呢，那么高检署的检察官就会来查询这样子的一个案件这个缓起诉到底适不适用这个，但是呢，对，而且呢，不要忘记了这个基本上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才会到高检那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违罪啦、缓起诉啦有些案件呢、缓起诉又被起诉啦这个有时候被搞得头昏昏眼花花，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简单的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就是说姚的意思是，
0: 他们在问说像这种小额的啦，就已经不用那么的在意嘛。那他说他们现在听得懂，只是说有些案件最后还是又被起诉，那这样子跟违罪有什么关系？
1: 对，其实小案子大部分其实一般检察官也会用比较轻微的方式来处理啊。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实务上为什么常常没有办法这种小案子去做职权不起诉处分的原因，案子还是起诉到法院去，通常都是因为被害人这一边不愿意和解，
0: 不愿意放手，
1: 对，他们不愿意放手。那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金额这么小，为什么你还要
0: 坚持？
1: 后面你也要跑警察局、跑法院啊？对啊，那我举个几个例子给跟大家分享哈。有些像有些告诉人就会说，这个被告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偷东西的，只是刚好这次被我抓到而已，所以他就是不愿意放手。那有些就会觉得说，这个被告都没有诚意，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所以我也不想跟他和解。那有些人比如说他安全帽被偷了，挂在就被偷了，那其实安全帽已经用了十几年，价值可能也不是很高，但他可能觉得说那一顶
0: 那什么什么很珍贵，
1: 特殊重大的意义，可是他的 前女友送给他的，所以没有人可以弥补他，他非得追究不可以。对呀，然后我就像有。

0: 些人去超商把雨伞放在外面，出来发现雨伞不见了，结果他那天就得淋雨走路回家，他就非常生气。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也是为了这些事情，他们就是没有办法
1: 释怀，释怀，
0: 对，释怀，就认为要追究到底。那假官面对这样情况，那也就只好就是照我们可以做的法律
1: 范围内，
0: 对。
1: 嗯，是哦，所以哦，这个让大家可以在这个亲自上火线呢、啊，这由这个高等检察署也是蔡维义检察官哦下庭来跟大家说明哦。当然，同时也要提醒大家，这个一时犯错不要逃避哈、哦。如果真的成为被害人，也不要因为这个损失小放弃自己的权益。不过倒是了，我觉得今天也学到了，也懂了啊、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去了解保护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里，然后也有时候不要太过于执着坚持哦，因为有时候要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是你会这样子做吗？不过也要非常谢谢今天台湾高等检察署蔡维义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0: 是，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瑶，非常谢谢唯一检察官这个夏婷来帮忙大家了解这个最近呢，我们在生活上常常一点小事而发生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刑事案件这真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事情那么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在检察官在所谓的这个做缓起

诉等等跟违罪的时候，到底是他的观点是在哪里，以及怎么样来去下这个所谓的缓请诉或者是违罪，好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好，当然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呢，我们要看看哦，最近已经进入小暑了，很多人准备就是找中医做什么三伏贴，很多人只知道说这个冬病夏治哦，去调体质。那么最近的这个临床期刊里面也有针对中医这个部分哦，包含我们自己的群组也在讲到了，都常会在一年之中哦，最炎热，然后人体阳气最旺的时候，我们会贴上这个三伏贴啊，然后他们简单来讲叫做三伏天。好，在中医的这个名称里面，就是用特定的中药材做成的药饼，然后敷在特定的穴位。那当然不能敷久，不然的话它就会红肿甚至起水泡齁。然后敷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晒太阳齁，真的就是要在比较这个阴凉的地方齁，然后休息的地方齁，就是不要晒直射太阳在头顶上面，因为那个很容易齁，你的那个在贴位上面的话，马上就是爆肿，真的。好，那当然呢，在现代医学来讲，很精确的、精准的解剖学里面的一些依据啊，像背部核心穴位有这个交感神经链，所以他们叫三伏贴。第一个就是改善体质。那人体背部的穴位里面有大椎、风门、肺俞、高芒跟肾俞、大肠俞。刚好都在脊椎的两侧，所以呢学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它就会深层的去紧贴我们人体里面的交感神经链。那交感神经就是自主神经系统里面重要的一个成员，那直接呢操控的就是我们的心肺、肠胃还有泌尿。好，所以呢在温热的这个药饼这三伏天阳气最旺的这个时间，然后去刺激那个背后面的穴位，它的药效就跟那个热能可以透过我们的神经末梢直接传达到我们的交感神经，然后再由体内的各器官的功能去做一些改变，然后去改变我们困扰的一些体质状况。那通常人家会讲说哪些人呢很容易可以在这个上面受惠到啊，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呼吸道啊、下焦虚寒的人呢、或阳虚体质。好，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他属于那种过敏性鼻炎齁，或者是久咳齁，或慢性的支气管炎、气喘，好容易感冒齁。那还有就是虚寒的人，就是冬天的时候齁，或者是冷的时候，他很容易频尿或者夜尿，然后或者是喜欢夜上就是晚上会爬起来一直上厕所齁，或小便呢清长无力的就所谓叫下焦虚寒。还有冬天呢冷的时候，不仅手脚冰冷，还很容易觉得很累齁，这个属于这个虚寒的部分。所以贴的时候呢就是会由这个中医师齁来帮你做这个伏贴。那有一些特定的是不适合使用的，比如说孕妇啊，还有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好，有感冒发烧或者是严重的咽喉炎，甚至皮肤有伤口的话哦，或者是你有蟹足肿的人都不适合贴哦。好，请大家一定要在合格的中医师进行这样的一个实测，好，才有真正可以协助到好你身体的一个问题来帮忙你。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西医的部分呢，在重症哦，重症这个尤其是今夏有四大这个病毒来势汹汹，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不是单一的流感，而是很多种感染的一个这个病毒。那预见的话，特定的症状哦，千万不要以为它是感冒，因为太像了哈，而且千万不要拖。好，这可能变成是重症的警讯。那如果譬如说你的孩子或你自己本身平常感冒就还好，没有那么嗜睡，如果突然嗜睡，或者是他睡觉的时候会丢丢丢姐丢姐这样手脚抽动的话，或者是你的长辈感冒以后会越来越喘，走路也喘，这个呼吸也喘，或者是旅游回来的时候你开始发高烧或全身酸痛，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普通的感冒齁，因为今夏的感冒就是要让大家提高警觉，因为它是多重的这个感染病毒齁，在不同的区域会出现，譬如说肠病毒齁，就群聚啦齁，或者是它很容易出现孩子跟孩子之间齁，大家在一起，然后后面引发的发烧啦、喉咙溃疡啦甚至手足口症齁，所以请大家注意，因为第一个它会持续的呕吐，睡觉呢会有那种肌肉抽动，甚至呼吸这个急促，然后心跳加快齁，所以这个千万
不要自己当医师，好，在家观察，马上就医，还有心。

0: 冠啊，新冠并没有消失哦，也不是会在天天上新闻的，所以呢，基本上它是变成是一个流感的那种概念。那不过呢，疾管署呢在6月30号就讲到国内外的一个新冠呢有上升的可能跟这个趋势，所以提醒家里有高龄者、慢性病者、免疫力下降者哦，要注意一下这些风险。如果发现了发烧、喉咙痛、咳嗽、疲倦哦，高龄者、慢性病者哦，或者是免疫力下降孕妇哦，就一定要特别小心，就是肺炎、呼吸衰竭，甚至感冒以后会出现喘、胸痛、意识模糊，还有血氧下降。那另外一个就是日本脑炎，好，日本脑炎呢，在今夏也变成是一个这个流感的一个流行季节。那因为呢，在台湾目前就是日本脑炎的流行高峰，好，而且在14号疾管署也增加了3例，好，累计今年有5例，好，所以要请大家小心，尤其是加强防蚊，提高警觉，好，因为它反映出来的就是高烧、剧烈头痛、意识混乱、抽搐、肢体是没有力气的哦，昏迷等等，所以呢，基本上在哪里会常看到？譬如说，家里呢，这个有猪舍啦、稻田啦，或者是有去郊外玩的朋友，你就要做好这个所谓的防蚊准备哈、哦，这个也是保护这里自己。那另外一个就是登革热，好，发烧不可怕。怕的是在烧以后的恶化，所以呢，这一整个旅游中呢，境外移入哦，又碰到这个豪雨啦，就台风天啦，然后我这个大雨过后的积水啦，都变成会是一个登革热传播的一个风险。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高烧，然后它会伴随的就是眼窝痛，好、哦，眼窝这个地方还有头痛、肌肉痛、恶心、皮疹。好，所以呢，如果有类似这样情形，你要主动的告诉医师。所以简单来讲，勤洗手，吃东西前，都要记得洗手。好，那不要共用餐具，好，水杯、毛巾，然后你的空间一定要保持通风。好，生病就戴口罩。以后呢，这些有插花的，有一些花器啊，然后有这个积水，就把它清掉，好，彻底的去清除积水。如果你出现了呼吸困难、抽搐、意识不清的话，就马上就医，这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好方法哦。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天气部分呢，南部地区哦，不定时的有短暂阵雨。现在我们的万头在北部地区是哦噜噜啊哈，都中部地区呢，在下午的时候也会有所谓的这个阵雨跟雷阵雨，所以基本上全台都是类似白天呢，早上都是多云到晴好天气，午后的中部以北、东部南部地区都是雷阵雨的情形。那么在大台北地区、新北部地区的山区也是会有大雨的情形发生。白天的高温呢，大概在32到35度之间，那么台东会有焚风哦，尤其是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内陆哦，还有就是台东都是有36度的高温情形，要多补充水分，防晒，避免中暑。那么在离岛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哦，都是像澎湖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那金门呢也是一样，都是这个高温早上，然后下午就是会有点降温。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刚好年度大潮，所以西南部就是嘉义到屏东，东半部就是基隆到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都有涨潮的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一下海水倒灌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带大家来到了马祖。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跟着悠悠马祖卡六去一起跑起来。今年的2026的马祖举光星光夜跑，你点下去了没有呀？好，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之外，来挑战全台最美的星空海岛赛道哦。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追星追海追蓝眼泪哦，这样的一个跑旅呢，我们有这个限定名额的哦，所以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那今年的秋天呢

0: 带大家卡绿马祖那最浪漫最梦幻的离岛，这个盛世就来啦。那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关心之外，那这也是由连江县政府的交通旅游局，以及这一次呢，由这个全统运动行销部，也是我们的林志伟经理呢，来跟大家说明啊，尤其是在这个时节，怎么样来让大家了解我们今年的夜跑，以及呢这个举光的星空夜跑的特色亮点，也让这个开放0237-2920有问题，让这个林经理帮你解决，也让林经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林经理要来带大家看看我们今年的这个举光星光夜跑最大的特色啊，要让大家知道哈、哦，这个有哪一些的亮点，来请教一下经理喽。
1: 好吧，我们2026年的马祖举光星光夜跑啊，最大的特色就是。这次活动我们是把跑步的话变成一趟完整的离岛旅行，
0: 嗯，
1: 所以呢在活动当中的话，我们特别是在马祖的东莒岛举办哦。那么在东莒岛这边拥有全台少见的这种自然景观，有包括了这个壮丽的海岸线啊，有我们在地的这个闽东建筑，跟就是在台湾我们看不到的这种战地的文化遗迹，被旅人称赞的这种星空夜景也是这一次非常大的重点。那另外的话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的赛道不同于一般城市的赛道，是在举光的夜跑最大的一个魅力，就是可以边跑边旅行。
0: 嗯，
1: 然后呢参加的这个参赛者，他可以沿着这个环岛公路来前进啊，跑步的时候迎着海风来奔跑，然后看着很美丽壮阔的海岸线，并且有我们的东莒灯塔陪伴哦、
0: 嗯。
1: 那还有也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夜晚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没有光害，所以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那这一次的话的路线，我们有 14.6K，
0: 嗯，
1: 也有规划的 7.5K 的乐活组，所以民众其实都可以选择他喜欢的路线来做挑战。那除了跑步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晚上我们还有星空晚会，有很多的这个马祖的特色美食的buffet，还有舞台的表演，然后呢让这个跑步的部分，我想不是只有一个运动的挑战而已，还可以呢留下就是人生当中很难忘的这种海岛的路跑跟旅游的回忆哦。
0: 哇、wow, 大家有听到了，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跑一定要跑全台最美的星空，这个海岛的一个赛道哦。刚刚呢林经有讲到，今年我们是让大家用旅行的方式来跑完整个东莒，对吧？
1: 是的，没错。
0: 嗯，而且这一次我们还规划一个齁，有这个挑战组的，我就谢谢在我乐活齁。对对对。
1: 7.5
0: 对对对。我那个 7.5 对我来讲很简单，那个 14.6 就不大好。对。哦，那个真的就是要点有练过齁，这个姐姐哥哥们有练过齁，自己要了解自己的体力在哪里。我们这两种不一样的一个族群齁，我们是不是来特别请经理告诉大家，我们让大家自己来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啊。来让大家赶快把它点下去，来请教一下经理了。
1: 好的好的，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其实有两个赛道嘛，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次赛道的部分有哪些特色的景点好了，这样子哦。在东莒岛的部分的话，我想最大魅力就是把这种很自然的景观跟人文的历史都是浓缩在同一条环岛路线当中，所以你一次跑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东莒最具代表性的这样的几点，比如说百年历史的东泉灯塔。那么它不只是这导航船只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最重要的话呢，也是大家到了举光，尤其到东莒岛很重要的一个打卡的梦幻景点。那么在夜晚的时候，其实跑完啊，就是平常如果在这边参加跑旅活动，晚上你还可以在这个灯塔的话看到满天的星光，然后跟我们的灯塔灯光交织，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画面，这个是在我们的会场上。另外的话，经过路线刚刚有提到，有经过了传统的闽东聚落，这个是真的在台湾看不到的，让跑者的话可以在跑步的时候回归大自然，然后呢享受海风星光岛屿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来完成挑战。所以这一场活动我想最大的特色就是跑一场比赛看一座岛屿这样子。
0: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官网在哪里报名，然后呢这个里面有包含了这个所谓的食宿的部分，包含了交通吗？她想请教这件事。
1: 对，这一次的部分的话，报名大家可以到。

0: 到全统运动报名网来报名，还有就是我们的马祖烤肉去也有呢相关的报名连结。然后这一次的报名的话，一共有600名。大家其实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搭飞机搭船的部分都是非常方便的哦。
1: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这里面没有含到这个交通，对不对？
0: 没有含到交通，交通的部分的话，大家就是可以透过现在目前到大众运输的系统都非常的方便。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节呢，刚好的天气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要带大家带过去的话，这个里面也算在报名费里面吗？
0: 应该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啊，小朋友的部分都是其实都是个人的报名。然后呢，目前的话呢，在这个活动当中是每一位的跑者他都可以自己来做报名，是没有错的哦。
1: 这就是提供给大家，而且我告诉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跑完要吃什么比较重要，对我来讲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齁，跑完就是要这个吃上马祖最道地的味道。而且在冬菊哦，因为我们四乡五岛那个每个美食哦，不同的这个时令季节哦，吃的东西都不大一样，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林经理。
0: 对啊，我想这一次的部分的话，在马祖我应该讲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马祖的部分的话有很多的美食，像我们在地的话有这个这次的话活动有蛋菜，让大家来享受，然后呢还有要红包肉，还有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在地的豆花哇等等的话，非常多的美食。然后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来跑举光的这个马拉松，不管你是 7.5K 跟 14.6K， 我们跑完了之后都是有一个把费，然后把费的话刚刚所讲到的这些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好吃的这个马祖的在地美食，全部都可以有一个把费的活动，让大家在现场的话来享用，免费享用哦。
1: 是。周先生说他没有听到那个这一次的夜跑是在几月几号，然后他想知道，因为他说上一次他有去那个就是订房要提前订，所以他想清楚了解一下。
0: 哦，好的好的，这一次的活动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在9月12号的部分，
1: 很快哦，要赶快订哦，
0: 真的要赶快订哦。然后呢那个什么，现在目前的报名的部分的话真的是秒杀，所以呢真的还有听到广播的民众真的要赶快做订房的动作。那么如果呢您可以先做报名，把报名给报起来，报名的话可以在全统运动报名网来做报名。那刚刚有讲到的部分的话，就是现在目前的话呢也还是有一些住宿，但如果说你在报名完成之后，关于住宿关于交通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报名网上来询问我们的小编，可以提供最正确的解答。
1: 而且呢真的找不到或者是说那个没有搭好的话，也赶快跟小编说一下好，因为就赶快来去解决，因为第一步哦，就是先你要定成功，好，这比较重要。
0: 报名要报起来，
1: 对，要成功，要听好"成功"两个字哦。好，我那个点下去没有报名成功是没有效的哈，这一定要记得。而且来到马祖冬菊旅游哦，如果两天一夜，我觉得太赶，我觉得要三天两夜，因为你是跳岛，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让林经理来提供给大家？而且呢，今年哦。洪先生说今年有早鸟优惠吗？
0: 是的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先来就是说我们的两天三天两夜的部分的话，其实马祖有非常多的活动，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限定的，有特别有做的 IP 的角色，包括我们的欧巴，然后呢还有这个花蛤跟章鱼，所以大家经过东莒可以跟西莒的部分的这个我们的游客中心都有相关的这个 IP， 而且在这一段时间还有我们的莲香镇的交通旅游局有这个带状的这个 IP 的活动，还可以来这个参加，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早鸟前就早鸟报名的部分的话呢，150名还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举光的这个 IP， 就欧巴的抱枕毯是免费送的哦。
1: 那个是大家很爱，欧巴就是我们那只燕鸥啦，很可爱哟，吉祥物哈，想要的朋友哈，这个麻烦哦。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早鸟的部分，那每一年都有报名的话，想请教一下，今年他们有送些什么，以及配备是什么？他想清楚知道一下。
0: 哦，这一次的话呢，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早鸟礼的部分哦，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可能我们每一届都有参加。所以每一届参加的你报名吗？如果

0: 报名的部分的话呢，前150名就是有这个欧巴的抱枕毯，
1: 赶快抱起来。
0: 对，赶快抱起来就对了。那另外刚刚民众有提到的，就是针对住宿的部分，现在岛上其实都还有相关的一些住宿的资讯。如果说民众在订已经报名完之后，缴费完成，但订房上有任何的问题，寻求我们的小编。后续的话呢，交通相关的一些船舶住宿的部分都不用担心哦。
1: 嗯，是哦，而且我们这一次是在9月12号哦，哈，
0: 9月12号，
1: 好，所以呢，这个交通的部分都是自己前来哈，你只要报名成功，好，后续的部分呢，不管是住宿啦，哈，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啊，都可以请小编来协助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次在马祖的这个东莒莒光的游客中心提醒大家哈，除了呢这个当天哈这次自行来集合之外，那当然如果说没有订到这个住宿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大家哈，提前告诉我们主办方，我们才会知道，免得哈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是东莒哦哈，不是在东，不是在那个南竿哈，也不是在北竿哈，但还要坐这船哦哈，所以呢基本上他没有办法说一大早就让你直接好从那个不管是南竿或北竿或者是这个东引过来，有点困难嘛，对吧？
0: 就是你在活动的部分啊，其实你当天如果到了这一个马祖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搭乘他的一个船班的部分到莒光岛来，所以呢刚刚有提到住宿的部分的话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哦、
0: 如果当然就是对最快的留在岛上，然后真的享受一下刚刚讲的海风星空美景，然后我们的建筑。那另外当然如果住宿上有任何的问题的部分，在我们的马祖卡六区，在我们的全统运动报名网里面小编询问一下，我们都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些资讯上的协助。
1: 嗯，是哦，刘小姐说这边是不是那个东犬灯塔这里呀、啊？
0: 您说的是在，
1: 他说在东犬灯塔，就是东莒灯塔啊。嗯，
0: 活动地点是在东犬灯塔，因为在我们从那边起跑。那我们的晚会的地点的话，就是在游客中心哦。所以游客中心的部分的话，当天晚上跑完之后，在那边就有夜晚的表演啊，然后有我们的这个星空的把费响宴啊，就是都在这边来举办，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哦，这个名额最后再倒数，拿起手机给他点下去哦。那当然最后呢也让经理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刚刚没有转到地方补充的地方，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的，我再告诉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在马祖的部分，因为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海岛路、所以呢是很适合一般的就是跑者朋友们之外，刚刚有讲到其实它公里数 7.5 公里的乐活组是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的，所以你如果与其把它当作是一个路跑的活动，民众也可以想到说，哎，我可以来这边做一个跳岛之旅，然后呢全家大小一起来参加，然后一起拥有健康，然后一起呢来享受我们莒光最美丽的这个风景哦。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连江县交通旅游局以及这一次由全统运动行销哦这个林志伟经理呢陪伴我们大家共同直播，那么让大家呢跑起来之外呢不要忘记咯，赶快拿起你手机以及呢把这个时间点齁要记好，不要记错了，这才是重点哦。用你的脚去探索我们整个东莒，用大家的感受去感受一下东莒的美。那么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林经理，我们就相约在东莒见哦。
0: 谢谢，我们一起来参加。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四。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4: 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风叔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哦。
1: 放心，不会传染。
3: 哎，我还是很担心。
1: 放心，不会，
2: 不用担心，
1: 因为我们
2: 秋华姐的免疫力非常强。然后每天是吃保养品，是一个示范，是一个典范。
1: 我身体状况真的很棒。
2: 优康宁是每天2颗，现在还是对不对？
1: 没有，我已经改1颗了。
2: 哦，
1: OK、
2: 那优固力是每天依然9颗，
1: 九颗。
2: OK， 优尼是一天2颗。
1: 优尼是
2: 有没有多吃？我记得好像没有哈。
1: 有，我有3颗。
2: 有吃3颗？
1: 有吃3颗。
2: 是长时间吗？
1: 没有，最近。
2: 最近哦。
1: 因为要去检查眼睛，结果呢预约那个本来就他有定时的帮我预约，结果这一次预约我还没去。哦。因为。

0: 最近他们人海
1: 很多
0: 人多人海，真的实在是去要等很久。
1: 对，
0: 哦，真的没办法等。
1: 我想啊，我都已经有一点不太想去了，因为每一次我去也是等一个钟头，一个多钟头哎。
0: 奥斯卡，
1: 哎，奥斯卡，
0: 对呀，真的啊，尤其现在都不是院长帮我看的。
1: 我现在不找院长，
0: 没有，他上次就帮我安排一位女的医生刚帮我看。
1: 那我们看的是同一个
0: 哦，真的，
1: 应该是。
0: 他就跟我讲说，哎，你保养得很好，跟之前没差。啊、哦，我说我散光好像 OK 的，是不是？我说啊，你有散光。然后说啊，没有散光啊，他说没有啊，啊，你听听看，是很开心，我左眼是有散光哎、啊，真的，然后左眼的破皮也 OK 了，已经都没有问题了，
1: 对，没有什么事情比健康更重要，
0: 对，唯一只有就是不能吃太燥热的东西，
1: 那 OK，
0: 一吃燥热的就不行，
1: 那就要看自己的纪律，
0: 哎呀，昨天
1: 要记嘴啊，
0: 昨天真的很开心，啊、我从上个礼拜五就是台风开始，我就。胃不舒服，我吃那个抗生素吗？吃到我胃真的不舒服到不能吃东西，就在三四天不能好好吃东西的状况，马上消瘦下去了，很恐怖、欸、哎！我这哦，我想要一天要吃六餐的人，既然突然吃不下去，两三天吃不下去，我就整个人就瘦下来了，哇，好可怕，你知道吧？ 啊，昨天很开心，开心的是什么？我这个人就是没办法下班待在家里的人。昨天呢是淑华，真的好高兴，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最近就在你们这个忠孝东路，就是敦化南路这里上班，试着上班，试着要上一个班，新开的店，然后也是饮食的，
1: 是，
0: 所以上班啊，先去试，所以呢只有做五个小时而已，所以说他说剩下来的时间。就是早上十点到下午的三点
1: 哦、
0: 啊，就三点之后就没事。那他就说他可以来陪我。
1: 哇、哦！
0: 所以昨天呢，他就我下班之前，他就到我们艺人屋附近再逛
1: 去转一下
0: 啊，逛一逛。他说曾经住过忠孝东路嘛，所以他说哎呀，还是很怀念忠孝东路，难怪有一首歌叫做《忠孝东路走九遍》啊。所以说他说他在那里等我
1: 啊，
0: 所以呢我下班就去接他。
1: 嗯、
0: 然后呢。包括 Mindy 去不晓得去办什么事情，办完之后那我们就大家集合、然后就吃地下街的东西、好开心，我光吃地下街的东西，吃什么你知道，小南门的牛肉饭、
1: 你最喜欢吃他的了，
0: 也没有说特别喜欢，其实牛肉饭我比较喜欢的那个叫做什么
1: 金鲜的、
0: 金鲜，在金鲜还不是每一家都好吃哦，
1: 还有分的哦、
0: 我去的那一家是叫做什么我不会讲什么路，就是在忠孝东路的转过去的那条叫什么路，一下子叫不出来，
1: 大安路啊，
0: 从不是从那个信义计划区也可以到那里，他的斜对面有一个加油站，我现在讲不出来叫什么路了哈，但是只有那一家最好吃
1: 哦，
0: 别家的同样的金鲜不见得好吃
1: 哦，
0: 真的、我们就特别去那里买卤肉汁
1: 啊，
0: 放在家里想吃的时候就可以
1: 再淋上去，
0: 拿出来加热、然后再淋上去、白饭、
1: 哦、
0: 就可以吃得很开心、你知道，但是我就想要出去啊，
1: 对，出去吃不一样、
0: 对，到地下街人很多，看起来就很开心、
1: 开心啊，
0: 我就吃什么，昨天可以吃很多，我不敢叫太多，通常我是过去我会叫的是一整套，整套怎么套你知道，一碗卤肉饭，一个肉羹，一个青菜、就这样子一套，
1: 这是算一套啊，
0: 对，一套，
1: 然后差不多100多块是吧？
0: 快200，170还180，170
1: 啊，
0: 大概了，我记不得，都是Mindy买的嘛，然后呢去买，要不然就是用人帮我去买的。好，昨天没有，我担心吃不下，我只叫一碗什么卤肉饭，一碗卤肉饭，然后呢叫一个花生，跟
1: 花生，
0: 他们有甜点嘛，
1: 花生汤是吧？
0: 不是，它是红豆汤，那你在家。煮烂的花生
1: 哦，
0: 那我喜欢煮烂花生、
1: okay ，
0: 红豆汤我倒没有那么爱
1: 哦。
0: 但是呢，我们Mindy就讲说，红豆汤对你来说才好，
1: 红豆汤
0: 因为它补血，好、又有什么
1: 啊、
0: 我不晓得，一大堆讲一大堆好处，
1: 很好很好，
0: 好吧，那就是红豆加花生，我想要吃的就是花生，好，就这样加，只有两样，卤肉饭跟花生加红豆，就这样，吃着好开心，通常我一碗卤肉饭不会吃完，昨天
1: 你是小碗大碗，
0: 因为他们那里

0: 标准碗
1: 都是固定的，
0: 固定的、
1: 哦、
0: 通常我吃不
1: 完你怎么处理呢？带回去吧，
0: 带回去。昨天我吃完了。
1: 哦，昨天吃完
0: 我没有再叫肉羹呢、
1: 啊。
0: 吃完直接就吃红豆汤。
1: 哇哦，
0: 跟花生，花生全部被我挖光了。
1: 很好，太好。
0: 不过有一点甜。
1: 哦，
0: 嗯，汤有一点甜，我这样一般人不会感觉，因为我没有吃甜的习惯。
1: 哦，
0: 所以我就加了一点。

0: 来
1: 来，
0: 今天要安排第一首歌
1: 、
2: 嗯、好，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烟雾迷蒙了你的双眼、哦、听众
0: 朋友，有听众朋友叫我们帮他一个忙，等一下再说、
1: 哦、
0: 先播这一首好不
1: 好？
0: 好， OK， 夕阳歌曲，
2: 对，烟雾迷蒙你的双眼，
0: 是，
2: 对，大家如果在恋爱的时候呢不要因为别人对你不好就哭着哭着然后呢就让泪水也迷蒙了你的双眼，
0: 对，
2: 我们还是要让自己开心，使用善事，使用爱迪士的产品就会让你
0: 开
2: 心，让笑意溢满你的双眼哦、
0: 常哭眼睛不好所以不能哭、嗯、所以呢常吃我们的幽灵石 哦、嗯、不要忘记 OK 这首叫做烟雾迷蒙你的眼睛，
1: 是的，嗯，

0: 烟雾多的地方尽量少去哈，哦、要不然会伤害你的眼睛哦，
1: 也会伤害你的呼吸道，
0: 真的。好，碳烤的东西少吃一点吧。
1: 是、
0: 啊、，OK， 好。这是吴黑宝为大家送唱的，听众朋友记住哦，眼睛的重要性哈、哦，我真的最感的骄傲的就是我眼睛还可以啊、哦，以我这个年龄，开过白内障的人不晓得有多少，比我年轻才六十几岁的，你看，开过双开过那个啊、那个白内障的
1: 青光眼的，
0: 在我周围已经五六个了，
1: 哎呦，比例不少哎、欸，
0: 真的。所以说、啊、我真的还蛮感觉到
2: 很厉害，
0: 有在保养有差，
1: 真的
0: 把我们的叶黄素来讲的、啊、还是有贴标的哦，
2: 嗯，
0: 我们的原料不一样哦，
2: 专利、
0: 全球专利的、被一家只有原料上就只有名原料就有名字了，
2: 是
0: 胡肉阿古肉，
2: 它这个原料就是专利品牌嘛，
0: 对、对，是最先研发真正金盏花萃取的啊，金盏花萃取的多贵你知道吗啊，后来就被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原料商买走了，你知道吧？
2: 对。
0: 后来我们就跟这家原料商进了，所以说真的很贵，所以贴标上面就有贴标，你不是用它的不可以有这个贴标，
2: 当然
0: 你拿去问问看，西药房问问看，你买我们的，你看瓶子上面那个贴标、拿去问人家说你们有这样的东西吗？如果有的话，你问他，好、一个月份多少钱？我们2008是两个月份哦，
2: 对，两个月份哦，
0: 两个月份哦，吃素可以吃的胶囊哦，好、不一样哦，真的不一样。
2: 是
0: OK， 那有需要听众朋友就打27519911。
2: 是。

0: 2751-9922是力量屋的电话。
1: 是的，欢迎大家随时来电话啊。
0: 两位先聊一下，我等一下再来讲这位听众朋友。
1: OK， 来问一下两位哈，你们现在习惯用现金付账还是用电子支付？
0: 我就用信用卡。
1: 你都用信用卡是吧？
0: 对。
1: 信用卡的话，还有一种就是手机，你用 Apple 的手机嘛？我记得。
0: 对。
1: 苹果手机也
0: 可以，
1: 就是绑那个信用卡，
0: 对，
1: 然后就直接用 Apple Pay。
0: 也可以
1: 来扫，这样就比较快一点了。
2: 对，
1: 因为我知道秋华姐哈，有一点小洁癖，她不喜欢碰钞票，因为钞票的确，你到菜市场去，人家找钱，比如说你去买猪肉啊，我去买猪肉，有的时候，然后在找钱的时候，因为他刚刚处理过猪肉，
2: 对，
1: 又在找钱给你，那个钞票上面就会油油的，
2: 没错。
1: 那你拿到之后，你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对，
0: 我通常不太用。旧钞放在我身上
1: 是
0: 那如果有旧钞，我会用一个小塑胶袋装着，
1: 把它装起来，
0: 装起来。
1: 你的习惯真好。
0: 没有，然后呢？你想嘛，你想那钞票一定有经过很多人
1: 拿过，很多人手嘛。
0: 尤其是我皮包里绝对没有铜板。
1: 对，我就觉得说，我们国内啊，有的时候中央银行在印制这个钞票改版的时候，经常会在钞票上面要用什么文字或是什么图案、照片做文章，就不会在纸料上面去做文章。我就觉得好奇怪，你为什么不发行塑胶钞票？亮亮的，有光泽，不会皱褶，不会旧，也干净，你知道吗？
0: 我身上通常会有带差不多3000到5000之间的现钞，
1: 是，
0: 但是绝对是新钞。
1: 是，我跟你讲，那塑胶钞票，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拿
0: 过
1: 外币。你们对，有一些外币，比如说像那个加拿大，或是说其他地方，他们对都用塑胶钞票。然后那个塑胶钞票很漂亮，
0: 真的。
1: 然后有些地方它做透明的，对，比如说好比它一朵枫叶在上面。它的枫叶可能是有颜色，也可能做透明的，让你看到哇，真的很棒。
0: 哎、
1: 然后你再怎么摸脏了，你拿湿布一擦又干净了。我就觉得很简单，卫生嘛啊。电子支付基本上啊，有人就在讨论说，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习惯用现金支付？
0: 不是讲说我们钞票换吗？换就是因为不想有人头，不想有这个。谁谁的照片在上面，
1: 所以我就想说，老是在这个上面做文章没有意思，应该在材质上面做文章。
0: 对，那我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换，那你就利用这个机会，
1: 对，
0: 就把它换，
1: 没有错，
0: 这么好的一个材质的
1: 材料就把它换成那样。
0: 是不是？
1: 然后呢，
0: 尽管说你意义不在这里，
1: 但
0: 是利用这个机会，
1: 对，没有错啊，这个是造福大家嘛。因为他们讨论是说，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习惯用那个现金来支付，不要用那个 Apple Pay 啊，或者绑那个各种的电子支付、信用卡之类的。后来有人讲说，这可以限制我的开销。后来他们就做实验哦，有网友做实验实测哈，发现说，现金消费一个月可能用4000-5000的哈，如果直接用电子支付扫码什么的哈，会超过1万多。不知不觉的，就像我们在讲说赌博好了，你上牌桌去打牌，你输赢大概几万块钱了不起了，你就心痛了啊。然后呢，赢了你也好高兴，可是你在股市里面豪值千万，你都不觉得有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概念。所以说那只是一个数字的概念在跑，所以有人就说，我还是要实体消费，我要用实体的钞票，这样可以限制我过多的消费，这个也对。但是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扒手有的时候会有机会，他可以去爬你的钱包，
0: 对，
1: 里面有现钞嘛。那中国大陆为什么现在哈，他们完全都电子支付，身上不会带现金，
0: 对，
1: 所以基本上小偷就没了，不敢讲完全没有，但是他偷不到钱包了，钱包里面没有现钞，你知道吗？
2: 对、啊、
1: 所以这是好处，但是有一好没有两好，什么事情都是有一体两面，
0: 对，
1: 你电子支付还是有一些问题，会被人家盗取你的个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当然想办法怎么样去避免了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一辈子都跟一些很多的数字为伍，有一天当你忘记，糟糕，我这个密码是什么，我这个账号是什么，像我就经常忘啊，所以我就把它固定用一个账密，其实这其实不好，也是会有一些危险，
2: 对，
1: 你知道吗？
2: 没错，
1: 所以真是哎，伤脑筋了、啊、所以我就想问你，你是实体消费用钞票还是用这个扫码？
2: 我是一半一半呢、欸，
1: 一半一半啊。
2: 对，但我可能目前还是，如果说以这两个来分的话，那行动支付可能还是占了60%-70%啊、
1: 哦，
2: 因为常常钱包里面没有现金啊。
1: 是是是。
2: 对，然后就是先用信用卡当现金。
1: 辛苦辛苦。
2: 对，然后月底就哎呀，怎么荷包这么瘦呢？
1: 所以你要节制消费啊。
2: 对，我今天才看到一个很好笑的那个梗图，可以顺便跟大家分享，刚好应景你这一个话题啊。然后他就讲说，他说花若那叫什么？花若盛开，不是蝴蝶自来吗？
1: 蝴蝶自来，
2: 对，
1: 人若精彩。
2: 对，
1: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哎，我也忘了那一句。
2: 对，然后还有一句呢，他就讲说，
1: 天自安排。
2: 对，
1: 人若精彩，天自安排。
2: 对，然后刚刚讲嘛，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下一句网友讲的，皮夹打开，悲从中来。我今天刚好看到这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可怜呐，
2: 皮夹打开，
1: 悲从中来，又是月光族。
2: 对，就是现在的人真的是好会做这些梗图、这些句子，非常可爱，
0: 真的是可爱。好，我们一个听众朋友，
1: 哎呀，对对，
0: 可爱极了，这样传了一首歌，你是不是从我好像有放过在我们的脸书上面？我也就因为。不知道歌名，所以我就节目中都没有播给大家听。没想到听众朋友传来了，传过来说可不可以问问秋华姐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歌名叫什么，很熟很熟的歌，但是我叫不出歌名哎、欸，
1: 对，
0: 我怎么真的是很丢脸？
1: 不会、啊，
0: 做节目做了光这个节目就53年了，
1: 怎么可能每一首都记得、啊、
0: 真的我记不得这首歌的歌名，
1: 记不得了，
0: 因为少播的关系，
2: 我更记不得，
0: 但是很熟的歌你知道吗、嗯、所以听众这位听众朋友李小姐李太太李小我叫你李小姐好了，你现在就是单身嘛、嗯、叫你李小姐啊，不是先生，如果是人家叫你吕太太，你代表是先生才是姓吕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本人姓什么不知道、哦，但是呢，我还是叫你吕太太，很棒，真的，你是我们也可以讲说代言，一直夸奖我们的保养品。
1: 嘿，
0: 他说真的，你们真的现在的这个新的那个美白，真的比上一次的更好。
1: 嗯，俊凡美白，
0: 他来啊、作证，为什么呢？因为他。嗯真的在用的过程就感觉到不一样、
1: 嗯、哎，
0: 真的不一样、嗯、他说最近擦起来效果特别好，
1: 是
0: 他说周围的我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夸奖我皮肤怎么变了、
1: 嗯、
0: 有去做什么特别的那种医美吗、啊、他说自己就一直
1: 笑
0: 他说有我就叫秋华帮我做医美、啊、我笑翻了，他说我们那个公司呢就跟我讲，他说他买保养品买很多、嗯、啊，胶原蛋白跟这个胎盘素，他很爱漂亮的一个女生
1: 啊，
0: 连那胶原蛋白跟这个胎盘素，那该吃的通通都吃，
1: 哎呦，
0: 你知道吧？
1: 嗯，
0: 这么会照顾自己，然后又这么喜欢听歌，你一定是很快乐的。
1: 当然，
0: 好，我真的我自己也猜不出来这首歌叫什么、嗯，但是很好听。好，大家对旋律很熟悉，
1: 是
0: 我拿来叫这个阿虎帮我。想一下这首歌的歌名、
1: 嗯、我也想不出来，
0: 阿布说我也想不起来这首歌的歌名，
1: 老歌
0: 老歌、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帮我们一下好不好、嗯、
1: 好，
0: 你看阿布也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我也叫不出来、
1: 嗯、
0: 然后听众这位听众朋友
1: 秋华姐都不知道，太太我怎么可能知道、
2: 哦、
1: 对不对，
2: 两位都不知道了，我更不可能知道了，
1: 这个你不是你那个时代的歌
0: 对、嗯、所以应该是我的时代的歌，
1: 有那么久吗，
0: 我不知道，
1: 不会吧，
0: 我居然叫不出来，你看看、
1: 哦、
0: 真丢脸、哦、
1: 好吧，我们来
0: 听
1: 听
0: 看，
1: 好吧，
0: 听听很好听、
1: 哎、
0: 等一下好像声音没有出去吗，
1: 对
0: 哦、啊，真的是 AI 唱的啊，他没写歌名耶、
2: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他景拍的 很棒、
2: 嗯、
0: 所以我重来重来重来吧，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有出去吗，
0: 有，应该有吧，有没有出去？
1: 没有出去，
0: 没有出去啊！
1: 没有出去，
0: 奇怪，重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重来，
1: 还是线路的问题？
0: 哦，真的、啊，听众朋友，等一下下，把它挪到前面，挪到前面。
1: 嗯，好，我们先暂停一下。
0: 对，听众朋友，不好意思啊、哦嗯，我们用的是这个怎么讲？
1: 哎，手机
0: 在播歌哦，跟我们工程哦，对，本来是明天礼拜四。我们啊、这个录音师啊、特别留时间给我们，经理告诉我们说啊、礼拜四要录音，预录礼拜六的节目，
1: 哎，
0: 你知道吧？
2: 嗯，
0: 那就因为我前两天真的是抗生素吃太多，
1: 嗯，
0: 胃不舒服，所以我就人很不舒服，我就赶快跟经理说，昨天我跟他讲，我说这个礼拜四暂时先不要录，
2: 嗯，
0: 我们挪到下个礼拜看看，
1: 是
0: 因为啊、这个哎。 有电话进来，因为我说如果没办法来上班，为什么要预录呢？因为要换前机，整个的机器，
1: 对，要全部换新，
0: 我们电台的这个机器全部要换，
1: 是的，
0: 所以呢要空出礼拜六的时间出来给他们做这个工程，
1: 嗯，
0: 所以我们节目就必须要用预录的方式，
1: 对，
0: 好，这个电话进来是不是听众朋友已经知道？
1: 可能听到前奏就知道这首歌了，
0: 知道这首歌了。
1: 我们还是来听听看，
0: 好好 okay,
1: 看他会不会出去？
0: 好，出得去吗？可以吗？嗯、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啊、奇怪了啊！
1: 就线路。
0: 对线路的问题，
1: 线路有点问题
0: 的。对了，好，把这通电话接来听一下吧、嗯。不行是吧、啊？好了，那不要弄太久了。不行就下一首歌好了。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电话接来听一下吧。
1: 电话接来听听看吧。
0: 好，午后两点，
1: 午后两点你好，
3: 秋华小姐好，
0: 是、哎、不好意思，
1: 你好你好。
3: 这首歌叫做《心生泪痕》
0: 啊，心生泪痕
1: 是不是秋华姐？
0: 我想不起来。真的，
3: 心生泪痕就是
1: 真的、
3: 啊。谢谢。
0: 当时是谁唱的？你记得吗？
3: 我也忘记了，好像是群星会，群星会那个时代的歌星唱的。
0: 哦，
1: 那请问一下，你会不会唱？
3: 我会。
1: 来，你唱两句，我们听听看，我们证明说你说。
3: 我在边有一首，我忘记我会哼。
1: 啊
0: 哦，
1: 那你哼的好像跟我们要放的这首是音是一样的啊，
0: 是
3: 对对对
0: melody 是一样的
1: ，melody 一样的。那这样的话
3: 你
1: 很厉害。
3: 你等一下可以 Google 看看。
0: 好，
1: 哦、
3: 好，谢谢谢
0: 谢
1: 谢
0: 谢，不好意思啊，
1: 哎、
0: 谢
1: 谢
0: 你，
1: 感谢感
3: 谢，
0: 谢谢
1: okay, 好，拜拜。
0: 心生泪痕，
1: 好
0: ，OK， 心生泪
1: 痕，哇，好厉害啊，
0: 真的。
1: 他只听前奏哎，
0: 对，而且还声音没有真正出去，
1: 对，
0: 有吗？到底为什么出不去？
1: 不知道。
0: 嗯，
1: 可能是线路的问题还是
0: 真的、啊？那我们播下一首，好不好？下一首是哪一首？
1: 下一首
0: 就是谢雷
1: 的
0: 《春去春又回》。
1: 对，
0: 我现在不是他的好朋友了
1: 啊！
2: 哎，
1: 你这个话严重哦。
2: 哎，
1: 那万一他听到怎么办？
2: 啊、
0: 没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呦，怎么了你们？
2: 哎呦，
1: 他会听我们节目哦。哦，
0: 他才不会听我们节目了。
1: 是
0: 啊，没有了，开玩笑了，谢雷了。嗯。好久没联络了，
1: 对，其实好朋友哦，
0: 还好
1: 开玩笑没有问题的、
0: 好，这一首叫做春去春又回，不好意思。

0: 我们节目部赶快跑进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对不起，耽误听众朋友太多时间了。马上，我们丽妍从 YouTube 就找到了，
1: 是的，
0: 找到费玉清的啊，还有找到谁的？
2: 李茂山，
0: 李茂山也有唱，
1: 也有
2: ，还有女生也有唱哎、欸，
0: 真的、
2: 啊。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首歌、欸、
0: 哦，真的、啊。
2: 对，因为就是歌名都叫《新生泪痕》。
0: 对啊，
2: 对啊。
0: 啊，我既然你看播歌播这么久，居然猜不出来这想不起来这首歌的歌名，是我健忘还是怎么样？还是之前就播的很少？对不起、啊，
1: 之前好像比较少
0: 少播哈、哦
1: 嗯，
0: 所以才有这样子。好了，还是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哈、哦、我应该没有健忘啊，也没有失智啊，
1: 没有，
0: 因为我这么认真在吃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对不对？我们的优康宁，我吃的这么认真，你看为了体力精力，你看看我呢，一定是两颗哦，啊、真的没骗你、
1: 嗯，
0: 一大早一颗，出门之前一颗。你知道吧、
1: 嗯、
0: 我一定要这样子，所以说我没有在吃别的补嘛，
1: 嗯，
0: 什么补都不能吃啊，我只有靠我们优康宁，靠我们的胎盘素让我睡得好，
1: 对、
0: 哦、这样子呢，靠我们胶原蛋白、哦、就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所以今天身体还算诸良人哦，对，我今天有带了两瓶胶原蛋白给我们工程部的这个工程师、
1: 嗯、
0: 因为他腿受伤
1: 啊，
0: 然后前两、
2: 哦、
0: 昨天我看到他走路还是走得不好，好久没看到他了，他到楼下来我看到他走路还是走不好，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再拿胶原蛋白给你，我之前是在中秋节有送过，还是过年忘了，
1: 是
0: 好，那我就说我明天会拿胶原蛋白来给你，麻烦你认真吃，一天最少吃两瓢、
1: 嗯、是
0: 因为对你绝对有帮助，我真的没骗你哈、哦，所以你一定要认真吃，因为它会帮助你的结缔组织
1: 是
0: 赶快复啊，赶复原、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呢，我就讲给他听，我说我跟你不一样，坐在轮椅的因素啊、是跟你不一样，他没有，他可以走了，已经可以走，
2: 嗯、
0: 他怎么受伤了我也忘记了哈、哦。好，我说我是因为我的右腿被打一个针，那个针呢刚好打在神经的位置，
1: 嗯，
2: 哎呦，
0: 三天之内。我的小腿肚不见了，
1: 嗯嗯，
0: 我到后来这几年才知道，原来萝卜腿可以用医美的方式打针打到小腿肚的一个神经，
1: 是
0: 它就会瘦，整个腿就会瘦下来，
1: 是的，
0: 这是一手伤害性的，
1: 是伤害性的，
0: 不应该用这种方式，
1: 对，
0: 去给他什么小腿肚变小变细，
1: 对，
0: 不可以的，
1: 其实是让他萎缩，你知道吗？
0: 对，是让他萎缩、嗯、那我这个时候我才终于明白，我当初被打那一针，原来我是鞋子穿的有一点太紧、
1: 嗯、
0: 然后到大陆去了一个多礼拜都穿同样的鞋子、
1: 啊、
0: 回来之后整只腿痛到没办法行动、嗯、啊，所以我干妹妹翠华就带我去看一个她在看的医生
1: 啊，
0: 很年轻的医生，长庚的医生，
1: 是
0: 他就第一次看没有帮我打针打在那里，第二次他直接帮我打在小腿肚，
1: 嗯，
0: 可能就是打到那个神经，
1: 打到神经了，
0: 嗯，经过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原因是在这里、哦、难怪我到处看医生都找不到原因啊，怎么找都找不到原因啊，
1: 所以
0: 嗯，
1: 绝对就是跟那次打针有关
0: 有关，
1: 那我佩服的是
0: 嗯，
1: 秋华姐还继续喜欢针灸，
2: 嗯，
1: 这点实在是我觉得
2: 很
1: 厉害的地方。
2: 对啊，
0: 因为当时是不知道，当我听到是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这一针打去所造成的问题之后，
1: 极有可能啊，
0: 有可能。好，那我针灸的位置不是在那里啊，针灸的位置大部分都针灸在，比如说脖子啊、肩膀啊，
1: 这样子啊，
0: 对，
1: 哎，我都在腿上。

0: 针灸？
1: 我不是啊，不是在腿上，嗯，不是，
0: 要不然就手啊，
1: 对，
0: 脚啊，很多反射区。
2: 两位，我实在好佩服，我不敢针灸，
0: 你也不敢，
2: 我不敢，
0: 那你跟宇飞一样，宇飞也不敢，
1: 我敢，我小时候就打针打很多，
0: 我也是
1: 不敢，嗯，好啦，都是我在讲话，还是打电话，赶快27519911
0: 哈，
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2: 嗯，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有看到一个作者呢，他在论坛上的专栏呢，就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呢退休前最大的梦想就是说啊，我退休之后我一定要环游世界嘛。可是退休之后呢，玩了几趟之后就觉得说啊，好像有点没意思耶，甚至不出门了。所以呢，他这篇文章就在探讨这个现象，就作者觉得说，其实啊，退休之后的旅行，这个呢，重点不是钱，也不是体力，而是你旅游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因为啊，他就在游轮上遇到一个70多岁的旅客，那这个旅客呢，他每天早上会有固定的时间到这个甲板上啊去散步，然后呢，上岸呢也是逛个一两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就会在船上看书啊休息，然后作者就有空档嘛，就去跟他聊天，就说哎呀北北啊，你都在这边这样子比较悠闲比较 chill 的走，那你怎么没有想说要安排满满的行程呢？结果啊，这位北北回答得很好，他说因为我不是在度假，我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慢慢的过日子。哇，他把退休后旅行的重点讲出了最大的差别。很多人旅游呢，他就会想我要去吃美食，我要逛景点买东西，我要把 CP 值拉到最高，有没有，就塞很满。可是呢，这种玩法久了你会腻，而且会很累。
0: 对，
2: 所以你反而要像这一个北北一样，如果你把旅行当成是在体验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地方去认识，那比较不会失去那个热情。所以呢，哲学家培根有讲过一句话，他就讲说旅行啊，年轻时是教育，年长后，年轻时教育嘛，年长之后呢是阅历。所以你年轻时候的旅行可能可以这样子比较充实的玩法，累积知识，但退休之后呢，你应该是要在累积人生经验，然后离开职场之后呢，你少了工作环境带给你的压力跟刺激，但你可以透过旅游来接触新的文化、新的人事物，然后让自己持续的保持好奇心。而且作者其实也有提醒到啊，退休之后的旅游呢，最重要的也不是去哪里或跟谁，而是你的配速。有没有？其实从刚刚到现在一直跟你讲的是，你不要把行程塞很满。亚洲人最喜欢说我一定要回本，但是这个回本呢，不一定要是在物质上，你在心灵上你出去，坦白说就已经是回本了。
0: 对，
2: 所以你不应该是去要求这些物质上的，你应该是放在你内心上的精神层面上的，然后慢慢的走，慢慢的看，保留对旅游的这些热情啊。对，我觉得这个短短的文章呢，真的是告诉大家很多不同的观点，所以我希望这个观点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未来你在安排旅游的这个计划上面呢，可以参考这样子的做法，像那个北北讲的，换个地方慢慢过日子。
1: 好好棒哦，我们的听众方君，我真的好感恩哦，你对我们节目实在太棒了。他就马上就帮我们传来一首，他写的是说心生泪痕，但是里面写的说啊，真的很棒，这是部落的小调哦，翻唱的，他的部落小调翻唱的哈，超好听的。
0: 来，
1: 好，那我们就不要，这是应该是 AI，
0: 应该是 AI， 对，
1: 绝对不是费玉清或者是谁，于天不是，都
0: 不是
1: 哈 ，AI 的，我们听听看好不好？
0: 好，我们来，
1: 谢谢方君，谢谢，马上帮我们导出来，你看。
0: 好，

0: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啊。
1: 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0: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2: 听众朋友上课喽。

0: 好，空中学堂今天要介绍什么东西呢？
1: 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花生。其实啊，这次这个每次啊，空中学堂单元如果是跟乡间小路杂志来访谈的话呢，我都会非常的兴奋。哎呀，都把喜好告诉大家了，
0: 有好东西吃了。
1: 对，这一次呢，我们要
0: 台湾花生。
1: 对，没错，是乡间小路七月号杂志。哎，
0: 要给大家介绍的主题啊，来，请问是主编吗？卢主编。
2: 对，没错。
0: 哎，你好，欢迎你上线。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台湾花生。我觉得实在这个安排的恰是时候，因为前一段时间，如果听众朋友有注意到新闻的话呢，就可以发现说，台湾准备要开放进口美国花生，结果呢，云林那一带啊，中南部的这些花生农就开始非常的紧张，怕他们低价倾销会伤害到台湾花生的一个销路。那所以说，你们怎么会这一期会想要来做花生呢？
2: 对，我们就是因为跟上这个花生的新闻，刚刚郑陆哥有提到这部分，然后就想说，哎，就来做一期关于花生的。那刚好跟我们的丰年杂志搭配，
0: 是。
2: 那丰年杂志是讲政策面，那我们就是讲哦比较软性的，就是花生的加工面这样。
0: 哦，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台湾花生绝对经得起考验，因为小的时候我们都吃花生油比较多，那花生。

0: 有做出来，好香好香，我现在的回忆还在，你知道吗？哎，所以说今天呢，刚好就请到主编来跟我们谈一谈台湾的花生，大家想象不到有多少的品种啊！它这个台湾的农业很有意思啊，不管是茶叶还是米还是各种的农产品，他们都有编号。像是这个花生，好像我看你们采访就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很多编号，对不对？是不是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我们比方说花生嘛，有所谓的各种，刚胜部哥讲到有各种编号嘛。
0: 嗯嗯。
1: 那我比较常见的，我们它外形比较特殊，就是那个台南16号，就是说市面上常见这个黑金刚花生啊，
0: 黑色的对不对？
1: 对，黑色的，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它就是黑金刚花生，它特殊性是说它的这个黑色的种皮啊，它含有营养价值，有花青素，然后它培草的时候风味香酥嘛，口感细致。那它的产地大概是在云林人掌那一带嘛、
0: 嗯，
1: 对对对。然后台湾的黑金刚花生也是特别的，就是品质特别的优良，这样。
0: 嗯 ，OK， 那还有呢？除了这个黑金刚花生，我印象比较深的像是那个台南9号，
2: 嗯，
0: 9号花生好像也是蛮香的，我记得。
1: 对，台南9号这个是其实是市面上流通最古老的
0: 对
1: 品种，对对对对对。然后它就是培炒起来特别的香辣，对、嗯。那通常大家一般加工做花生加工，通常会带壳培炒，对、嗯，所以你看到市面上一包一包的，然后有壳的。大部分都是台南选9号花生，对。
2: 哦，我对台南16号比较就是黑金刚啊，也就是比较有印象，因为呢，我爸呢他也是很喜欢吃花生，有一次呢就有朋友啊送他一包这个黑金刚花生，他就藏在一个地方，很像老鼠哦，然后呢他就默默的会去抓一把来吃。那有一天我妈就看到他拿那个花生呢，他就跟他说。你怎么会有花生？
0: 哎呦，
2: 他就支支吾吾说那个人家给我的，他说。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
0: 你怎么不分享一下？
2: 对，你怎么不分享一下？才知道说、嗯、啊，原来是他藏起来这样。就是其实大人呢也是会有这种很童心未泯的时刻。那我也想要问一下主编呐、啊，就是本期介绍了花生嘛、嗯，而且我很喜欢这一次的期刊号的名称叫《花生好事》，所以呢，想要来问一下说。本期啊介绍花生，那还有介绍一些花生的加工食品，比如说我们有提到的花生油还有花生果酱等等的，是不是都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1: 是那我从花生酱开始讲好了。
0: 好，来，
1: 花生酱我们去采访了一个台湾第一款的有机花生酱，
2: 嗯，
1: 但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农业媒体，
0: 嗯，
1: 他是上下游新闻，
0: 嗯，
2: 是，
1: 那他们当初因为我们大概知道农业媒体上下游新闻大概就是成立于2011年、
0: 嗯、
1: 啊，对，那他们都是所谓的尊重农业还有那个环境友善这样的心态出发。
2: 嗯，
1: 那刚好在2014年呢，他们的一个采访的对象是云林园长种有机花生的农友，对、
0: 嗯、
1: 他们去找上下游新闻说他们原本委托种植的买方因为没有办法收购嘛，所以拜托他们帮忙。
2: 嗯，
1: 结果他们那个时候就讨论了很久，所以决定跳下来做加工品哦，等于说开发新的业务啦，然后包括说花生酱啊、培草花生啊、花生仁啊，那这些都现在成为上下游市集的畅销商品。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最特殊的就是他们在店里现磨花生酱。
2: 哦，那一定很香。
1: 对，他们就是去物色到欧美的专门打鲜果酱的小型机器。那他们那个现磨花生酱就是等于说他们的理念就是希望说啊，让顾客知道说做花生酱其实很简单，你不用进到工厂，其实在家里就可以做，那他们靠着那台机器，就是请顾客自己带容器啊，然后就是手工艺，你知道吗？
0: 嗯、
1: 对，手工业
2: DIY，
1: 然后就看到现场现磨浓郁的花生酱，这样缓缓流出，就很疗愈，捧在容器里，手心里就热乎乎的。然后这个呢，也让他们的现磨花生酱变成店里的招牌，生意十分的热络。这个是上下游他们。这个第一款台湾第一款有机花生酱的部分，
0: 是是是，你刚刚讲到那个小型机器，我就插个嘴哦，他们好像在之前一直找不到，他们就好紧张，好像要准备开店了，结果后来呢试了半天，终于找到你刚刚讲的这款小型的机器，然后他们就好高兴，没想到做出来的产品是那么的棒。
2: 嗯、
0: 这个有机会哦、
1: 嗯，
0: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我看了以后我都很心动，想要买一瓶来吃吃看。
2: 可以自己去现场磨啊DIY。
0: 他有分各种不同味道吗？比如说有加糖的或者没有加糖的，还有一些
1: 有
0: 颗粒的，
1: 有加巧克力的、啊，还有芝麻，还有这种贵口味的、啊，
2: 对，
1: 各种口味，
0: 哇，
1: 它都像 你像这种。

0: 桂口味，像肉桂搭配花生，你想肉桂那个香气搭配花生香，哎，哇，那个真的是，
1: 哦，
0: 就是像肉桂
2: 一样。
1: 对，而且我看到你们有一张照片，它是抹在那个 bagel 上面，
2: 对
1: 呀，啊，看起来就好好吃哦。
0: 那个，对，那看起来超级香，而且它花生里面又带颗粒，
2: 颗粒
0: 不是多。对，只有酱而已。对，
2: 它是酱哦，它磨出来是细的，然后它那个颗粒它是另外再加进去，它用手工的方式把它搅拌在里面哦，
1: 嗯，
2: 好像是这样。
1: 哎呦，
2: 哇，就高刚。
1: 对，还有我刚刚那个早餐的吐司就买了花生吐司，因为看了这一期的杂志。
2: 哦，我跟你讲哦，花生不能开玩笑，因为我们担心的就是有一些不孝厂商，他如果用了存放过久的花生，里面容易有黄曲毒素。那所以说，像是这个乡间所介绍的这些农业的朋友，他们都是一流的，
1: 对，
2: 一级棒的，
1: 嗯，
2: 就是说绝对是有一种我看到你自己去采访，然后你写的一个文章，说这是台湾人的一个顶针的，就丁金诶，对吧？
1: 嗯，
2: 啊，
0: 对，
2: 这种精神我觉得很可取。
0: 丁金的精神啊，
1: 嗯，对，
2: 不会给你乱搞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食材啊，我觉得这点是值得称道。嗯
0: 嗯，
2: 好，那除了花生酱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加工产品，也给我们再多介绍一点吧。
0: 哦，像正富哥刚刚提到的花生油。
2: 嗯，
0: 哦，就我们去采访，我们才知道说，哇，北港在以前清朝曾经是全台最大的花生跟芝麻中心嘛，
2: 嗯，
0: 因为云林那个地方就是土地的含沙量比较高，
2: 是
0: 很适合这种杂粮作物，像是花生跟芝麻这些旱作的作物生长。
2: 嗯，
0: 那其实北港在全盛时期有上百间的油车间呢，
2: 哦，
0: 对啊对啊，然后那个时候等于北港是麻油跟花生油集散地，就像正富哥刚刚讲到说，哦，小时候对花生油那个回忆嘛，那个香，
2: 真的香哎，
0: 欸，对对，然后那个什么，那我们这次去采访就是在1966年的那个义昌油厂，那等于是现在哦北港仅存的十家油厂之一，
2: 嗯，
0: 对啊，那他那个时候他们当年在做啊。哦，当年在做，因为他那个做花生油的工序非常的长，
2: 嗯哼，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全部都是用人工嘛，然后一天顶多只能榨哦50斤油，然后而且他们因为讲求就是刚讲的台湾人的丁金精神，所以他们几乎是用两三倍的原料去榨出这种纯粹的花生油这样，
2: 嗯，
0: 那像比方说榨油的过程是，比方花生芝麻榨油前，它就是要焙炒嘛，啊，炒完要冷却嘛，对啊。那他那时候很辛苦的是，以前没有所谓的机器，他炒完只能铺在狭小的空地上，然后还要把它翻搅散热，然后在室内通风不好，所以那个油烟太重，所以那个时候，义昌油厂的第一代哦，那个父母亲他们肺部都会受到影响
2: 哦， oh.
0: 就是跟其实就跟我们在厨房炒菜如果油烟太大，也许
2: 对对对，
0: 有很多家庭主妇会有一些肺部疾病或肺癌的问题之类的，
2: 嗯，
0: 对对对，对啊，然后他们还要哇，他们还要再经过哦，煮好的花生要用成一个碾碎，用成一个圆饼嘛，
2: 嗯，
0: 然后再进去一个冷压的设备里面去压榨榨油，那榨油的过程至少要10个小时，
2: 哇
0: 对，那10个小时哇，所以他们制成工序非常复杂，
2: 对，
0: 对对，
2: 没有错。我看过那个影片，他们那个压榨哈，就是把它也像一个那个圆盘子一样，然后一片接一片的，然后利用它的那个机械的压力，一直不断去给它施压，
1: 嗯嗯，
2: 然后另外一端油就慢慢滴下来，
1: 哦，
2: 要花10个小时。
1: 哎呦喂，真的是，
2: 哎，真的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份工作。
1: 对，那在这一期的期刊里面呢，还有采访到很多呢，有一个特别我想要问主编的，
0: 嗯，
1: 就是呢，在我们附近的华西街跟贵阳街附近呢，有一个卖花生汤，而且是卖一卖就卖一甲子的这个阿猜马甜汤。我想要请主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篇的故事内容诶。
0: 哦，就阿猜马甜汤哦，对，他已经卖了60年嘛，
1: 对，
0: 啊，对不对？然后他特别的是说，哦，我们一般吃花生，我们第一个都一定会想到云林，
2: 嗯
1: 嗯，
0: 就是园长乡他们花生最大的产地嘛，
2: 嗯，
0: 对，然后可是他们的花生。哦，他跟我解释才知道，因为我们通常一般去采访店面花生都是云林北港云林那一带的花生嘛，
1: 嗯，
2: 对，
0: 那他等于是国产花生的主流，但是阿猜嘛他不用，他用的是宜兰的沙地花生，
2: 嗯，
0: 这个是蛮特别的，
1: 嗯，
0: 因为他说老板说他下去实验过，嗯，那个才煮花生汤才煮的有能够软烂嘛，
1: 哦，
0: 因为宜兰因为他那个沙石土壤让他颗粒偏小嘛，但他颗粒小比较容易

0: 对，比较容易吸水之后比较容易膨胀，那比较容易、哦、结构比较容易松散，
1: 是
0: 倒鼓之后比较容易松散、嗯、就是会比较软化，会入口即化了、
1: 啊、好吃，
0: 对对对，
2: 嗯，
0: 对，然后还释出花生乳汁。那宜兰沙地花生的特殊是说，哦，它是贵，它大概现在啊，宜兰花生目前市价大概一斤要140块以上。
1: 哎呦，
2: 哎、欸，
1: 啊，挺贵，
0: 进口花生贵上好几倍。
2: 我叫我阿妈卖贵一点，因为我阿妈自己种，就是沙地花生。
1: 那你叫你阿妈开一间算了。
2: 我说是免费的，我说阿妈直接拿给我。
1: 真的，
2: 我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呀。
1: 你跟你阿妈讲，你说你来做花生汤了。
2: 对呀、啊，
1: 这很赚钱。
2: 嗯，所以现在一斤是。
1: 140多块钱
2: 去，哦，哇哦，
1: 哇哦，天哪！那下回到宜兰，大家也可以买一下这个花生来吃吃看啊、哦。
2: 对
1: ，OK，、嗯、了解了。所以刚刚这个主编讲到说，一代传一代，有很多他都是做了一甲子了，甚至有些做上百年的那个油车间都有哈。那可是我要问主编一个问题，就是接班的问题。我看到你们介绍这些来接班的二代或是三代，他们本来的本业都不是做家里面的这些事业，是到后来第一代或第二代年纪大了，这些长辈，然后呢他不得不接，他就回家来接了。这个故事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0: 像刚刚说益昌油厂那一个本来是友达面板的工程师啊，
1: 对，工程师，
0: 对对对对，那、他那时候去接的时候，哦，因为做这个做事炸花生油实在太辛苦
1: 了，
0: 对，他甚至中间还一度放弃回去友达做，
1: 哦，
0: 对，由他老婆的太太那个姐姐去接手，但是实在他们的第二代其实都受不了这么传统的行业，所以真的能够传到第二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嗯哼
0: 哼，对对对，
1: 哇，
0: 那像比方说我们还要介绍另外一个。那个红生芽菜的花生芽，对啊，它是云林北港好收领那边嘛，它那边是一个70多年的芽菜产业的发源地，这样，那现在也只剩下2间呐、
1: 哦，
0: 对对对，对啊，那它也是第二代，已经到第三代了，红生芽菜已经到第三代了，对啊对啊，它也是在外商当研发工程师啊，
1: 哦，
0: 对啊，
1: 也回来接，
0: 对，但是。我觉得后来有经过，比方说科技业或者是其他产业，比方说他们工程思维了回来务农，有没有？他们都会引入他们原本的本业的思考，
1: 是，
2: 嗯，
0: 是理工男的思考了，他会数据化、现代化，对对对，然后导入机器设备，那这个也是让我们的所谓的传统的农村产业可以做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进步的方式，对，
1: 与时俱进了哈。
2: 嗯，
0: 对啊，与时俱进。那像比方说，刚刚讲到这个红生芽菜，它就是导入说所谓的自动化设备嘛，它是全台300家芽菜产业中极少数能做到全程冷链的技术先驱嘛。那这个接班的第三代红生芽，他被叫豆豆先生啊。对对对对对，那他的花生芽，因为花生芽非常的不好培育，花生芽它是一盒120公克装哦，售价1公克。是超过1块钱的
1: 哦，
0: 对，120公克双可能就是120块，
1: 就120嘞，
0: 对，就以上，因为花生芽非常的难发芽，
1: 是
0: 难培育啦，对对对。
1: Okay.
2: 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刚刚讲到说有一些是原本可能有在本业上有还不错的投入这种的，然后回来继承家业的。可是这一期的期刊呢，还有一个故事是有一位军人啊，他转来去做豆浆了，这个蛮有趣的。那这一位转去做豆浆叫做夜市豆浆的他也是继承家业吗？还是他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让他会转来做这种比较健康的事业？因为我看到他的豆浆还有什么香菜口味。
0: 哦、对对对，他这个非常的有趣、
2: 嗯。
0: 他是一个职业，他现在非常年轻啊。他在高雄三民区那边，然后他就是一个透天厝，然后楼下是店面，上面是说据他说他投了将近100万的厨房。
2: 哇，
0: 对，那包括说。所有的工作台，不锈钢工作台，然后比人高的冰箱，然后还有均值机、搅拌机，所有的某家设备。
1: 嗯，
0: 对，那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品牌，才新创，现在大概只有几年的时间。那它的背景是这样的，它叫叶银城，这个老板叫叶银城。那他原本是在那个海鸥救护队
1: 哦，
0: 做修护飞机的工作
1: 哦，修飞机的。
0: 对对对，这修飞机工作。那他那个时候其实是管理一个机队的，那他下辖有5个维修单位，调度200-300人。那他必须那个时候每架直升机能放飞 哪一架直升机要躺在棚场都是由他拍板决定的。那他那时候他做到压力超大，半年胖了30公斤。
2: 哎呦喂、哎！
0: 对，然后因为他们这个东西这个工作形态都是做一休一，24小时待命的，
1: 辛苦。
0: 对，那他曾经还有凌晨一点下班，然后那个凌晨3点就被人
1: 召回
0: 起来处理飞机事故，然后直接处理到隔天的晚上。
2: 哎呦喂！
0: 对对对，所以他们的工作强度非常大、所以他后来就是退伍之后嘛，那他就是想说，哦，他想要做健康产业、那刚好他退伍的那几年，他也开过 Uber 嘛，那他一直在思考，刚好那个时候有一阵子燕麦奶的风潮，就是植物性蛋白质饮品，我们俗称的植物奶的风潮。
2: 是，
0: 那所以他想说，国外燕麦奶什么植物奶那么多，那台湾有没有所谓国产的植物奶？那他想到植物性的蛋白质，那想到就是豆浆、
2: 对，
0: 那所以他在2022年就开张了椰子豆浆。那他因为他是学理工出身，他是学机械理工出身嘛，那他就是会有一些思维，就是说，那就是就是想说哦，做豆浆，他就不甘于只是做豆浆啊，他就想说哦，如何可以把它做。流程化 SOP 的操作，那怎么样来研发？所以他研发了大概20几款的口味
1: ，OK，
0: 包括什么胡萝卜豆浆啊，菜豆浆啊，
1: 哇，
0: 南瓜豆浆、紫薯豆浆，对，就是各式各样的，对对对，
1: 就是太精彩。
0: 然后像比方说香菜加豆浆，但是根据蔡英文前总统的说法，就是说不确定这是一个有社会共识的吃法，是被他研发出来了。对 对， 對，
1: 太精彩，太精彩。所以这个大家好，要去了解他们的生命故事，每个家庭的一些接班家业的故事哈、然后来了解我们的健康食材。你一定要认识这个《乡间小路》这本得到金鼎奖肯定的杂志哈、这为什么说、我们很早就跟这个《乡间小路》合作哈、就是基于食安的问题。
2: 对，
1: 现在食安的问题，现在新闻你看闹得多大，
2: 是啊，
1: 吃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了。
2: 对，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乡间小路》的主编这个卢国荣卢主编再次来给我们介绍这个7月份的乡间小路、谢谢主编，
2: 谢谢
1: 我们下回再聊，
2: 谢谢
1: OK，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 OK， 他们真的很用心的、
2: 你看单单一个花生就可以有很多个故事、
1: 我好几次我都跟他们讲说，你们下次采访啊，我跟你们去，因为我也很好奇，你知道吗？我也很想了解。
2: 你是不是想要喝花生汤？
1: 都有，我当然要去看，然后去了解，然后有东西好吃的，我当然也想吃，也想喝啊。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好奇。
2: 对，上一期粽子我就好想去啊，
1: 这样哈、
2: 因为我很喜欢吃粽子，然后上一期不是有各种不同的粽子吗？
1: 但是他们采访时间不定啊。
2: 对呀，
1: 对不对？
2: 可惜了。
1: 对，下次如果时间能配合得上。我就帮你媒合一下，
2: 好啊，
1: 我们派出丽妍小妹，
2: 好的，
1: 然后去跟他们跟着采访，
2: 当一个实习小编这样，
1: 对啊，也蛮好的、对啊，因为这个杂志它是公家的，
2: 对，
1: 它是应该现在叫农业部了，
2: 哦，
1: 以前是农委会，
2: 嗯，
1: 农委会支持了大概超过一甲子的一个、一个杂志哦，
2: 对，
1: 我一看，编得相当不错，还得到这个国家金鼎奖的肯定哦、结果竟然没有媒体跟他合作。我是第一家我们午后2点、第一家，
2: 我们独家。
1: 现在是不是还是我们一家，我就不知道了。
2: 嗯，
1: 可能还是哦。
2: 嗯，但是我觉得
1: 他们就是有经费啊，有经费，他不必刻意去宣传什么东西、他宣传的也是台湾农业啊，
2: 对，
1: 对不对？
2: 他可以做真的有质感的内容，
1: 完全没有任何商业的。
2: 一点
1: 相关的利益在里面，
2: 我
1: 觉得这样的话就完全纯粹站在一个健康的角度、替大家食安把关、我就觉得这个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2: 对，没错。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了，安排的这一首应该也是 AI 的歌曲啊，叫做《故乡的月光》。

0: 好啊，
1: 故乡的月光。
2: 刚刚的心声泪痕，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阿凤，
0: 阿凤，
2: 他还传来说，
0: 阿凤说什么？
2: 这首歌是姚淑荣唱的。
0: 哦，他说哦，姚淑荣是原唱，
2: 原唱是姚淑荣。哦，他连那个歌谱啊，什么都还传来给我呢，好厉害，真的，听众朋友，你们真的是，我就做广播人，居然还让听众朋友来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不过姚淑荣的歌好听，没错。当时我刚进电台的时候，他蛮红的，可是呢，我确实对他的歌没有播很多，哎，
0: 对，
2: 不知道为什么
0: 你播的很少。
2: 对，
0: 他那个时候红透半边天。我小的时候，
1: 真的，
0: 你知道吗？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嘛，今天不回家嘛。
2: 哦，真的。
0: 对啊，你不知道这首吗？
2: 知道。
0: 今天不回家那首歌啊。
2: 我话说回来了，我自己也蛮怎么讲，蛮庆幸的，做的广播做这么久，
0: 哎，
2: 但是呢，我还能够一直接受每一个年龄层的不同的年龄。

0: 对，
1: 没有关系。虽然 AI 缺少了一点灵魂的感觉，不是真人唱的嘛，对不对？哦，是 AI， 但是呢，你去欣赏它一种完美的那种转音的感觉，还不错。
2: 不错
1: 啊、是不是哈？
2: 其实他的那些歌词也是生成的嘛哈、
1: 嗯。对，
2: 那生成的话，我就觉得很了不起。
1: 而且、
2: 这个、AI 它既然能够这样子
1: 做到这种
2: 做到这种份上啊，你说编曲还有各种的乐器的配合，
1: 对，
2: 还有歌词怎么样写，然后打动人心，我觉得很不容易啊。
1: 现在很多的老歌，我绝对肯定性的喜欢啊，但是问题出在随着时代在改变，有时候现在在听这些老歌。感觉到的编曲已经跟不上时代，我们现在在听的时候觉得真的有一点老，老到跟了现在我播的歌太多了，所以就感觉到哎，跟现在的 AI 的歌啦、啊、或者是新的歌的编曲方式的确是有不同。
2: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看电视那个视频嘛、
1: 嗯、
2: 透过网络看那个 YouTube 的视频、
1: 嗯、
2: 有很多不同的人、
1: 嗯、
2: 他们的背景可能也是音乐人，
1: 是
2: 就投入 AI 音乐、
1: 嗯、
2: 或是虚拟艺人这一块、
1: 嗯嗯、
2: 那我就看到很多，如果你再跟古时候的一些故事、
1: 嗯、
2: 跟那些诗人啊、
1: 嗯、
2: 结合起来，也有很多是做这一块的，专门做古风的歌曲。我就看到有几首歌，比如说，
1: 但是乐器用的就不一样。
2: 对，当然是不一样，不一样。
1: 嗯、
2: 然后呢？
1: 所以编曲很重要。
2: 有一首《木兰》，
1: 嗯，
2: 我就听了以后就觉得蛮感动的。然后我再听到白居易的那个介绍那个琵琶女的那个、
3: 嗯、
2: 那个琵琶行的那个歌曲、嗯，我也很感动。然后苏东坡他悼念他亡妻的那一首歌，
1: 嗯
2: 《十年生死两茫茫》啊，这、嗯、这个你就看了以后你就觉得很感动。再配上 AI 重新搭配的歌曲，
1: 我很肯定
2: 也是不错的。
1: 就是以前的老歌，歌词很多好美哦，好棒。但是呢，随着时代在改变，它、
2: 嗯、
1: 的编曲各方面的确有时候
2: 会要
1: 跟现在的感觉还是有一点老的感觉啦哈、
2: 嗯。
1: 但是呢，啊。但是播出来就会让我们回想当初我们在成长的过程，
2: 会啊，
1: 真的很多的回忆哈。
2: 当然，当然。
1: 谢谢阿凤，谢谢。
2: 哎、
1: 欸，谢谢方军，哎呀，真的很感动。
2: 感恩感恩，这种互动啊、哦。
1: 对，很棒很棒，
2: 是是是，
1: 谢谢谢谢。也就我们是现场节目才能够有这样的互动。
2: 对呀、啊，
1: 如果不是现场节目就没办法。
2: 哎、欸，
1: 啊，谢谢谢谢，感谢你们。
2: 好了，讲到我们的产品哈、哦嗯，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报告啊、哦。
1: 嗯，
2: 我们的这个优康宁、
1: 嗯，
2: 优固力这两种产品都是吃两个月。
1: 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的优康宁电视上有光在电视做广告，现在做梦没想到说以前的电视广告是很优美的，
2: 对，
1: 很棒。
2: 现在。
1: 跟我们差不多，节目中直接就讲广告，讲的比我们还要叫的好大声，有单独在卖姜黄素的。
2: 那我们
1: 单独姜黄素而已，
2: 讲的很优美啊，秋华姐。
1: 我不喜欢叫卖的感觉。
2: 对
1: 嘛？
2: 那你怎么会拿我们的广告跟他们那种叫卖的感觉来比呢？
3: 对呀，
2: 我们比他高尚，好不好？
3: 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了。
2: 对，
1: 我总觉得电视应该做出来的广告，
2: 照理讲应该
1: 要
2: 很优美，对不对？
1: 对，
2: 画质优美。
1: 对，以前就很棒了，
2: 不是、啊？
1: 现在不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2: 对对对，
1: 他们也已经做到像非凡，像那个。东森现在做的广告，尤其是非凡就做股票的节目，他们现在的广告也是直接很直接哦，
2: 而且时间很长，你没发现？
1: 对，
2: 然后有时候一弄就三五分钟
3: 哦，
1: 很长，而且呢，直接好像在叫卖一样的感觉，嗯、你知道吗？我
2: 拍一些影片这样，
1: 对，反而我都一直不敢用叫卖的方式。
2: 对，我们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1: 我们都还比较用分享，
2: 对，
1: 把它的内容能够达到给你们什么样的效果，
2: 对，
1: 来传达给你们哦，顶多讲了。多一点就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就这样子而已。
2: 还有啊、嗯、我觉得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就是说你说跟电视那些不一样啊、
1: 嗯、
2: 他们是找艺人来代言、
1: 嗯、
2: 但是艺人有吃吗？我讲难听点，艺人百分之，我不敢讲百分之百了，百分之九十几以上都没有吃的了，
1: 没有像我
2: 只是代言。那但是我们节目不一样，是秋华姐在卖一个产品之前，
1: 我是自己、哦、
2: 自己先吃几个月，
3: 真的，
2: 还有周边的姐妹淘妹妹家人先吃几个月，然后大家综合一下意见，你们吃了觉得怎么样、
3: 嗯、
2: 打分数是这样来的，
3: 先当白老鼠。
2: 对对对，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
1: 欸嗯、
2: 你自己在卖的东西你都没有在吃，那你怎么去说服
1: 人家？当然你怎么能了解它的好在哪里？
2: 是不是
1: 真的？
2: 哎，不要讲别的吧，你就讲那个优尼士就是这样啊。
3: 嗯、
2: 我们卖的比人家晚、
3: 嗯，
2: 照理讲说人家抢占先机，那我们为什么后来还可以居上啊？
1: 当

0: 初为什么会卖幽尼市，我讲给你听哦。哦，对，我现在正要跟陈昆明说，应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的幽尼市既然在非凡有一个名字，跟我们取的也是卖叶黄素这样的东西，
1: 哦，
0: 取的跟我们名字很像，这个我们是可以
1: 去，名字一模一样吗？
0: 没有一模一样，字应该也不一样，音很像，这样就不行，这一定要去了解，因为我们可以提出说不可以，连音在登记的过程当中，连音都不能太像。
1: 哦，有这个规定嘛，嗯，对不对？
0: 对，有这个规定，
1: 可以去问清楚，
0: 啊。对，我们应该去了解清楚，嗯，啊，因为应该是我们先登记的，
1: 是，
0: 因为他们后来最近才有的，
2: 嗯，
0: 他有在卖，也是属于是叶黄素，但是他不是金盏花萃取的，
1: 哦，
0: 不是，哦，那也不在卖什么姜黄，但姜黄单方而已。没有讲到像我们有维生素 B 群，有在卖 B 群，
1: 啊，
0: 但是只有 B 群，没有讲到 B 群家族。
1: 是，
0: 你有 B 群里面你有什么？我们是 B1、B2、B3、B5、B6、B7， 我们都有。
1: 嗯
0: ，B9、B12
1: 是，因为通通有，
0: 因为维生素 B 群没有 B8 了，
1: 哦，没有，
0: 没有 B4，
1: 这个，整个我们都是没有一个漏掉的。
0: 那所以说我们，B 群没有漏掉，
1: 是
0: 连 B7 我们都有。
1: 对， 对，
0: 而且最重要是来自德国，
1: 嗯，
0: 所以它存在你的体内时间很长。
1: 是，
0: 它是反噬型，
1: 反噬型的，慢慢释放的，
0: 对。对，不是说你马上吃啊，到了中午早上吃到中午，好像去
1: 上个
0: 洗手间
1: 就没有了，
0: 几乎就流出去了。
1: 哎，对对对，
0: 就
1: 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 ，B 群是水溶性的，
0: 对，
1: 所以
0: 我们的不一样，就是，哎，为什么当初我会不一样呢？因为德国的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在这里，啊，他当初的这个进口公司也是跟我们讲，他，不一样就在这里，所以他特别贵，哦，它是反噬型的吸收，慢慢吸收，你早上吃到晚上，你的尿液还是一样有颜色，
1: 是，
0: 你知道吧？
1: 是，这个我们都试过嘛，
0: 对，大家都可以知道，
1: 对，大家都知道，
0: 可以注意，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特别贵在这里，你知道？
1: 但是你要想贵也不是哦，我们卖给大家的价钱，
0: 当初我会
1: 非常非常有竞争性哦。
0: 我刚刚讲到讲个头没有讲尾，会进这个幽尼市，就是我以前是跟贸易公司来往的，不是自己进的，你知道吧？
1: 嗯。
0: 那当初跟贸易公司在来往的有两家，其中一家呢我在问他说最近有什么新的产品比较你们在帮人家进口的过程当中特别销得好的，哦，那他们就跟我讲，他说有啊，有一样东西吃眼睛的叫叶黄素，
1: 嗯，
0: 哦，很好，我们现在进的就很好，那当初我也曾经要买来试试看，结果呢我们就直接在美国买来吃，结果达不到效果。
1: 对，我记得这个，
0: 好，然后后来呢，我当初我也买给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吃，
1: 是
0: 达不到效果，
1: 对，
0: 后来进一步去了解，才知道原来里面的原料是有不同，
1: 相当重要，啊，
0: 对，后来才更进一步去了解之后，
1: 什么是最好的
0: 才知道是最好的就是福拉古洛，
1: 是
0: 你一定要找这个品牌，你才这个原料要找这个品牌你才会达到效果，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去进这个来给我爸爸妈妈吃，结果呢真的效果很明显，
1: 是
0: 这样子啊，
1: 对，
0: 他就跟我这样讲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口了，有进口来啊，这个卖给我们的客户，就这样子啊。所以就这种状况之下，我才进这个，
1: 啊，
0: 你知道吧？
1: 这是一种，
0: 但是价钱差很远，
1: 是
0: 差很远，
1: 一分钱一分货啊，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好，
1: 都是好东西。总之，我们像是那个胶原蛋白，
0: 对，
1: 也卖的比别人晚，但是我们也是有一种后发先至的那种感觉，
2: 我们是后起新秀，
1: 对，
2: 卖的比别人晚，但是都比别人好。
1: 不是，就是说你会筛选嘛，看看别人卖的是什么东西，我一定要在选择材料是原料上面超过他们，我们才能够让大家相信我们，
2: 对呀，
1: 就是这样子，
0: 好，谢谢听众朋友都这么信任我们，
1: 哎，
0: 很感恩，很感动，
1: 最重要的，
0: 真的，
1: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安排哪一首歌呢？
1: 来，这是再别
0: 康
1: 桥，好吗？哎
0: ，OK，
1: 我记得它是民歌啊，
0: 徐志摩的词啊，他的诗啊，
1: 对，他的诗，对，
0: 把它拿来当作
1: 歌词
0: 、填上了那个melody，
1: 对对对，
0: 就变成一首歌，
1: 来。

0: 好，
1: 怎么样？
0: 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1: 哎呀，
0: 听起来不像是 AI 唱的，
2: 嗯，感觉是人唱的，
0: 有一点像真人唱的，
1: 真的，
0: 因为他声音会抖啊。
1: 不知道写没有写写是谁唱的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1: 但如果是黄大成，不是这两
0: 声音，不是他声音，应该不是黄大成的声音。
1: 对，他写黄大成。
0: 我记得民歌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是范广惠，
1: 真的哈。
0: 嗯，对，
1: 哇，那你记得很清楚。
0: 我太熟了，民歌。
1: 嗯，对对，民歌真的是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在读书嘛，
1: 对，所以大家很迷，
0: 什么都不干，就专门听民歌。
2: 难怪现在那个每年的民歌演唱会有没有，都好多人去买票。
0: 啊，我反而我不去
2: 啊，真的。
0: 有一些你看的上了年纪的啊，因为跟他们同时代嘛，他们就是回忆当时嘛，会有一种共情的感觉。
1: 给听歌 OK， 看到本人就差很多。
0: 也不是这个意思。
1: 谁叫他们不来用我们的产品？如果他们个个都来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爱迪斯的这个美白呢真的就很棒。
0: 缅怀过去啊，
1: 不管怎么样了，还是有年纪的。
0: 当然当然是这样啊，
1: 真的。
0: 但是我觉得好像像郑怡啊，他的歌声好像也还蛮维持的蛮不错
1: 的
0: 哦，高音还是可以飙得上去，还蛮好的，
2: 最心动的那个。
0: 那你说民歌
1: 很多歌，
0: 对对对，很多歌，郑怡，郑怡我们经常放啊，像心情那首歌也这样，
1: 对啊，
0: 经常放啊。
1: 好，这里有写到什么你知道吗？我看一下，很好笑，不同年龄段的女人的那种爱好的兴趣啊，他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可是年代不同，我看了以后发现，哎呦，年代真的不一样，所以爱好也会有不同。的确是他写出来的这些不见得我真的有这样子的兴趣耶。
0: 来来来，
1: 他从八十岁，他从八十岁开始，
0: 八十岁，
1: 八十岁到十岁，我们从年纪大的先开始说。他这里写的是说，八十岁的喜欢晒太阳，看老照片，听戏
0: ，
1: 现在没有什么戏，
0: 那就听歌嘛，
1: 听歌，我是爱听歌了，的确是。

0: 喜哈、啊，研究长寿，
1: 嗯，
0: 很棒，
1: 对，健康啊，
0: 健康、
1: 啊、这个观念蛮好啊，
0: 很好。对，嗯、再来就是我不喜欢骂老公。啊、哪有啦？
1: 那是他好玩的讲法，开玩笑的讲法，闲着也闲着吧。以前不是有一句话叫做“阴天里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2: 哎呦喂，
0: 怎么可以这样子？
1: 以前是这样，
0: 不可以。70岁的他说，绘画就是写书画，
1: 哎，画画画画
0: 画画跟写书法、哦、再来就是啊、泡茶跟插花
1: 啊。
0: 再来就是这玩棋，
1: 下
2: 下
1: 棋、
2: 哦、
0: 下棋
1: 下棋、
0: 哎、啊，他写棋牌了啊、哦，这是下棋啊、嗯。那个时候大概没有
1: 扑克牌，应该也有吧？打扑克牌也 OK，
0: 没有打麻将吧？没有。
1: 然后像是我们上一代的会打一种四色牌嘛？
2: 哦、
1: 阿嬷以前不是很喜欢打吗？
2: 对，
1: 跟人家打那个四色牌也没有。
0: 我们妈妈好。
1: 对呀、啊，
0: 没
1: 有
0: 吧？
1: 过啊，有。
0: 真的、
1: 啊、有，
0: 可能年轻的时代
1: 四色牌
0: 我没有看过他玩。
1: 他那个牌很小。是一个长条形的，大概就是
0: 不是那是我阿嬷
1: 阿嬷哈、哦，对，我想说就是老一辈、嗯、老两辈的，
0: 对我阿嬷、哎、我妈妈不会，
1: 然后在公园里面跟人家就是打那个四色牌，
0: 我妈妈真的很棒，
1: 哎，
0: 她还蛮不喜欢我阿嬷去打牌、
1: 啊，
0: 打这个四色牌，
1: 她会干预吗？
0: 因为不会，但是呢，她不喜欢，嗯、不喜欢我阿嬷去玩这个，
1: 她有跟人家赌博吗？没有吧？
0: 赌啊，
2: 哎呦。
0: 打赌的不大就是啊、嗯、在邻居啊
1: 那个时候又没有股票、
0: 哦、那我的阿嬷会怎么样
1: 阿嬷的妈妈如果说那个时候有股票做她就不会去打四色牌
2: 对她就会每天看盘
0: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就是在玩四色牌的意思、哦、
1: 不是不是你现在玩股票其实是非常好的
2: 对呀
1: 哎，比那个去玩四色牌、那个、
0: 我这两天很开心
1: 嗯，
0: 我卖掉了股票不但今天也没有涨起来那我新买的另外从来没买过的股票，今天给我涨停，我卖掉。
1: 天哪！
2: 哇，好厉害哟、哦！天哪，
1: 这股神哎、欸，
2: 真的哎、欸，
1: 股后哎、欸，
2: 股后，
0: 人家在跌得一塌糊涂，我就去买一个这个怎么讲？
1: 哇，
0: 就是现在正在涨的啦、嗯，但是呢，它是同个族群的其中的一只
1: 哦，
0: 就我就去买那一只，我就进去看看这个三大法人有没有进去
1: 哦，三大法人。
0: 三大法人，我只看这样三大法人有没有进去，
1: 啊、然后叠深的、
0: 就是、
1: 啊，
0: 就是外资嘛、
1: 啊，
0: 还有投信嘛，哦，还有自营商有没有进去？我只看这些。人家现在更厉害的才是那个淑华的儿子啊 ，Richard， 他还懂得去看那个 ETF 的有没有进去
1: 啊，
0: 就是做 ETF 的人。哦，有没有去买这一档股票？
1: 对，因为他们收了大家的资金嘛。
0: 对，那必须要投资啊。
1: 他有资金，必须要投入股市啊。
0: 对，
1: 买哪些股票啊？
0: 对，
1: 对不对？
0: 他还会看这个。
1: 哦，那就更细了嘛。
0: 更细了，你知道吗？他早就已经在他讲给我，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念大学的时候，他是师大的。
1: 嗯。
0: 好、哦，念大学的时候，到快毕业的时候、
1: 嗯，
0: 他已经会买美国的股票了。
1: 哎呀，厉害啊！
2: 对，
0: 黄仁勋的股票他曾经买过、
2: 哦。
0: 他说他买的都是零股，是不 是？我不懂。好、哦，零股零股意思就是说，一张股票是一千股，是不是啊？
1: 嗯，
2: 对，
0: 好像是吧。
1: 他其实还是可以透过台湾的券商去买美国的股市，
0: 真的、
1: 啊、股票当然是可以啊。
0: 哦、
1: 这个是付委托嘛？
0: 对，
1: 委托他们买、
0: 啊。结果他既然问阿姨。你买股票都为什么才会买它？
1: 嗯，
0: 是怎么看的才会去买它？
1: 嗯，
0: 那我就讲，我说我就是看三大法人有没有进去啊，
2: 嗯，
0: 只有这样子而已啊。
1: 啊，不止啊，你刚刚就讲了好几个重点、嗯。
0: 没有啦。
1: 然后比价效应你也讲到了，同样族群的没有低价的，然后进去，你看这都是 mega。
0: 不是啊，我被讲，结果呢，我不对他不是很熟。所以今天涨停我就马上卖掉。
1: 哎呦，
0: 嗯，
1: 当天买当天卖啊、哦？
0: 不是，昨天买的。
1: 昨天买今天卖，嗯、那就是哇，太厉害。
0: 昨天人家在跌啊，
1: 隔日冲
0: 还在跌啊，对不对、
1: 啊？
0: 结果他还居然没有跌，还有一点点翻红。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强，
1: 好棒。
0: 那点进去看，哎，原来是三大华人有在买，所以我就跟着进去，买了不多啦。那结果今天呢，我就把它卖掉，涨停我就卖了。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邱小姐每一次投资、哦、是享受那个乐趣、 享受，不在乎说钱赚的多少，
2: 对对，
1: 是在乎就是说，哎，我的这个决策，
0: 嗯，
1: 眼光是没有错的，是对的，
2: 对，是那些过程。

0: 那个成就感。
1: 对啊，
2: 因为我在想我不卖不行，因为发现跌深的这几天跌这么深的那些股票
0: 有跌很深吗？
2: 有，明天应该会起来。
0: 哦，
2: 明天应该会起来。
0: 是是，
2: 那当起来的时候的资金可能就挪移了嘛，
0: 转了嘛，
2: 还会转到别的地方去。哦，所以这档股票会不会继续涨我不敢，不敢肯定，干脆卖掉。
0: Okay，
2: 既然涨停我就卖掉。
0: 哦，
2: 所以我七早八早起来先画涨停。真的在尾盘就让我卖掉了，好开心。
0: 好开心哦，真好啊，
1: 恭喜。
2: 好啦，刚刚讲到什么？刚刚讲到
1: 70岁打牌。
2: 对，好，还有散步。
0: 散步散步啊。
2: 后面也是写
0: 骂老公。从头骂到尾就对了。
1: 可是老公这个角色的存在就是要被骂。
0: 好可怜啊。
2: 好可怜。60岁呢是带孙子。
0: 哦，60岁
2: 跳广场舞。
0: 可以可以。
2: 跳广场舞。
0: 可以。
2: 养花养鱼。
0: 哎。
2: 健康养生。
0: 很好啊。
2: 再来也是。骂
0: 老公。
2: 怎么会这样？这是大陆写的。
0: 哦。
2: 你知道吧，从这些字。
0: 可怜。
2: 就可以知道是大陆写的。
0: 大概是老公不做事吧。
1: 嗯。
2: 再来50岁。催婚，催孩子，
0: 哦，
2: 结婚，
0: 催孩子结婚，
2: 50岁哦，台湾还没呢，50岁就在，
0: 除非他结婚早，生小孩早，
2: 应该是大陆嘛，
1: 嗯，
2: 哦，
0: 你看人家严清标，
2: 嗯，
0: 都已经快五代同堂了，你知道吗？他们的小孩都不到20就结婚了，
2: 真是
0: 真的，一代接一代，
2: 真的哈，
0: 家大业大，
2: 好，催婚，催孩子结婚的意思了哈，好，再来就是跟团旅游，
0: 很好，
1: 不错。
2: 好，自愿是在服务，
0: 嗯，
2: 哎，啊，玩动物，
0: 嗯，
2: 养动物，就这样子啊。还有在
0: 骂老公，
2: 哦，美容，美容护肤，
0: 哦，美容护肤，
2: 对，啊，在骂老公，
0: 骂老公，对，
1: 永远都会有骂老公，
0: 永远，
1: 可见几岁才不会骂，
2: 真的，可见大陆很爱骂老公，
0: 对对对，好可怜。
2: 40岁，黄金首饰，哦，投资，储蓄，
0: 嗯，
2: 养生。保健，
0: 嗯，
2: 烹调、烘焙、烹饪、烘焙、美容护肤，
1: 嗯，
2: 这个年龄的美容护肤蛮重要的哈。其实不是，年纪大了更需要。
1: 对，
0: 当然当然
2: 哈。啊，再来还是骂老公。从这些你就知道，大陆的女人真的很爱骂老公。30岁呢，瑜伽健身，啊，研究如何教育孩子，啊，闺蜜八卦。跟闺蜜谈聊八卦，
1: 嗯，
2: 再来就是逛街，美容护肤，
0: 嗯，
2: 哇，美容护肤，你看多重要，
0: 嗯，
2: 你看从60岁开始都有美容护肤，
1: 美容护肤，
0: 30岁啊，这是，
1: 嗯，
2: 对，啊，这是30岁，从50岁开始啊，60岁的时候是健康养生了，
0: 啊，是啊，
2: 嗯，再来，其实健康养生应该每一个年龄层都需要，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刚刚讲到几岁？
0: 30啊，
1: 30，
2: 20岁呢？啊，哦，在研究如何要这个考试的意思啊，哦，好，再来就是哦，追星，
1: 那，
0: 那肯定
2: 难免的追星啊，旅游打卡啊，哦，再来就是啊，二次元什么意思啊？
1: 二次元就是动漫这些的漫画，
2: 哦，
1: 对，二次元世界，
2: 对，玩游戏，找帅哥。哦，这是女人啊，哈，找帅哥。
0: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没结婚，没有老公骂，
2: 20岁嘛，
1: 才可以追星。
0: 找了以后才骂，
1: 嗯，对，
2: 再来就10岁喽。
1: 哦，10岁，
2: 我们家有一个12岁的，10岁了已经没有了，12岁了，
0: 我好快，
2: 对，玩贴纸、绘画、糖果啊，动画片，就这样子。
1: 嗯，
2: 他只有这11样而已，真的吗？实在吗？
1: 现在可能变玩3C，玩贴纸变玩3C了，
0: 对对，贴纸不玩了，
1: 嗯，对，
2: 这个就是老派的，
0: 对，
2: 现在时代不同了，
0: 时代不同，
2: 应该都你每一个都要讲说玩手机，嗯，看手机，对不对？
0: 对，
2: 他都没有啊，
0: 是，
2: 可见这有多老的内容，真的是，
0: 真的不错，我就觉得说，
2: 每个年代，
0: 但是搞笑了，搞笑的想法就是你不管到几岁都有
2: 老公
0: 都在骂老公，
2: 在骂老公，
0: 但是老公并不是说都是人人都应该被骂哈，
1: 嗯，
2: 对，
0: 有一些老公基本上很好。美国有一个叫做莫尔啊，40岁，他是国小的数学老师。
2: 嗯，
0: 那然后呢，他最近爆红在美国。
1: 哦，
0: 他在他的 IG， 然后呢，很多人上他的这个就是 IG 啊去看，他分享他做家事的心得。
1: 对，
0: 以前你说像是近藤麻里惠、山下英子， 这些教人家整理术的、断舍离的这些有名的哈，还有那个玛莎史都华

0: 啊，美国的这些生活达人，
1: 对，
0: 都是女生，她是第一个男生哦，投入家事，然后分享，然后引起出版社的注意，帮她出书。
1: 哎呦，
0: 这个莫尔很厉害哦，她呢，住在家里面哈，只有21平的一个公寓，5个人，她有3个女儿。他老婆呢是职能治疗师，都有各自的工作。
1: 对，
0: 结果呢，他分享，他每天5点多就起床，然后在家里面就是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他就分享他怎么打扫，他是分区，他不会一次做完全家每一个角落的打扫。他好比说，今天我要做厨房整理，他就全部在厨房；明天我要做厕所的整理，我就全部在厕所。他说这样的打扫你不会累，你不会疲乏，所以他跟他老婆两个分工合作。搭配得宜啊，相当好。小孩的这个功课啦，学校的日常活动啦，还有三餐完全老婆处理，其他家务就是这个莫尔这个老公。结果呢，他分享这个视频呢、有一次被他阿嬷看到，阿嬷是传统观念的人，看见他在刷马桶洗厕所，就打电话来骂他，你为什么刷马桶，孙子，这不是你老婆该做的吗？你看以前呢，有婆媳问题就是这样，
1: 对呀，
0: 因为这些婆婆你也不能怪她，她年轻的时候就是做这些事，所以说多年媳妇熬成婆就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吗？所以她看到她的儿子怎么在做应该是女人做的工作，她就不高兴。那当然她就有她的解释了哈，结果呢，她因为这个打扫家庭，她就爆红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是相当不错。她说，比如说她家3个女儿。他一个人给他们一个层架，你呢东西不能超过这个层架，你放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层架里面，然后给你一个抽屉，你的东西也不能超过边界，就在这个抽屉
1: 里面。
0: 小孩子小的有一些玩具，他绝对不会全部把它摊出来，要不然会一地乱。他把它一次拿出来1-2个，你们就玩这1-2个，轮流玩，玩完了以后，我下个礼拜换另外一批从一个地方拿出来再玩，这样家里面也不会乱，他们也有新鲜感。
1: 对，
0: 他有他的 pebble、
1: 哦。
0: 然后呢，他说过去传统观念的夫妻住在主卧房，小孩子住比较小的房间，他调过来，比较大的房间让女儿睡，就是你们三个睡一间，因为我们房间只有21平嘛，那另外一间就我跟妈妈睡比较小间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呢，哎，家庭就非常的和乐，很开心，
1: 和谐。
0: 结果到最后，人家问这个莫尔哈，你这样的这一段时间这样做下来，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把我正职的工作，就是他在学校里面除了教数学之外，他还有行政工作，他把行政工作辞掉，要不然那个要开会哦，花他很多时间，他。上完数学课他就可以离开，就可以走了，没有课的时候他就回家去做他应该做的事，跟孩子在一起，
1: 对，
0: 他说陪伴享受生活，这是我目前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所以说他就这样爆红。后来我就因此来推估啊，美国人大部分都比较懒，家里面呢就不整理，乱七八糟的，所以才会有那种节目，就是说有些清洁达人到你家里面去帮你整理。你看过那个节目没有？
1: 旅游生活频道最喜欢这个。
0: 哇，真的是乱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1: 每一个都在比乱的，
0: 对，
2: 完全没办法接受。
0: 对，你如果看到那个，你会疯掉，说话
1: 姐。对，
2: 我叫我一定要整整齐齐。
0: 对，
2: 我连个椅子放有一点斜，我都不能够接受。
0: 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我这个个性真的很不喜欢
1: 完美主义。
0: 其实还好了，
2: 我喜欢整齐。
0: 整齐是对啊，没有错啊。大家都要整齐啊，但是可以容许少许的一些怎么讲，
1: 有弹性的空间，
0: 有弹性的空间。如果说一定要看到家里面都一尘不染，然后呢就是干干净净整洁的话，就比较辛苦，你会自己内耗。
1: 对，
0: 这也是我自己的心得，多少姐。但我们没有办法跟你比，你对家的这个要求太高了。
2: 我喜欢整整齐齐的，
0: 是是，
2: 干干净净。
0: 只有一个人可以跟你比，
2: 谁
0: ？Yuki
2: 哦，
0: 就是那个的婷婷。
2: 哦，我们一样，
0: 我们都叫她 Yuki 嘛，
2: 我们一样天秤座，我记得。
0: 对，她老公也天秤
2: 啊，真的。
0: 但是她老公受不了。有一次不是上次去吗？跟阿芳到她家去看她，因为她那个乳癌嘛。结果在家休养，结果她老公就说：“哎呀，这个 Yuki 啊，就他们家老婆、地上只要有一根头发，受不了，一定马上要把它清理干净。”所以走到他们家，
2: 我就是这种个性啊，
0: 一尘不染。真的，
2: 我不见得那么干净啊，但是我就是不能看到乱、啊。
0: 对，你们家真的是一尘不染，
1: 对，
2: 没有啦，没有到那么那种程度。
0: 因为我们去过、啊，
1: 对
0: 不对？会闭眼，
1: 拖鞋永远是摆正的，
0: 对，
1: 每一双并排好好的，
0: 真的，
1: 仿佛约条水平
0: 线。所以我就觉得秋华姐上辈子可能是军人呢。
1: 所以秋华姐棉被会折豆腐吗？
0: 有可能
2: 折什么？
1: 你要军人要把棉被折成豆腐
0: 豆腐形状，
1: 那个棱角都要漂亮，
2: 没有没有，
0: 棱角还要尖哦。

0: 我们家不是这样。
1: 以前我们当兵都这样。
0: 我们家，我家的那个棉被的被单，我家的被单是梅子跟雅芳送的
1: 啊。
0: 他们去香港跟大陆去玩的时候，哇，买的都是名牌的，
1: 名牌的哈、
0: 哦。对，
1: 哇，
0: 包括我们家的那个椅垫也是他们送的，
1: 真的、啊。
0: 也是都是名牌、
1: 哦、
0: 真是的、
1: 嗯、
0: 我不知道是应该不是真正的名牌店买的，
2: 但一定是质量好的，
0: 质量仿的啦、哦、可能仿的、哦、但是都是名牌，
1: 但是料子好就好了，
0: 料子很好、
2: 啊、料子好
0: 非常好，
1: 那就好，
0: 真的 我家的床单都是他们送的、
1: 哦、
0: 送给我，
1: 这就是你的幸福啊，
2: 真是好朋友、
0: 哎、呀，我他们两位真的没话说，
1: 没话讲，
0: 包括我哥，
1: 哎，真的
0: 好，来听歌
1: 来
0: 好吗？
1: 好，来欣赏歌曲。
0: 好，安排的这一首，我们听 CD 的，
1: 对
0: 好不好
1: CD。
0: 哎，这一首叫做《求佛》，这是由郑源为大家所唱的。
1: 好的，
0: 大陆歌手。
1: 哎。

0: 中听的那首歌叫《求佛》，
1: 求佛，
0: 那我们就来讲一个
1: 求佛保佑大家都平安健康。
0: 我们就来讲一个晨光老佛的故事。
1: 哦，晨光老佛，
0: 晨光是一个人的名字啊，尔东晨，光芒的光，晨光老佛，他在哪一个寺庙呢？在张西法昌寺。
1: 哦，
0: 佛法的法，昌明的昌啊，日日昌。
1: 在哪里？
0: 在浙江，我查了。浙江丽水市寺这个地方，丽水市，这个为什么供两个佛呢？它有一个因缘了，有一个故事了啊。原来呢，这两个佛，一个是老板，就是主人，一个是主人请的长工，两个都成佛。
1: 哇，
0: 怎么会变成两个都成佛呢？这个有个缘故啊，就是说这家主人呢、啊，常年在外做生意，然后雇了一个长工。叫做晨光，来做他家的工作。
1: 晨光，
0: 尔东晨，
1: 哦，
0: 光芒的光，
1: 哦，
0: 晨光，
1: 不是张晨光，
0: 哎，不是、啊，那这个可惜主人家的这个老婆啊，就是一只母老虎，很凶悍，对这个长工比较刻薄，那这个他看晨光老实嘛，就专门派他做一些辛苦的工作，田里的工作要做，家里的事也要做，吃的呢，你说给他好吃一点，有点营养，那还不错。但是呢，好像给他吃的是那种像那个给那个牲畜吃的那种东西一样，然后也没有盐，
1: 拜托，
0: 然后也没有油，这个就没有体力了。结果主人家在外面做生意啊，一去就三年，你知道吗？结果晨光就在这一家做了三年的长工，也没有怨言。结果到了第三年的大年除夕，这个晨光的老板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就跟晨光啊，还有他老婆一起吃饭嘛。吃饭的时候，老婆摆的是两样菜，还当面给这个晨光啊，菜里面加了一勺猪油。猪油拌饭呢、啊，好吃啊，
2: 好
0: 对不对？
2: 香啊！
0: 以前没有钱嘛，但是能够吃得起猪油，代表有点油水还不错。他就看到他老婆怎么会对这个长工那么好？我三年不在，你该不会跟长工？
1: 哎呦，想那么多！
0: 哎，对，他就这样想啊。你看以前的社会就这样，老婆都没有嫌他，你三年在外，你到底我外面有没有拈花惹草？你回来三年回来，你就看到我给长工舀一勺猪油，你就在那边胡思乱想。你看看以前男女不平等到这种地步嘛啊！好，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在心里面呢犯嘀咕了，就讲说：你看你给长工还弄猪油，他一定是吃的比我好啊。然后这个时候，晨光就去添饭了。添饭了以后呢，他就偷偷夹了他长工吃的菜，一尝，哇，才知道晨光吃的菜粗的无比啊，然后呢又没有盐，也没有油气，那一池猪油其实不是猪油，是芋头，小芋头叫做芋奶，江浙菜有一种芋奶，把它磨碎了以后去熬，然后它就变成有一点浅灰带白色的，像猪油一样的那样的形状。哎，那样的状况，然后把它淋在他的饭啊菜上面，这个主人就觉得说，哇，原来这个长工你是虐待人家嘛，你没有给他营养的东西嘛，我误会他了。然后就开始回过头来，大年三十晚上就开始骂老婆了，这个不是骂老公啊，反过头来骂老婆，你是怎么刻薄人家的啊，你看人家长工你就这样对人家。然后呢就跟这个长工晨光道歉。晨光对主人说：“没关系，主人，没关系。这个菜我已经……”

0: 已经吃习惯了。
1: 吃习惯？你吃多久了？
0: 报告主任，我吃三年了。哎呦，哎呦，这个主任说你做事情那么勤快，心又好，你吃这个东西吃了三年，我看你真的可以成佛了。他讲的就是一个这个恭维的话嘛，对不对？然后呢，陈光也就笑笑的顺着他的话哦，好像在说暗语一样，佛家的寄语一样啊。成佛，再等几天吧。哎呦，一听吓一跳，他怎么会讲出这句话？代表说他真的好像可以成佛啊。嗯，这按照佛家讲法，说明陈光就是一个再来人，他以前可能就是佛，这一辈子他就是来度这一家人的啊。所以说他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长工的角色啊。然后呢，这个陈光呢，他的老板呢，听他这么一讲，就开始有点羡慕他，认为说他的长工可能真的可以成佛，反应蛮快的哦。他就跟陈光开玩笑的说，带着试探性的说，哎，陈光啊，这样好不好？你如果真的成佛啊，你带上我，我跟你一起修行啊，我也跟你成佛好不好？结果呢，陈光知道主人是好人嘛，好啊，就淡淡的说好啊，就答应了。然后过了年呢，到了正月十五啊，陈光就向这个老板娘，就是这只母老虎啊，要借一个桶子，要来洗澡沐浴，好像准备要得到成佛了。结果这个母老虎还不知道啊，你知道吗？然后我还要整这个陈光，就说哦，那个木桶啊，木桶破了。结果陈光怎么说？拿一个烟篮也可以，烟篮是一个竹篮，它是装烟叶用的，他们田里面会种那个烟嘛，烟叶啊，它收成就要放在篮子里，那就是说借一个竹篮也可以了。结果竹篮是一大堆孔洞，怎么装水呢？结果那个母老虎也想看他笑话，哦，可以，竹篮来拿去装水吧。结果呢，陈光就把水倒到竹篮里面，
2: 竟然不漏，
0: 一滴都不漏，他吓一跳，哎呦！结果他去洗了，洗澡沐浴，然后换好衣服，准备要得道成佛了。主人家一看这个情况，你等等我，陈光，你带我去。结果陈光说：“你要去可以，你就在我刚刚洗过澡的这个水里面哈，你再去把你的身体洗干净。”叫主人家连忙赶快就是用他洗过的那个水啊，再来洗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洗完之后，水也不剩多少了嘛，就直接把它顺水，就顺手啊，倒到水沟里面去。然后呢，也就跟着陈光一起立地成佛了。
2: 哎呦，
0: 哎，不用放下屠刀，立马就立地成佛了。这个时候，哇，那只母老虎就是这个陈，好啊。你呢也要在我们洗过的这个浴水里面啊，沐浴过的水里面去洗浴，你才能够成佛。
2: 到水沟去。
0: 到水沟，对，这个老板娘，这个母老虎，二话不脱，不说，衣服一脱，
2: 真的就
0: 跳到水沟里面去滚，去滚滚。但是你知道那个水在水沟里面，它里面积了很多的烂泥巴吗？
2: 是啊，
0: 乌七八黑的烂泥巴。结果它这么一滚，它全身黑，你知道吗？然后呢？很奇怪的事发生了，那两个人成佛了，这个待人刻薄的这个母老虎呢，变成一条黑猪。
2: 你看，
0: 听起来很神奇。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大家去想一想就好了。
2: 当然，
0: 对不对？就这样，
2: 人不能太刻薄。
0: 对，没有错，要与人为善。有一句话讲说，积善人家，
2: 对，
0: 庆有余嘛，
2: 对，
0: 就这样，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是这么回事。你要积善植福嘛，所以说陈光和主人家就成佛了。那村子里面就盖了一座寺庙，叫做法昌寺，现在还在了。你到那个浙江，有一个叫丽水，就是我们台北丽水街的那个丽水，
2: 供奉。
0: 对，丽水市，它是一个市哦，它下面还有县哦，在那边就有一个这个法昌寺。你到那边就看到，哎，有供两尊佛，所以说呢，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2: 真的，哎，
0: 蛮有意思。
2: 好，需要我们善事的产品，不管是叶黄素的幽灵士，
0: 哎，
2: 或者是我们的善事两样产品，非常便宜的哈，两个月份才 1980，那就是优康宁，里面维生素 B 群，还有我们的什么啊，这个姜黄素，
0: 姜黄素98%，
2: 还有这个。

0: 叫做什么
1: 啊，
2: 金
0: 剪金，
1: 对，
2: 对，
0: 还有再来就是大蒜树，都有哈，再来就是优固力，
2: 没错，
0: 都是1980，赶快打电话27519911，这个价钱是吃两个月的哦。
2: 对，
0: 好，来听这一首叫做什么呢？叫啊，你播的是手机的，
2: 第七首 CD。
0: 哦 CD 是啊，
2: 对啊，你不是要播 CD
0: OK 好 OK
2: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吗？
0: OK。

0: 这首歌呢，我以为是安迪·威廉斯的爱情的故事，结果他写中文是这样写的哦，结果不是，是拉丁文的。
1: 拉丁歌曲。
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好好听哦，好，真的很感动哈、哦。今天啊，这一段故事真的很棒，阿福的故事，都一言都没说到话，你看。
2: 不会啊，刚好有分享到。
0: 真的、啊、好，那、啊、最后我们来听哪一首歌呢？
1: 最后安排一首就是《
0: 忠孝东路走七遍》，
1: 走九遍
0: 啊，九遍了，
2: 减两遍了。
1: 因为秋华姐现在脚训练的不错，
2: 哎，不错，
1: 不用走九遍，七遍就
2: 够了。
0: OK。

0: 上我忠孝东路是到底走了几步。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你。

0: 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回不去的回忆》，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美股周二道琼上涨 0.02%， S&P500 上涨 0.38%， 纳斯达克上涨 0.9%， 费城半导体上涨 2.54%。 美国六月的 CPI 经季节调整后月减 0.4%， 低于市场预期，而且为2020年4月以来单月最大降幅，年增率由5月的 4.2% 降低到 3.5%， 也低于市场预期的 3.8%。 通膨数据低于市场预期，也降低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德国股市上涨 0.13%， 法国股市上涨 0.03%。 日经指数周三反弹，站回到10日均线之上，韩国综合指数也反弹回短期均线附近，两个股市的技术指标都从低档交叉向上。中国上证指数在240日均线附近震荡，香港恒生指数续弹，将试图挑战60日均线。美元指数在 100.5 到 101.5，新台币 32.2， 日元在 162.2。 加权指数周三开高走高，中场上涨 893.64 点，涨幅 2%， 收在 45,631.59 点，成交量是 9,840.81 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萎缩，不过站回到5日均线之上，将挑战10日与20日均线。日 KD 指标接近交叉向上，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减少。台股的定海神针台积电2330将在明天盘后举办法说会，观察市场反应。柜台指数开高走高，中场是上涨9点，涨幅 2.21%， 收在 416.41 点，成交量是 2064.89 亿元，成交量也较前一个交易日减少，收盘仍然是低于60日均线。日 KD 指标接近交叉向上，日 MACD 指标黑色柱状体持平。目前是基本面无余的资金调整阶段，国际股市、政经局势与联准会未来的利率政策都是不确定因素，急跌过后的反弹可伺机布局主流强势族群。台积电今天上涨

南电8046涨停板，茂联3665，南亚科2408，星星3037，建策3653，川湖2059，金源电2449，宏进7769，涨幅都超过 5%。 持续观察电子次产业的资金轮动，包含被动元件、功率元件、记忆体、封测设备、低轨卫星、光学、磷化铟、特用化学、 PCB、 CPO、 BBU、 探针以及机器人等，涨多之后的修正相对较大，观察哪个产业可以先止跌。传产股以塑化类股表现最佳，尤其是台塑集团多点开花，台塑化6505攻上涨停板，南亚1303还有台化1326涨幅都超过 5%。 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现场。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永远不再》。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台积电2330明天法说会，那今天15号盘中震荡一度跌到2415元，受惠低阶买盘涌入，尾盘是有7617张买单助攻，神山收盘是以2440元做收，上涨20元。对此分析师受访的时候表示呢，台积电法说会前一周还有后一周通常都是震荡期，建议买黑不买红。美国劳工部公布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报告，显示六月通膨数据意外的温和，加上半导体股提振，美国股市主要指数在14号全部收涨，台积电 ADR 是下跌 0.28%， 收在 420.39 美元。那台积电昨天收盘是以2420元做收，今天早盘是以2425元开出，盘中一度震荡走低，最低是触及2415元，下跌5元，但是随后低阶买盘涌入，最高触及2460元，上涨40元，接下来收盘呢是上涨20元。资深台股分析师蔡明翰指出，台积电近日展现相对抗跌的震荡格局，后面的关键在于台积电法说会能否给出超预期的惊喜，进而引导资金重回绩优股。蔡明翰补充，自 AI 热潮爆发以来，台积电股价表现极其强势，市场对于基本面已经有极高的预期，台积电每股税后盈余 EPS 估值已经从年初的75元一路上修到现阶段的100元，目前股价已经部分反映这个预期。法说会后的股价走势将取决于两种情境，第一种情境是法说会释出超于预期的乐观展望，如果 EPS 有机会进一步大幅上修，将赋予台积电新的上涨动能，一旦台积电股价转强，资金也将正式重回绩优股怀抱，台股也将开展新一轮的多头轮动，有利指数再度挑战历史新高。那第二种情境哦，就是释出展望只是符合预期而缺乏亮点，在市场期待已高的情况之下，股价恐怕难有激情的表现，大盘也将随之面临震荡整理。那他建议呢，历史经验显示，通常台积电法说会的前一周还有后一周都是震荡期，即便法说会稍来利多，隔天股价开高后的续航力往往也有限，所以他认为买黑不买红，股价上涨时切勿盲目追高，如果出现震荡拉回才是比较好的布局时点，最好是观察1到2周，待市场完全消化展望讯息，股价整理完毕之后再进行分批布局，这就是他的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早期的作品《以父之名》。好，那就是讲到台积电明天呢盘后举办这个法说会，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市场气氛明显升温，近期多家外资机构陆续调高它的目标价，反映市场对先进制程 AI 需求还有获利表现仍然抱持高度期待。市场关注这场法说会不只是检视台积电第二季成绩单，更是观察下半年半导体还有 AI 产业景气的重要风向球。万宝投顾研究部指出，这一次的法说会的关键聚焦在财务面、营运面还有展望面三大核心焦点，而非只是看单季的营收数字。在财务面上，市场最关注的指标是第二季毛利率是否能够突破公司先前预估区间上缘 57.5%， 若最终表现优于预期，代表产能利用率与产品组合持续改善，也意味着三奈米制程已经正式进入高毛利贡献阶段。此外，第三季财测是否能够维持 53% 以上的高水准也是观察重点。今年台积电积极推动美国、日本这些海外扩厂，新厂折旧费用持续增加，若毛利率仍然能够维持稳定的高档，将有助于市场确认扩产带来的成本压力仍在可控范围内。在营运面方面， AI 相关需求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3奈米还有 CoWoS 先进封装产能的扩增速度，将直接影响台积电承接 AI 晶片订单的能力。市场普遍认为 AI 伺服器高效能运算与云端业者对先进封装需求依旧强劲，若法说会透露扩产进度优于预期，将有助于巩固市场对于未来营收成长的信心。另外方面，近期也传出台积电有意调涨部分成熟制程的价格，如果公司在法说会当中证实相关消息，将有助于提升成熟制程事业的获利能力，进一步支撑整体毛利率的表现。展望面则是聚焦在资本支出与未来成长动能，若2026年资本支出可能上看580亿美元，若成真将增幅与营收年增大概是 41% 的速度相当，显示2奈米与3奈米需求仍然相当旺盛。此外， AI 需求是否已经开始扩散到电源管理、 IC 功率元件等更多的领域，也将成为观察重点。若 AI 效应不再只是集中在先进制程，而是带动更广泛的半导体应用，代表台积电未来的成长来源将更加多元。综合来看，这一次的台积电法说会的重要性已经不是单一企业的财报发布，而是整个 AI 与半导体产业景气的指标性事件。随着法说会倒数，市场预期将进一步聚焦在毛利率、 COWOS 扩产还有2026年资本支出规模这些讯号，到时候也将成为台股 AI 供应链下一阶段资金布局的重要依据。所以接下来我们明天盘后就来看一下台积电这几个项目它就是讲出来的讯息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作品，歌名叫做《追追追》。

0: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演唱会。那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晚上6点半到8点半，那这是在晚上6点入场的一个活动，地点在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也就是在汀州路三段2号捷运台电大楼站5号出口走路就会到了、哦、那整个活动呢，售票系统是 OpenTix 售票系统，你直接可以搜寻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那这个活动呢，是以规律的编织旋律，用几何律动青春在数学还有艺术为主题的跨域演出中，学生们将台湾的地图坐标化作舞台上的律动，带领现场观众到台湾各地看见数学与场景呼应的过程，并且结合 Life 爵士乐团还有花莲水莲国小共同演出，一起看见艺术和数学跨域的精彩成果，带来突破数学印象还有艺术形象的崭新表演。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集结热血高中生们共创一场音乐响宴，带给大家不同以往的表演体验。8月2号周日晚上6点半邀请大家一起齐聚客家音乐戏剧中心，一同揭开数学与艺术共创的璀璨成果。那这一场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也希望以实际的行动将感动扩散到所有人，那演出所得的盈余将全数会捐赠出去，好，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再次跟大家分享8月2号星期天晚上，青春共创艺术台湾嘉年华公益音乐会。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战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徐怀钰所演唱的《誓言》。好，那接下来呢，子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有很多人在退休的时候哦，那不管说你有没有存够退休金哦，有时候呢会有一个错误的地方哈、哦，就是有一些开销，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哈、哦，它会掏空你的老本。好、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部分哦。这是在美国财经媒体说，这个退休生活正是重新盘点金钱流向的关键时刻，很多退休的人士回头检视后坦言说，有一些花费哦，如果可以早点比较停掉，好、哦，那就可以就比较好一点点哦。那对此，专家整理出多项退休之后容易被忽略却持续掏空退休金的开销，提醒大家可以及早调整，才能够让你的老本撑得更久一点点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衣柜，好，早就已经够穿了，因为多年的职场生涯累积下来，多数人其实不缺衣服，退休之后如果仍然频繁的添购新衣，反而增加不必要的支出。专家建议应该重新整理你既有的衣物，透过搭配就能够有新的感觉，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再去买哦。好，那第二个就是宠孙心切却花过头，好，为孙子买礼物很快乐，但是不少退休族事后发现昂贵的礼物并不一定会带来等值的快乐，小巧用心的礼物同样能够被珍惜。第三个就是收藏变成负担，曾经的兴趣收藏在退休之后常常沦为占空间的物品，不仅难转手，还可能会增加整理跟存放的成本。第四个就是大卖场会员不一定划算，因为家庭人口减少之后，大包装食物容易过期，那年费还有浪费，反而让支出增加，改为小量采买会更实际。第五个就是纸本阅读成本高，好，这个实体书啊还有杂志堆积如山又花钱，你可以善用图书馆跟数位阅读资源，可以大幅降低固定开销。好，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久没有去图书馆了，现在图书馆跟小时候的印象不一样，好，现在图书馆里面的书都非常的新，好，有蛮新的书哦，好，然后还可以先预约，好，然后到馆之后他会用 APP 通知你然后再去取，好，所以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而且还有一些是线上书籍，好，你可能有电脑你就可以连线去看了、哦、好，那接下来第六个是避开旅游旺季、啊、如果不再受到上班跟上课的限制，好，你可以不要再旺季出游，好，因为你旺季一定就是比较贵嘛，相同的体验你多付一笔费用，你可以在淡季出游，不仅省钱，好，人也更少，好，有时候品质会更好一点点。那第七个就是多一辆车多一堆费用、啊、没有通勤需求之后第二辆车往往只是增加保险维修还有税金的负担、啊、那因为它是这个美国的文章嘛，那有时候美国没有车就等于没有缴、啊、有时候他们就是地大车库多、啊、可能家里的人一人开一辆、啊、那他意思就是说不用需要这么多辆啊。啊好，那第八个就是替成年子女付电信费、啊、在国外有一些退休族仍然替一些已经独立的孩子负担手机费，好，那如果你取消多余的门号就可以立刻减轻现金流的压力。第九个，园艺开销不知不觉变大，好，那因为在外国嘛，好，他们可能都有花园啊，然后花草很疗愈啊，好啊，但是苗木肥料还有工具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那在台湾啊，我觉得要看地方啦、啊、齁，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些人他家里齁还是可以拈花惹草的齁，可能小阳台啊齁，或者是说那个顶楼啊齁，那一样齁，就是园艺开销还是要节制一下下啦齁，在精不在多。那再来第十个呢，就是什么都外包齁，退休之后齁其实你的时间变多了，所以如果说你以前有些东西是外包的，

0: 比如说简单的清洁啊或整理啊，这个可以自己动手。好，那不止省钱，也可以当作是日常的活动量。好，那再来第十一个是通讯与影音服务过多。好，因为现在有些什么有线电视啦、串流平台啦、电话方案啦，好，你重复订阅了，好，那这也是你财务漏洞之一。好，坦白说你一天就是24小时嘛，你可以看这么多吗？好，所以你可以审视一下你有哪些平台是不需要的，你就不用那个订阅费就把它升起来。好，那第十二个是外食还有随手买最伤钱。好，因为如果你天天外食，好，那有时候就是临时买一些东西，好，那看似是小钱，可是长期下来却相当的惊人。那很多人减少外食之后，一年能够省下可观的金额，尤其在国外，就是那个外食更是贵哦。那在台湾啊，我相信你有听过，就是什么少喝一杯饮料啊，存下来的钱啊，来投资理财啊，哈，都可以滚雪球啊，大概是这样的说法哈。所以积少成多哈。好，那第十三个呢，就是为流行买单。好，比如说你想要最新的手机，想要快时尚或家居潮流，好，这些都是冲动消费。好，放下一定要最新的心态，这样财务压力会明显的下降。那再来呢，就是仓储费只是拖延的断舍离。好，那个有些人他会去外面租一个地方放东西。好，那其实你可以每月付钱放在那边东西，就表示你不会常常去拿嘛。好啊，是不是它是一个不太会用到的东西？好啊，如果是这样不太会用到的东西，长期来看是非常不划算的。好，如果你把它整理了跟精简了，反而会更轻松。那第十五个呢，是延长保固不一定值得。好，因为现在有些电器类啊或什么东西，它会有那个延长保固，你要不要买？好啊啊，其实很多人会高估了产品的故障几率。好，那延长保固的花费往往超过实际维修的成本。好，那甚至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电器之类的齁，修还不如买新的，好，因为修它下次还是会出问题。好，好，那所以呢，就是延长保固的花费往往超过实际维修的成本，留一笔维修备用金会更灵活。好，那最后专家强调，退休理财的关键不只是投资报酬啦，好，而是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那透过删减这些隐形的支出，可以让你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安心，也更有余裕。好啊，那个就是退休金可以撑久一点点。好，所以这个15项花费大家也可以审视一下。那甚至我觉得不见得是退休的人员，我们一般人也是一样啦。好，这些东西能省则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蔡依林 Jolin 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
1: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

0: 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之前我们有讲到 token， 在这个 AI 时代哦，要认识的名词呢越来越多。到底什么是 token， 我们之前跟大家来稍微学习到。好，那再进一步来看看现在的企业到底有哪些在使用 token， 使用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效益呢？其实呢，在一篇最新的美国的研究当中哦，他们说很多的美国的大型企业，他们在这个上一季发现呢，很多的大型企业真的花钱哈，而且是很多钱哈，整个算起来呢，烧了70兆 token 之后呢，哎呀，这些矽谷的巨头学到了一堂管理课。这个70兆的 token 啊，其实换算成现金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金额。而且呢，在整个这一两年来哈，大家对于 AI 的投资，不管是硬体的建设、人才的一个投资哈，都很难很难哦，在短时间之内哦，看到实质的一个商业利益的营运哦，或者是回收，而且都还在不断的在这个烧钱当中。那没有人说个准哦，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运用到很多很多的民生科技上面，或者是商业营运上面。好，但是这个Token 这个东西呢，是不是一个商转的契机，还没有人知道。但是不是呢，就永远不会哈、有那个这个契机的一天。所以呢，从2026年起，矽谷就掀起了一波的 AI 算力大战。例如呢 ，Meta 他们就把 AI 的用量哈纳入员工的绩效，他希望员工呢，用力的去使用 AI。 那他怎么知道说我的员工齁、甲乙丙丁齁、ABCD 你们哪些人有没有很经常很用力的去使用 AI， 然后他背后的那些数字跟评比，就是看你用了多少 token， 你这个月齁、这个月你这一

这些哈，这几百个员工当中，每一个人一个月到底使用了多少 token？ 使用的越多的人，他就认为这个员工呢，使用越多的 AI， 他认为这样的员工呢是有跟上 AI 的脚步的。那这个绩效好是这样子哦，哈。好，那但是用了这几个月来这个计算之后，又发现

肯用了很多很多哈，花了很多钱，因为你用了很多 token 之后，你的这个成本其实花了很多。可是呢，最后他只产出了两倍的这个资本利得，喂，那好像又不太划算。那刚才讲的是 Meta 哈，那 Uber 他们呢也去计算看看 ，Uber 呢他们四个月就烧光了一整年 AI 的预算。他们发现说这样下去好像也不行，虽然 Uber 呢他们的整个资产也非常的庞大，但是你有金山银山好像也没有办法这么烧，所以呢就很难哦去说服他们的股东说哎，再继续给我钱哦，我要无止境的这样烧，因为呢他四个月就花光了一整年他们原本应该用的 AI 的运算哦。所以呢这些矽谷的这些大公司们，他们募资开始越来越难，也没有办法这样子好像花钱如流水哦。所以呢这个整个很多这些这个公司除了在 AI 的建制上面开始要去精打细算之外呢，就去做了很多的这个表格哈，或者是需要更多的精算师去用一些的衡量标准，去看看到底怎么用去更精准的使用 AI 啊，然后去知道员工怎么样去衡量 AI 的操控性。所以呢，他说 Meta 就上了全球科技媒体的头条，那个头条叫做 EAI Token 用量排名全公司85000名员工的仪表板，他做了一个仪表板呢、哦。然后呢30天之内呢 Meta 全公司合计用量从60兆 Token 冲上了73兆，月增幅的用量呢增加了 22%， 这个全公司的单月账单呢逼近了10亿美元。好，那但是呢本来前半年、哦、Meta 是非常鼓励说你所有的员工尽量用 token， 尽量用 AI， 谁用的越多齁他的绩效越高，有没有？刚前面我们讲说他认为呀、啊、员工用 token 用的越多，表示他越跟上 AI 时代齁，他越有运算效力齁，那他这可能越未来在 AI 的这个商转当中呢越有爆发性。可是呢试用了这个半年之后发现说没办法，这个烧钱烧得太厉害了，这个整个单月账单哦就逼近了10亿美元。后来呢从下半年开始 Meta 就整个大反转，他开始要求员工省着用 AI， 省点用，不能这样哦，这个随便乱用，他开始要随时追踪每一个团队在 AI 的用量和花费，一旦发现哪一个团队或者是哪一个员工他的 token 用量异常、哦、花得太多，他就立刻警示就出来了，说你这个用量太多了，不能用那么多。就跟整个上半年呢是完完全全的相反了。当然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因为在这个不管是在 token 的使用量，在 AI 的使用技巧跟使用方式上面，人类对这个东西、哦、其实是完全是无从掌握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AI 很厉害， AI 现在能帮我们做的事情好多，大家想象说 AI 以后能帮我们如何如何如何，但是其实谁也说不准我们到底对它精确的掌控性为何。我们可能上半年呢都还认为说，一家公司都还认为说，哇，大家尽量用哦，用的越多的人呢可能以后就是越能够帮公司创造绩效的人。后来短短的半年之内又觉得哦，这样好像不行啊，这样再下去公司会垮了，就立刻180度的转变，说不能用太多。但这所有东西就是在一个摸索瞎子摸象的一个阶段当中，一时之间呢到底要怎么运用 AI 才合理，成为企业管理的难题。而这也不是一个企业呢
说毫无目的的

这个这个乱摸索，这是因为其实每一家企业在这个新的时代当中，大家为了要成为那个 leader 都必须要去做的碰撞时期。好，那他说以为鼓励拥抱 AI， 但是呢员工却担心不准备看到没在用。其实呢从制度上面呢，也许一开始他就没有办法设计的很完整啊，所以呢他说这个在一开始大家都在冲的时候呢，很多的 token 其实是被浪费的。他说不管是高阶的工程师啊，或者是一般的使用者，在这个公司鼓励员工大量去使用 token 的时候，他说有很多人哦，员工就算不是顶级的工程师，只是为了要表现说他有使用很多的 token， 或者是他想要争取绩效，所以呢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真的善用 AI， 而是做一些非常无谓的事情，只是为了要消耗他的 token 指数。这个就很像有些公司当时呢为了要鼓励员工走路健走，就发了很多的计步器给大家。计步器大家知道吗？每个人都配一个计步器，然后每个月要结算大家计步器的上面的那个步数，走路谁有没有走的比较多，那认为说大家都有没有运动到，然后呢谁走的步数，走路的步数比较多就可以发奖金。有的人根本很懒惰啊，像莹莹就很懒惰啊，没有，我们公司没有发啦，我只是举例啊。有的人很懒惰，他很懒得走，但是不能又不能走太少步，可能会被认为说不努力呀，哈，他就把那个计步器拿去那个什么东西，每天在那晃啊晃啊晃啊，就是用这种偷懒的方式啊，所以他其实是在滥用。我用这个例子来举例，所以呢，其实到底谁在使用 token？然后谁在真正用 token 然后来运用 AI， 其实这种印证的方式并没有办法直接达到这个企业希望可以看到这所谓的关联性跟等号。所以用多少 AI 看到多少绩效，这个还没有一个企业可以用这么直觉跟相等的方式去找到一个方法。但其实呢话说回来，这只是所有一个开端而已，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未来的方式在 AI 这个世界里面会被寻找到。

0: 家里蚊子又
1: 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这个是九月的《高跟鞋凡人》二重唱。嗯，这首歌以前一开始是齐豫唱的啊，我们那个年代哈，齐豫唱的歌，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师大附中的时候，真的是很久前的年代。我在读师大附中的时候，都要偷偷的听收音机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偷偷听收音机，然后就把那个耳机呀、啊，一个耳机偷偷藏在那个耳朵里面，然后另外一只耳机呢，就放在那个制服的后面，然后用头发偷偷的盖住耳朵，然后一个手啊这样子弄就是这样子压着耳朵，然后拖着腮帮子，然后看着老师，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听那个齐豫的不是听那个郑怡主持的节目啊，听那个那时候是听中广整个下午的节目，因为就喜欢听流行歌曲嘛，然后就会听到很多齐豫的歌曲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哇我的天，那几十年前了呀，真的是。好，那个哎对，我要那讲到这边我要宣传一下我们的广播班算了，因为讲到广播班，大家知道我从那个年代开始啊，我就听广播长大的了。但是我在师大附中那时候听广播啊，当然我是偷听啦，那个年代真是偷听广播，所以我真的是一路听广播长大。可是那个时候我读书的时候啊，我也没有想到说我自己以后真的会变成广播人呢，因为我也没有想，我不觉得我自己以后可能会变成广播主持人。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当广播主持人是很遥远的事情，就是我不觉得，我那时候不太觉得自己可能就是有办法会变成那个耳机里面在讲话的人啊，怎么那么厉害呢？我乃公我自己很厉害丢啊。好，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小的时候或者是有没有曾经想过说自己会变成这个在麦克风前面讲话的人，也许你也曾经很喜欢自己的声音，或者是说你觉得把自己的声音用一个很好的器材，在一个很好的录音室里面录下来，配音乐啦，然后做一个声音的记录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当然现在你自己也可以在手机有念一念，这样子也是可以录下来，但有的时候在一个很专业的录音室里面录下来，然后透过一些剪接啊什么，那个是很不一，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件事。那我们的广播班尤其是乐龄广播班，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准备开第八期了，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从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来参加之后呢，就会跟我们分享这种乐趣，就发现说对啊，其实从求学时代到后来不管是结婚啊或者是上班，到了中年之后呢，有一些时间，然后有一些能力然后回过头来做一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来圆梦啊。我说太多了，赶快没时间了。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我们一样这一次会有十堂课，那一样会跟大家上正音的课，然后会上广播剧的课，给大家录一些小广告，然后会让大家访问歌手，你可以当主持人，然后会访问歌手，然后会当主播，我们会在我们那个

正声的那个摄影棚哈，那让大家录一小段的新闻播报，那同时也会让大家有机会上现场，就是我们这个正声台北调频台节目的现场哈。那一共十堂课，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课程内容。前面几期呢，这个他们那个赖群组到现在都还会，好姐妹们都还会互相这个互相联络，因为就会有志同道合的好姐妹们齁，大家这个有缘相聚。我觉得来自四面八方，大家各路好汉呢，女生也可以当好汉，而且不同行业的大家就是互换那个，就会很有趣，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好，然后我们第八期哈，第八期8月17号要开课咯。好，我们都是小班教学的，这个五个人就会开班了，而且哇，我们五六个人就开班，而且这一期第八期哈，现在我们才开始宣传，就已经有三个人报名了呢，就是假后到学博，上面期才刚开始开完课，他就介绍他的朋友已经报下一期了，这样子，所以我们第八期的吼，现在已经有三个同学报名，先见位了，见位丢丢啊！好，我们8月17号要开始开课了，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哈，我们就是额满为止。要打电话询问或者是报名的，可以找思安，思安呢，可以打电话找23149121，23149121齁，可以问思安齁，23149121齁，收费的状况呢，或者是那个要怎么报名就直接问思安齁，23149121，好，说完了。好，我只是突然想插播一下，想到我自己高中的时候一边读书啊，一边因为老师讲那个数学我都听不懂，因为有的数学很烂，然后我就读师大附中的时候，就一边看着老师一边偷偷的在听收音机。好，再来看一下，赶快讲一下财经新闻。财经新闻那个低轨卫星，好，低轨卫星升达科昨天呢在盘后突然发布重讯，他说呢他今天要停牌，为什么呢？通常发布重讯呢，就是他有那个通常啦，在这种多头行情的时候都是好消息要宣布比较多，那空头行情有重讯的话那就不太好哦，可能他要倒了，或者是他财报不好啊等等，但多头行情在盘后宣布重讯说隔天要停牌，那我觉得通常就是好消息啦齁。那升达科他今天公布说他为什么要停牌呢齁。那升达科因为是低轨卫星相关的这个题材嘛，那他今天说齁，他们准备要斥资17亿元要并购一家叫做巨频科技齁，持股过半，要抢进的是高频的高速传输市场哦。在低轨卫星的业务呢成长趋缓之际，他们准备呢要大动作的整合一个射频的技术，企图呢要透过并购巩固卫星跟资料中心的供应链的一个地位哦。好，那其实前一段时间低轨卫星哦有涨一大波，在 SpaceX 要这个 IPO 好上路之前哦，低轨卫星整个的这个类股有上涨了一大段哦，虽然后来就休息了很久了哈。那升达科也是其中一环哦，升达科也是有跟着涨一波。那升达科现在呢是说他们准备要更加强他们整个的一个体系，要花17亿去并购另外一家公司叫做巨频科技哦，去完整他们在这个高频高速的一个市场，然后八月会完成齁并购的这个交割。好，另外呢这个财经新闻当中呢，富邦金齁，富邦金今年呢也继续赚很多钱，今年上半年呢一共赚了973亿元齁，富邦金本来就是国内金控当中哦数一数二会赚钱的。那么富邦金今年上半年赚了973亿，换算下来 EPS 有 6.67 元哈。好，那他赚了973亿，那
这是整个上半年呢，光是六月份，今天公布六月份字节好税后的净利有94亿元，那整个前六月哈，前六月，赚973亿，也是写下历史的新高纪录哈，新高纪录。好，他说其中呢，富邦人寿六月份的税后净利有16.9亿元哦。那台北富邦银行呢，六月份的税后净利52亿元。富邦金控哦，我有时候在看盘后一些个股的操作。富邦投信哦，他们现在其实最近这一两年下来，在台北股市大多头的，就是多头行情当中哦，我们这些小韭菜哦，经常还不见得赚得到钱。你不要，大家不要以为说啊，股市涨了2-3万点哦，每个的小韭菜投资人都赚钱，没有。可是你看这些投信，大家去看这些投信，真的是本多必胜。投信他今天尾盘买哦，明天就是那种短进短出的。啊，我经常看他们就是本多必胜，真的是。你看那些投信真的是，他今天尾盘就给你抢进，明天开高哈，就直接给你丢掉丢出。光是这样，他光是买个1000张哈，1500张，他这样赚这个价差，每天这样给你赚价差，你看他可以赚多少？那我们这种小老百姓不可能，而且我们没不可能天天这样盯盘呢、啊。所以这些投信哦，今年跟去年光是靠这样，以前只有凯基这样做，现在哦每家投信都这样搞，都是这样隔夜冲，隔天冲。哎，也不是只有富邦啦，我不是在骂他，我只是说我现在每天看很多隔日冲，天天都是这样赚我们的钱，嗯，所以你做不过他，你真的做不过他。好，富邦投信赚很多钱，恭喜他。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0: 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好，台北股市呢在前两天齁修正回档之后，今天终于来个一个反弹齁。好，台北股市呢今天开盘的时候就已经先上涨了112点，然后呢今天中场的时候呢上涨了893点齁，大盘是站回了五日线，而且呢今天盘中齁包括了可能大家在等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而且在这个记忆体的部分呢包括了美国股市。

的记忆体，还有在这个这个美国 ADR 的这个海力士这边哈、哦，大涨了20%几哦，所以呢，台股的记忆体也开始复活。好，今天有蛮多的电子族群哈、哦，都担任这个上攻的要角。那今天比较稍微有一点可惜是。台股在这个反弹齁，但是量齁却没有跟上啦。今天中场的时候大盘是这个上涨了893点齁，收在了45631点。可是今天齁量居然又萎缩了，又不到一兆，只有9840亿元。反弹齁量没有出来，反弹量没有出来，感觉有一些人呢不知道是昨天齁、哦、这个已经自己先这个融资已经先断头了还是怎么样哦，就没跟上来哦。好，那大家在等齁、哦、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但前两天看台积电的一个业绩报告其实应该齁、哦、就是会不错。台积电其实今天盘中哦，盘中其实最高的时候有涨到2465块左右，可是齁、哦、尾盘又被杀下来。它很奇怪，它经常尾盘哦，要不就突然往上拉，要不就突然往下跌哦。尾盘它又突然被杀下来齁、哦、只有涨了20块这样子，只涨了1%。好，那联发科齁、哦、今天是上涨了2%左右哦，上涨80块钱，收在了这个收在2300，联发科今天是上涨2%左右啦。那鸿海呢也是上涨2%。那股王信华呢，股王信华齁、哦、他从今年六月下旬齁、哦、高点是19880块。哇，当时他一度是冲到了快要20000块钱哦。那当时没有冲过20000块，可是在历史高点呢一路往下跌齁、哦、跌哇，跌得挺深的。然后呢今天开始展开反弹哦。那今天盘中一路也曾经是反弹快要到涨停板，但是哦它这个一路往下这个修正的幅度也很大哦。我一张股票也差了快要700多万，呵呵，一张股票差了快700多万，哇，这个心中哎就用哎叫我懂吼、哦。好，那再来吼、哦、好，另外千金股的部分呢、哦、今天有些千金股吼、哦、因为昨天都在盘中曾经有打到快跌这个跌停，所以今天千金股很多齁、哦、有这个蛮强势的一个反弹。另外因为这个要这个生技展了，所以像药华药哦，今天这个药华药今天就攻到涨停板。还有另外南电、光盛齁、哦、还这个有几档齁、哦、都今天也是涨停做收齁、哦。好，那刚讲到记忆体族群哦，美光跟海力士今天都是走阳的。那像这个海力士哦，在美股的这个 ADR， 它一下子哦，这个溢价差非常的大，所以而且美光昨天也是开始反弹，所以记忆体族群今天开盘没有多久，华邦电跟这个利基电一下子就涨停了。那南亚科是因为前两天大家在跌的时候南亚科很抗跌，所以南亚科今天就没有那么强势。那华邦电跟利基电哇，一开盘你看它就锁在那里哦。旺宏比较没有反弹的那么厉害，旺宏这个离涨停板都还有一小段距离啦齁。那矽晶圆大厂当中的中美金哦，也是一下子攻到涨停板哦。好，那中美金哦涨停板来到278块。那 ABF 的载板哦，今天南电又攻上涨停，星星呢也是涨快 8%。好，千金股当中我们刚才讲哦，哇，信华今天收到快要攻到涨停的价位是14280块啦齁。好，那影后这股后影威多少钱呢齁，股后齁第二高价股是8600块喔、哦、都很贵。好，那
刚才讲到

今天台北股市其实昨天在盘中齁杀的比较凶，一度杀了1600多点，但是有收脚齁，反弹就收脚了。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昨天在讲其实外资齁在从上个月到这个月哦，都一直站在卖方居多。那今天呢，今天他的这个卖盘的力道有比较缩手，但是还是小卖，还没有站回买方。可是呢，这个卖超的力道其实已经是小了很多了。外资今天呢是卖超了14亿元，那相较于以前有时候一天动辄卖了几十亿几百亿哦，那当然是小了很多了。外资今天呢统计下来是卖超了14亿元呢，是连九个交易日卖超。不过这样算起来呢，这九个交易日外资已经卖超了4051亿，好，4051亿。不过另外两大法人哦，今天倒是买超的手笔挺大的哈。自营商今天就买超了101亿哟，哈，自营商今天买超101亿，那投信今天也买了114亿哦，好，投信今天也买了114亿，所以三大法人今天这样合计看起来哦，其实买超了200亿左右。好，这个是今天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哦，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再来看一下哦，今天的这个财经新闻当中哦，跟健保署有关。其实我们已经在这赢家向前看当中哦，比较少哦会谈到健保署发布的新闻哦。那健保署今天是发布了哦，台湾这个各家医院113年的财报。医院当然哦，通常对台湾的民众来说哦，我们虽然有健保，但是呢医院对我们大家来说，它其实是照顾我们大家的健康哦，保护我们的这个身家安全哦。可是对医院本身来说，他也不能赔钱呐，哈，要不然他怎么撑得下去呢？可是有些医院哦，他很会经营，哈，医院本身也是个事业体啊，他当然也需要好好的管理经营嘛，不然他怎么办呢？他还会倒啊，哈。那这个医院就公布，哇，这家医院呢，连续蝉联九年是台湾最会赚钱的医院，它不但是经营的这个非常的好，而且它还能盈利，还能赚钱。台湾连续九年，大家一猜就猜中了，没错，就是它，林口长庚医院。哇，一年赚多少钱？赚37亿，哇，很厉害。但林口长庚医院呢，的确也是在很多的这个医疗技术上面啊，是帮助很多人啦。整个结余下来哦，113年哦，再加上他的业外收入哦，哇，一年可以赚新台币37亿哦，连续9年哦，最会赚钱的医院。不过如果单看医疗的本业的话，那林口长庚医院是因为它有业外收入，所以它赚的最多。那如果看医疗本业赚的最多的，其实是中国附医赚的最多。那有亏钱的医院吗？也有齁。那最辛苦齁，亏钱的医院是高医冈山齁，高医冈山医院。那是不是赚钱的就一定最好，亏钱的一定就医术最烂？我觉得这两码子事，这个由医疗专业去评断，跟赚不赚钱应该是有不同的评鉴方式。纯粹就商业的这个营业的利益来看哦，它有各自不一样的评量方式啦齁。但医术有医术的评量方式，我觉得这一定是分开来看的齁。好，那只是说113年最赚钱的前三名其实跟前三名相同的齁。那最赚钱的前三名呢，像林口长庚啊，结余有37亿元哦，真的是非常多。比112年呢，当时112年其实赚更多，112年是赚了
56亿哦，当时这更会赚哦。好，那其实呢，就是说，每一年呢有每一年不一样的这个结余的方式啦。那再来，第二会赚的是高雄长庚医院，第三名会赚的是中国医学大学的附设医院。所以长庚医院其实是这几年下来呢，获利都非常好。

好，但不管怎么样哦，获利是一回事，但也希望大家哈，就是平安健康都很重要哈。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开心健康，然后赚大钱，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

0: 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下半年了，每一季呢我们都会请专家来跟我们展望这最新一季的经济的状况。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所的研究员陈新慧陈博士呢，来跟我们聊聊接下来的整个经济的情况会有哪些的这个变数，或者说哪些契机在呢？请这个博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请这个孙博士来就要跟你聊聊说接下来的一季我们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不过可不可以先请这个博士先帮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第二季的整个全球包括台湾在内的经济表现是如何的呢？
2: 其实今年第二季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最关注的不确定性就是美伊的战争。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对大家最大的影响就是市场的波动，还有就是通膨的预期
1: 。
2: 那虽然说目前六月最新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和谈的迹象，但事实上从三月以来我们看到不管是塑料、原料、能源，其实在国际上的价格呢都有一定程度的攀升
1: 。
2: 那非常重要的是它不是说直接上去了，大概一天涨很多一天又跌下来
1: 没错
2: 所以这种心态其实是会让不管是整个产业的需求上呢都增加了很高度的不确定性但这个部分并不代表所有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1: 。
2: 我们可以看到呢，表现比较强劲的产业或是一些国家，它其实它有自己的储备用油
1: 。
2: 有些国家是有经过一定的管控，比如说像我们的台湾，我们在原油的部分是有一定的缓冲机制
1: 。
2: 但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其他国家，尤其像东南亚已经陆续部分反映这个通膨了
1: 。
2: 您就可以观察到不管是他们最新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数字，不管是制造业或是内需的产业，其实整个的需求上呢就有一个往下跌的一个趋势在六月以前
1: 是。
2: 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会回到说短期我们看到现在呢在和谈下来，目前第二季我们觉得市场对这种通膨的恐慌性其实是下降的
1: 。
2: 因为觉得大家觉得好像有机会了，而且也感觉到川普

0: 可能有点压力，选举前要赶快把它处理掉哈。但是我们来看，其实这个也隐含到接下来下半年的表现。毕竟战争呢，它持续之后呢，我们有一些原油的设施、航运呢要重新恢复，需要一段时间。
1: 嗯，
0: 但我们中断了海上的船的这个运情呢，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其实呢，我们认为下半年啊，在通膨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只是说没有像之前那么恐慌，或者我们可以说最坏、大家最担心、最看不见、不确定的时期是过去了。
1: 嗯，啊，是。
0: 但是后面呢，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一个恢复期。不过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来看所谓的 GDP 或者整体经济的表现，目前台湾看起来啊，包括我们在7月1号国发会跟中经院刚发布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1: 嗯，
0: 然后我们有600多家的这个公司的企业经理人的回报啊，其实到6月我们的数字呢非常的强，好，制造业是非常强的，
1: 是。
0: 那这个效果呢，尤其是在我们看到电子业、半导体，甚至在我们看到的电力机械设备，
1: 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工具机相对是疲软的哈，
1: 嗯，
0: 但是其实在电力机械设备这最近这一年，我们可以看到跟重电有关的 AI 相关的，
1: 是，
0: 好，甚至包含说我们半导体要叫全世界设厂高阶的制程，这一些机械设备业者其实最近的订单透明度都大幅改善，
1: 就是因为 AI 的需求，对不对？
0: AI 加上半导体，
1: uh-huh.
0: 而且这其实 AI 的需求后面还包含用电必须要稳定，
1: 是
0: AI 的一个市场的热络。目前我们包括我们去年其实我们有问过产业经理人啊，目前其实 AI 整个的发展，我们从 data center 到后面我们说机器人平台、物联网，它其实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1: 嗯，
0: 但是在能源耗热节能上呢，确实是有一些技术的瓶颈，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总体的数据非常漂亮，是因为出口的部分很大部分来自这两个部分比例的增加，
1: 嗯，
0: 那如果业者有在这个产业里头呢，相对表现都会非常好。但如果我们回头看比较偏传统的塑化，
1: 嗯，
0: 虽然现在我们看到原油价格回来了，
1: 嗯，
0: 但是终端的需求还是相对疲软，
1: 嗯，
0: 那比如说像我们看到一个基本的金属啊，钢铁，回到我们的房地产，像不管是中国大陆或是国际的趋势，仍然是在一个比较疲软的状况，嗯，那这个就会牵涉到主持人后面一定很关心的利率跟汇率，
1: 啊，你怎么知道呢？
0: 因为房地产现在的趋势其实整体来讲，我们如果看美国或是看中国，你会发现呢，其实现在钱大部分都是流到股票市场里头去，
1: 嗯，
0: 所以如果今天要看到特定的产业，像刚刚我们提到传统传产的这个部分相对还是比较保守，所以其实最近大家应该关注到，如果啊，听众朋友在关注新闻，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的 GDP 创新高，
1: 嗯，
0: 啊，第一季 14%， 然后今年全年大概可以到央行上修到 9.45%，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呢，您会看到好像还是有一些特定的公司出现了一些需要重整或调整，
1: 嗯，
0: 那是因为其实从疫情来我们面临了非常多的地缘政治，而且台湾的产业现在非常有机会，我们看半导体跟 AI再重新做结构性的调整，所以事实上整体经济来讲，我们认为是目前最新的数字都还是很乐观，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产业之间的差距哦会非常明显。
1: 是，你刚刚其实也提到就是说 AI 的产业相关的这些公司当然雨露均沾嘛，哈，这个大家都受惠，嗯，可是没有沾上 AI 的有人就是 BI 了，对对对。所以像台湾的传统产业真的没有机会因为这一波的 AI 能有什么新的契机出现吗？
0: 其实这要分两个面向啊，哈，啊。那主持人您刚提到的一个 AI 的比较是说我有没有进到这个供应链里面，嗯，我有没有 AI 的产品出来，
1: 嗯，
0: 那这个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虽然 AI 让我们整体的经济数据呢增加了非常多，但是相对于以前我们所谓的 iPhone 手机供应链，
1: 嗯，
0: 那一台手机里面可能有上百家上千家的台厂供应链在里面，目前我们看到 AI 不管是说 NVIDIA 或是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其实根据我们大概2024到2025年的调查，其实制造业真的有 AI 的产品 on the market，
1: 嗯，
0: 啊，就是说上市了带来营收进来的比例并不高，
1: 哦，
0: 大概10几%，而且集中在主要的大的厂，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 AI 是周边包括像伺服器散热，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其实进入门槛是比消费型电子更高的，
1: 是
0: 啊，所以并不是说雨露均沾啊，
1: 不是想进来就进来，
0: 对
1: 对对，
0: 门槛至少你投入期可能就需要一段时间，而且还需要一些验证，
1: 是。
0: 但是 AI 这个部分，我们从另外一个领域来看，事实上在2024

0: 但是导入 AI 的系统其实还有一些困难度，就说整个商业的模式都需要做一些改变。
1: 是，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第二季整体的经济基本上是算好的，但是产业的差别非常大，就是嘛。好，
0: 对，
1: 那刚刚也提到，就是大家在第二季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膨啊，因为美伊的战争，造成这个原油的运输生产都有一些影响，所以当油价大幅的攀高，不过最近也掉下来了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通膨这个议题是不是就可以比较放心，还是说依然有存在什么变数在呢？
0: 其实我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说事实上通膨我们目前看起来就是恐慌性的下降了，但是是不是说通膨马上就会平复呢？我们刚才说了，因为第一个，对美伊这边的相关的设施航运是没有办法立刻平息的，所以这还是会有一点影响。毕竟你的当你的交期受到影响，供给受到中断的时候，那么有需求的人就会推升价格，它的成本也会攀升。那另外一个通膨的部分呢，比较不是我们一般民众想的所谓的 CPI， 就是所谓的食物饮水。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的也跟 AI 有关。我们看到这些产业，它在记忆体啊相关零组件需求非常热络。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记忆体过去一年缺货涨价非常凶。
1: 看股价就知道了。
0: 没错，没错。那其实也是它其实并不是说一个终端需求的大幅突破。是因为业者把它既有的产能呢，从消费性的记忆体转向要去攻 AI，就您刚提大家都想要去 AI 嘛，
1: 是，对，
0: 但是我没办法找到人啊，我人没办法立刻增加，那我要投资产线也没那么快，所以我当然把一般这种消费性电子的笔电手机看起来不会成长，我移过去啦，所以这个也会造成一种产业分化。所以未来我们如果看总经数据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略掉其实在不同的产业，或者说一样在消费支出，你会看到呢，在高阶收入的呢，出国非常频繁啊，消费力道
1: 是。
0: 但反观我们去年全年的消费力道成长，其实在国内的部分的消费呢，反而是股市下跌的时候，第二季出现负成长。
1: 哦，我已经到负成长啦，
0: 去年第二季
1: 哦，
0: 但第四季的时候有回升，
1: 是
0: 啊，但第四季回升最多什么？出国旅游
1: 啊，也还不是贡献在国内，
0: 增加了 10% 啊，
1: 是是。
0: 当然，国内还是可以带动一些旅游业者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内需有更活络。那我们刚刚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消费的两极化，也是存在的。所以回到刚刚主持人有说，对利汇率大家很关心嘛。
1: 是。
0: 其实回到通膨是不是一定就必须要升息这件事情。过去我们的传统观念就通膨我就要把利率升上来。
1: 对。
0: 但你可以发现这几年的通膨呢，它其实比较偏向一些供应的中断所导致。那我们的央行，其实我们有 12A 的央行，我们看到它过去大概去年开始，在去年下半年，他其实有提到说我们的景气非常好，但是他发现产业呢，或是家庭的收入呢，其实也是 M 型化的现象。
1: 是，
0: 尤其是在这一次六月的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我们看到它其实是动涨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刚刚我提到国际通膨很严重，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物价的平准机制，我们原油有这个中油帮我们做吸收了，所以目前国内通膨目前大概在 2% 左右，这是刚刚我说东南亚没有的情况。
1: 是，
0: 但是央行提到了，我们看到资金的流入还是在股票市场居多，并没有真正的进到实体的经济。
1: 实质的投资基本上还是很弱的，对不对？
0: 对，就投资强，但是投资都集中在
1: 投资强
0: 半导体、AI 或者一些物流高阶的物流，
1: 是
0: 它也是一个非常分化，就是强弱分化，
1: 就资源的分配其实不太平衡，就对了嘛。
0: 也就是，
1: 对对，
0: 但央行有顾虑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这一次的理监事会，他有提到，他其实认为说实体经济呢，就像我们提到，台湾有 99.8% 是中小型企业。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传统的这些重型的，像基础原物料啊、电力机械，它很多是需要设备的融资投资。那如果我们现在看总体很好，把利率快速上升，那么这一些正在要做转型的业者呢，它相对就会承受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在经济这样子不太平衡的发展之下，过去可能用升息的手段来压抑通膨，但这个时候可能顾虑更多，因为升息可能会造成某些产业更糟，所以它不太能够马上就做升息。好像美国也有同样的状况， 对不对啊？
0: 其实美国我们看华许，
1: 是
0: 它其实跟我们看之前的费德主席其实鲍尔不太一样，就是鲍尔每一次他要做什么动作，都会先在市场上放。

0: 话，欸，所以大家都要去猜他，他会给你 Fed Watch。 然后呢，各位如果观察，其实他有时候先放话，他是为了怕股市有太剧烈的波动
1: 哦，先消毒。
0: 没错，但是这也会变成，当他最后想要透过利率政策去做市场上的干预的时候，效果会趋缓。
1: 嗯，
0: 因为他已经多次
1: 是，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陈博士再帮我们分析。哎，接下来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所的研究员陈新贵陈博士，同时呢他也是社团法人中华采购与供应管理协会的理事。那今天请这个陈博士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新的一季齁，我们全球的经济发展上面会面临哪些的契机跟哪些的挑战啊？那是不是请教陈博士，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通膨依然是接下来关心经济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现在大家的担心比较不像上一季那么大，可是它这个因素还是存在着哈。那其实刚刚也提到说，过去大家压抑通膨的方式采取升息的态度，可是美国最近的这一次的联准会开会并没有采取升息的动作。可是像日本的话，日本其实他的央行就已经有升息了哈。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接下来第三季几个主要的成熟国家，像美国、日本跟欧洲，他们各自会面临哪些经济的契机跟挑战呢？
3: 好的，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台湾产业的一个分化现象啊，各位如果现在看美国，其实也是类似分化非常明显，
2: 好像全球都一样哈。
3: 中国反倒就没有。我们来看看美国啦，
2: 是
3: 因为美国其实各位看它最近的股市之前也是创新高，
2: 对，
3: 那其实就是所谓的 Big Seven 啊，就是那
2: 七巨头
3: AI 啊，
2: 对对，没错，
3: 他们的一些资本支出其实整个的投入也是把整个 GDP拉上来。但事实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川普是一个很 crazy 的人啊，搞不清楚他在想什么。
2: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疯狂的人，不是吗？
3: 他是一个疯狂的商人，但是他做事很有逻辑的。
2: 我承认
3: 他要做什么事他是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2: 是只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就是。
3: 所以其实华许有一个任务，也是刚刚主持人我们提到分化美国经济表现。就是说他其实是希望降息的。那降息的原因其实也是刚刚我们提到，其实在过去他一路升息想要打通膨。但其实过去的通膨很高一个程度是来自我们说地缘政治
2: 是
3: 供应链的变化。
2: 嗯、
3: 所以其实以之前在大概 3.5% 甚至之前到 5% 的时候，其实事实上很多的企业跟民众他的房贷车贷他的借款资金其实市场资金到 7-8%，
2: 其实蛮高的呢，
3: 非常高、
2: 哦、对。
3: 而且你可以看到美国最近大概去年跟今年他们的信用卡融资余额未还的金额创新高。
2: 美国人真的很爱借钱买东西，这个习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就是
3: 但是创新高的意思包括之前的通膨，其实很多比较偏中低收入的家庭他们必须要用更多的钱才能满足他吃饱喝饱，所以用信用卡去做这件事、
2: 这听起来有点像未爆弹、万一哪一天支撑不下去就可能会发生问题了。
3: 没错啊，那美国的政府同样也是他过去也是拼命的发债宽放，
2: 是是没错，
3: 所以降低利率一个缓解民众，另外一个也是对他的资产负债表跟缩表也是一个他想要做的事情。
2: 没错，
3: 所以其实今年为什么他战备储油释放这么多，我也是为了把通膨做一个压力。这个 trade off 还包括他的下半年的这个选举啊等等，
2: 好多的考量就
3: 对
2: 了，对，
3: 非常多考量、
2: 嗯、
3: 所以其实目前在他的整个利率汇率呢是大家特别关切的重点。
2: 没错、
3: 但我认为如果接下来通膨没有在我们说最恐慌的时间已经过的话，它可能会延后降息，但是它不会有说快速想要把它升息上来，
2: 就是降息会延后、但是也不会马上升息。
3: 对对对，
2: 这个基调
3: 有可能降息会延后、如果通膨预期还是在、我们刚刚说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2: 是，
3: 但是我不认为它会马上就把它升息升上来、因为这个后面衍生太多的问题，而且升息能不能就把就是你今天通膨并不是因为是断裂嘛，所以它的效果，所以这个是美国经济后续我们要看，就是说从它的一些整体的经济数据，其实它今年表现还是不错。那中国市场大部分都会觉得好像中国很不好哦。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国际的一些财经报告会唱衰中国。但如果我们从最近几个月的这个中国的 PMI 的表现，还有它在半导体的发展，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在关注它的一些股 实或是它的一个市场面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股市其实在半导体供应链的成熟制程或是它自己 AI 市场的一个发展其实有别于其

0: 他区域，就是比较不会出现同涨同跌，他有一个独立制程的一个区块的方式。
1: 是，
0: 所以其实有蛮多的法人会把中国市场作为是一个风险配置或 portfolio 的考量。
1: 那陈博士请教一下，你刚刚讲说中国的经济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可是感觉上也没有明显的起来，不是吗？
0: 那是因为全球的需求结构在改变。
1: 嗯，
0: 所以它的出口呢，各位会听到说它的出口有大幅度的衰退。
1: 嗯
0: 啊，那如果你细看它的出口，你就会发现啊，它衰退的非常多是在所谓的消费性电子，
1: 是
0: 传统的一些部分，或是我们提到它在钢铁啊、水泥啊、塑化这些仍然是供给过多。
1: 嗯，
0: 但是它在电动车方面的一个出口比例，或是目前我们看到它在成熟制程啊，这个自动化的这个所谓的机器人，或是他们在做一些 smart home 的一些物联网的部分，而这个部分会以它目前内需市场作为主要的一个发展。
1: 嗯，
0: 这也跟美国打它有关啊，因为美国把高科技的这种先进制程都把它砍住了，那所以它这几年我们看汽车Smart Home, Smart Building, 所谓的物联网、智慧家庭、智慧建筑，还有所谓的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机器人，都属于成熟制程这一块。所以它其实它本身有一个非常广大的市场，这跟我们回来主持人刚刚提到日本、韩国、台湾有点不太一样，我们都还是需要靠出口。
1: 是
0: 啊，我们的 GDP, 台湾 GDP 大部分是来自于国内民间消费，但是 GDP 的成长率最大的动能是来自出口。
1: 出口，
0: 好，
1: 是。
0: 那有趣的来咯，日本跟韩国呢，我们在前两季看到的是因为记忆体 AI 最近他们的股价、大家都知道蹦蹦跳，对不对？
1: 不是三级跳几级的，
0: 全民都在炒股。
1: 是是是，
0: 那个听说他们平均数字一个人都有两个以上的股票账户在
1: 做这个事。真的吗？我觉得台湾也不遑多让啦。
0: 这个我就可能主持人比较了解。
1: 是，
0: 但是其实在六月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啊，就是韩国的这个 PMI 出现了大概疫情以来比较明显的下跌，还是在扩张，就是说产业还是订单在增加，但是增速趋缓。日本还是在往上走，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差别？对，
0: 因为锻炼跟缺料。
1: 锻炼跟缺料，
0: 半导体的一些关键物料的一些缺料，还有成本涨得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其实回头来看，
1: 那为什么日本不受影响呢？他们也需要一些料啊，不是吗？
0: 日本现在正在跟中国呢，为了半导体的物料正在做打仗，
1: 对，正在吵架当中。
0: 你应该有看到，
1: 但是
0: 日本呢也更狠啊，那个民族性也把一些关键物料用起来。
1: 是，
0: 那韩国其实这个跟风险管理有关系。
1: 嗯，
0: 比如说像台湾的半导体，为什么这一次氦气没有受到明显的断供？
1: 嗯，
0: 因为其实俄乌之后呢，台湾的半导体已经开始做了一些风险的控管、回收等等。
1: 是，
0: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回到国家跟企业都是一样的道理。你有没有一些备存的一些机制？你有没有分散供应商？这个都是一样的。那不过我们从韩国就可以借鉴，我现在看到哈，你看到记忆体，然后比如说 AI 相关的半导体运用晶片 PCB 软板，现在是你有钱提前拿，你都
1: 还不一定
0: 拿
1: 得
0: 到
1: 货，没错，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如果我有单我出不了，我就算觉得景气很好，我还是钱进不来啊。那谁可以拿到货？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大厂商，他的客户订单能见度很高，所以这个就是反映到刚刚其实日本跟韩国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日本其实相对韩国，我们虽然说它都有记忆体，但是日本在材料方面，它有很多的关键的 material 的材料，这个部分它还是非常有机会。这也是我们看到台积电还是有在日本设一个厂，而且这几年我们的调查数据而显示，台湾其实慢慢有一些半导体供应链也跟着到日本去，
1: 所以各有所长就对了。你说日本的这个优势就在于材料的掌握，可以这么说，
0: 材料的部分，然后另外他自己的车市、仍然是在全球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你看台积电在日本的市场就是以成熟制程为主、但是去美国呢就是高阶 AI 啊，
1: 先进制程的，
0: 对，所以其实他还是会针对终端市场的需求。所以回头来我们可以看到韩国这几年他其实消费电子手机其实是比较疲软，
1: 对，
0: 所以记忆体虽然上来，我们看到他过去的风险的控管，韩国其实蛮集中在所谓的一条 高，供应链独大。那当你碰到供应中断的时候，你必须要分散，要建立所谓的 ecosystem， 就是我们互惠。那这个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后面其实是千千万万家。你如果看我们的黄仁勋，他也是不停的在跟他的供应链维持很好的关系，所谓的造元业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supporting 他。所以这种打群架

0: 的思维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转型，就是说它很多中小型企业
1: 那
0: 要
1: 所
0: 去
1: 以
0: 做
1: 请
0: 的。
1: 教陈博士，在接下来的这一季里面，你刚刚讲锻炼缺货这个情况，基本上还没有看到可以改善的机会吗？
0: 目前还没看 到，
1: 目前看不
0: 还没看
1: 到啊，
0: 到，而
1: 是。
0: 且其实交期是越来越紧。像刚刚您问到这个 AI 的用电啊、散热啊，你用一个变压器，它交期可以到70几周，哎，七十几周的意思就是你下单1年半你才拿得到货。
1: 那货品怎么出啊？对不 对？
0: 对啊，所以最新我还听到有一些货品是必须要竞标啊，甚至你提前下单还没拿足额，所以这个关键就是有一些其实可能像听众朋友有提早在关注产业讯息，或是有一些目前处在产业阶级经理人，其实他们从去年11月，像我们去年11月发布的这个 PMI 指数，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1: 哎，什么样指标？
0: 啊。
1: 因为我知道陈博士就是专门在帮我们这个观察这个经济采购经理人指数的一个工作嘛，对不对？你看到什么样的契
0: 其
1: 机？
0: 实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去年11、12月的时候，Google 的 TPU 呢，它其实把 Notebook AOM 把它的 Gemini 做了一个升级跟大的一个产生。所以从去年11、12月两件大事，第一个是 NVIDIA 它的300晶片顺利出来，
1: 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除了 ChatGPT 的 Gemini 呢，跟它的 Notebook AOM 还有相关系列 AI 通通跑出来，一个叫做 TPU，一个叫 GPU，而这后面衍生的整个硬体的供应链，恰恰就是我们台湾非常擅长的，而且这两条呢，它两条是独立的，GPU 系列这样，所以这一整个拖出来就像一串粽子一样，供应链的概念就是一串粽子，所以现在有两串粽子在跑，所以才会抢料啊，抢得这么凶，所以其实有一些经理人他在去年的时候，就像其实记忆体在去年上半年就已经做了调整布局了，所以当时如果有人关注到这些现象，所以才会一路开始去追这个料，大家成熟制程赶快去抢，因为它所谓的消费性电池或是医疗工业这种什么 DDR，它就开始比较少出嘛，所以去年一路追，所以追到现在卡关是高阶的部分需求很好，但是很多东西它没有办法立刻上来，尤其是还有一点是，像现在各位应该看到，前面2个月 IC 设计它其实整个涨幅也很高，那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供应链数据也是看到 IC 设计在过去几个月是比较热络，因为现在开始有所谓的客制晶片的需求啊，什么东西都客制化，不是标准化，所以这个客制化也有难度，也需要时间啊。那反而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呢，最近我们在我们的业者回应的讯息里头呢，它的价格还是高，但是你会发现它现在涨幅其实是趋缓的。甚至有很多像一些，我们也听到一些笔电或终端的会想要降规格，或者说他撑不住了，他得把价格转给消费者。那这个就是说，他还是强，但是他整个的力道上稍微 slow 一点了，变慢一点。但是反而我们现在看到 IC 设计，还有像设备的部分非常非常热络，尤其是
1: 是，
0: 高阶的。
1: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第二季这种情况，一时间大概也没办法改变，就是了，对不对？
0: 但这也是风险，就是说如果真的还是锻炼缺料的时候，可能速度上就会慢一点，因为你必须要把东西都组成了、组齐了。就像韩国现在这个月也稍微变得比较缓慢一些，就是价格
1: 是，
0: 交期有料，你还要有钱，提早去买，然后提早下单。
1: 对，就大家就抢就对了 啦，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陈博士帮我们分析一下。我觉得大家一定对台湾的整体的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兴趣，而且非常关心的。待会告诉大家，待会怎么看这个接下来这一季台湾的经济的成长有哪些经济的契机，或者哪些挑战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喽。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所的研究员陈新慧陈博士，同时呢，他也是中华采购与供应管理协会的理事啊。那陈博士基本上呢，对产业的这个观察应该是非常的专业，而且呢，这个编制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也是您在负责嘛，对不对？
3: 是的，
2: 是的。所以接下来就想请问一下，台湾的这个产业哈，在接下来的发展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想要知道，因为大家可能现在看就觉得哦，好像还不错，可是刚刚也讲，其实是非常两极的表现哈。那好的是不是真的可以继续好，还是说它有什么隐忧存在？是不是请博士帮我们分析一下？
3: 好的，好的。我们其实在7月1号记者会，我们提到呢，这个制造业对未来展望非常乐观哈。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几个重点，就是包括我们中经院的陈信宏副院长也提到，产业跟台湾的结构正在出现质变跟分化。
2: 怎么意思呢
3: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交期跟涨价这件事情。台湾五月的这个 CPI 大概是在 2% 左右啊，甚至稍微低一点，但是在工业生产指数这个 PPI 的这个部分啊，生产指数已经到了 4%。那我们刚刚说记忆体涨这么凶，那如果接下来反映到比如说消费性的电子手机像 iPhone 接下来要做一个大调涨，对吗？
2: 是，对。
3: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说客户能不能接受，
2: 是
3: 啊，或者是说会不会影响他的一个销售量。那这个其实也是对很多的一些业者一个关键，比如说我今天我价格涨上来是来自成本面啊，供给面产能的调节，甚至其实现在缺工非常严重，缺人才啊。
2: 对，
3: 尤其我们看到台积电现在全球设厂，它对这个人才的需求，它也会造成一定的排挤效果。所以其实在整个供给成本、能源价格，我们看到这个部分，下半年一定是，其实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涨价了。那当它传导到终端消费，能不能接受，这个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的东西同质化很高，过去台湾的产业习惯是做所谓的标准化，
2: 是，
3: 然后 CP 值高去跟别人竞争。但这种情况下，你就很容易，你就没办法转价，或者你一转价，客人就跑掉了。所以你会听到很多人说，我们成熟制程打不赢中国就是这样，因为我 CP 值比不赢他，即便我一下收到转单
2: 是
3: 啊，或者像我们说的金属塑化，你这个东西如果同质性很高，那种塑化做一个水壶没有什么特别的，
2: 对，
3: 别人一便宜他就走掉。
2: 嗯，
3: 那刚刚有提到为什么客制化晶片非常好，因为现在要能赚钱的，能把涨价转给别人的，就是必须要你的东西是有差异化的，
2: 是
3: 能够跟别人配合的。所以最近大家应该听到所谓的 PCB 客制化软板很夯，
2: 对，
3: 但其实你要看它是高阶的散热快的，可以配合 AI， 这种真的是长期供不应求。但是如果你就是说比较传统的消费电子，那铜涨得很凶啊，
2: 是，
3: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价格转出去，这个就其实是一个产业比较大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内需，因为大家比较都关注在半导体 AI， 其实台湾内需产业也是非常努力在做转型。但是以这个月的数据啊，我们终于看到他们对未来非常乐观。过去就是说好像看起来股市很好，但是产业对未来自己的营收的展望，内需产业，内需就
2: 没那么有把握。
3: 对，内需包括所谓的住宿餐饮、营造、零售、批发。我们之前看到就两极化，
2: 是，
3: 如果我今天是出口导向的批发 supporting 半导体很好，但是我如果做内需的这种比如说民生的用品啊，农产品批发，就是温温的淡旺季表现。同样刚刚提到旅游，出国很旺啊，
2: 是，
3: 那国旅都还是最近好一点，因为暑假了，还是相对低迷。但是这个月我们看到大家信心 突然好一点，觉得这个整个半导体外溢效果似乎有一些出来，
2: 就
3: 整个好像需求上有一些好转。另外就是股市来到新高之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资金回流房地产，但这后面呢又回到一个关键，其实成本还是在往上跑的。
2: 是，
3: 好，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能源啊、经营成本、人事成本，甚至我导入 AI 要不要成本，我转型要成本，
2: 他们花那么多钱去做所谓 AI 基础建设。

0: 这怎么可能不考虑成本呢？对不对？
1: 对，所以其实非制造业接下来我们看到景气好转的同时，如何把它的产品差异化？
0: 嗯，
1: 刚刚我们说国内消费跟出口消费差异，我们如果看过去这个股票的上涨，你看电子类股的涨幅，台积电已经2000多了，但是不能否认，其实台湾大概有700多间的电子类股，
0: 嗯，
1: 有一半以下股价都在50元以下。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的差异分化，
0: 嗯，
1: 会让内需服务业在接下来面临挑战，我怎么样去把这些服务刺激消费者出来消费？
0: 嗯
1: 啊，像我们之前会看所谓的双十一、六一八档期，那你会发现最近好像这些档期也没有
0: 默默无声的，
1: 没错。所以我们怎么去？一方面我们要导入 AI 的一些转型，一方面呢，我们要能够把我们的以前冲量的概念。好像旅游以前都是坐游览车嘛，对不对？嗯，你现在发现其实都是所谓的小型的。
0: 没错，五六个人就可以成团的。
1: 没错，这个就是一种需求破碎化转变，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嗯，
1: 那同样的，我们刚刚说台湾都是中小企业为主，像这些这种动态的调整，其实是商业模式的改变。
0: 嗯，
1: 所以制造业跟非制造业都面临到同样的挑战跟问题。
0: 不过刚刚博士讲，数字上面看起来大家信心稍微有提振一点点，嗯，可能大家在股市有赚的钱，比较有信心吧。好，那刚刚其实也提到，我应该没有读错这个讯息。接下来这一季，我们得特别去观察价格的变化。你刚刚也说了，这个所有的材料都在涨价，现在它最后到终端的产品，你不涨价好像也不行。可是涨了价之后，会不会就失去市场？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吧。对，
1: 对
0: 不对？
1: 但是这边我们要做一个区分哦。嗯，一般我们说的通膨是所谓的 CPI，
0: 是，
1: 就是你早上比如说你鸡蛋要加多少钱，青菜多少钱。但我们刚刚讲的是供生产用的这个部分，
0: 嗯嗯嗯，
1: 所以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记忆体的价格、物料价格、塑化产品的价格、钢铁的价格，
0: 嗯，
1: 这个部分要传导到民生，并不是那么快速或直接的。嗯嗯嗯，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说，原油现在比如说每一时候涨的非常多，
0: 嗯，
1: 可是我们政府有一个所谓的冻缓机制，
0: 嗯，
1: 它还没有完全反映在我们这边，这是我们目前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嗯，
1: 所以刚刚我们在提这个部分说，前述的涨幅其实都在制造端的部分，
0: 是。
1: 那么非制造业者其实有面临到它转型的这个成本压力，但是你要转嫁给客人，像我们提到国旅现在还是比较用促销的方式去promote，嗯，各位应该最近也会收到很多网购的促销，
0: 有各县市政府也在推这个住宿方案呢，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嗯，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去 promote， 然后把成本，你要成本转嫁，价格要攀升，那你就必须刚刚您说，诶，小型车子就出去，我是不是能够除了带你去玩，
0: 嗯，
1: 我还把你周边的服务都帮你配套，还做导游，
0: 嗯嗯，
1: 亲子旅游，我还可以带你去做手工艺，这些这个也是一种整合跟挑战。
0: 是，
1: 那其实制造业也在做这种现在整合，因为现在的 AI 不像以前消费性电子我们就零组件组一组，
0: 嗯，
1: 现在我们要做的所谓的 AI 的运用，智慧的东西啊，智慧工厂或者说医疗电子，都是需要跨领域去整合。
0: 嗯嗯，
1: 电子零组件需要跟比如说我们跟汽车的平台，像我们看到鸿海这几年跟东元合作，
0: 嗯，
1: 他打伺服器，他要跨领域接触他们的通路，
0: 嗯，
1: 像自驾车也是一个平台，他也做了一个所谓的平台跟大家合作。黄仁勋现在也在想要做他的供应链的平台，
0: 嗯，
1: 所以他跟台湾的业者把饼做大，都是在打群架。
0: 那这边有一个题外话，想问一下陈博士，嗯，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辉达这个东西实在太贵，所以有些公司自己要研发自己的晶片，比如说脸书啊，哈，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他们想要分散风险一种做法，那这个方面他们可以成功吗？
1: 哦，他其实不是为了太贵啊，是因为他拿不到货。
0: 拿不到货。哦，
1: 就是就我们这样讲齁，其实在 COVID-19 就发生过汽车拿不到晶片。
0: 是 是。
1: 你想想看齁，假如台积电今天产能满载，同样一个单位我生产的是汽车的晶片，
0: 嗯，
1: 还是 AI 的晶片，价钱差多少。
0: 嗯嗯。
1: 好，
0: 嗯，
1: 再来你这个 AI 是有量就一定会拿，可是汽车它还会看我的最终的供需市场的状况来调节，所以就算我给了你，你搞不好还会有不确定性，对不对？
0: 是，
1: 你还会修正，
0: 嗯，
1: 所以之前也发生过这个家电，您有没有印象？就是那时候买微波炉没办法出货，
0: 啊，
1: 因为那个微波，
0: 有有有，
1: 它那个所谓的晶片是非常低阶的一些比较驱动的 IC， 那你就没有办法出去，
0: 嗯，
1: 所以您刚刚讲说苹果他们现在还是比较偏所谓的消费性电子，脸书也是，它是属于一个比较data center， 并不是我们讲的所谓的 AI 的 data center，
0: 嗯嗯嗯，
1: 好，现在还有要出虚 拟的那种 data center 快速 gigabyte 级的这种 data center。

0: 生的。那你可以想象，一个是亿万富翁来一次跟你下一千个订单，
1: 嗯，
0: 跟你哦，你是
1: 一千个人下一亿的订单，那么哪一个？当然是要拿大户，
0: 当然是先给大户嘛。
1: 是是是，
0: 他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他付不起这个价格，而是他不会被优先供货。
1: 嗯，
0: 那为了他自己的营运所需，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做一个微波炉，我收到客户的订单，就我晶片卡不出去，你跟我买个微波炉，你说你半年后再来拿货，
1: 就谢谢，不用再联络了。
0: 没错，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也是，其实主持人非常厉害，您刚刚就提到重点，这就是一个企业他要做风险的布局。
1: 嗯，
0: 所以当如果脸书也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又会把这一块的需求又再推升起。
1: 嗯，那不管他们怎么做，这是不是对台厂来讲都是好事呢？
0: 是好事啊，嗯，但是刚刚就讲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雨露均沾的，
1: 也是，
0: 因为我们看到半导体 AI，嗯，我刚刚说跟消费性电子不同是，消费性电子我们台湾以前很厉害，每一个零组件分开做，
1: 嗯，
0: 然后做完之后再整起来，
1: 拼一拼，哎，对。
0: 但是你现在比如说我们拿一个自驾车好了，你今天这个零组件要过了，你就必须在它的平台做测试，
1: 嗯，
0: 验证修改，
1: 嗯，
0: 而这个是我们过去比较不擅长的，
1: 是
0: 要跟别人整合的，
1: 嗯，
0: 啊，同样的 NVIDIA 我们说 AI Data Center 这些测试它的晶片都要很多的验证，
1: 嗯哼，
0: 啊，甚至我们还听说怕卖到中国有什么后台的就这些东西都要很长期的信赖磨合，
1: 嗯，
0: 那这个会是我觉得会是比较大一点的挑战，
1: 嗯，
0: 但是也可以说我们很有机会，我们迎来我觉得过去我们从 cost competing 就是成本竞争转型的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1: 嗯，
0: 但是这个机会不是说摆在那里人人可得，
1: 嗯，
0: 好，那这个转型的部分呢是需要有一些调整的期间，啊，
1: 是，那另外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我从股市的角度来看，哦，就是说这一阵子是大家对AI 相关的硬体是非常热衷啊，也非常行在股价表现。可是软体的部分，所以就是包括全球在内啊，关于软体的相关的产业，其实好像有很多的逆风的情况出现。那这个部分对台湾的产业会有影响吗？
0: 啊，会啊，
1: 嗯，
0: 因为其实这就我刚刚讲说，我们平常做手机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硬体，不管你今天 iPhone 16、17，基本上呢，
1: 嗯，
0: 我们不用去做太多软体的改变，
1: 嗯，
0: 甚至有时候零组件是可以用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回来看您刚刚讲的这种所谓的 AI 的运用，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自驾车，
1: 嗯，
0: 那我这个自驾车我是不是它需要有特别的功能上的设定，
1: 对，
0: 那就要有一个投入时间去验证，
1: 嗯，
0: 还有像大家现在非常想做所谓的医疗电子，
1: 嗯，
0: 那医疗电子是不是就来牵涉到你手机今天出事没什么问题，大不了就去维修，
1: 嗯，
0: 医疗如果侦测错误那是不是会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零组件还必须要跟医疗不同的产业去做一个整合跟磨合，嗯，
1: 是，
0: 所以这个投入期间通常都大概要3年左右。
1: 那台湾在软体这部分是不是一向就比较弱一点点了？
0: 台湾应该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工程师，
1: 是，
0: 但是我们在软体比较属于一个独立的封包系统，嗯，我们并没有去做整个大的系统，
1: 嗯，
0: 对，
1: 嗯嗯，
0: 通常过去这种都是所谓的品牌厂商，
1: 嗯，
0: 平台厂商或是 TO1 在做，
1: 嗯，
0: 比如说我特斯拉我是不是就会整个大系统在里面，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其实像现在各位应该听到很夯的无人机，
1: 嗯，
0: 其实无人机它本身就是一个平台，它里面的东西消费性电子所谓的摄影机什么都可以做，
1: 嗯，
0: 但问题是需要有一个大的品牌厂商去把这些设备整合跟兜起来，
1: 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所以主持人您问到关键点了，所以接下来 AI 能不能继续支撑我们这些 data center， 为什么叫做基础设施，因为后面我们不管说智慧建筑、智慧家庭、自动化工厂，嗯，是不是都要有 data center？
1: 是。
0: 但是当你做到从软到硬的结合，我这个工厂机器人是纺织业用的，
1: 嗯，
0: 还是我是高阶半导体用，是不是设计上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刚提到现在这一波客制化晶片，
1: 是
0: 很多其实也是在为未来的去做设计、
1: 嗯，
0: 规划。所以我们的 IC 设计也是很强啊，
1: 是啊，
0: 但是啊，嗯，成熟制程的 IC 设计。去年我们已经被中国超越了。
1: 哦，真的吗？已经超越了啊，
0: 对对 对， 对，哦。但是高阶制程的 IC 设计，
1: 嗯，
0: 好，我们还是非常的客制化晶片是有一定的能力。
1: 优势哈，
0: 对，
1: 一定的优势。
0: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来从记忆体封测设备，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高阶客制化。 那传统的单一产品，
1: 嗯，
0: 然后只注重良率的，现在就会比较大一点的压力了。
1: 嗯，好，好，剩下一点时间，是不是请这个博士帮我们种瓜来结论一下，在新的这一季啊，我们第三季全球包括台湾在内的经济啊，我们可以注意哪些方向来作为观察？
0: 好的，我们其实来看。

0: 看哈，整体的经济数据呢，以台湾来讲，其实今年全年目前的数字，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说一个反转崩盘的现象哈。那通膨的部分呢，确实是我们看到恐慌的时间过了，但是并不代表就没有通膨的疑虑跟问题。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虽然说整体经济非常好，但是以通膨哈，或是利汇率的目前的现在状况，其实产业或是个股它的差异化还是很大。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日韩，因为它的一个产品的配置，客人是谁，还有它的终端产品应用是什么，就截然不同。
1: 是
0: 同样做汽车，你做的是高阶的电动车还是一般的国产车，好像现在汽车可能你觉得它表现很不好，但是今年这个月开始，其实进口车是市占率突破 50%，
1: 是，
0: 所以两极化现象非常明显。所以不管是在投资或是一些经理人在布局上，其实都要非常审慎的依照你自己所处的供应链的地位，这间个股它的一个客人配置的情况，它能不能转嫁成本呢，是一个关键。
1: 是，
0: 那内需非制造也是一个要特别留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也面临这个成本转嫁跟调试。
1: 好，
0: 大概就是这样。
1: 我相信今天听了陈博士的分析，大家对未来的经济展望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轮廓了。谢谢博士，谢谢。
0: 好，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好，外面还是非常热的一个天气哦，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防中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齁，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多注意个人的一个身心安全哦。好，那今天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一个老朋友，哇，好的，好久没见了齁，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哇，我觉得这个新书呢应该把它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齁，让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齁，如果说你是身处在高位的话，你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些这个高处不胜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或是说让你的整个事业不断的往上冲到更高点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新书作者郑思玉郑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思玉老师好。
1: 新民老师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 是好久不见。
1: 对，真的。
0: 还是一样美丽风采依旧。
1: 谢谢新民老师。
0: 恭喜你出了这一本高位不乱的这个新书齁、这也是我们的好朋友齁世华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帮你出的这一本新书齁。感觉上这个蛮清新的齁。这个可不可以我想说在介绍书之前呢，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思玉老师齁稍微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好、让大家稍微回忆一下过去的这个记忆，这样子。
1: 好好，谢谢新民老师。好的，那我就从我大学开始说好了，
0: 对，
1: 因为我大学读的是经济系，那所以自然毕业之后就到这个
0: 金融机构，
1: 对，金融机构。那一开始是到台新银行，对，那工作了八年，
0: 那时候刚创立不久吧。
1: 对对对，那时候是
0: 刚开放银行，
1: 对对对，刚
0: 开放新银行，
1: 新银行成立，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也蛮幸运的，就可以考进去，
0: 赶上了那样的一个大机会点，
1: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自己蛮幸运的。那当然在里面我也学到很多，因为在银行中，银行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行业，
0: 对，蛮传统的，我觉得他们传统，
1: 对对对，那。在这边工作了八年嘛，那八年的时间其实有学到很多，包含有做上市公司的企业放款，然后还有做进出口的外汇，当然柜台的这个收付是最一开始的时候。那在那边其实我觉得那八年对我来说就是学会如何在制度下就是银行就是中规中矩嘛，
0: 对，
1: 在制度下然后如何的把真的我们手边的工作做好，就是不能去违反这个金管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对，所以就是还蛮严谨的啦，我觉得
0: 对，一板一眼的很多东西。

0: 都是规定很严格，
1: 对，他必须是，因为都跟钱有关系，
0: 对。我常常听到很多从银行的从业人员就说，他每到下午要去追账的时候，哇，一块钱找了半天这样子。
1: 哦，对，这个经历我们也经历过。
0: 经历过。
1: 对，就是为了一块钱，然后到晚上九点
0: 都不懂嘛，哈，
1: 对，都还没有下班，就是没办法，然后去全分行的人就为了那一块钱，其实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包含我都会想说，那一块钱我
0: 拿出来，
1: 对，我有很多一块可不可以拿出来然后让我下班，
0: 对，
1: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疲劳，说真的，为了一块钱，可是他就是这么严谨的，
0: 对，没错，这个就是金融机构他最让大家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工作了八年之后，那有一个机会，因为那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就先就是自己先离开，然后到证券业去发展。
0: 哦，
1: 那有一次呢，
0: 又是另一个机会。
1: 对对对，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想不想来这边挑战看看？”
0: 嗯，
1: 对，因为他说刚好在应征财务部的主管，就是分公司的财务部主管。
0: 哦，
1: 对，那我觉得说，哎，在银行也历练了，我觉得蛮多的位置。对对对，那我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另外一个，一样算是金融业，可
0: 是也是金融业，可是
1: 不太一样，完全不
0: 完
1: 全不太
0: 一
1: 样的。的一个公司哈，对，
0: 工作，
1: 对对对，所以我想说，哎，好啊，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要先考试，
0: 嗯，
1: 我说哦好，因为去那边应征主管的话，就是都要考很多的试嘛，因为要盖章，
0: 是，
1: 因为证券业其实跟银行一样啦，反正就是要考很多的证照，
0: 嗯，对，没错，
1: 好，尤其在证券业，他说你要盖章就是要有，一定要有牌，没有牌就是不能盖章。
0: 对，那个都是不合法的。
1: 对对对，那就去考了嘛，然后也很幸运，就比总分高两分，然后就考上了。然后考上之后就去跟当时候啦，当时候日盛证券的财务督导去面谈，那我觉得谈的过程也还蛮开心的，那条件也谈得不错，然后所以我就过去。
0: 嗯哼。
1: 好，那过去也是从分公司的财务部主管开始，开始去学习，那后来调到总部，也就是所谓他们就是叫做金本部，去协助整个通路的部分，当财务督导的特助，然后后来民国97年政府开放券商可以经营财富管理，所以那个时候也协助公司财富管理的平台的建立，然后最后就是离开的时候是在分公司担任业务部主管的位置，
0: 对，已经大概算很高位了。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压力是很大，而且有经历过金融海啸那个过程，
0: 哦，是，对，
1: 就是也是蛮特别的经历，
0: 嗯，对对对
1: 对对对，好，那为什么后面会离开，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销售压力其实是蛮大，因为对营业员来说，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把总公司要求的各项业绩，
0: 业绩 KPI 一定都要达到，
1: 一定要达到，那不是我一个人去做，是我要让下面的
0: team,
1: 对
0: team,
1: 所有的人，
0: 嗯，
1: 他都要完成，可是有带过团队的老板或主管应该知道嘛，就是有一些业务就是他不见得会听你的，然后呢就把所有的成绩交出来。
0: 其实我觉得带人是最累的，因为每个人哦，他的来的背景都不一样，他的那个心智模式也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说，哇，这绝对不要让我带人，带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会让自己崩溃的样子。
1: 对对对，也就是这样子，然后自己过去也没有什么带人的经验，其实在银行比较没有，然后过去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也没有教，
0: 对，没错，
1: 那我们就是用土法炼钢啊，不然就是看一些书啊，就是透过这样子学习，
0: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都没有在外面学习，那为什么我会也不是离开，就是到外面去学习，是因为真的有碰到瓶颈了，
0: 对，
1: 好，不管是在业绩然后或是在带人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土法炼钢，用自己以为的方式，
0: 对，
1: 书上写的，对，可是我发现好像效果真的很有限，然后自己也很累很辛苦，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有一个想法跑出来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学习了，
0: 应该要个充电了齁，
1: 对，然后就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有订那个经理人月刊，
0: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订经理人月刊，
1: 对
0: 对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本杂志，里面可以真的学习到非常多，
0: 他也翻译很多外面的那些的这个文章，
1: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广告，好，我就看到，哎，有一个课程还不错，就是
0: 布莱尔辛格，
1: 对，布莱尔辛格，
0: 布莱尔辛格。
1: 哎，我那时候不认识他。
0: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看听到他名字蛮陌生的，可是他在全世界赫赫有名。哎，
1: 对对，他非常的有名，
0: 非常有名。对。对，那

0: 贵了一点。
1: 对，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不行，因为我已经没有方法，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带领这些业务嘛。那我需要有一些新的资讯或新的一些技巧啊方法进来，这样，那我就去上课。那我上课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钱真的花得很值得。对，就是
0: 物超所值。
1: 对对，然后完全颠覆我对销售还有领导的观念。那也因为这样很有收获，我那个时候我又进阶，我又报名了他在新加坡5天的课程。
0: 哦，
1: 积久不算就十几万，十几年前。可是我还是用分期的方式我把它付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一些方法，然后或者是一些正确的一些认知啊，我带回来去协助我的这些营业员，我相信他们轻松，我也会更轻松。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过程让我开始了就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学习，那后面陆陆续续就学习很多嘛，包含怎么样带团队啊，然后对，就是这样子。那一年多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些课程我学到的，然后我把它用在我的证券团队是很有效的，他们很轻松，我也很轻松，而且绩效是可以透过去让每一个人发挥他自己天赋的方式，然后去完成，而不是一个人要做所有的事情。那他们开心我也开心。后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想说，哎，那既然这个系统或这些课程真的是对有带团队的主管像我来说的话很有帮助，那如果可以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个系统，哇，那主管不就会很轻松，包含老板也是。
0: 对
1: 对，那就是这个想法在心里面大概有一年了，那一年多之后我就决定转换跑道。然后就跟就是前一个
0: 老板
1: 哈，就是开始有合作。
0: 那
1: 在合作的过程就是走培训嘛，跟之前的这个金融业，
0: 在我们节目中也有聊过。
1: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
0: 那
1: 也走了13年这样。
0: 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在帮助一些企业了哈，不管是服务业、制造业哈，让他们这些主管也能够像你一样，从这个可能突发炼光炼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慢慢慢慢学习到一些所谓的领导的 know how 这样子，
1: 对，
0: 带团队的 know how，
1: 是，
0: 所以也帮助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企业，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一个工作了，真的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正向 power 的这样的一个力道，那所以我们郑思玉郑老师在金融证券业深耕了10几年16年，然后呢后来慢慢慢慢发觉到自己的不足啊，开始去学习然后呢慢慢嘛也走入到这个企业培训这种心理智商这方面的一个领域来那这几年来你又自己又成立了公司了。
1: 对，那是在去年年底
0: 是是是，
1: 12月底的时候，对，成立我自己的公司。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金融业这么久，其实也金融也算商业啦，在商业领域这么久，而且在培训这13年多的时间，也都是在跟很多的企业各行各业，就像刚刚老师提到的嘛，就是不管是服务业啊，然后传统产业啊，
0: 对，
1: 然后资讯业啊，科技业，对，就是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我发现就是包含我自己也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也都有持续的在学习，
0: 是不断，
1: 我有发现，对，真的就是商业走到最后，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内在，
0: 回到自己的内心，
1: 对对对，没有错。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老板压力都很大嘛，主管压力也都很大，
0: 是，
1: 那他们通常他们有压力的时候，他不可能去跟他下面的员工讲他压力很大，他现在很累，是
0: 不
1: 可能，
0: 不可能跟他们 complain 这样子。
1: 对，然后你回家能讲吗？就是有时候也没办法讲，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总是要寻找另外一个出口。那就是在这个辅导的这么多企业，或者说私底下跟很多老板在聊天，对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真的每个老板都不简单，然后有话可能也不知道跟谁说，
0: 心书先让灾，
1: 对，甚至他也不可能跟一样的老板朋友说，
0: 或是老板讲，
1: 对啊，因为大家总是会想说保持良好的形象，
0: 对对，大家都要接标，保持自己的那个所谓的 IP 这样子。
1: 对啊，即使觉得已经很累了，还是要呈现我很 OK， 没有问题。
0: 对，我 OK。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你邀请到的，现在是这个景轩新创学院的创办人，我们的郑思玉郑老师。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郑思玉郑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为什么要写高位不乱这一本新书马上回来，不要走。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这个多年不见啊，再度看到他出了一本新书《高位不乱》啊，这样的一个啊，算是整理我们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书啦齁、我自己是把它这样定位啦，可是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还是要请这个作者齁、郑思玉郑老师来跟大家聊。那刚才思玉老师大概聊了一下你个人的这个应该算是工作历程嘛，还有一些心理历程齁、那当然这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些历程引发了你可能就有机会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齁、那这一本书真的是蛮丰富的齁、我看到从封面专业推荐呢就有十几个人，而且都是各行各业，这个是不是你在做这种所谓的教育训练跟这些业者辅导的时候跟他们建立来的一些情谊啊？
2: 对对，没有错，大部分都是。所以呢，他们看完这本书，当我邀请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有感觉的。邀请他们写这为这本书写一些见证啊，然后或是写推荐序，他们是看得非常有感，
1: 很有感是啊。因为我看他们都不同的行业呢，而且刚才你讲的有一些是传统行业那他们都觉得说，这个经过思玉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都很有收获，就对了。
2: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私底下我们也都会聊嘛，对，就是说除了帮他们把团队建构好之外，还有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继续支持他们的，然后当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聊到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本身的一些状态，
1: 是
2: 对，然后把它整理出就是一本书。当然这个过程我也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对，所以他们看了就会很有共鸣
1: 是是是那刚才我们稍微聊一下，就是说你们在帮这些大老板在做教育训练或是培训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等于是关在一个时空里面，然后手机啊什么一些通讯软体啊都要被没收掉，这个部分我也觉得说很难得哎、可不可以跟大家来描述一下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好的好的，这个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在过去啊，我自己的学习包含现在市场上都有很多很好的课程。
1: 对，
2: 那这个课程大部分呢都是我们的能量都是往外发散的。好，那为什么我会开始做静心的这个部分，是因为第一个我看到包含我自己过去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个时间可以完完全全好好的放松休息的。其实是没有的，
1: 对，
2: 就是
1: 对，
2: 没有任何的杂事，
1: 几乎就像一部车一直在跑，一直在跑这样子。
2: 对，然后我去到一个空间是完全陌生的。对，那所以呢，我在很多年前其实我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就是去设计一个这样的课程，然后让老板甚至是我自己是有机会可以真的好好的放松休息。那这个课程呢，就是很特别，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没有手机，手机都直接代为保管了。好，到课程结束前一个小时才会给你。晚上也没有，
1: 没有也没事。
2: 对，然后呢，你也没有办法看电脑，然后 Apple Watch 我们也都会代为保管。然后房间呢，电视也只是装饰用，都不能看。如果有电视，
1: 对，这整跟外界整个隔绝了这样子
2: 哦。对，然后就是。完全就是在那个情况其实是没有事情让你处理，也没有人会跟你互动，
1: 对，
2: 你就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1: 跟自己在对话这样子。
2: 对，只有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的思绪真的还蛮多。然后因为平常我们都是一直不断的在处理问题嘛，然后不断的在跟人互动，
1: 对
2: 对，然后我们也习以为常，
1: 对，
2: 然后觉得很习惯。可是当突然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到自己，而且只有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很重要，我觉得对老板或主管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会跑出来，就是我们经营商业或者是在 哦，经营事业或者在带团队的时候，一些创新的想法或灵感会在这个时候跑出来。那平常为什么听不到？因为我们的心很乱，我们的脑袋也太多事情静不下来，所以我们完全我们 get 不到那这些对我们帮有帮助的讯息。
1: 对
2: 对，就是啊，所以在那三天的过程，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跟休息。最后一天呢、啊，很多的老板在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他们已经很久很久很多年没有这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呼吸。对的，而且里面都是很多很有钱、很有钱的老板。
1: 对，都是真的是像你讲的高位的，都坐在高位上面、高岗上面。

0: 张。
1: 对啊，嗯，对，所以其实他说原来我们要的其实很简单，
0: 嗯，
1: 可是为什么我们把自己搞那么累？
0: 嗯哼，
1: 这样。
0: 对，所以我看你封面那种些小标题哦，我觉得说蛮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的那个书的书名叫《高位不乱》，然后呢，小标呢，这个是在不能换错的位置，让心站稳哦。我觉得这个心应该把它放大，
1: 对，这个不是心脏，
0: 对，
1: 是状态。
0: 然后另外那个更小的就是，哎，能力让你上位，那。但只有状态能让你久位、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是金句耶、那这个就是在最后就讲你这个人的、一位走过金融权力核心的女性给企业主的心智管理学、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整个企业界、这个真的是竞争非常的激烈，每个人都为了刚才我们第一段提到的 KPI、每天都是争积极营营的希望说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可是呢个人的那个可能啊，心一颗心都已经不知道掉落在哪里了哈。
1: 对对，确实，因为这个 KPI 的过程我也经历过。
0: 对，
1: 在银行或者是证券。
0: 所以你书一开始也有讲到这部分嘛哈。
1: 对对对。
0: 那因为每个业，特别是业务单位的主管哈，那个承受的压力哦，他每个月都归零哎，我觉得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1: 对，每个月都归零。
0: 嗯嗯。
1: 对，可是，在那个环境，你也被训练成就是。已经把这个状态习以为常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恐怖的事情。对，所以就是你每天就是这样，时间点到做什么，时间点到要干嘛，
0: 嗯，
1: 就很像机器人，然后到最后真的会麻痹。
0: 嗯嗯嗯嗯，
1: 对，就是这样。然后一个目标达成，我们就继续下一个目标。
0: 嗯。
1: 永远有做不完的目标。
0: 对对对对，因为每个月都归零嘛，所以他在几乎都是重新开始，从零开始这样子哈、那这个部分当然，如果说你个人的那个这个心智没有很强的话，很多人哦，这个在这种业务单位，不管是基层的业务单位，或是高层的这个业务主管哦，常常这个经不起这个半年、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冲刷，很快很快就会被淘汰掉这样子。
1: 对，尤其现在这个时代。AI 时代，然后变化又更快。对啊，那如何在这个这么快速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保持自己的稳定？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对，因为你这里面提到不能换错的位置哈、要让心站稳哦、好，那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哈、因为很多都是你实际辅导的啊这些案例，你个人印象中最。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哪一个故事你想在这边第一个跟大家分享？
1: 好，我想一下哈，就是好，有一个传统产业，
0: 嗯哼，
1: 对，我那时候也是要去协助他们建立公司的文化。
0: 我觉得传统产业会来上这种课的真的很少
1: 嗯，
0: 因为像我自己有一些亲戚就是这种传统产业，
1: 对，
0: 他们跟外界几乎也没什么接触，可是呢，他们钱还赚得不少。然后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等于是 Ochuba 出身这样子齁。
1: 对。
0: 那所以他们对于这些教育训练事实上隔了他们很远的。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因为我要分享的那个其实是二代接班。
0: 嗯哼。
1: 对，那通常我们遇到很多的一代，其实因为他们是白手起家。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们会觉得干嘛上课，
0: 嗯哼。
1: 我没有上课我都可以把事业做起来。
0: 对
1: 呀、
0: 都可以赚钱。
1: 对呀、干嘛浪费时间。可是因为时代在变，然后环境在变，客户也在变，市场也都很一直在改变。如果我们没有去更新我们的脑袋，或者是没有去跟上这个外面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相对会比较吃力。因为客户也会成长啊，
0: 对，
1: 客户也会改变的、
0: 对，没错，
1: 对啊。如果我们都只是用比较保守或者是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很多的专家也会讲嘛，其实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对，那我们要如何去更新？
0: 是。
1: 那我要提的这个是因为是二代接班。
0: 二代接班。
1: 对，那他常常他都自己说，对啊，他说大家都说富二代，啊，富二代有两种，然后他是另外一种，就负债的富二代，所以他必须要赶快让这个。就是至少先把这个债务还清嘛，对啊，那他其实也是透过学习、然后慢慢的开始去了解怎么样带团队，怎么经营公司，对，那当然上完课之后有一段时间然后公司内部的状态也稳定了，然后就我得到他们公司内部去

0: 做再更进一步的文化的建立。
1: 嗯，
0: 就没想到上完第一次而已。
1: 嗯，
0: 好，那下课之后啊，我就回台北了嘛，因为他们在比较乡下，在彰化的二林这样。
1: 哦，
0: 那我就回台北了，就就接到老板的电话，就说有大概将近哦九位，
1: 嗯，
0: 啊，因为那时候上课大概20出头，21、22位，
1: 哦，
0: 有九位，
1: 嗯，
0: 就是完全不配合，就是不写功课，
1: 嗯，
0: 也不读书哈，因为那，嗯，在那个过程其实不是上上课而已，
1: 嗯，
0: 就是下课之后
1: 还是要做功课，
0: 对，你要跟你要讨论啊，然后要看书，嗯，要干嘛干嘛，
1: 是，
0: 有九个，
1: 嗯，
0: 完全，就是，
1: 完全不鸟，
0: 对，他
1: 不鸟你，
0: 你。上课可以，可是要我看书啊、读书、写字啊、免谈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员工是这样子的态度，
1: 嗯。
0: 然后他就整个傻住了。那第，嗯，然后就跟我说，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马上上课嘛，
1: 嗯，
0: 啊，我们就先去一一了解一下，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什么想法，
1: 嗯。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课比较特别的，就是可以让员工就是畅所欲言，
1: 嗯，
0: 然后你有什么想法就讲，因为文化的建立。其实也不是说老板说了算，
1: 嗯，
0: 好，这一套系统为什么有效，是因为员工要一起参与，
1: 对，一定要员工自己参与，
0: 对对对，嗯，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举手投票，嗯，通过之后，嗯，哦，这个然后比如说我们在一起的做事情的一些规则，
1: 嗯，
0: 才会整个上架嘛，
1: 嗯，
0: 那只要有一个不同意的话，那就继续讨论，
1: 是，
0: 对，那第一次就遇到哇，那九个完全不配合。
1: 对，
0: 那当然听了他们的理由之后，我觉得有一些真的也是有点扯啦。
1: 嗯哼，
0: 好，包含就跟男朋友吵架这种，也可以拿出来讲。
1: 都可以拿出来讲。
0: 好，那我们就是听嘛。对，那听完之后，当然我们用我们的方式让他们了解哈，为什么公司要这么做。
1: 嗯，
0: 那最后还是有七个人就离开这个课程，只有两个愿意留下来再继续。
1: 哦，
0: 对，所以这个过程对这个二代的这个年轻的老板来说其实是打击蛮大的，因为离开的这七个里面呢，
1: 嗯，
0: 有其中有两位是他很重用，甚至要栽培起来当主管的，
1: 嗯嗯嗯，
0: 没想到他们居然走出教室，
1: 嗯嗯，
0: 然后就眼睁睁的看他们离开，
1: 嗯，
0: 对，然后其实现场他们也傻眼，因为他们这个是他们从来没有去想到的那个状况，
1: 嗯，
0: 完全在他们意料之外，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老板会觉得说，哎，我已经对伙伴很好了，
1: 对，
0: 然后我能做的我都做了，
1: 嗯嗯，
0: 其实到那个时候才会发现原来员工想的跟我们不一样，
1: 对，真的啊，真的，员工有时候想的跟我们跟老板或是说这个负责人想的有时候都还蛮天差地远的，这样
0: 对，是差很多，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当然这个课程就被迫中断，因为其实我也是跟他们说，就是这个七位我们还是要先去了解嘛，
1: 嗯，
0: 还是要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
1: 嗯，
0: 那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就先暂停这个课程，
1: 哦，
0: 然后他用他的方式，
1: 嗯，
0: 因为他会担心二林其实是一乡下，
1: 对，
0: 然后人不多，如果这一些人假设都离职，他会担心哇，那出去这个
1: 他损失很大，
0: 损失很大之外，
1: 对对，
0: 别人会怎么看他们，
1: 嗯，
0: 因为员工会出去讲，
1: 嗯哼，
0: 对，
1: 嗯哼，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二代的老板呢，可能在面对这些员工他们的一个这个没办法适应啊，或是说，哎，反正我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在这个厂里面，我把我的工作做好，你干嘛叫我去上这些？可能他们心里会讲说，有的没有的课程哦，
0: 对
1: 我来讲，我也薪水也不会增加。
0: 对对，好，
1: 嗯，
0: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过程呢，
1: 嗯，
0: 他就用他的方式试了半年，
1: 嗯，
0: 然后竭尽所能的想要让这七位的伙伴可以再次的回到，
1: 嗯，
0: 就是大家一起的这个轨道，
1: 嗯嗯嗯，
0: 之后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其实最后他们都离开，
1: 嗯，
0: 那半年之后我就是他们又打电话给我，
1: 嗯，
0: 说他们要重新启动这个课，
1: 哦，
0: 那我就特地坐高铁到台中，
1: 嗯，
0: 跟他们约在台中高铁站，
1: 嗯，
0: 了解一下情况，
1: 嗯，
0: 这半年发生什么事，
1: 嗯，
0: 后来他们真的觉得人不对，
1: 嗯，
0: 再怎么样都没有用，
1: 哦，
0: 那些人真的都离开，
1: 嗯，
0: 可是在这半年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们也进来很多新人
1: 新进的，
0: 而且那个职都很好，
1: 嗯，
0: 所以我第二次再进去的时候，
1: 嗯，
0: 我发现，
1: 嗯，
0: 哇， 整个上课的氛围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
1: 是
0: 上起来是很轻松的，而且这一些人虽然进公司没有多久，可是对这个公司的向心力是很强的。
1: 嗯，好，这个是我们这个请这个郑世玉郑老师哈、跟大家聊一聊他在高位不乱里面这些这个实际的一个辅导的经验跟大家。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我们也有同步开 YT、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我今天呢邀请的特别来宾。

0: 因我们的这个郑思玉老师哈、哦，他的最新的这个新书哈、哦，《高位不乱》哦，那是由我们的老朋友这个世华老师，做范世华老师智库云端帮他出的这一本新书哦。那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些在工作岗位上面哈、哦，高高在上的，不管是你是高阶主管或是大老板哦，怎么样让你的整个心智哈、哦、能够沉稳下来哦，那不要面对的外面的一些动荡哦，这个让自己也心也跟着飘摇起来哈、哦。那所以呢，这是一本非常值得大家来好好这个阅读的一本好书了哈、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介绍，因为我们除了就是在房地产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张老师如果看到有一些好的书或是一些好的东西，也会推荐给我们的好朋友们哦。那思玉老师刚才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他在辅导的在彰化二林哦，这个是我彰化是我的老家了哈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这个时候是一些正咖收宅哈、哦，很多都是传统产业。那这些传统产业的老板呢，如果是第一代的话，真的是土法炼钢的哈、哦。那第二代有些还蛮有机会都到国外去念书回来的哈、哦，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想法，想要改变既有的一些模式。可是如果说有一些老员工的话，他们又是跟真的是还是停留在那个不要讲说石器时代，就在比较这个原始的这种状态哈，跟过去的他想说啊，我过大的喜欢那走啊，的喜欢那弄也塞啊哈啊，为什么现在老板要求我们去做这个，要去上这个课，要去上那个课啊？他们就会很多抱怨哈。
1: 对，没错。
0: 后来这个新进的员工就比较能够接受了啦哈，所以也算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这样子。
1: 对，好，所以整个过程就蛮顺利，然后也做得非常的成功，对，那后面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整个氛围公司的氛围改变，然后也一直不断的吸引到很多待过上市公司的这些高阶主管到他们的公司，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而且他们的生产的这个产品也得到国际大厂的认可，就是做到唯一指定，所以我觉得也很不简单啊，在这么小的地方，对，然后传统产业可以做到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无形的东西，所谓看不见的这些文化，其实都在推着就是我们自己的公司推到世界上，而不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些东西。
0: 所以这个是思玉老师他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辅导案例哈、那书里面有很多的案例，然后也有很多的推荐人哈、那我刚才这个翻一翻，看到推荐第一个推荐序哦，就是一个元璋玻璃公司的副董事长张金元哈、
1: 对，
0: 这个部分是你们在福伦社的一个前总监哈、可不可以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哦？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公司蛮陌生的，你跟我讲说他们是全世界前几大的这个玻璃公司，真的，我想也可以借这个机会稍微介绍一下。
1: 好的，其实我也蛮感恩哦，就是我的贵人，然后带我到中美福伦社，然后我们的总监哈、就是前总监。就是 CP Michael 也是创社的一个那个社长这样、那时候我出书的时候我就有就是请他其实我是蛮小心翼翼的去问他说可不可以有这个荣幸可以请他帮我写书写序
0: 推荐序
1: 对写推荐序、对然后他一口就答应了好那而且他很谨慎哦因为我觉得从真的因为他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对他就会问我那什么时候要交
0: 大概要写多少字
1: 对然后什么时候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忙
0: 对因为他一定是一个大忙人
1: 超过35年了嘛对然后而且他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外面有很多的商会不是只有福伦而已对然后他可是呢他就是他会问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就是他在把序写好之前他还特别找我去聊他还聊了3-4个小时
0: 这么盯紧啊
1: 对然后他就问我就是因为他说这本书他那时候找我聊的时候他说他看了2/3了对然后他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他觉得真的写的是非常的好然后他书上然后他那个序有提到因为他经营 企业五十
0: 年。

0: 年了，哇，这几年真的是不容易哎。
1: 对对，然后他说，对，我书上写的确实真的就是这样，因为老板真的在外面，他不可能把自己很就是很疲惫，或者是说去示弱，这是不可能的。
0: 嗯嗯。
1: 对，然后呢，都是数字嘛。
0: 嗯。
1: 然后甚至你要看很多的财报。
0: 对。
1: 对，所以他也很好奇，就是哎，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然后也去了解整个过程。
0: 嗯嗯。
1: 对，那因为我们总监其实他在。他给人的感觉，就我觉得他是非常亲民的、
0: 嗯，
1: 他完全没有那个架子，
0: 啊、哦，没有那个大老板的架子，
1: 对对对，嗯、而且呢是非常照顾所有的舍友的，
0: 嗯
1: 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
0: 嗯，
1: 对，而且从他身上，因为他真的也是很多宝可以挖，
0: 嗯，
1: 非常的谦逊，
0: 是
1: 对，然后他的公司元璋玻璃是全世界前五大的玻璃公司，
0: 哦，真的不容易哎，
1: 对，所以。越让我真的是见证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位置越高，然后格局各方面，因为他看的世界也很广嘛，
0: 对
1: 对，所以他在很多的事情，就是他的看法也好，或是说他的做法，就会跟一般人真的是不一样。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很庆幸我可以来到这个这么卓越的这个竹轮社，然后有机会可以跟这么好的一个前辈，
0: 嗯，
1: 好学习，企业家学习，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
0: 对，所以因为你只帮很多的这些公司行号哦在做辅导，那能够有机会碰到这么一些大老板哈，实际上。也甚至有时候变成就是说，哎，如果成为我们的贵人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庆幸哦。
1: 对
0: 哦，而且有很多东西可能他们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让我们可以学习到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啊。
0: 嗯嗯
1: 嗯。也要跟他们学习。
0: 对对，因为我们觉得说每个人的一生哦，如果说自己能够。碰到一些贵人，当然就是非常的庆幸。那如果我们自己也可以当成别人的贵人，那这个更是整个社会可以整个所谓的正向循环哈、哦。
1: 对，没错、嗯。像新民老师也是我的贵人，
0: 没有没有，
1: 没有你我也没有机会来这边接受访问。
0: 哦、那我们要感谢世华老师。
1: 对，大家都是我的贵人，
0: 嗯、
1: 是谢谢
0: 啊、所以那这个因为书里面的案例很多哈、哦，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再分享。讲一个这个实际的案例啊，你都觉得说，哎、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辅导过程当中，也让你觉得说付出了很多这样子，
1: 付出了很多。有一个案例我并没有写上去、
0: 哦，真的、
1: 那个、
0: 哇，那这个我们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独家来分享。
1: 对对对，因为行业别，他们因为大部分都是服务业跟传产嘛，
0: 嗯、
1: 那他们是做资讯的、
0: 哦，
1: 也就是专门在为银行跟证券做 CRM 系统的、
0: 哦，
1: 所以全部都是工程师。
0: 嗯嗯嗯。
1: 那工程师大家都知道，不是零就是一，而且你不要跟他们讲看空的、看不见的。
0: 对。
1: 我在上课的时候，第一堂我就接受到挑战了。
0: 啊、哦
1: 就是老师，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什么感觉，
0: 嗯、
1: 什么氛围啊，我听不懂。
0: 嗯哼，
1: 对，他说
0: 那种实际上的东西，
1: 对他们就是很逻辑的逻辑、
0: 对，或是能够化为数字的东西。嗯，
1: 对，那还好，因为他们的老板是有上过课的，有学习的、
0: 哦。
1: 然后他下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觉得很好笑，他说。刚刚的那个我跟他们员工互动的过程，
0: 嗯
1: 就好像他就在旁边看，很像看到当初就是那一个很桀骜不驯，就是很，因为工程师都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很有优越感，
0: 对，每个人都
1: 对
0: 很觉得说自己最优秀的。
1: 对，然后他说他在旁边看，他就一直想笑，就是他就原来他以前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死样子，
0: 死样子。
1: 而且他跟我说，哇，如果这一堂课你可以好好的把它上完，
0: 嗯
1: 那对他说啊，老师，我觉得对你来说也会是另外一个里程碑，
0: 嗯、
1: 就是以后你什么样的客户、什么样的公司，你都可以应付了。
0: 嗯嗯嗯。
1: 而且他们工程师蛮有趣的。下课的时候会跑来问问题，
0: 嗯、
1: 他们会针对我刚才讲的某一句话
0: 哦，
1: 老师，请你
0: 不错啊、
1: 请你 再解释一次，
0: 嗯嗯嗯，
1: 因为他觉得逻辑有问题。
0: 哦，
1: 他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再重新再讲？”
0: 有一点来踢馆的味道。
1: 对，然后呢，我就跟他讲了，然后他就说：“对啊，所以你看嘛，不能这样讲啊、哦，所以你等一下上课的时候，你要重新跟大家讲，这样子。”他们
0: 是
1: 在
0: 明，摆明踢馆。
1: 对对对，他们在找 bug，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一直在找那个 bug、啊
0: 欸、对对，一直在找 bug， 没错。
1: 对啊，所以他们就很认真，对他们上课很认真，可是他们是很认真的在听你的话里面有。

0: 有没有 bug？
1: 对，一直在找找你的草茶这样子。
0: 对，结果后来我知道了嘛，我就想哦，那第二堂课我要如何让他们去知道，嗯，什么是文化？因为很空，
1: 对，很空啊。
0: 什么叫氛围？嗯，什么叫能量？后来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嗯，就是其实我觉得也还好。那时候真的我真的有上过太多的课程，嗯，我就用量子的方式去跟他们解释，啊，因为他们科学脑嘛，那我们就用科学来讲。
1: 还好你还要懂得量子，
0: 我懂一些啊，只是我也没有办法很深，因为我不是科学家。嗯，可是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去，
1: 对他们可以的沟通的这样话语。
0: 对对，哎，嗯，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喂，好像就还不错，嗯，至少他们好像觉得这个老师好像还稍微懂一些什么东西，嗯，
1: 懂得他们的话语这样子。
0: 对，那这样上起课来就后面就比较顺利，嗯，那当然最后也很顺利的完成这个课程，嗯，然后到最后其实是很开心。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间公司每一个行业真的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啊，所以我也觉得很有趣。
1: 是，
0: 对
1: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你采访到的，就是我们郑世玉郑老师哈，他出了一本新书《高位不乱》。那因为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我想说也没办法完整的在我们节目中一一跟各位分享哦，所以张老师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就跟世玉老师随便聊。Okay. 那刚才提到的那种授课哦，尤其是，嗯，你有时候被人家请你到可能是啊他们公司啦，啊，或是他们的教室去哦，嗯，常常我们也是有时候在外面有上课的这个经验，一开始真的有时候那个 ice breaking 哦，你要怎么样打破那个冰冷冷的，大家可能都是像刚才提到他们就张大的眼睛在看你说你别来冰一下没棒这样子，这个部分有时候一开始很沉闷的时候，你怎么去打开这样的一个僵局？
0: 好的，谢谢。这个我也碰过，嗯，对，我在辅导，我刚好书上有写，嗯，是一个传统做服饰的，嗯，然后他们在台北是有十几家的门店，然后也是二代接班。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真的是很冷，嗯，因为是夏天，嗯，冷气已经很冷，然后我进去，然后我就有个错觉，就是。嗯，他们是同一间公司吗？嗯，为什么彼此跟彼此之间是完全没有交流的？
1: 哦，没有在那个交流。嗯，
0: 对，所以那一开始，可是我们也不能就冷在那边嘛。嗯，对，当然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流程，然后去跟他们做互动。嗯，好，那其实我这几次啊，我都会想一些就是比较破冰的一些，
1: 对呀，啊，
0: 比较有趣的一些游戏。
1: 是，怎么破冰？
0: 怎么破冰
1: 我也是很困扰，嗯，
0: 真的啊。因为像有些不讲话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没错啊。
0: 我就会玩一个游戏，哎，就请大家站起来，嗯，好，然后呢不讲话，那就不要讲话。嗯，可是透过不讲话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团队的默契如何。嗯，对啊，就是这样。然后你也不能写字，你只能用肢体语言，嗯，
1: 是
0: 好，然后也不能用手机，啊，你只能用眼神啊、表情、肢体语言，然后手还不能比数字哦。
1: 哦，是哦，嗯，
0: 对。然后比如说举例来，那我们现在假设分五组好了，嗯，然后每一组呢。以医生日去排序，好，比如说月份比较少的就在前面，嗯，好，那不能讲话，那你怎么样去让对方知道说，嗯，让你伙伴知道说你是几月的，嗯，而且还要比速度，哦，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哎，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玩，很有趣，那，刚好也符合不用讲话嘛，
1: 对，
0: 可是整个游戏结束之后，哦，比如说我们用生日，或者是我们用，哦，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啊，好，这样子去玩玩大概几轮之后，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游戏带他去分享。嗯，分享之后他们就会讲了，就开始讲话。
1: 对，开始讲话。
0: 在不讲话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没办法沟通，嗯，更何况我们可以讲话，你又不讲。嗯，那别人很难去理解，
1: 对，
0: 你到底在想什么？嗯嗯。哦，所以从那时候啊就开了。那开了之后，嗯，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嗯，他们就会更愿意去听。
1: 对，
0: 然后就会去分享。嗯，不会像那样子很冷。
1: 对，很冷。有时候真的会那个讲师在台上哦，就觉得说我到底是跟什么，好像是跟墙壁自己在讲话一样。
0: 真的，对，自己很尴尬，嗯。
1: 对，很尴尬，啊，那时候真的很尴尬，真的是。
0: 对啊，所以真的是要靠经验，嗯。
1: 对，真的，所以这个是要。 老师哈，在这方面真的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哦，那也是见多识广，然后那能够把他自己的这些实务的经验哈，都写在这本《高位不乱》这一本书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哦，在第一手就请这个诗玉老师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一本新书《高位不乱》。接下来你好像有一场那个听友这个新书发表会嘛，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告知一下？
0: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北中南都有新书发表会，那第一场的话就在这个礼拜是在高雄，7月18号下午的1点到3点，地点是在金石堂的左营店，就是左营高铁出站之后就旁边，
1: 那非常方便，
0: 对对对，然后也邀请大家有空都可以来一起来参加，
1: 或是南部的朋友，
0: 对对对，
1: 就7月18号，
0: 7月18，那台北是要9月了，
1: OK 好，
0: 9月12这样，
1: 好，那到时候比较接近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告知一下。
0: 好的，谢谢。
1: 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郑诗玉郑老师带来这一本非常内容丰富的《高位不乱》这一本新书，那这个也祝你这个新书大卖让召会更多的这些有缘人这样子。
0: 好，谢谢谢谢新民老师的祝福，谢谢。
1: 好，那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就有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7月15号礼拜三，在台风过去之后呢，也逐渐感受到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回来啦。不过呢，跟着回来的除了气温之外哦，还有一个大家感觉很久没有听到的名词，也就是 COVID-19。虽然说啊，现在大家对于新冠肺炎的这个害怕程度已经没有以前疫情的时候那么的严重哦，但是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啦，因为病毒株呢都有一些持续的变化。那即使你打过疫苗，即使你有感染过，但如果说不小心被传染到的话，还是会有一些严重的症状哦。所以说我们待会呢来聊聊最近的 COVID-19 疫情咯。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的作品，这首是藤井风的 Working Hard。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藤井风的作品 Working Hard。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最近台湾的 COVID-19 疫情啊，其实已经连五周正在上升当中哦。那根据疾管署在昨天的记者会当中

前公布，在上一周呢，国内的新冠肺炎，也就是 COVID-19 的门急诊就诊人次来到了2811人，而跟前一周比起来呢，上升了 34.4%。 那他们预计哦，最快呢，可能在这一周就会进入流行期，然后在八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好，那所以说呢，这个 COVID-19 啊，虽然说现在已经有一点常态化，或者是说有点像流感的感觉哦，可是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啊。那尤其呢现在因为大家的这个警觉心可能比较低一点哦，所以说现在没有打疫苗的人呢真的是还蛮多的。尤其在最近呢，就是有本土的重症病例哦，他的这个病例呢，以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具有慢性病史的人比较多，那大部分的人呢，都没有接种本系的 COVID-19 疫苗。那除了台湾的疫情在连五周上升之外，其实邻近的国家，包括了中国、香港、日本，还有韩国跟新加坡呢，他们国内的 COVID-19 疫情其实也是呈现上升的趋势。所以提醒大家啦，如果最近呢，你有刚好要到这些国家去旅游的话，也还是要做好一些自主的防疫措施哦。那尤其像是高危险族群，也就是像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具有慢性病史者呢，建议大家哦，还是接种当季最新的 COVID-19 疫苗。那不过呢，其实也不需要太过的担心啦。根据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今年的高峰呢，应该不至于会超过去年。目前的预估最高的单周就诊人次大约在50000人左右，而且再加上现在是暑假嘛，就学生群聚传染的几率可能会稍微比较少一点，所以说人数有可能会再往下修。那这个是因为过去几年的经验显示哦，在民众普遍打过疫苗或者是有过感染之后呢，人数就会逐渐的降低。而目前呢，国内的公费 COVID-19 疫苗现在是扩大提供到全国，只要是满六个月以上的民众呢都可以来做接种。那这个公费接种措施呢是到7月31号为止，疫苗的库存还有大约 45.6 万剂。那提醒大家，如果你最近有要出国，或者是你本身属于就是重症高危险群的话，可以把握机会呢，尽快的去做接种哦，来提升你的免疫保护力。好，那所以说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啊，不要觉得它好像消失了，或者是真的没有事情了。就传染病这种东西呢，你是很难掌握的，就很难把握说，我今天去某个地方会不会被谁传染到哦。所以说，如果你本身免疫力比较没有那么好的话，或者是你很怕感冒的话呢，还是要记得戴个口罩出门，尤其是去一些可能公共场所、群聚的场所，还有一些密闭空间等等，也是要做好自主的这一些防疫措施咯。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作品《仓颉》。那他们最近呢好像还办了一系列的演唱会哦。那如果说最近大家有搭这个台北捷运的话，可能可以看到他这个捷运上呢有非常多的就是五月天的宣传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其实真的是蛮炎热的，就这个高温又再升回来了，所以还是在提醒大家这个防止自己中暑，防止自己热伤害呢还是相当的重要。那尤其像是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盛夏的时期嘛，那不要觉得说夏天呐，我是不是就比较少会有像是心血管疾病发作啊，甚至是心肌梗塞的机会呢？可是啊，其实哦，根据美国心脏协会指出，只要环境温度每上升一度 C， 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死亡率就会增加 2.1%。 而其实在中医学当中啊，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提过，心主夏，心苦缓，心脏呢对应的就是夏季，高温呢会耗伤你的心气，所以说有些人啊在夏天哦反而会精神倦怠，心悸还有失眠。所以说啊，在这个夏天的中医养生原则呢，就是记得要养心清热，或者是要清热消暑，更需要留意你的心血管还有神经系统的稳定。而且啊，常见的夏日热伤害其实也有分成所谓的阳暑还有阴暑，那调理的方向跟你休息的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首先呢，传统的中暑其实是叫做阳暑，那主要原因是因为长时间的烈日曝晒导致体温的调节失衡，那这个应该是蛮常见的中暑症状，包括了你会发现它就是身体发热、流汗、极度的口渴跟头晕。而治疗上呢是以清热泻火为主，那主要是你要让它可以散热，而且多多的补充水分。那不过呢还有一个是叫做阴暑哦，那阴暑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冷气病。其实这个状况啊也是蛮常在夏天的时候出现，就有些人呢可能是高温流汗就觉得很热嘛，所以就会想要立刻的进入冷气房，但是呢像这样子高低温的温差哦会引起血管的剧烈收缩，体温的调节障碍，所以说进而导致你头痛跟恶心呕吐。那我们都知道中暑的时候需要让自己的身体散热还有多喝水嘛，可是呢如果说是阴暑

0: 就是因为温差的关系引起了不舒服的现象。那切记哦，不要再喝更多的冷水、冰水，就是让自己想说可以散热。那如果说是阴暑的部分呢，其实啊，应该要让你自己可以温热发汗，应该要喝一些温热的水，姜茶或者是紫苏叶茶，那让自己促进微循环跟排汗，这样子呢，才可以让体内的寒气逼出。所以说啊，阴暑跟阳暑的处理方式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就不要想说诶，我一直喝冰水一直吹风就可以改善中暑的症状。那当然严重的时候呢，还是要到医院去给专业的医生来做一些治疗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那暑假到了，很多人想去海边，去河边戏水，但是戏水安全到底要注意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接下来呢，现在是七月份，其实基本上啊，很多的学生应该都已经放暑假了，那特别是一些高三的考生，就是要考大学的这一些考生们呢，应该大部分啦都已经考完试了。所以说呢，现在啊，暑假期间其实真的有很多人呢都是到处可以去玩乐啊，然后可以放假的状态哦。只是呢，其实在每一年的6月份到10月份，其实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统计哦，国内的溺水事故呢，大多都是集中在这几个月份当中。其中呢，在7月份啊，其实是最高峰哦，而发生的地点包括了溪流、河川，还有海边居多。有时候呢，看似平静的水面啊，其实底下还潜藏着危机，因为呢，有可能会有一些暗流，或者是水位骤升的危险。那有些人呢，可能看水面

面觉得还蛮平静的，就想说诶应该没关系吧。可是呢，特别是一些山上或者是海边啊，其实在水面下呢会潜藏着很多的，比如说暗流啊或者是漩涡。那有时候海边呢，你可能光看水面啊是没有判断这个整个海面整个水是有多深的。那万一呢，你可能本身没有太多的水上的知识，就非常容易会溺水哦。所以说了，还是提醒大家在暑假期间，应该说任何时刻啦，就是你想要去进行水域活动的话，应该事前呢要做好一些安全性的评估。比如说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天气的状况，那特别是上礼拜像有台风啊或者是有大雨特报的这一些情形哦，那这些状况呢切勿冒险去从事水上运动，而且呢最好是不要靠近任何水域啦，因为像海边呢有可能会有所谓的疯狗浪，那如果说是河川啊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河滨公园之类的，在下大雨或者是台风来的时候也一样是相当危险的。另外呢，如果你在就是你去玩的水域哦是一些野溪或者是河川的话，那在山区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尤其呢你看到这个山区的上游啊可能乌云密布，或者是说你玩到一半发现溪河的水流突然夹带着大量的泥沙出现了混浊的状态，就代表呢这个是相当危险的、哦、就代表说可能过了几分钟之后这边的河水马上就会暴涨，所以说呢应该要赶快上岸逃生哦，避免说被暴涨的溪水围困而发生任何的意外或者是危险。那当然呢最好啊你在玩水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有救生人员执勤的水域，就一般的游泳池啊，或者是我记得有一些海边有一些海水浴场啦，它是有划设安全的区域，然后海边也是有救生员，这样子呢才可以多一分游玩时的保障。那另外呢，如果说你看到任何的水域旁边它有设置一些标志，就写说禁止戏水或者是水深危险，就还是不要以身试法啦，因为这些地方呢确实就是因为危险，所以才会有一个标志在那边警告民众哦。好，那如果说你不是去游泳，你是从事一些钓鱼的活动，不要觉得说我好像站在岸边就比较安全哦，就还是一样啦，最好呢还是确实穿戴着救生衣、钉鞋还有安全帽等等。那尤其你是去海边钓鱼的话，还是要随时掌握海边的风浪等级以及涨潮退潮的时间，那并且呢海边要注意可能会忽然来袭的疯狗浪等等，以免会发生事故。那最后呢，如果说你发现附近有人溺水哦，就不要贸然的跳下去想要救他，应该要大声的呼叫请求支援，还有拨打118、119向海巡单位或者是消防单位协助。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看一下旁边是否有一些救生绳、救生圈，这些是有浮力的救援物品，那你可以把它就是直接抛下水让溺水的人可以抓住哦，就真的是不要自己贸然的下水施救啦。好，那讲到溺水这件事情啊，真的是每年的暑假多多少少都会看到一些就跟溺水有关系的比较遗憾的新闻哦。那我觉得夏天去玩水是就是很正常啦，就是大家都想要去清凉一下，只是说呢除了你是要去选择安全的水域之外啊，如果说啦你真的是想要去山上的就是溪流啊、河川或者是想要去海边的话呢，必备的这些水上的求生知识啊、救生的知识还有安全的观念呢一定要事先的准备好。那关于溺水这件事情哦，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些好像有人溺水的时候我应该要就是像个英雄一样跳下去救人，可是呢其实你跳下去救人啊反而是更危险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怎么判断就是在旁边可能他在游泳的人是不是溺水了？那首先呢其实根据调查哦 ,95% 的溺水者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出声呼救的，或者是说他可以求援就是挥手的人呢比例也是相当低的。那到底要怎么判断他是不是溺水了呢？
首先，人在溺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以

下巴肿的迹象。像是第一个，你会发现他的头发盖住了额头或者是眼睛。那另外呢，你会发现他的眼神呈现着就是很恐惧或者是呆滞的表情。那另外呢，你会发现他就是为了呼吸嘛，好像正在尝试把口鼻保持在水面上，但是他好像为了呼吸没有办法呼救的感觉。那这种时候呢，他最常呈现的姿势就是有一点抬头看天空的样子，因为他想要呼吸嘛，所以说他就会拼命的把自己的口鼻留在水面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特征哦，就是溺水的时候啊，他反而是不会说可能像电视里演的一样他一直在挣扎，他可能呢在水中是直立的姿势，就有点像是踩隐形的阶梯。那另外呢，因为溺水的人就是会本能的我想要让自己浮出水面嘛，你就会发现他好像没有办法动，就也没有办法挥手求救，以及呢他可能原本就是还可以讲话，还可以就是宣闹，但是你会发现它突然安静，没有声音哦。那以上呢几种迹象啊，其实都是有可能是溺水的征兆。那其实最大的特征哦，就是你会发现它好像真的是很想要呼吸，或者是感觉吸不到空气，就一直很拼命很努力的想要浮起来，可是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僵硬，而且眼神当中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而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提高警觉，看这个人呢是不是真的溺水了。那如果说你发现啊，你身边真的有人溺水的话，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就真的啦，先不要自己跳下水，或者是想要游过去扶他哦，因为特别是一些不熟悉的水域，贸然的下水呢，你可能会让自己成为另外一个溺水的人。切记哦，一定要先自保再救人。那正确救溺的五步，它有一个口诀，就是叫叫声抛滑。第一个叫呢是大声的呼救，第二个叫是打电话，你可以打给119消防局，或者是118海巡署，还有110警察局，以及112急难救助单位，这些来去求救。那第三个声，你可以拿竹竿树枝，或者是旁边呢有一些救生的器具，这个是最好的。那你可以拿一些延伸物呢，让溺水的人能够拉住。那第四个抛，如果旁边有一些漂浮物，比如说球啊，或者是任何的瓶子，你可以抛向溺水者。而最后一个滑，你可以搭乘救生圈、保丽龙这一些浮具，滑向溺水者，把他救回。而再来哦，如果说就是比较幸运，我可能本身有一些救生的知识，或者是说就是这个溺水的人他有成功抓住你抛出去的延伸物，就是把他成功的救援回上岸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去处理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清除他口鼻腔内的异物，上岸之后呢，迅速的解开溺水者的衣服或者是腰带，然后清除口鼻当中的异物，维持呼吸道的畅通。那如果说你发现他的喉咙有一些阻塞物，那你可以把他的脸部转向下方，在后背用力一拍，把阻塞物呢排出气管。而如果说啊，这位溺水的人他已经可能是没有意识，甚至是呼吸停止的话，一定要立即给予 CPR 还有人工呼吸哦。那这个是救命非常重要的关键。那 CPR 的操作步骤呢，可以囊括成叫叫 CABD。第一个叫呢，就是确认他的意识；第二个叫一样是呼叫救护车；第三个 C 呢，就是按压他的胸口。那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下，也就是说，你每秒呢，可能要压个1下到2下左右，而且要维持稳定，还有快速的按压。那并且呢，按压的深度还是要5到6公分左右，就这个不够深的话，施救的效果可能会不明显。另外呢，第三点，你在每次按压之后，胸口有确实的回弹，再进行下一次的动作，而且不要随意的中断按压过程哦。好，那再来呢，第四点是 A 嘛， A 就是畅通呼吸道。如果说你有这个 CPR 的知识，在 CPR 以及实行人工呼吸之后呢，你在按压胸口30下以后，请用压额抬下巴的方式，一手按住患者的额头向后倾斜，另一手呢抬高他的下巴，让呼吸道能够畅通。
那最后一个 B， 人工呼吸哦，其实基本上的动作啦，就是捏紧他的鼻子，用你的嘴巴覆盖住患者的嘴巴，然后再吹一口气。而最后一个 D， 如果说旁边啊，你有 AED 这样子的急救道具可以做使用的话，那你就可以依照上面的操作，上面的说明呢，来去做操作。那虽然说呢 AED 跟 CPR 它们的功能并不相同哦，但这两者的这个目的是不太一样的，那最好呢这两者是要一起去做施行，那才可以让这位溺水甚至是呼吸停止的人呢有一线可以救回生命的机会。好，以上呢就是关于就是夏天戏水安全的一些小小的宣导哦。那还是提醒大家啦，这一些急救的步骤我相信大家都不想要碰到哦。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去玩水，或者是要带着家里的小朋友，或者是说跟朋友相约去玩水的话，就还是希望大家啦到安全的水域，而且是比如说游泳池啊，或者是合格的这个海水浴场，那旁边通常都会有随时在巡逻的救生员哦，这样子呢才可以避免在意外发生的时候他就是来不及获得一些急救。那当然呢你在玩的时候啊也是要随时注意身边的状况，如果看到旁边有任何人，尤其是小朋友啊，你发现他的动作有点不对劲，或者是表情很不对劲的话呢，一定要赶快的呼叫求救哦。那希望大家在游玩的同时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托拉库的《我爱夏天》啊，每到夏天，很多人想去海边嘛，但再次提醒大家，去海边呢，还是要去安全的水域游玩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待会再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是关于水域活动的安全嘛，那夏天呢很多人都会想要上山避暑嘛，所以说山区的活动呢其实也是一个常常会发生意外的区域哦。那尤其呢像是内政部消防署的统计，从民国104年到113年，总共发生了3450件山域事故，而从数据分析哦，这些发生事故的原因包含了像是高山跟原野容易有迷途创伤还有高山症的意外，以及呢自身准备不足缺乏安全自负的观念，还有最后呢这个是属于比较秋冬的时候哦，就是轻忽雪季期间容易发生滑落还有失温的状况。那这个发生事故的这个情境呢，其中是以迷路它的件数是最多的，大约占事故总数的37%。好，那所以说啦，台湾是一个很多

山的国家哦。那很多人都喜欢上山去走走，除了是强身健体之外，也是增加一些呼吸大自然的机会。只是说我在上山之前呢，还是有一些安全的事项必须要准备好。那首先呢，当然是最基本的装备，还有认识就是你要去爬的地形，以及观察整个气象的预报，还有天气的状况，当然是相当重要的。那还是推荐大家啦，如果你想要去爬山，但是你可能登山经验比较没有那么丰富的话，那最好呢可以选择国家公园，而且是有步道的国家公园哦。那它就是相对的来讲，难易度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高，然后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首先呢，其实我们的国家步道，我们的国家公园步道呢是有被这个分级的。那这个分级呢，就是有不同的适合对象，还有不同的攀爬难度。那它总共会分为0到6级，就最简单是0级，最难的是6级。那首先呢，第0级啊，其实都是一些平缓或者是无障碍的步道。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有像是二子坪步道，就是在新北市，在阳明山的这个二子坪步道呢，就是第0级最简单的，然后全龄就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去走的步道。那再来呢，比较稍微难一点的，可能像是需要体力的部分，就大概是第2级到第3级左右。那这个2到3级呢，适合你的体力比较好。那尤其第3级呢，你需要具备初步的地图判读、负重行进、还有风险评估以及应变的能力。那如果说以登山这个难度来讲的话，有一些初级的百岳呢，其实就是属于第3级的难度哦。那如果说你是没有爬过山，就是没有那种专业登山的话，其实呢像是沙帽山步道，它也是适合你有体力但是你还没有任何登山知识的人。可是呢，如果说你是想要去就是真的登山的话，像是这个合欢主峰呢，它其实就是初级的百岳，那这个等级呢是属于第3级哦，就是相对简单的这个登山步道，登山的路线。那不过呢，再来就是有一些难度的哦，像是第4级到第6级呢，它其实基本上啊都需要一些像是野外维生啊，还有负重行进以及判读地图的能力。那当然体力也是要非常好的。那比如说呢，像是玉山主峰八通关，它就是一个中级的纵走。那如果说再更难一点的，像是奇来主峰还有北峰呢，它也是比较高级的，你需要很好的体力呀，还需要很好的应变能力。而最后呢，最后最难的第6级呀，它可能就跟雪地有关系哦，就是你有雪地行进或者是相关技术攀登能力的人，才最好可以挑战第6级的步道。那它没有特别说哪些地方是属于第6级啦，就有像是雪季的第3级到第5级步道，或者是说你已经不是在爬那种已经人为规划好的步道，就是一些非既定的路线等等。那如果说是这种难度的话呢，事前要做的准备啊，还有功课，当然就更多了。那所以说啊，到底在这个暑假的登山旺季当中，如果想要上山走走、上山避暑的话，提醒大家，你的体力跟装备要准备好，你的基础的山区观念呐，还有一些生存的知识，当然也是要把它准备的齐全一点喽。

0: 庸人自扰。
1: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宇宙人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现在就让我飞》。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关于登山，这个是现在暑假期间，其实还蛮多人会想要去野外、去山上走走。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虽然说现在夏天、春夏时节呢，就比较不会有冬天，可能有一些高山会有积雪的可能性哦。但是呢，夏天呢、还是会有一些必须要注意的这个天气上的风险。那首先呢，像是天气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台湾的整个气候呢，在午后哦，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所以说呢，往山林走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养成早出早归的习惯。那尤其呢，在台湾的山区，特别是一些比较中级的山哦，午后呢常常会起雾或者是下雨，所以说早起早归，就尽量早一点上山，然后可能中午之前赶快下山，早点下山呢，就能够避免在一些湿滑还有视线差的环境当中行走。可是呢，如果说非常不幸哦，你在爬山的时候就遇到了下雨的状况，那如果说是遇到雷雨的话呢，记得哦，因为这个在山上啊，是还蛮有可能会遇到落雷的，所以说切记不要撑伞，然后不要躲在孤立的大树下，才可以隔绝落雷的机会。以及呢，如果说已经开始有打雷，或者是你看到落雷落在你的附近哦，那我们可以把背包卸下，踩在脚底，就是让你的身体隔绝地面，然后蹲低身体，双手护头，尽量减少身体跟地面的接触面积。那等到可能稍微结束之后呢，就赶快要到安全的地方来躲雨哦。好，那夏天呢，除了午后雷阵雨跟这个当然台风也要注意之外，也像是这个很多人会上山避暑嘛，就想说山上应该比较凉快吧。可是呢，行经山林啊，虽然说看似非常的凉爽和消暑，但有时候呢还是会晒伤跟脱水哦。因为呢有一些高山啦，它可能就是比较离开云层嘛，所以说呢还是会有晒伤的风险。所以说呢，你上山啊还是多少要涂一下防晒的用品。那如果说你不想涂防晒的话，在服饰上可以穿着具备抗 UV 功能的装备，而且搭配防晒帽来做物理遮蔽的防晒。另外呢，你在穿衣服的这一方面可以穿一些比较排汗的衣服，那不太建议大家穿纯棉的衣物哦，因为纯棉的衣服呢，它在这个吸汗之后是不太容易干，然后容易粘在身上，整个防晒啊还有透气的效果也比较不好，所以说要挑选吸湿、排汗还有快干的材质，那你在活动的时候呢也会比较舒适一些。好，那再来呢，夏季登山也是补水非常非常重要哦，就不要等到你觉得口很渴的时候才喝。那最好啦，就是少

量多次，不要一次喝太多，也不要完全都不喝哦。那大概的时间点呢，可能就是出发前2个小时，可以补充大概300到500cc。那行进间呢，可能大概隔个15分钟到20分钟就喝个几口。那如果说你的流汗量比较多的话，当然可以喝稍微多一些。那可是呢，如果说你健行超过1个小时，或是天气很闷热，还有大量的流汗，那也可以适当搭配一些含有钠的电解质饮品，或是电解质粉跟盐锭。那这个呢，可以帮助你降低抽筋、头痛，还有热伤害的风险。好，那当然呢，除了补充水分很重要之外，在我们上山之前呢，还是要随时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哦。那尤其七八月，虽然说是登山的旺季，同时也是台风的旺季嘛。如果说出发前2到3天，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台风警报或者是豪雨特报，那这时候就不用犹豫哦，一定要取消行程。就是山呢，它永远都会在那边啦，不会因为你今天不去爬，明天山就不在哦。那即使呢，台风刚走，或者是大雨刚停，警报都解除了，但山区还是一样相当的危险。所以说呢，台风刚过了，还是不要马上去爬山哦。就你的行程呢，可能可以延个，比如说延到下个月啊，或者是中间隔久一点，或者是你也可以看，比如说气象预报，然后可能各个地方国家公园他们也会发布一些登山相关的建议。如果说你发现它有开始封闭一些地区，或是有给了一些可能登山相关的建议，或者是有警告说，也可能哪里会发生土石脱落的危险，那就请大家这些行程呢，还是暂时的延缓啦，就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爬山哦，因为呢，山永远在那里，可是你的生命只有一次啦。

0: ボケや。好的，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8:5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提醒了大家非常多安全的注意事项哦，请大家真的是无论去哪里玩呢，都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啦。好，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喽，拜拜。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谢谢你们收看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首先我们来听一首秋词，这是一位王先生所演唱的，我请杨燕妮小姐唱秋词。

就是杨振宁小姐所唱的《秋词》，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也有朋友点唱的啊，《敲敲门》，我们请董丽君小姐唱《敲敲门》。

轻松愉快的敲敲门。这边挨着的是徐，还有洪元生。洪元生你要听，我是心在跳。下节不上好不好啊？吴宣瑞、张月英、庄庆生、高世南。陈荣民董事长，谢谢您，谢谢。陈荣民董事长说：“老师们辛苦了。”好，这是谢谢董事长，谢谢。林文贤、林挺真、林锦霞、李奇生、陈胜说、李淑慧，谢谢你们的讯息，非常感谢。好，我们来听歌。吴建山要唱一首《红楼梦》，这是何云生小姐所演唱的《红》。

0: 好，我们有电话哈。您好，我问你说唱。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请问是吴静娴老师吗？
0: 是的，您好。
1: 吴老师，我想请问一下，金山老师是不是不再来？
0: 他因为身体不好。
1: 哦，我了解，可是是不是已经确定了？因为我今天看那个，好像YouTube 上那个抬头都只有吴老师的名字，本来以前都是金山老师跟吴老师两个人。
0: 因为他最近没有办法来。
1: 哦，可以这么说，已经不可能会来了。
0: 不见得，不见得，
1: 哦、不见得。哎、因为真的很想看到青山老师，然后也恭喜吴老师，好像上个礼拜就来了，好像身体越来越好了哈。
0: 马马虎虎了，
1: 马马虎虎哈、谢谢你，我们每个礼拜都有收看您的节目。
0: 感谢你啊。
1: 好，谢谢老师。
0: 拜拜，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好，非常谢谢啊。我们的听说。今天我们增加了一位生日君，来，掌声欢迎于轩小姐。
2: 谢谢大家，好几十年没来了。
0: 不要这么说，不要说几十年，好多年不见
2: 啊，好久不见了。谢谢吴姐邀请我。
0: 我们这里不说几岁了，
2: 不忘记了，忘记几岁了。
0: 你要唱什么歌？
2: 好，我今天唱《我的心里没有他》，轻快的。
0: 好，

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

0: 哎，谢谢大家，谢谢。
1: 我看到于正的表演，我觉得好像他是在拉斯维加斯表演。
0: 谢谢。
1: 精彩。啊，这边啊，就是上个礼拜有一位朋友点唱一首《雾蒙蒙》，好，我来为你唱《雾蒙蒙》啊。

0: 心何时再相逢。
1: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2.1 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真的非常谢谢洪道生、
2: 林品珍、
1: 李淑慧、
2: 林冠霖、
1: Alex 徐、
2: 何盈珍、
1: 高世南、
2: 张月英、
1: 朱玉、
2: 徐丽莹、
1: 徐老师、
2: 徐老师、
1: 林焕仁、朱玉、
2: 朱玉、都有了啊，
1: 吴珍丽、
2: 甄凤丽、
1: 洪天进、
2: 张月英哈，就刚刚有，
1: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有些说静轩唱《红楼梦》唱得好听，有些说
2: 他的样子唱

0: 红楼梦很适合
1: 我妹妹啊，
0: 对，她的心，她的心那个气质
2: 像林黛玉人家身体很好、
0: 哎嗯、很适合，很适不能那个气质很适合唱这首歌。
2: 林黛玉身体不好、
1: 我妹妹呢大概8月左右就要回去了、
0: 哦、叫她慢一点，慢点走吧。
1: 好，
0: 下次我们唱慢点走，把它留下来。
1: 好，我们来听歌啊。我们听的是香港的黄月珍小姐，先唱一首《夕阳西沉》，新鹏
0: 是
1: 你唱。
0: 好，我来唱，没问题。嗯，谢谢。

阳西沉，相依窗前，望着夕阳无限美。

就是香港的黄月珍小姐所演唱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林美欣小姐唱的《偶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偶然》。

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别忘掉，在那交汇时互放的

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给忘了，在那交汇时。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要有些欢喜，在转身间消灭了踪影。

就是人们新小姐所唱的偶然。嗯，袁洪仁生先生，您点唱的一首《雾蒙蒙》，刚才唱过了，谢谢您的赞美啊。其实我还没有完全复原，这次我住院住了将近一个月，我妹妹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照顾我，她看我现在差不多了，她就要回去了。其实还没有完全复原，因为你看我这两颗牙拔掉了，看到没有，空了两颗牙，就是两颗牙，摸我的舌头磨破了，

长此磨下去不好，住院治疗，你没方，谢谢你的关心哦。好，谢谢啊。我们现在先说好了，林凤贤，香港的林凤贤，嗨，你好，你要听一首《人和万重山》，我请杨艳妮小姐为你唱《人和万重山》。

0: 是杨艳怡小姐所唱的《人和万重山》，吴金仙啊，哎呀，那叫粉丝哎，你回去姐姐怎么办？
1: 姐姐很坚强的，姐姐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妹妹随时就回来了，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1: 锦霞。高志南 Alex Xu 月英品珍邱正
0: 仪正仪啊，你如果说打电话前播客上电话号码几号
1: 02-2371-2920 02-2371-2920
0: 正仪你要先抱住你的感觉美琴啊
2: 下礼拜
0: 上号 好正仪我们约好了小姐谢谢
1: 何英珍张月英SP Chan
0: SP Chan 是新加坡朋友
1: 哦
0: 嗯陈明芳谢谢你

0: 还有啊，Alice 说木萌有味道，
1: 对，品珍也这么说哈。
0: 可是我真唱的不好，因为你知道，住院一个月，人都虚掉了。
1: 我也虚了，我也住了一个月。
0: 我妹妹陪我一个月。
2: 伺候姐姐虚了。
0: 林文贤，你很像，好，谢谢。对，双月云说，来了一位申丽君，于娟，对，她的合唱很好啊。吴君丽，嗨，你好。这边还有唐云上说问我们好听，李梅芳你也说好听啊，洪天信这位，
1: 这还不大会念
0: YUEC
1: 一昌旺，
0: 李成梦，他要请含泪微笑记下来哈。好，我们来听吴俊轩小姐，她练了很久啊。
1: 姐姐让我唱几首老歌，所以我就练。
0: 只有我和你。

0: 你什么时候辍学我一直喝啊？
1: 这是我老师教我的。
0: 哪一个老师啊？
1: 你说哪个老师？我还有哪个
2: 老师？
1: 我只有一个老师。
0: 好好好，好，我们休息一下，稍缓些。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

0: 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好，谢谢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有电话啊。你好，我问你合唱。喂。
2: 喂，
1: 你好，
2: 你好，我想那个吴老师在跟吴老师跟金鹏老师各位老师，
1: 哎，
2: 请安。
1: 你好，那不敢不敢。你好，谢谢。
2: 哎，吴老师，我是郑怡。
1: 郑怡，你好。哎呀，
2: 跟您请安。
1: 不敢当。
3: 吴老师，我是君梅。
1: 啊，
3: 好想念老师哦。
1: 校长，校长。
3: 啊，
1: 你好。
3: 好好。
4: 吴老师，我是君梅。
1: 嗯。
4: 好想念老师哦。
1: 校长。
2: 谢谢吴老师，祝大家都就是暑假都平安健康。我们想点一首金鹏老师唱《抱着你的感觉》，
1: 金鹏可以吗？等一下，研究一下再唱哈。
5: 要找一下谱。
1: 小谱。好，谢谢啊。
4: 等一下，研究一下再唱哈。
2: 好的，谢谢老师。
1: 啊、谢谢。
2: 希望很快看到翟曼芳老师。
1: 好好。翟曼芳跟我一样，她也是住院了。住在一家医院，呵呵，生病了，之后生病嘛啊。好，我们来听朋友所演唱的《杏花西施宴》，我请于娟和金鹏为您合唱《杏花西施宴》。

0: 他们两个人喝心都很好看很和，所以你们俩信仰多多少和尚的时候
1: 第一次
0: 啊，这边 YUET 这位朋友啊，你要先含着个微笑。好，我请董英小姐来唱含着个微笑。

青年向导觉得很棒，现在很多的李奇轩还有很多好朋友，洪天信啊，SP 陈李梅芳，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鼓励。谢谢姨还有校长，抱着你的感觉下个礼拜为你唱。好，我们来听我们的孙丽君于娟小姐唱一首夜归人。

0: 天我们合唱很多啊。好，金鹏要唱一首什么歌？
1: 我们来，你是要快的，我们唱《香蕉城》好了。
0: 好，车明芳朋友，欢迎你，也希望朋友帮我们分享分享。
1: 嗯嗯，对，
0: 好，
2: 多多分享。
0: 谢谢吴俊贤哥，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

一楼的香蕉都装满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一摞摞的香蕉都装。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千里，斤斤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较早的年代的人吼，因那是讲，比如讲一个家庭，也必须要依靠就是讲翁婿，啊，迄、那个翁婿爱出外去赚钱啦吼，啊，比嘛一起有当时啊咧，三年五当是真时尚的呢。你那如果讲去南洋啦吼，啊去行船，哦，啊迄、那个年代去行船吼，交通不方便，科学无发展。啊，迄、那个车，迄、那个船哦，啊，拢迄条做唔知虾米，也迄个虾米汽油船啊，那年年。当时啊吼，结婚一个月，甚至一礼拜，啊，就带船爱出去，啊，一去呢，为滴就算年就对啦。你家讲一个少妇，日日伫咧度着伊的迄款落做，迄款落做酒馆的迄款生活，大家啊较早大家吼，那像咧苦读啥呢？啊，这最新妇的人啊，他过来啊吼。你若有这个心内不平衡的代志，你还是忍声吞气安尼，带人去上山露岭，来去安尼打打自制作制作，也迄翁无伫的，个人看不起，而且食力的。迄个年代思想思维吼，

你若愈孤单硬食，啊愈互看袂起，啊变成互人糟蹋，互人苦毒。所以这真可怜，即款的外省歌，尤其拄着讲那暗时吼，啊静静一个人，啊想着吼，比从中来，也是查某人不能困袂起，安尼暗中的珠泪眼泪都，眼泪点啊断一条。老厝对伊的物质伤心，讲伊那些歹命。迄、那个年代，你若愈认真，愈扣扣做，啊你就爱愈做。安怎讲？逐项你都会晓做，上山落岭你会晓。落田落海你嘛会，打地你拢会，要煮要洗同会。哎、啊，就是迄、那个年代做人的新妇吼，拢是有即款的社会封建的思想观念文化所来影响，啊，就像安尼呢，继续着伊咧拖磨，变成你做惯事吼，啊，这空气就拢你个啊，啊，煞变成你若无甲完成。一天起来，你若比如讲啊，你去做惯事啊，你都行猪菜啦，要猪食，甲要牛食的吼，啊嗨咯，你即马你若无行，无来去行喷，啊就人就黏咯，哦，啊你即马来即街口，跩衫裤呐，你头啊，拄啊过来几工啊，讲啊，甲洗一惯事，嗨啊，现在规街口的家族的衫裤，哇那就爱你洗，啊你若无闲通洗，你若艰苦洗，变成若无咧洗。啊，无咧行，无咧做，迄责任拢推予你。喂，无啊是安怎？今仔日是，点啊白那唔咧，万古搞菜了，乌龟破布甲七寸也袂好，点要倒啊呢？啊，是啥？嫌菜叶也无去烤，也无安怎？有遐都今仔日迄茶安尼淡绿绿安尼行袂倒，哈，煞袂两早去拍。啊！等下时到时到，这个行袂落，暗就卖下。哈、啊！迄大嫂嘛，安尼骂呢？也嫌迄个做大伯嘛，安尼念呢？尤其个老茶伯啊，吼！迄个老茶伯你知影？迄大家啊，手叉开安尼。啊都原来袂声音，你唔通想讲恁翁无滴，人都唔敢甲你咯，啊！安尼，迄顿了大顿。一、那个老茶伯安尼，目光手长安尼，实在迄个年代拢是达官较单纯，达官则无咧插这啦，达官都戆戆啊做，也烫下卡，啊山内倒底田园啦，溪啊边啦去掠东掠西去做事啦，规工伊嘛是无闲起茶，倒来原来是要倒尾暗啊。啊，即卖是讲奇怪，啊，敢是有两三个后生，啊，两三个新妇呢？较早吼，生活普遍拢真落伍，也无讲啥物食好料的，迄灶卡袂安油腾腾无啦，啊都啊无啊无肉无肉无脱，无肉无无无，啊无油，啊都煮起来物件，讲一甲白的，也都番薯汤，啊都菜脯米介多，啊山顶都即条做菜头啦。啊，泡泡剂啦，烤烤堆堆的啦，浸浸的啦，盐鸡啊啦，啊，这讲一个别的咸鲜是饮食啊，尔饮食啊，迄阵猛快啊，结结果臭鱼脯吼，臭鱼脯头，安尼买一挂新鲜的，啊，通要配咸啦，有当时啊吼，迄那较穷的家庭哦，迄盐粗盐嘛，瘪瘪球安尼，买当个炒，有时去买一挂臭鱼脯，炒咧安尼，炒较咸啊，故那咧配袂安尼温者淡者咧，你要鱼鱼白白哪有？啊，做人的新妇讲者较白咧，无简单咧。所以有较早年代，翁婿出外去做长工，海南岛去做军夫，啊，规定即摆呐日时吼，大家就出来做事。即摆有当时那个田园，迄个大官吼，家己不忍心。啊，无人发，大哥，我也唔敢踮厝，也唔敢安怎啦。伊虽然一家之主，啊，就去我甲迄新妇啊讲啊，外五啊，我看你安尼，我也真艰苦。来啦，即个你腹肚也遐大吼，我紧甲你，我担着。伊讲免啦，阿弟啊，即我迄条着啦，我担无啦，唔好。你即吼，你担较少咧，我无当用讲啦。讲好啦，啊！你打较少咧，我甲你，哦，阿姐嘛讲讲诶，迄个新妇啊，啊，比重中。

就煞暗中珠泪弹出来，迄地顶草雷啊吼，也迄个雷啊紧拔雷安尼，啊拢有看伊讲伊咧擦目屎，所以迄个达官啊拢会去甲安慰，也无形中诡辩了了后，煞呢。

有人最近哦，讲老师拢报一挂块奇奇怪怪的，啊，安尼搞阮啥？我唔是啦，因为太侪，迄为个足，为个俗啊，唔知要安怎陪你。哦，迄唔是讲要甲你啥啦？用前较早，就定咧讲啥物哦，做啥物，啥物那个止汗器啦，啥物咧按摩按摩套啦，有啦，迄有呢，止汗器有咧卖啦，啊。还有咧卖啦，迄阵什么久嘛是讲啊，迄足少钱的，唔知要安怎投。我即卖就想办法啦，想讲用个甲录一挂吼，录录个因足侪物件，最近又搁落，人讲啊，你拢啊直讲讲，互阮想啊，什么咧咧菜串啦，哦，什么咧唔是菜串啦，一支刀啊吼，足用刀足侪啦，要下死要下，唔是像咱一般伫外口较早去买，迄唔是咯。啊，迄足麻烦的，迄无啦，基本拢改良较足好个。啊，啥物咧木头箱啦，木头箱都一粒一粒要擦，伊个唔知啥物擦吼，伊个会宿醉嘛吼。啊，人伊去吃吃甲拢变大粒嘛，迄拢机械吃，伊咧有作用，唔只有法多安尼，迄拢一定人个迄个咧卖，伊个是咧卖迄个卖迄种啊，做啥物精油、香水、精油迄类个吼。驱虫、惊蚊、惊家雀的遐啦，人我听讲因咧外国是安尼，迄毋知都是国进口的，但我嘛毋知。台湾是无法度做遐啦，台湾无够工钱啦。哎、啊，伊方便就是讲，伊吼、哦、你若甲精油甲倒落去，看是你欲，咱即摆有诶有个，好困的精油甲倒落，吼、哦，顶管有凹槽啦，安尼凹一空，凹一个窟啊吼。啊！你甲倒落去吸落去啊！伊有一个，结结是差不多几 CC 尔啦，两三四 CC 嘛，好结结是安尼。啊！滴落去了，伊就豆豆吸落去，吸落去就吸伫个菜内底。啊！你都啊未去车倒，什么你啊？我别甲等你，安尼拢不管。啊！你甲等你吼，你若讲要好困的，伊个咱即马夜市啊，你甲看哦，啊！甲迄百货公司拢有少创。伫咧迄落遐啊，伫咧青烟的遐啊，遐就是足侪卖款的，伊用贵的电子的，啥拢足贵的。啊你啊伊个为插几支啊，滴个啊为的是安怎安怎都安怎。啊，但伊这唔是啊，伊就你个倒伫要遐内底啊，你个滴落去啊，你滴几点啊？啊，你那要好困的，要安静的。哦，迄有足侪种诶吼，你都去眠床头，哦安尼，眠床来困咧，甲起咧。啊，惊蚊诶，哦，你都惊蚊诶，甲滴惊蚊诶。迄有底买啦，足侪精油无。哦，啊，你若办公要较

精呢，哦，薰衣草都落气味好，安尼。啊，你若讲有诶女性噪音啊，有诶爱较水吼，伊个芳味诶，你买芳味滴咧吼，会芳，伊嫌身躯都会传，嘿，伊个买应用买好味呢，哦，啊，也好味吼，还有迄味吼，啊，自然就安怎呢？就会渗透，啊，所以吼、哦、方便啦。啊，你第一落地也好，啊，去办公室也好，去车顶也好，啊，去灶卡也好，去点多也好啦。啊，你去有蚊虫的所在，你就除蚊的；要好困的所在，你就去眠床头。啊，这俗啊靠腰要怎买？啊，有人讲啊，有老师要大本去往我送的。哎呦，你嘛拜托我的大本咯、哦。我开了了啊啦，无钱啊啦，卖咧啦，即马哦，要甲你招，我要甲阮阿妹招哦，伊拢讲伊无钱啦，啊，安尼啦，阿妹我会使同情伊要娶某嘛，嗯，啊，所以我会感觉吼，真侪物件啦，也佫足侪袂晓讲啊，啊，佫像讲这啦，这吼、哦，这一条囝你咧，咱有当时啊，定时器吼、哦。迄啰吼做啥物？迄啰是废气啦，即个治疗镜衰了啊，甲定一下呢。哦，我第二个哦，我来一分钟。哦，伊希望好在58秒，57。哦，你看一分钟甲50，会甲120分呢？哎，这中间啊，吸袂安，扑者啊，都吸袂。啊，你冰箱倒出啊，你治疗镜真方便，你地点地啊，地点皮包内底。你若随时你家己设定讲啊，我当时人要约我创业，我要卡电就开好，啊，伊就滴滴滴滴滴滴，安尼啊，我当时五转要请啊，滴滴滴滴，较紧我进来去安尼，甲人约会啥，灶卡咧煮食，啊，这有好无着，真好势，只要往我讲个安尼，所以大家拢讲吴老师拢安尼卖关子，唔是啦，我咧先讲互恁听。讲出怪伊都，你唔再了解讲这物件好歹，吼、哦，安尼啦，唔是讲我挑剔要来安尼卖啊，啊是，哦你啊，哦安尼啊，哦啊安尼够啊，60秒，我家己调调啊，哦安尼好自调调啊，啊这唔免去这么做脑筋脑什么，我过了手拢免，就就是，电冰箱也甲揭着掉一下掉咧，啊有铁架也甲揭看着劈一下掉咧。哦，你咧听电话要创啥讲？咪一瞬。啊，这老大人要用的吼，哦，迄女身躯的吼，我即马一地无够，我女身躯吼，伊一边棉质的，啊一边迄个刷质的，迄、那个那像迄嘛唔是刷质的哦，伊个那像铁刷，佫唔是铁刷足麻烦的。你滴搭啦，伊这唔是鬼片，啊！撸到高头，嘘嘘嘘嘘叫安尼，我刷这个，哎呦，嘿，因为我都安怎，迄两把砂盆，我唔免摸，我前为后边个凹一坑，砂盆哦，甲浸入去，浸咧，甲切甲薄咧，甲浸入去，我浸入去哦，你要温一啖咧哦，啊，安尼拢移动会渗透，啊，都摕咧都撸啊，啊，迄嘛讲起嘛足好势。啊！你若袂，你要七碗七滴七七东七西，到卡厨房啊，辛苦的烦辛苦，安尼敢无好势，那也无好势。哦，足水。啊，为人啊，我这唔差不三杯咧，起码是讲无得加购价，啊，无就是讲哦，做福袋，来个开福袋来滴，哦，也8月15到啊，过年到啊，人咧建议我讲，吴老师你会使吼，迄物件遐尼做好，你遐什么？遐尼做仓库规处境安尼，无啊，我即马有较少啊，较少嘛也阁做。好啦，我会想啦。啊，即马下晡小我再想，你再甲斗想看，拢真侪问题，我拢先甲恁答复者，你等下哦，我提醒恁者，无咧吹打。

0: 部迄个六层的滤水器吼，方便甲靠腰去。六层呢，六层迄个水龙头吼，伊有三种，伊会使内底有三杆安尼，拢甲摕起来就换一杆，换一杆，啊，这杆袂用伤水伤大，你固定做一杆，啊，剩咧就甲单调袂紧，啊，甲收掉咧。啊，迄嘛真好势，因风台了吼，坦白讲风台了，迄水质拢无啥好啦。啊，水质无啥好，你安尼啉一寡食一寡迄吼，所以阮家。阮家都是拢几啊台，楼卡两台一台滤水器，啊，佮一台迄条做量子的量子安尼。我遮都两台伫咧过路啦，所以阮那啉水，阮这应该结少啊，阮家的人较少啦，较少安尼。啊，所以这个滤水器哦，有六层哦，伊六层咧有碳啦，有水，有石头啊，有虾米拢会讲过路。多少唔是讲就咱伊个内底水啦好用，啊，有个人你若有滤水器上好，啊，若无用这吼，你有当时要泡茶要爽呀，啊，这即嘛足俗个，啊，不怎卖，有啦有咧卖，较少有咧卖，我即款是讲讲互恁听啦，啊，是太侪物件吼，迄啰，啊个产品也侪，你看讲李长这代志吼，讲要以后要到基站的这啊，这唔是这就要考虑真侪问题吼，这唔是简单呢。这细节吼，这是真好啦。这乃当到基层吼，你讲像，只能讲人热心报入来迄张骨刺的吼，啊，都阮就先传去到各地一二十间，即马兼即马蔡老师啊，好势转去啊，啊个晚年嘛收起来吼，啊，所以即个合作兼几啊间啊啦，兼几啊间哦，啊，这才二十一二十间尔。有啦，到遐啊！即卖二楼，我是讲啦，讲这里长的所在吼，里无啦，唔是里长，里一里一里，拢是围到七八千里呢。哦，村是真清的啦，村甲里同款意思。啊，你甲想讲这落去吼，会当落去到上尾啊呢？要服务我，看你，卖讲咱七千几五千就好啦，袂得啦。啊，即卖就爱想咧，爱有个咧。有当时啊，像讲我咧即卖咧想，我讲像因咧物件吼，讲什么温酒霜，我都会创因来去免费甲因服务呢。好具体嘛是安尼呢，哦，啊，佮慢慢啊哦，嘛是爱往安尼来去呢。啊，要啉红花嘛爱来去创红啉呢。啊，要什么叫做头毛诶，也佮什么各种诶产品物件拢爱安尼，啊，拢来去遐安尼规大店嘿嘿叫。安尼唔只有一个意义，来去拢免费，哦，甚至佫有厂商会提供一挂资料放看产品，有当时啊纪念品、甚物试用品，佫拢免费安尼，我拢会设计安尼啦。啊，这着恁遐嘛是爱有，迄人唔是干呐讲伊的迄啰，伊着伊佫一挂里面吼，你会较熟悉吼，啊，就去到宣传落去，像迄、那个。欢乐遐，加伊欢乐，即个江先生吼、哦，伊有做过，伊也是东团的，政党的，服务站吼、哦，伊吼、哦，伊遐是十三村啦、啊，啊，即马我也未甲江先生，你拢有咧听节目吼，你就是讲你遐吼、哦，看讲多一位所在，看你有一个所在，你有甲讲你。七八百平的所在吼，迄度人去，约人和人去遐吼活动，要去遐甚至规定来去遐介绍信息、烤肉、创呀，啊嘿嘿叫来去，啊甚至我叫跩亲兄拢来去安尼，几十个，啊要去创啥创啥，啊在地恁老要点啊供应啥，吼安尼，唔只宣传唔只效果，啊人兵单要和人要创啥呢？迄度爱创安尼呢，啊迄度爱佫加和恁。加迄个来啦吼，啊，看资料节目安尼，啊，唔是，即讲是好讲啦，但是要做无遐尼简单啦，吼、哦，无遐尼简单。啊，我即马拢豆豆啊，伫咧思考。我啊，恁像下晡咱何太太啊，酒吧啊何太太，伊足阿三里咧买物件真多哦，啊，伊讲因早囝嘛做里长啦，酒吧做二十几年咧。啊！伊名甲迄个足出名的港名呢？何丽玲啊，何丽玲，敢会迄个应该是毋是吧？吼、哦，而且口碑真好， 会当做二十几年无简单哦。本来这我是要甲请教啊，煞顾不赢。二楼就是讲爱改变方式，互咱大家吼会当宰相无出门，明知天下事。好、哦、啊，足侪迄啰。来，我即摆先互恁听者，即个人因会甲咱讲过过吼，毋是讲过过，伊要说明过来听看卖。来，说明过听看卖，我看者吼。嗯，无声音。哎呦，怎么没有声音？为什么没声音？等一下哦，等一下，怎么会没有声音呢？这个，哎呦，哎。哎呦，这个伊这是咩？伊这是录一个迄落奈，奈没有声音。
1: 哎，唔该，金贵的，唔是在乎，是每一工拢有精神在陪伴厝里的每一个人。如果讲你大家拢在饮茶习惯，不妨把每一工一杯茶换成着美国粉。五十岁以后，上该金贵的，唔是在乎。是每一天都有精神在陪伴家里的每一个人。如果说你每天都在喝茶习惯，不妨把每一天这杯茶换成着美国粉公司的原料包，真正采用着美国粉公司的原料，不是夫妇啊让你在做冲泡的，保留自然的三么开味，甘甜顺喉，绝对无传统的三么开的狗脑苦味。咱的时代接受度也非常之高，每天吃一包，用烧茶冲泡三到五分钟，淡出呢出外拢也非常的方便。逐天饮一杯，和饮茶这个习惯变成是照顾家己的好习惯。美国分公司的原料包，送给时代人上大心，家己饮起来嘛非常的安心。
0: 这就是粉公粉，咱本来是粉，啊，较会不阴湿。伊家己爱嘴吼，啊，用个包啊，吼，咱去冲泡的，啊，冲泡你都哇，正方便，包你家吃，足方便的。哇，这安尼吼，互你先了解的。这你若为啉茶啉惯习，像讲我拢啉茶，啊，阮个阿同因拢啉什么？过来泡咖啡啊。啊，有个人啉咖啡，啊，有个人啉茶，啊，啉这是真好个物件啦，吼。啊，我这想讲，因个美国个哦，美国我想讲啊，来当迄落吼，伊要原来要叫咱。

甲大家推广安尼，啊，这大家冲跑方便啦，诶，对戏波浪真好，啊，这可你看卖啦，可你看卖我呐，那讲有迄落只来进一步，只进一步了，我看者吼，只来进一步迄落，只推广看是经营安怎，啊，来等等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是等等来拿坤坤的新通知哦，拢会反应哦，嘿，足紧的，即马这新通知的反应足紧的，较等下我，即几工下晡干那苍蝇接的吼，尾啊伊接的，伊拢甲抄电话，我拢重新搁甲问看卖安尼，看看到底你是安怎吼。啊，我较等下播恁听。啊，即马过来，咱庞家的牛奶粉来食啦嘿，伊个好啉吼，对伊都拢有帮助，啊，佮有迄个钙质呢。恁当年伫咧食吼，啊，好啉啦，冲泡着啊。即马无即马食安油，迄、那个毒油遐尼多吼，恐怖呢。吼、哦，啊，你泡来啉，啊，泡来啉吼，泡来啉，有元气，啊，佮有迄、那、落、個。我看卖，我有咧设计呢，我咧设计讲，蜂胶奶粉，无安尼啦吼，蜂胶奶粉，我较等反正先来促销几个啊，蜂胶奶粉，因为平常时咱一盒只500块，啊你若买2000块。3500是较少啦吼，我较等一下讲互你听，啊，即卖先来听歌。即、這个迄天要听，讲我这首应该我嘛是爱你的款哦，啊，我下晡播我才知影讲哦，原来伫遮这首歌来，即、這个我做啥？因这柯林爱因啦，柯林爱因来。

准你过，即准你迄阵闹小怪咧怪怪顺落个，怪听声音就知啊。啊，但是就是啥？因为我爱你也是，我永远爱你也是啊。即迄阵我记得是由美也由啥由君唱的，啊，毋知是即名啦，名是因为我爱，毋是因为我爱你，好处这些是我蛮不记得吼。你若再卡一边甲讲者，这首啊，这首这古歌啦，古歌啦，因这我操两年前录的啦，录甲录起来录算的啦。迄阵这声音已经咧烧啊呢，迄阵哦，我就知啊。来，我看安尼啦，无咱我咧讲这个，因咧人迄山嘛吼，你先登记啦吼，迄冲泡金来啉真好味啦，口味大家拢啉会下，囡仔大细吼，对迄更对迄、那、落、個，伊只美国嘅原料，等下台湾只包装基本拢安尼，哦，我看安尼啦吼，我随时念伊宣布吼，随时念伊宣布嘿，我看者嘿，我看过未。

0: 讲困阮的枕头神通枕安怎？
1: 困的枕头吼，头啊困是头壳会胀啦，
0: 嘿，
1: 会胀吼，啊都跟吼迄头破乌龟缘的咧，
0: 吼、
1: 哦，啊即马吼煞甲困啊，我想好我甲开伫即个细胞浆吼，好扫甲咧，
0: 吼，
1: 一连续扫几礼拜，
0: 吼，
1: 即马有甲切落呀，
0: 吼，
1: 我头啊是无食药啊啦，
0: 嘿。
1: 啊、我同我家买一罐草药来吃吼、哦，嘛是无啥伫食啦，啊嘛是桌顶啊块枕头甲开咧吼，就开始扫啊。扫吼、哦，扫、吼、哦，伊这吼、哦，那困地啊，就遐吼、哦，可能伫通的款吼、哦，遐就较艰苦。
0: 吼、
1: 哦，唔是几工啊哦，差不多爱几礼拜上十工。啊是讲那人工那困好吼，那做较好吼、哦，较过来买啦。
0: 对了，我讲吼。我这足厉害啦，这已经太侪经验吼，困落就是反应就是好。啊，你不管细胞也毛细管甲吸未吼，啊，迄个所在直接啊，伊就会，遐那问题就直接憋出来。哎，憋一阵嘛，你讲咱讲正高个以后吼，轻松啊，胃酸、胃疼、胃目睭无、胃袂好，大家晕咯，有诶无？
1: 对啊，
0: 你放心啦，起码这真紧啦，哦，啊，这袂要紧，啊，你都。唔免惊，啊！你最近甲困，啊！你就快一寡，伊就直直憋出来，哦。
1: 啊，我哋今日困了，再过来呗。
0: 好，啊，唔免惊啊，好，谢谢。哎，你那能力哦，你话人乖巧，是啦。伊讲胸部个开咧，就直直扫，就光光叫。都甲讲，伊我遐就伊咧吸哦，毛细孔介咧，唔知要怎讲啦，哦。效果是足惊人个啦，即买着哦，伊咧一寡老镜头拢甲慢慢出来，才会清油，哦。啊，你搁听哦。即下晡佫几下个哦，下晡几下个吼，甲昌宇讲个，啊伊昌宇我拢甲交代讲，老姐，咱是真是吼，因若你较无详细，我来甲问，我来甲解说会较好，你佫听吼，来你佫听哦。林太太吼，
1: 哎，
0: 你讲卡电个甲吴昌宇讲，困阮枕头安怎？你佫重新讲，好哩。
1: 我是脚只边后壁，
0: 吼、
1: 哦，后壁侧一边，
0: 吼、哦。
1: 啊，听讲愈听愈严重，第二天啊，第三天，换只，搁听这个正病嘛，连正手嘛煞未压关，那你压住了煞未压，
0: 哦，
1: 要烫要压住面烫，
0: 哦，
1: 啊，我再买虾米来食，
0: 哦，
1: 啊，食敢有事啦，
0: 哦，
1: 这个正病好是换倒病，啊，倒病听讲连只颔骨啊，倒病连颔骨啊，只安，才规块病，我像阿达死啊，当要中风啊。拢病个，煞拢袂点呾，我过来再去注射啦。
0: 哦，
1: 啊，恁听讲注射倒舒服，啊，我就是敲电话去问，讲伊讲，啊，敢袂在个困，伊讲叫我继续困啦。哦，过来即马呾，敲煞袂行。
0: 嗯，
1: 煞变无啦，我下昼就敲去问，讲伊讲，啊，我这敲袂行，看有啥物，我小卡袂食药啊，无迄产品我袂买安尼啦。
0: 嗯嗯。
1: 啊，讲讲我免食。
0: 哦，我咧讲吼，阮这神通枕吼，太侪听过经验。伊困落去拢会反应，有啥物迄个旧年的方式啦、旧年的酸痛、旧年的代表的一挂来去伤吼，伊拢会慢出来，啊憋出来吼，你唔免去食一下，你得茶水加啉一撮啊，小可叮当安尼，啉来几工啊，爱就直直慢出来，可以直直出来啦。出来了后，你家中有啥物欠啥，你再去补啥，唔对啊。哦，啊，这拢唔免惊。
1: 在
0: 迄个
1: 四角遐啊，四角
0: 遐较，迄较袂，因为遐就是拢头壳，啊，但是颔骨哦，即马即颔骨伊就是即个扳筋吼，啊，血更拢为只咧抽通嘛，啊，即系紧，即系惊人，啊，所以袂紧。
1: 那遐紧啊你？
0: 即足紧的，即足紧的，啊，袂紧，啊，你眼睛闭闭吼，人就轻松吼，啊，就
1: 快活。
0: 嘿，搁困哦，搁再困。
1: 你再搁困，继续困
0: 哦。嘿啦，继续哦，快点。
1: 免啦，
0: 好，谢。所以另外转转死啦，较等的要搁，较等的也搁哦。下晡就唔知三四个咧，啊，我有接到，我有联络说三个，等下搁一段歌聆听咧。啊来，咱即马先听歌，人要点的歌，来吴清扬唱哩，来，迄个合作声，迄个张国。

0: 林律师，你好，我吴清扬，你有打电话甲昌宇讲，你困枕头困困安怎？
1: 我一早手骨头哦，做电子手工做久来职业病哦。出去哦，落地落迄土，滚落来厝咯。哦，虽然手骨头生是今年才好嘞，即摆哦困着拢咧反应，甲找毛病。啊，他个买讲着，他个买讲着，后头看我嘛讲着，吼，痛到要死啊！你讲规身躯打折都要各种都要毛病，拢你养起来。
0: 迄阵钱憋掉了嘛，啊，即马都慢出来，你甲慢，吼，足紧嘞，慢慢的吼会通，迄、那个气血会通吼、啊，自然就好啊。哦，啊，你唔免惊。
1: 吴老师，吴天良哦。
0: 是。
1: 哦，我听声那也无讲呀。
0: 然后迄条都结烂啦，然后。
1: 身体爱保重，你主持讲做节目，你身体嘛爱保重。
0: 好啦。
1: 啊，身体爱顾好啦。
0: 好啦，谢谢。哇，这镜头看安尼，大家都安尼啦，大家都在反应，因为这个接近真紧，因为这困得安稳的，不是啊，人伊看的兴波好，滴滴光光叫滴滴烧出来。所以最你安心，这拢无迄落啦。啊，即摆去这加真紧啦，加真紧。我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是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这首歌叫做《重回故乡》的调了哈。伊讲，
1: 我今麦甲较早是无同款的身份咯。吼吼，阿妈真正袂认阿阿雄啊！
2: 啊，什么行情乃这款开口呢？我来讲一个吼，较早一个四川的，迄住伫迄唔知台南方面的款。啊，这位青年做兵回来吼，啊，定定在咧失业。厝内面的空气袂啥瘾做安尼啦，啊，思想互因的老爸甲因大兄吼真糟蹋。做兵回来啦，大项无啦，娘叫你来去斗做啥物？爸甲大兄恁吼，你老高咯，啊，即马趁无啥食，恁啦，你掠鱼啦，我危险死啦，啊，掠无够通好效果，啊，一个月当着，如果无斗项果，无你食啥？知知啦，啊，那嘛是甲家庭生活尔尔。啊！恁做几啊十年，像阮讲啊，放来到即摆，恁也无咧好业，啊无爱做，敢在用诶？像你点啊，海搞不收啦！啊，就因诶老爸甲因大兄吼，拢甲警退安尼。那你即款诶哦，以后无虾米前途啦！你即款诶哦，去海搞不收好啦！伊讲你敢骗笑诶？我多钱我赚了，你看。嗯，安尼啦，啊好啦，是刚刚讲唔在手机搞，完了朋友借咧借咧。啊！前去中华引起人迄个做冷气空的安尼，去做无外久吼，迄间冷气吼煞收单倒落去安尼啦。做无三个月吼，啊前佫无头路，啊无头路佫休咧，讲啥物去共迄车头去共洗碗啦，心不在焉啦，啊！哎呀，安尼一挂碗共弄弄破安尼啦，啊咱唔知怎样呢？原来异想天开的块卡小安尼，迄条做简单的即款自助餐店哦，讲啊好啦，无我管你买啦。啊，搭车头边啊，遐讲一个公园哩，煞属于公园啦。啊，拄啊一工正注意吼，人迄条插草啊，强盗唔知抢人吼，啊前酸前走去平去安尼啦。吼、哦，警察一堆，嘿，啊规阵伊走伊也跟人走啦，啊结果伊去用杀掉哩呢，惊伊是本来先去用崩掉，去用弄掉，啊前甲敲哩，吼、哦，伊就紧张，哈，唔是我，伊讲好，别讲唔是你，惊，前甲压去，前去也去派出所啦，啊但是啊，这警察咧要甲。要甲行，唔系啦，我无安怎哩？伊讲来，新路就好，要几号？来，好，我拢抓你身躯。唔也无按对啦。伊警察就讲，无啊，拄只恁几个共抢？伊讲无啦，哎呦，我哪有共抢？伊讲啊无，你看阮来，你咧走啥？我也知，我听到讲咧，别别叫，我唔知叫伊轻声带掉哦。嗯，我唔走，我要怎样？啊，你都无你的代志，你走不走啊？你也无做歹代志啊？你怎？来查个详细，啊，有影去调查，有影这无按对啦吼。亲戚咧，伊讲啊，你哪会安尼乌白说啊？你个人伊讲啊，我咧找头路啊。啊，伊啊去经做无外久三个月就倒啊，一间公司无生意啦。啊，讲变啊，我也知我啊，无啊多我钱都走来遮学蒙说啊，我咧找头路啊，我即摆咧找头路啊。伊讲咧找头路，好，安尼看你故意，好来。警察迄个所长的心内是讲，罔甲你观察，当作讲点仔甲你也袂使甲靠压你，啊，借重个机会成功安尼。阮遮咧欠工友，无你点只吼出外人，点啊流浪也毋是办法。你要做，阮遮工友啊，这临时的啊。伊讲好啊，吼、哦、好。啊因这个预算较少哩，警察局吼就点啊做工友啊，也甲观察。啊因在警察店咧吼，迄、那个啥物戏台啦、到处吼，啊拢去杀一挂迄条做卡仙同性恋的鬼大拖哩。这同性恋的吼，即马并列来就列来拘留三工安尼啦，啊。因原来对这个吼、哦，迄、那个时代讲对这个同性恋的拢真歧视安尼啦哈，啊，拢掠入去关店的派出所的迄、那个开迄、那个内底安尼，啊，伊这个做工友的这个呢，嗯，啊，都要负责因三顿爱提便当，提迄落做饭菜入去互因食，啊，佮负责扫涂骹，当然熟悉，啊，因都当然安介有较有熟悉啊，嘿，啊，伊就甲问，合作台中感觉也无上迄个大经的，啊，那拢点啥？啊，阮也无犯什么罪啊！啊，因这假警察食饱用用啊，干那要对阮出嘴啊！啊，阮也毋是安怎，阮也无爱无妨碍人的安怎，阮无伤害啊！啊，卡不掉要甲阮抓来遮关两三天啊，实在真是讨厌死了！奇怪呢，他们好像都没有动不动就要把抓我们来这里，来这里拘留，真是讨厌！吼，啊，拢甲恁抓来安尼哦，嗯。定咱唔去做头路，对对，啊就问来问去，讲你倒位来，你倒位来安尼，啊安尼啦，啊因只就开始熟悉啊，因几啊朋友了去，啊因讲吼，啊即马出去两三天就出去啊，讲叫因就去因遐佚佗，啊真正用用就去遐佚佗，佚佗啦，看伊，看伊即款，够有意思哩点，啊前伊讲安尼，我甲你引头路好不好？ 伊讲好，我即马都伫派出所做讲义，我们给你介绍。哦，真的哦，
3: 真的，我们不会骗你啦。
2: 啊，真正讲句，甲介绍店的戏台，店的戏台嘛做讲义啦。因戏台即马因戏台的生意无啥好，因都拿来看电影，电影吼，看广告出去吼，啊，这个啊实在第二季就是迄鬼打架迄款的黄色的迄啦。啊，即马只店也好，啊，都负责这个戏台，这个叫做打扫清洁卫生，呀，甲内底这个上皮当当塞塞。啊，因在这栋的，这是卡先这栋的吼，哦，七八个五六个，安尼一栋一栋，拢去揪伫个后壁。因那甲伊就熟悉，巷仔口遐几大堆啦，拢伫遐啦。店啊后台就店啊，啊就拢店啊猛猛说猛讲，你听。啊，这个事业的这个流浪的这个，看讲这会用的，啊，钱甲拖落去，人讲滚哦，这车，到顶落去，真正讲，啊，真正。真正完啊！甲因说同款，咱就对了。因这天公的分做零号甲一号，啊，零号的是讲合作，零号的是零号两公的啦，啊，一号是咧共公的就对了。这个出外人这个，伊都算讲四川出身的较粗用，啊，二七八岁啊吼，当因伊粗用做一号，伊专门咧甲我讲的，啊，我那留来都拢咧互伊讲，啊，伊说一个讲四五个啦，大家拢要讲啦。啊！我拢说，为个说，零号拢挖挖来哩，讲伊用啊，身体用啊，佮讲到到底爽啊！安尼啦，哎呦，啊当吼，一句的熟悉吼，哦，伊是做国王的意思啦。哦，迄、那个，算啊，像讲一个皇帝啊，村内拢爱妃呢，你皇太子是做工的安尼感官，真个安尼飘撇安尼吼，啊，拢抱因在咧饲啊，就对啦。伊算讲五六个、四五个拢爱互伊讲啊。啊，有粗用有力啊！啊，爱煞做皇帝哩。有一天吼，唔知因故乡咧闹热是啥物啊？先煞就讲爱打条回府，等去故乡老老咧看看咧安尼啦。吼，就驶一台迄个叫做白色的轿车呢，等去安，安尼动落去安，几块？哎，我迄个大埕就甲踩落去安尼，车门开咧就乱，呼，乌人咧乌狗兄，乌鲁巴库诶，西装笔挺。提回金闪闪安尼，哎，阿母啊，哦，你真只高哦，嘿呀，我都足无用啊啦，事业足无用，啊，阿达，阿母啊，都安尼，啊，都安爬起来呢，但无就要来对接啊，对吗？啊，好啦，阿母啊，你无用不要紧，但阮爸因来规定呢，哦，大声。原来大声呢，真有风度，真有迄派头了。因老母看到讲这个囝今麦来只飘飘的呢，真久无联络啊！你今麦在创啥啦？伊讲啊，我今麦都伫个都市拢，我伫个做事业啦。我这个、我算讲伫遐哦，开甲人公家开戏台，安尼哦。啊，因老爸伫个房间内底有听到，就咧听讲，你也较好这个搞音啊，哦，什么咧开戏台啊？哈、啊，这款卡销的他开戏台。伊就偷偷啊，伫个眠床黏起，黏黏个面门边就听。啊，因大兄哦，伫这个虎林这边，然后听到点米点糖啊门，唔敢出来。因迄阵哦，安怎讲呢？阿母啊，我讲，你这个保佑你去听来只，吼、哦，看是该当安怎吼、哦？这身体真重要，真重要。来，你这三万块先提起。
4: 啊，好啊，提遐多啊？
2: 不要紧，我都喊你回来。我喊你回来哦，你这提起贴的安尼，吼、哦，啊，卖伤多啦，啊，有这时机摆个，你这大家老大人，
4: 哎，我嘛知啊，都安尼，啊，都无啊道理，
2: 啊，阮爸咧，
4: 啊，都安尼下晡安尼，啊，讲起压着雨啊，回来，啊，安尼酷酷烧安尼，啊，讲什么戏梗咧烂咯安尼，嘛是真难达达滴滴安尼，
2: 啊，对。啊，老大人拢心开安尼，哎，即摆倒呀！
4: 啊，一波都提供。

0: 啊，这今天眠床顶啊呢，下来，啊下来了，还快，爸，我来，哎，啊，真系呀，啊你，啊你当心，啊你来，把俺扫干呢哈，啊不用看，啊这个用空油啊。吃个鬼巴肚啊！吃个无菜缸啊！你都真惨啊！嗯，油啊，石油卖乌白鸡啊！你到时吃这些水油剂都真麻烦。爸，你若无正经连工来去都市哦，我再来大间的房看卖啦。啊哈！这少许多可能讲真麻烦啊！都安尼的，我免来费气啊！点水机啊，都方便，都迄落。无安尼啦，啊！我车顶者，吼，阮大班安尼开，拍开啊，开开，又搁提一工，爸，这空五万，这你提，你提去，你提用，因你靠老母伫边啊，老母啊，
1: 哎呦，提啊多，你是你这什么？提了伊都会过去，刚好一二时说去啊海边啊地点啊，啊都真海这个老。啊！你女儿靠好，还讲起来？啊！囝边啊，你都头前你提三万块去，你别提五万，你提红目，你目讲啥？哦，啊！你那会知影伊提三万两万？啊！你无咧困？啊！晓用哦！啊！所以这个情形哦，老人嘛是爱钱得着啦。嗯。啊！即嘛哦，伊个新闻无同款，甲因老爸提提吐吐哦，讲伊伫个哦做多钱哦，伫咧开大户，偌大拄偌大。林刚爸，我来讲，干部啊！我带恁来都市享受一下，哦，唔通安定，搁咧做家呢？啊，好啦，你就较秀咧啦，啊，看该当哦，你即马就爱带一个啦。啊，我即马爸，我事业无闲啊，我即马都女朋友五六个。啊，五六个，你到时你用拆车落百个，你袂紧啦，即马时代无同款，哦。实在会卡先四五个，伫咧好讲诶，安尼啦哈。喂，
2: 你好
0: 啊，你好。
2: 刚才听你在讲这些演艺人员的他们的感情事
0: 件，哎，对，
2: 很感慨的，就是哈。
3: 来了，这孤大帮报了，无多了。起码我那去平段，有当时啊，头光减了，迄落啦，偷鸡摸狗，就是讲小可安尼哦，半休的。啊，我来个，你唔通看讲我安尼，我笑哦，都过来甲人讲电话呢。伫咧内，甲块厂商本来正要讲要推出迄个叫做潘家奶粉，啊，不过甲其他市场也未够。哦，我按慢者经过慢者讲呢，好啦，按慢者讲呢。啊，我经过，较等下再过甲恁讲，看要创啥呢？啊，电话离我三空白九九下，我经过来听。喂哦，喂。
4: 喂，
3: 你好。
4: 喂，有帅哥。
3: 哎呀，你来了。
4: 你好、哦。
3: 来，嗯，对。
4: 哎，你那咱无咧啉柠檬，加迄个。
3: 无，我
4: 蜂蜜。
3: 无蜂蜜无啉。
4: 一工爱每一工爱。
3: 无，我有啉，我食迄、那个迄、那个柠檬的胶囊，头阵食四粒。
4: 哦。
3: 差不多几点钟前食四粒。
4: 哦。
3: 安尼，嗯，因为。这个八道小花的大，三个月有新，阿姐嘛，
4: 看下有影嘞，
3: 都去学这阿女冲，拢冲好用我家
4: 哩。你要上五新嘞？
3: 啊，阿是小花，八道小花的体哩。
4: 哈哈，好啦，你爱柠檬汁吧？
3: 对啦，我平端我无用，我都啊滚水甲皮落啊，嘛是赶快接滴来滴啊。哎，不要紧啦。
4: 完全不一样的，人家做着人吃好
3: 呀。我猜啦，嘿，好啦，嘿。
4: 这个很很讲究的啊。
3: 对啦，
4: 每一根爱五百 CC 啦。
3: 哦，安尼吼。
4: 是啦。
3: 好 ，OK。
4: 哎呀，我你蜂蜜够有正的。
3: 哦，我足好个，我无同款咯。
4: 哎，你蜂蜜怎么卖？
3: 我蜂蜜那像七百款。
4: 一罐两贵八贵 CC。
3: 哦，迄多哦，迄大罐的，迄未少哦。
4: 对呀。
3: 啊，迄巴西就是迄。亚马逊河遐的啦，都同款的经验啦。
4: 正就对啊啦。
3: 什么叫正呢？迄要提较少啦，市面上拢啊一般定尔。
4: 是哦。
3: 啊，我有泰国的半送尔啦，那泰国的吼正顺的哦，迄都半送。
4: 泰国的顶摆我都。
3: 税关的迄个送，

0: 哎，本来一罐啊，哎，拢即卖咧
1: 算。我来，你是买物件到蟑螂
0: 啊？啊啦啊啦啊啦！啊，即卖即。
1: 我是讲要甲你买蜂蜜啦。
0: 哦，我诶蜂蜜，你伊个掺中药哟。
1: 哦。
0: 哦，迄口味袂歹，啊个。
1: 掺中药我袂，我是要用迄个掺柠檬角啦。
0: 哦，安尼哦。啊，无啦，迄
1: 个我拢泡诶，下面阮新妇甲我讲。
0: 好。
1: 有刷啦。
0: 好啦好啦。
1: 啊，我做柠檬
0: 角。啊，你提泰国迄啦。哎，你那刚买啥物件，我送你一罐啦，安尼较紧啦，
1: 系
0: 袂紧啦，哦，
1: 哎，我
0: 准准啦，啊，
1: 你啊，你家己身体又好，就较要紧啦。
0: 对对对，嗯，
1: 是哦，
0: 好，
1: 哦，啊，我听你唱一条迄个，你放一条迄个《苦酒满杯》啦，
0: 《苦酒满杯》哦，嗯，
1: 这不无唱啊，
0: 《苦酒满杯》哈，好，好，好 ，OK，
1: 咱一讲啊，用在饮一杯《苦酒满杯》，
0: 好。无啦，你就爱穿喜酒满杯唔才对，爱啉喜酒啦，喜酒满杯啦。
1: 啊，国家喜酒啦，无啦，结婚
0: 了
1: 你就
0: 无啦。啊，甲安尼，甲阮，我要甲阮阿妹庆祝啦。
1: 是哦。
0: 啊啦，庆祝阮阿妹即摆哦，我小可来家去多谢啊，无伊安尼用咩绘画去哩？
1: 佮咁啊，有影咧。
0: 啊，都有影，伊用咩绘画去？
1: 啊，你是人无爽快。
0: 唔是啊，就小可动容哩。
1: 那
0: 呢？啊，都拢唔讲话哩。
1: 哎呦！
0: 啊，都我讲阿凡到这好朋友，大家伫家吼啊。
1: 嗯啊。
0: 啊，那看伊安尼真会花去哦。啊，都我那。
1: 啊，你唔是为了听我播？
0: 播都播，伊都袂瘾播哩，当嘛唔。
1: 那呢？
0: 哎，啥物要食伊嘛唔？
1: 哎呦，安尼唔袂使啦。
0: 啊，都小花哩怪怪啊哩。
1: 哦，安尼有影哦。
0: 哎呀，有影，都小花有。
1: 嗯。啊！你也烦恼？
0: 哎，我啊，就大家斗阵好，那兄弟啊，我也替烦恼啊。
1: 对啊，
0: 蛮不易呐，
1: 蛮辛苦。看有爱心，能对人呀，
0: 看
1: 有好个的。
0: 不要紧啦，好啦，再看看啦，吼。
1: 好，
0: 好，好个。喂喂喂，
2: 你是杨先生啊？
0: 你好啊。
2: 啊，我改买，我就双波卡好
0: 不？波卡哦，
2: 他拢无来了。
0: 我卡无力的，迄唔是你爸无力的哦，迄是你若有啥物真紧，甲你拔开啦，拔个开啦。
2: 啊，
0: 你若有啥物啊，粘连哦，伊若有内伤，来迄个。
2: 啊，咱往去占久的，往推嘛不好。
0: 哦，迄吼，安尼就是。那夹掉的，夹掉的，迄就靠迄咯。
2: 啊，我擦连，伊个报纸去，迄个小酒干啦。
0: 哈，小酒干哦。
2: 我蔡嘉玲就去，
0: 哦，蔡嘉玲诶，小酒干哦，因妈妈啦吼。
2: 哎呀啊！
0: 小酒干。
2: 民族之星比赛啦。
0: 啊。
2: 民族之星办比赛，电视诶啦。
0: 哦，好，小酒干哦，好，好 ，OK。伊
2: 家进入小酒干礼拜天。
0: 啊。
2: 听大家听。
0: 小酒干好，哦，谢谢。好来。啊！我咧讲，阮的新同志吼，即阵会阁欠一阵卖款咯，即卖也阁有啦吼。哦，迄一粒你那个烂哩吼，烂巴肚后，吼你那未消会消，足奇怪的啦。啊，烂下身哦，迄袂，迄我即款是阮一个贵妇人哦，伊唔知我讲你那甲阮困到阮的这吼，真正青春在线呢。啊，我讲你伊是。伊是男朋友真多啦，啊，也无结婚嘞，即马无结婚的款。我讲你唔相信哦，你困了你就知，困了你就知啦，大行都好起来的。哦，爱是伊啊是，因为我袂去向特别讲伊咯，啊，这样呀，这那男女困起吼，哎呦，规个慢慢出来，气路回路拢通行顺吼，啊，自然就会无同款。啊，那迄个年纪。妇女呐，停经了，不管80岁，到时会过来哦。有几下拢会安尼，安怎伊停了啊，一滴骨掉伫内底。啊，你若无清出来，后摆变成迄个什么癌嘛呢？啊，就足厉害啦！我卖甲恁讲啦，恁家己去体检就好啦。一粒青纱啦，啊，一对互你2000块啦，啊，骨改变啦，起码骨咧哦，愈设计愈好啦，愈设计愈好。困了你就知吼，好啦，啊，咱二一吼，七月二要去新庄店，七月二二要到新德店，七月二三要到草顿店，

记好记地的，要去当场甲恁，互恁讲解，啊，佮互恁试用，你才知影效果在哪里。哦，好记地，好记地，嘿，原来特殊的嘿。后来啊，即马长生金，长生金阿弥伊卖啦，伊个人空蒙空哦，唔是空啦，伊卖更怪呢，伊嘛卖，哎，所以我欣赏以前呢，点点懵点点啦，啊伊。伊真内行，伊较早有剧星嘛，伊有做有这书嘛，嗯，唔知有啥物书啊？国术书又迄白会上做人迄啦，我嘛唔会啊。我哩，你会使卡来甲问，我哩看我三空八九，本来是要推出着迄、那个胖家奶粉，啊，其中我要送一项物件哦，听讲也未到位，也未到位就未使，未使无也无迄咯。我来，啊，即嘛黄女士。苦酒满杯，来苦酒满杯。

哦，谢谢谢谢。来，即马，珍珠精今仔日有摕成品来我看，差不多大概啊吼，伊即马干呐，拢一切拢办好啊，办好就是，即回拖遐尼久吼，就是该包装以外，因个管啊拢改过啊，啊个而且爱。有个，因为日本即摆技术拢真好，如果配合着女性的复方，效果拢真特殊，有加玻尿酸，佮加些唔知虾米物件，拢加真。

0: 好滴了啦吼。啊，所以这个个卡着关啊，爱个切加，伊爱密封，哦，迄密集足起咯。啊，当然，即马物资吼都是原来滴滴拖啦，物资也是一个问题啦。因为普通拢大行贵吼，做个本来是不爱做，不爱做到尾啊吼，我讲也无安尼啦。我才想办法啦，所以到即阵哦，到即农也无法度。我讲，那该当无咱就减，啊煞无法度减的效果的，减量啦，减量就对啦，唔是减升温，升温加强。啊，即马就是咧头壳疼，应该那照即马这是会当上早别人咧卖吼，金珠精迄阵别人咧卖，迄卖到我5000左右啦。啊，阮无啦，阮是照较公道价钱吼。啊，所以我看，应该是爱加淡薄啊吼。哦，啊，即马就是也差不多好啊，差不多好就是有解讲，我卖加做啦吼，卖加做安尼，卖加做咱迄路。金珠精，啊，即马是阿爸拢创，是用我来用我看看讲即马安尼好无吼。伊即马吼，安尼创做6罐，啊一罐拍开就三工啦，三工吼、哦，嘿嘿，这应该那一瞬吼，一瞬也对以前啦，今天7月15嘛，今天7月15也对以前应该看迄路吼。啊来，2553-0899，恁期待一下，你搁听这段这个叫做美国分工三分吼。分一公分，这粒仔哦，来。
1: 50岁以后，上界珍贵的，不是财富，是每一天都有精神在陪伴出人的每一个人。如果讲你大家都在饮茶习惯，不妨把每一天一杯茶换成着美国分公心的原粒仔包，真正采用着美国分公心的原粒仔，不是呼呼啊，和你咧做冲泡的，保留自然的三仔气味。甘甜顺喉，绝对无传统的三仔开的狗脑苦味。咱的时代接受度也非常之高，每天只要一包，用烧茶冲泡3到5分钟，淡出呢，出外拢也非常的方便。逐天啉一杯，和啉茶这个习惯，变成是照顾家己的好习惯。美国分公司的原料包。上好四大人上大心，家己拎起来嘛非常的安心。
0: 这个原料包啦，原料伊拍碎安尼啦，唔是拍粉哦。粉呢总是讲胃当里啊，你嘛去调理脑安尼，会较不舒服。所以这是特别的无同款哦，特别无同款。啊，你只期待啦，最近啦，应该也对以前这卖会来推出来呢吼。啊，膨胀奶粉啊，膨胀喷剂，完啊，准备最近吼、哦。啊，这了过来就是一个足侪项的物件啊，我都付不完哩，真歹势嘿。后来啊，2553-0899，起码这个好处，阮21号吼、哦、要去新增店，22号要到新德店，23号要到这个好处草屯。啊！伊先煞搁炸一个男女爱用的，迄拢一般都无人咧卖啦，因为歹讲嘛，私密处理你信袂？私密处理怎讲？都足歹讲的，啊是现代人应该是拢无虾米啦，啊毋是要讲黄色的，都私密处女性是啊，啊男性是啊，男性搁是射护线的。啊！伊先煞伊摕样品，我那要去遐，互恁了解，迄天迄个因会去吼。啊，恁都安尼是过6天尔嘛吼，嘛、哦、是10000元，念袂够呢，念袂够吼，恁都期待嘿。2553-0899，啊，阮的神通针惊人嘞，困到拢反应才来哦。那唔惊才来，一反应啊，反应是好啦。迄时你个差700万，也无得摕迄物件遐好个啦。真的，即马比较早更加好，惊人足紧嘞，因为即马研究到一种迄个房地产的方式。就安尼，较扁啦，较细粒吼，较细颗，啊分做2粒，啊都困伫迄个后脑壳个，后脑壳个吼，因为咱

寡气血要经济要去闹的，拢为遐经济嘛，啊，拢吸地呀，哦，吸地呀，哦，迄落去吼，反应拢滴出来，啊，你一粒吼南巴肚，啊，一粒看形，看形情吼，哎呦，你若有迄有诶无诶吼，逼逼出来，尤其妇女吼，足紧，啊，拢反应你唔当惊，啊，酸痛啦，啊，都安尼，啊，迄过来哦，妇女会过来哦，啊，来逼逼个真青春啦，真快乐，迄位诶人。大波诶，七八十岁，佫变变叫，啊，妇女嘛是拢，会佫家庭美满吼，安尼，互你了解一下，这真特殊。来，即马这首叫做，讲叫做啥烧酒干啦吼，蔡佳玲唱诶，来，咱甲听看卖嘿。

好，今日呢，甲大家介绍一个按摩，就会使予咱的腹肚啊，甲咱的腰有较轻松。尤其是咱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咱的射护腺还是咱的私密处，吼，拢会更加回春。因为呢，咱增加遮的新陈代谢啊，够哦，所以咱遮的健康哦。拢免掺虾米任何杀菌的物件哦，咱就是天然的吼，咱的植物萃取的，啊，咱植物萃取直接吼，会使透过经皮吸收，和咱食的迄个局部哦，增加咱的迄个循环，啊，搁有就是咱的迄、那个所有细胞的更新，也在深入的吼，进到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啊，协助我们哦来这个。做这个更新吼，那伊哦，上主要第一就是讲人哦会退化，上主要就是因为大部分拢会发炎啦吼，还是讲感染啦吼，还是讲真侪都是因为错误的迄个用力啊，所以咱导致吼咱的迄个一挂肌肉啦吼、韧带啦吼拢松弛啊，所以咱除了促进循环，啊，搁有就是咱细胞的迄个更新了。机关呢，所有的迄个细胞会使重新吼、哦，促进咱的迄个细胞的分泌，和咱细胞产生新的细胞。所以为着吼、哦，和咱大家用到最简单的吼、哦，咱起码有发明一种用涂抹的吼、哦，就会使和咱迄、那个子宫也好啊，射物线也好，从下腹部吼、哦，啊，搁有咱的骨盆啦、啊、吼，啊，咱的股膝啦，啊，屁股啦、啊、吼，腰部啊，抹抹，你也定抹吼，一天吼、哦，差不多才抹三次，你也才感觉讲，你的迄、那个，这部分的迄个问题吼、哦，会较大的改善。啊，不管是男性的迄、那个射物线的迄个排尿啦吼，还是讲女性的迄个子宫感染啦吼，干涩啦，还是讲子宫脱垂这种困扰，然后产生的这些疼痛啦，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0: 喂，
1: 来，
0: 好早，这安怎你知影无？
1: 我安怎？
0: 好、哦，我进前吼，我这身躯拢做白死肉咯。
1: 死肉。
0: 一碗肉流啊。
1: 哦。
0: 垃圾啦，啊外口皮肤啊，咱个皮肤边啊，有迄细胞啊，有迄落脓。
1: 嗯。
0: 啊，我就发现讲，食食迄了后吼，
1: 拢快拢清
0: 的。啊，身躯在死路吼，来三八个呀吼，有啊面拢啊面啊有啊，骨嘛有啊，身骨嘛有啊，骨头嘛有啊，拢只要一只红红的后白白，我拢无看到吧。
1: 好好好，
0: 哎，你要感觉
1: 好，感谢，好，谢谢。

简单的广告吼，阮这个无烟的香，无烟的香，都拢500块啦，两种。足侪种诶，还有新香棒哦，新香棒，阮这无烟啦，较袂伤害迄个气管安尼吼，气部啦，无你素素诶，还有天花板嘛袂安尼。啊，你甲看伊个拢高级诶中药哦，毋是一般两公诶。伊这个人原来做生意，伊讲我要做生意吼，我无要了钱啦，但是我无要做一款违背天理良心的，贪人欢喜甘愿的，贪人讲多的啦。伊迄拢足好的，伊袂去创迄两公的，所以你做你安心嘛，买有迄个新香棒，有香环，有香抹。啊，有迄个手衫，一手的过过一站嘛，吼，一手过一站嘛。本来一手是讲我做什么一罐多的用来无差啦，方便了啦。要我即马拢我拢无咧夜香，我拢往个拜拜尔。我双手吼安尼甲点头拜拜咧安尼，我这个性是安尼。所以真侪时代伫咧转变啊，既然你若习惯都爱拜吼，啊你都唔能够拜伤害身体吼。啊！你地米阮七八，迄拢来安全啦，迄拢每期拢有去，拢去迄落检验的。啊，阮的米啊，种真好啦！啊，啥物拢，阮拢有经过迄落。你看阮的饮食啊，投入哦，投入饮食啊，啥物这拢特别的，拢特别，唔是讲拢创坏两公的，迄拢安全可靠的。哦，阮迄拢有饲鸡吼，过你听者袂记。

0: 哦，你听者，你才会知影讲，哎，阮这那会遐注重哦，真注重呢，我是真注重，来注重。有听友来电话，直接问讲，阮的投入啦，吼、哦，泡泡剂啦，啊，顶顶块上咸块啊，有这个问题油毒油无？啊，我就赶紧呢，工厂吼，更加反映给因传消息来给我，啊，恁去听看卖吼。哦
1: 您好，谢谢您提出疑问，也很理解您看到相关公告后会感到担心。我们非常重视每位顾客的食安与健康。针对这次事件，我们以第一时间配合相关单位的要求，检视油品的来源、使用以及管理流程。目前的产品没有使用到相关问题油，请您放心食用。后续也会持续依照法规执行，确保提供给顾客的产品符合食品安全要求。我们会以更严谨的态度把关每一个环节，希望能够赢得大家的信任，让您安心消费。也谢谢您一路以来的支持。

0: 喂，
1: 哎，郭董，
0: 哎，王董，哎，你那那饮食啊，豆谷哦，即回迄个油吼、哦，拢有啥物有毒吼、哦？咱这有啥物问题哦？
1: 无问题啊，
0: 咱这拢无问题啊。
1: 咱批号拢无丢掉啦，嘿啦。
0: 哦，咱无吼。
1: 无。
0: 咱咧叫做千人乌豆油。
1: 豆油国较无问题，迄个都无关系。
0: 好。
1: 哦，
2: 也谢谢您。

0: 发现新的业务推出，好，你先知影讲我足最好的物件来。
1: 吴老师，我韩国顺顺的林小姐，现在发现讲咱韩国有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伊本身就是会给你抗氧化，然后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啊，伊皮肤会亮白，吼、哦，咱的生理机能吼，诶，促进代谢。保护力提升，会抗衰老，是今后的一个新婚。那过来伊的这益生菌有七种，吼、哦，过来就是伊来对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抗老化，过来就是诶真好困。那这物件咱伫韩国吼、哦、是真流行，伊来自新兴的遐演员吼，甲咱拢是食同款的配方。你看贵妇，你皮外水胶原蛋白高单位给你补充。过来是咱的细胞活化，吼、哦，这新婚是即马统新的，那台湾阁无即个配方，胶原蛋白的补充，大家拢有概念，综合的一个黄金比例，吼、哦，一包一包随身包，一天一包保养，哦，两包至三包，看你的年纪，吼、哦，来去做搭配，所以这个东西是最新的，以下贵妇吼，那也面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合一综合一个黄金比例，有这些酵素够这些菌种哈、哦，还有这个益生菌，那胶原蛋白这个整个的配方，那暗时加一包还是两包，所以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吴老师的听众。
0: 这样、哦、不但好，迄个就是足特殊的，伊在因遐在韩国就是。拢伫研发研发加，拢加真心咯。我遮来拢是足特殊的，因为不但有胶原蛋白，佮有美白，佮有佮益生菌，吼吼。啊，是唔只讲，因为拢袂伤害，啊，配合落去拢加真好。在因遐就是因为星星吼、哦，就是讲因为青，因为牙青啦、牙青啦，拢袂歹。假如拢好，唔只佮引进，伊拢会去市场调查嘛。因为卖商、代理商拢会讲嘛，讲这都是安全的，所以你放心，阮这拢物件拢无共款吼，来。
2: 大家好，咱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泡澡糖胶，大家拢知影讲啊，这是日本的国宝吼，然后讲癌症的，这大家拢在使用。另外一种就是姜黄素哈，这个印度东南亚哈，因为食物哈，拢掺足侪姜黄的。啊，今仔咱咧讲的姜黄素哈，是，
3: 吴老师好。
0: 说叫赵启，不是，李光光三，姜黄素也就是哈，褐草姜黄素哦，哦，嘿，无相关的，起码褐草你若要吃褐草吼，伊这用个啉的，效果几真。容易吸收，啊，佮有配合着迄个姜黄素，姜黄素安尼，即拢一寡科学家拢去落，啊，佮你看咱迄个什么慢慢啊哦，啊，大家讲哦，你拢有这個，我有啊，我这上新的物件拢会得来，你放心，拢唔是讲两公的，讲创一寡块迄落，因为这你咱安尼吼，人安尼就是不但吼，意思吼，听友都较有迄个信心啦，较有信心啦，啊，较袂去用两公的创一寡两公的咧讲迄路唔好吼、哦。啊来，啊你讲三公八九九，本来是要，应该本来是讲要皇家奶粉要推出，啊，结果我要加一项物件吼，也未到位，可能那到位我再来加落去，啊，再来甲各位报告吼、哦，啊，无就是皇家喷剂。迄喷剂喷的吼，拢真需要，迄一罐800啦。啊，那低剂的1200，啊你，我即摆是咧想讲，那买3罐有超过1800啦。阮拢有算啦，那超过1800，挂外部费用吼，安尼才小可有一寡利润啦。啊，效果好，咱就往安尼。啊，结果吼、哦，38242400呢，要甲你提2400，你讲迄啰，啊，就接过来加啦。我、哦、看是变怎啊？你因为迄个喷真紧呢，迄暗时啦、日时啦、出外啦，哦，牙周病迄是真好，哦，迄是定来喷。你若无爱经过来买一罐啦，吼、哦，牙周迄个叫做皇家喷剂，啊，随身携带， 你会记得我这是亚马逊河的，品质拢真好个啦。伊个老先生吼，伊个做生意另外也较早是情侣，情侣个拢做伫倒弄个，伊拢最信用个啦。吼、哦，好啦，啊，差不多2553-8999，我经过音乐去听着是差不多啊，吼、哦。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一个人呢，不知道做什么，睡吗？睡不着，听收音机没有人，奇怪。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

0: 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没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0: 嗯，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悠悠啪啪照，要来带大家旅展看门道。而在这个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呢，我们要一起来合体在我们的东北角，而且在我们的这一次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哦，哇，真的今天真的是咚咚咚咚抢啊！尤其我们这一次在东北角管理处哦，在参与我们的夏季旅展呢，有一些这个时间地点摊位哦，刚才在问，也帮大家一直在解决问题呀、啊，还有包含了这一次主打的这个四大活动，分别呢在什么时候会有跟大家分享？我们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去找找我们的阿福科长，也就是我们吴庆福科长了，让他来跟大家解决问题，以及呢一起合体有四天哦，赶快来找我们哦，赶快来让我们的阿福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阿福。
1: 哇，我跟你讲，你知道吗？这、那个因为有预告，就一上线呢，你前面是在解决法律，然后大家问完法律，还在问到这个东北角，我都快崩溃了。哇，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啊，整个这个旅展，而且我们这一次很多的亮点，包含我们的主题，对不对？
2: 对啊，我们这一次哈、哦，刚刚有讲，就是礼拜五到礼拜一哈、哦，就配合那一个。夏季旅展，台北夏季旅展，啊，这次也是在世贸一馆，
1: 嗯，
2: 然后我们摊位就在舞台旁边啊 ，V219， 就是我那个大舞台旁边，你去大舞台看到就会看到我们，
1: 嗯，
2: 啊，我们这次的主题啊是以遇见东北角为主题，
1: 嗯，
2: 啊、那集合我们光圈很多的优质商家来热闹的来进驻，
1: 嗯，是哦，林小姐说她比较在意你会带福气龙去吗？
2: 福气龙，我们有一只大只的哦，我们有一个充气娃娃，充气娃娃在这两三米，这是我们今年新做的啊，真是太磁场太近了，我们这次就是充很大只的充气娃娃过去啊，我们也有沙雕，沙雕是用那一个
1: 环保树脂的
2: 喷砂的，
1: 对，喷砂的方式，
2: 的用那个 FRP 喷砂的方式，当然有跟欧熊沙雕还有城堡这样子就可以。很享受这个芙蓉沙雕的氛围。
1: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哦，我跟你一样，他说，请问一下，这一次光圈来的话，现场有哪一些这个优惠好康？现场有美食吗？
2: 嗯，我们美食是有，而且我们光圈
1: 伴手礼
2: 啦，也是有，嗯、对了，伴手礼啦，美食可能要到他们那个美食那个中餐那些。
1: 嗯，
2: 啊，那像我们有这次有陈家庄农园哈，陈、
1: 嗯、
2: 家庄农园它是主要就是用米果米饼、
1: 嗯、
2: 米果米饼它有调味的，也有没有
1: 调味的、
2: 嗯、那没调味的也很好吃哦，那个吃的有健康的感觉，没有负担，比较

0: 织工厂，它是宜兰的很有名的观光工厂。
1: 对，没错，它有密码密码馆哦。这一次他还把它打造到现场去，哎、对吧？
0: 对啊，对对对，他们很有名的那个年轮蛋糕，好、哦、啊，那现场啊、也是都有特价，好、哦嗯、啊，然后另外还有三星银柳香，好、哦嗯，但是三星银柳啦，哈、哦，就是布置的方面。那就消费满500就可以送到他们那个精美的玉手一个。好、哦嗯，那另外还有这个我们福隆很有特色的这个舒适的餐厅，就是星空艺术村。
1: 嗯，
0: 啊、哦，他们都做环保的体验哈、哦，跟那个体验券、嗯，像比如说带大家去捡那个海玻璃、海边那个废玻璃回来做 DIY 的流程的体验券哈、哦，那个都有可以抽奖。那另外还有新宽茶园，好、哦，这是东山的，
1: 带大家去喝茶哦。
0: 对，嗯、啊，那另外还有那个瑞芳老街，
1: 嗯，
0: 文化推广协会，好、哦，有彩绘灯品 DIY， 好、哦，等等，好、哦、的那一些精彩走读的那一些流程，好、哦，那的规划哈，让大家去抽奖，还是说比较便宜的方式去可以获得，
1: 啊、嗯
0: 哦，另外还有就是新源茶园，这也是在东山，哦，那很有名，他那个。乌龙啊等等啊，哦，都是相当上国内外游客都喜欢的，他们也有那一个 DIY 行程，还有到茶园去采茶的活动等等。
1: 是卢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因为我在节目里面真的有讲到，就是我们有那个打卡抽奖，这一次呢也是在现场打卡抽奖吗？
0: 我们这次有展前跟
1: 展前哈，网络跟展前啦、
0: 就是、嗯，对对对，展前现在我们在那个东北角只有 FB 的
1: 网，
0: 就有一则、嗯、一则留言哈，大家只要把分享到你在东北角拍的照片，然后标注、
1: 嗯、
0: 对，标注说东北遇见东北角，就是这次主题嘛，就可以、
1: 嗯、
0: 抽奖哈、哦，这个是在7月18就会抽的，好、哦，那当天开展，
1: 嗯、
0: 那展中就是我们去逛旅展的时候啊。还有现场打卡啊，就是现场扫 QR code，
1: 嗯，
0: 好啊，好，然后再就是一样就是用那个相片滤光，那那个都已经设计好了哈、
1: 嗯，
0: 那就是上传跟刚刚一样，上传 FB 好、啊，然后标注两名好友，
1: 嗯、
0: 啊，给工作人员看一下，他、啊、就可以来抽奖。
1: 嗯、
0: 啊，那这个呢，这个再搭配那一个在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摊位有消费一次哈、啊，
1: 嗯，
0: 就给服务员抽来看哈、啊，这就可以来做扭蛋。哦，扭蛋看看，
1: 你扭到什么？
0: 看看扭出来是什么，
1: 嗯、
0: 就看大家运气怎么样。
1: 嗯，
0: 这还蛮有趣的。
1: 没错，其实我们四天的这个精彩活动真的非常的多了。那因为刚好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东北角哦，我们的这个展馆的部分就在大舞台的旁边。好，欢迎大家这四天可以来找我跟我们的阿福来玩。好，我们欢迎大家啊。如果阿福不在的话，他有那个福气龙会在现场等大家。
0: 对，我们这次三个福气龙充气的真的很可爱。
1: 对，真的。
0: 可是呢，我会站到走道。
1: 没关系。
0: 我会现场去看一下，我会现场去塞一下。
1: 没关系。
0: 我站到口罩会被人家赶出去。那我跟福气龙知道流浪街头不行，在世贸充气。
1: 嗯。
0: 那个很大只，哈、哦，那个充气的还蛮有趣的。
1: 嗯。
0: 我们就去。
1: 没错，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博科长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旅展哦，四天陪伴我们大家一起。遇见东北角哦，嗯，拜拜，
0: 谢谢，欢迎大家，拜拜。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

0: 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四季北关每一刻都让你心动哦。这一次的旅展中呢，又要带大家玩遍我们北海岸山海的秘境，而且抢限定好康要带给大家，你不用出国，我们把整个北海岸的一年四季哦，浪漫要搬到我们的旅展之外，还要把我们这个山海的美景、职人的体验还有限定的优惠一次让大家都带回家。而且重点是我们跟美少女秘书要来合体咯，所以呢赶快来规划一下，来到我们的现场四天陪伴大家之外，也要开放02372920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哇、wow, 你知道吗，那个阿福科长的听众齁、哦、居然跳跃到我们的北关来，刚刚还在他的那里问说，那请问一下有北关的吗？诶，那个都没有好好看那个诶那个节目表齁、哦。
2: 对。
1: 诶，他很大气，他很大气，他还说我有三个特制的福气龙会到北海岸，都在旁边，没有关系、哦。
2: 真的，我们有女王宝宝，欢迎来我们北海岸。我们很近，我们都有处互相
1: 看地，我们都对，他说他带了三只，我说、嗯、我说哦，他们有三只哦，哦没有，他们是新的啦，那个他是气球、啊、对，充气的，嗯
2: 啊，
1: 没关系，
2: 了解。
1: 但是我们有女，我们有
2: 宝宝，
1: 我们对，我们有宝宝，好不好？我们宝宝会来一起跟大家合照，而且要带大家哦，把这个用全新的方式打造我们这一次四季北关每一刻都心动的一个主题馆，是不是也让我们的秘书告诉大家哦？这一次的主题馆真的很有亮点哦，而且很有不一样的故事性，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2: 嗯，没错，我们今年呢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呢就是即将在这个周末登场了，7月17到20号，总共有4天的展期。那我们北海岸呢北关处也有设摊哦，那我们今年呢特别以四季北关每一刻都心动为主题哦，来传达说就是各位旅客呢来北海岸不只是哦假日午后才来，而且我们是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玩法哦。
1: 嗯，所以这一年四季不同的玩法有哪一些呢？我们要赶快呢来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告诉大家，而且大家要听好哦，这个真的是要借耳朵给瑶瑶了，因为呢你要先做点功课，对吧？
2: 没错，我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北海岸都有非常漂亮的人文景观、文化活动特色等等，非常多元。尤其是呢我们春季呢刚结束了，会推荐明年的春季也可以欢迎来我们的观音、观音再观音、观音乡的赏樱活动，以及我们北海岸三支地区春天的樱花都非常的漂亮。那夏季呢也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刚结束了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以及呢我们目前还在持续推广我们经商蹦火的文化，以及一些游程的部分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所以还有哦，大家要听
2: 好。对，还有、
1: 嗯、对，
2: 还有秋天刚讲到春夏，然后现在就是推荐秋冬的部分。秋天呢我们和平岛有办岛屿生活节的活动，那今年呢是主要会结合市集啊、白色野餐、音乐会、海岸慢火的方式来做办理。那冬天当然来北海岸一定要来泡非常疗愈的金山万里温泉。
1: 嗯，这让大家泡个暖乎乎哦，而且我们告诉大家过哦，一年四季来到了北海岸都可以泡汤，只是说你泡汤完以后那个舒适度跟享受度跟生理调节是不大一样的，对吧？
2: 没错。所以呢我们一年四季北海岸呢都有不同的美丽的风光，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北海岸四季都可以来旅行哦。
1: 没错，所以大家期待的话，刚才所讲的就可以把它用在我们的旅展上面了，而且这一次有一些限定好康绝对不让大家错过哟。
2: 没错，我们今年的旅展呢，我们结合我们观光圈的业者到现场来，那也欢迎各位民众来到现场呢，不止拿旅游资讯，我们还有一些北海岸的优惠，例如呢也推荐给大家，我们有住宿的优惠，有结合了巨虎国际旅行社推出了非常多样的北海岸的住宿优惠方案，那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就暮色啊，阳明山天籁度假酒店也推出平日的相关的一泊二十下午茶的优惠等等，那当然除了住宿之外，吃美食也是很重要的。那现场我们也有刘家庄食品有推出第二件的优惠活动，让各位听众朋友有吃有拿又有得住宿，非常的优惠哦。
1: 嗯，而且我们还推出了海味，像我们的阿里棒棒，对不？哎呦，这个呢是大家知道一定要必买的，不只是自己爱吃哈，还可以分享给我们周边的好朋友。
2: 没错，阿里棒棒的海味的伴手礼非常的赞，然后现场还有满额礼跟加码好礼。那当然呢，除了海味之外，我们蔡记的海鲜酱跟樱花香蛋饼非常的赞哦。
1: 嗯，而且你知道吗？不止这两个厉害，还有我们这个观光圈厉害的就是呢，大家喜爱吃烧肉对不？我们这个李小璐烧肉，天哪！
2: 我们的烧肉有推出了肉类啊、鱼酥等人气的烧肉，而且都有现场的限定优惠哦。
1: 嗯，肉品啦、啊、齁，然后再搭上他们还有特制的鱼酥，所以一定要买，一定要买。而且现场我们还有体验互动式的 DIY 体验，到底是什么？
2: 没错，刚刚提到说有吃有的买，然后有的旅游，我们现场也有些互动跟 DIY 的部分哦，让我们来参展的旅客们呢，不只是看介绍，而且还可以真正的来体验我们一些互动的游戏，例如说我们现场每天的舞台活动时间啊，都会抽出幸运的民众来参加免费的流动部落记忆节的特色 DIY 的课程，那这个比较适合就是亲子，然后会透过一些手作的课程来了解我们在地的职人跟历史的文化这样子。
1: 嗯，是。林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旅展是需要这个买门票吗？还有另外她有看到 FB 上面是有兑换的，是真的是假的？是诈骗吗？然后天哪，大家怎么那么害怕？然后她现在写说，请问一下你刚刚讲的手作这个呢，是要在网络上在幸福北海岸先什么哦？先预约吗？
2: 哦，不用，刚刚先讲，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手作部分是舞台活动的时间，就会到现场，我们就会抽出幸运民众，然后就可以免费的体验这样子。然后刚刚有提到了入场的部分呢，原则上这个旅展是需要门票，那当然呢，我们就是北关处有优惠的部分，我们 FB PO 的就是提供给各位来我们北海岸的民众有免费入场的优惠服务哦。
1: 嗯，
2: 所以就是。对，所以不用担心不是诈骗，我们官方粉丝团都是正确的消息。
1: 我觉得这样也对啦，要提高警觉啦，因为刚好这个大家都想说齁，这个来好好的这个摩拳擦掌齁、哦、看看在今年的这个秋冬齁、哦、准备要来怎么做，而且呢我们今年还不是只有主打这个秋冬，我们是一年四季打，而且现场那么多这个抽奖，然后包含了呢我们还让大家长知识齁、哦、让大家呢一起互动，而且呢是记得齁、哦、我们把这个传统技艺跟地方的故事文化齁、哦、来让大家呢可以去认识之外呢，现场齁、哦、你答对了，我们还有这个让大家把这个礼带回家，对吧？
2: 没错，就是我们现场呢，就是也有安排一些就是业者分享的隐藏式的玩法，那当然就是现场分享有会有一些就是抽好礼啊等等相关的，业者会提供一些小活动，也把相关的优惠也让游客呢可以轻松自在的来带回家哦。
1: 嗯，是，不止这样哦，要搭好行吗？大家都知道皇冠北海岸线是很红的，我们这次也把它带到现场去了。嗯，
2: 没错，我们皇冠北海岸线呢，这次呢旅展我们也有就是有摊位的部分，然后所以呢如果想要结合大众运输的部分，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0: 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呢，它沿途呢从淡水捷运站，其实大家搭捷运来，然后沿途会经过了金山老街啊、温泉区啊、美术馆、野柳地质公园等等。那我们还有推出很多优惠，包含有结合一日或两日的旅行，还有包含下午茶、野柳或者是美术馆等等的行程，每一个套票都非常优惠。那想要了解更多，欢迎现场到我们的北关的摊位来寻宝哦。
1: 嗯，这个宝吼很大很大哦，而且呢，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喜爱不想开车，然后又想要方便的朋友，然后又可以利用哦这个我们的沿线，不管是野柳啦、金山啦、著名美术馆，现在都刚好在艺术季，然后刚好这一周也是我们的艺术季哦这个开场，所以呢，你看看你来到我们的现场买了。嗯，优惠，然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晚上哦来体验，因为我们艺术季还有这个晚上体验的部分可以让大家欣赏整个海岸线，欣赏夕阳，而且我们这一次现场我们的皇冠北海岸线还推出了套票，对吧？
0: 是的，没错，我们现场会有推出皇冠北海岸线的套票优惠，然后还有提供一些旅游咨询的服务，让各位来参加的民众呢朋友就可以快速优惠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行程。
1: 嗯，是，而且我们这整个暑假啦哦，一连串在北海岸有很多适合安排大家体验的玩的哦，不可以错过的哦，这个时候就赶快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0: 没错，暑假呢现在就暑假，然后北海岸当然最适合结合了海洋生态美食跟文化的深度之旅。那我们北海岸不只有看海，还有许多特殊的体验。那当然呢最受欢迎的推荐首要我们国际的景点野柳地质公园，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金山如果你想吃美食的话，我们金山老街有金山的鸭肉啊、在地的小吃啊、然后地瓜等等的产品之类的。那如果喜欢自然生态，我们观音山的健行以及新场大台北盆地硬汉岭，以及最近刚通车的就是我们淡江大桥的美景的部分，也欢迎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1: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了，不只是这样哦，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北海岸我们有很多必吃的美食，而且有一些特色料理哦，也是大家想要比较清楚了解的地方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秘书？
0: 没错，讲到美食大家都眼睛为之一亮哦，所以就是来我们北海岸呢最知名的推荐给大家，莫过于不要错过我们金山老街的美食。那最推荐给大家当然是知名的金山鸭肉哦，它有传承百年的历史，而且就是它的就是端桌的那个文化是非常的特别的。那当然我们沿线的海港包含了万里渔港啊、富吉渔港啊、龟吼渔港等等，都有在地就是最新鲜的海产料理，包含螃蟹啊、花枝啊、鱼类啊等等。所以呢听到美食呢也欢迎大家来北海岸吃美食，在地特色料理哟。
1: 嗯，是，而且让大家有体验又有吃美食，然后呢还有很爱拍照哦。这一次呢我们整个旅展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幸福北海岸这一次呢把四季北关的每一个都让大家很心动的场景呢搬到我们的现场，以及我们还在这个美照募集中，对吧？
0: 嗯，没错，今年我们旅展前呢推出2066北关每一刻的美照募集活动，那主要呢希望大家是可以来分享自己跟北海岸最美好的回忆及美照。那不管是就是夕阳的美景，或者是女王头的美照，或是赏樱的自然画面，那民众呢只要追踪我们北关粉丝团的粉丝专页呢，在指定的贴文上面留言分享自己曾经在北关辖区的拍摄美景，那并且祝名的活动的标签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哟。
1: 嗯，这个好礼我告诉大家，好，这个可遇不可求，真的好，要凭手气哦，先讲哈。
0: 对对对，
1: 我们没有那个没有让大家内定，也没有限定的哈，就是看你呢
0: 对对对
1: 抽到什么，对吧？好，这不然的话每个大家都在那选，没有，我们这一次就是要让大家呢用自己的角度，然后写自己的故事，然后呢很像那个生活日记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而且我们这四天来讲哦，我们整个活动是有期限的哈，麻烦注意一下。像如果你要把这个北海岸的美照找出来的话，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内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没错，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旅展期间是7月17号到7月20号。 那在台北世贸一馆的部分，那我们的美照的就是活动期间其实也参考即日起一直到这个礼拜五，就是7月10号礼拜五为止，那到我们本官粉丝团留言下去呢，就可以获得相关抽奖的好礼的部分哦。那我们

0: 我们旅长的实体活动呢，再次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礼拜的17号到20号。那我们每天呢，在展区都会有舞台活动，然后还有一些优惠的限定的旅游路线跟咨询等等。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17到20号来我们的北关的世贸，我们是在台北世贸一馆北关的展区的部分，欢迎大家来哦。
1: 嗯，是，徐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场的话，是不是满额还有抽奖哦？这个可能，这个是有意思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对，我们现场的部分呢，我们每一个业者的部分都有提供不一样的优惠的折价的活动。那当然，我们现场的部分会有现场的满额抽的部分，然后相关的讯息呢，请随时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还有现场的公告哦。
1: 嗯，是啊，当然呢，我们也让大家可以了解这4天哦。哇，我们是从早上的10点啊，一直到下午的6点哈，请大家把握一下，而且到我们北关走一趟哦，绝对让大家值得去旅游的一个心情。7月17到20号哦，来探索之外哦，是不是最后也帮这个秘书跟大家讲那要注意的地方？
0: 当然呢，就是我们也推荐7月17到20到我们台北世贸一馆北关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来北海岸呢，最大的优势当然是交通的便利。那除了刚刚有提到搭乘台湾好行之外，我们还可以结合就是我们在地的 U-Pack 来串接整个的行程的部分这样子。然后最后呢，也要推荐给大家，我们这个礼拜除了旅展之外，我们7月18办理艺术季的开幕活动，北海岸福尔摩沙
1: 这个礼拜哦，
0: 对，这个礼拜六晚上就是7点在朱明美术馆，然后呢限量就是5点半的时候是免费开放给游客来入园的哦，所以要来要快，就是来欣赏最美丽的朱明美术馆。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邱雨婷秘书哦，我们美少女秘书会在4天跟瑶一起合体，我们就在我们这一次特别 special 的四季北关，每一刻都心动，等着大家，我们就相约旅展见哦。
0: 相约旅展见咯，拜
1: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

0: 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悠悠玩乐趣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宝宝呀，这次在台东的富冈港、哦、这是交通船的客运中心呢正式营运了，而且呢把整个智慧港口让大家哇感觉上完全不大同咯，因为它开启了绿岛跟兰屿最舒适的海上旅行了。那当然这个全新的富冈港呢正式起航之外呢，还有就是从后船一直到登岛，从开启了绿岛到兰屿这个智慧海航行哦，整个旅游的一个新体验，不是只有搭船的地方，它是一个通往东海岸秘境的一个海洋门户哦。所以大家呢赶快哦借你的耳朵给瑶瑶。说到台东太平洋的无敌海景，清澈的海水，还有独特的一个文化跟山海的背景，所以今年呢我们可以说哦，让大家呢感受到一个既安心又美好的旅程，从这个踏进港口开始。所以我们也邀请了交通部航港局港务组的陈怡飞科长带大家认识这一座东台湾海运的新地标，然后呢搭起我们的梦想航道，探索我们整个富冈港的一个旅运中心新魅力。所以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陈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Hello， 主持人好。
3: 是，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进我们的主题之前呢，也要让我们的科长让大家呢，还有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台东县的富冈港的地理位置哦。对于这个海运来讲哦，很重要，到底有多重要呢？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4: 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吼，我们这个其实非常热腾腾的，就是在6月30号。

0: 后才开始启用的这个台东港、台东富冈港的这个旅运中心，基本上它就是是我们东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一个港口。然后这个港口的部分它比较特别，它不是香港，它是就是平常就是它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这个居民就是台东本岛这边到绿岛到兰屿的这个居民，然后甚至观光客游客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东部的这个海运客运的一个门户。那它基本上就是跟这个两个离岛，绿岛跟兰屿的部分，然后加上我们这个富冈，其实大概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东部海运客运的一个黄金三角。那其中又是以富冈为最它的一个吞吐的容量其实是最大的因为都是从这边出发我们本岛的游客啊或是居民的部分都是从这边出发到这个绿岛跟兰屿，所以基本上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国人啊，甚至是国外的观光旅客要到我们去享受这个东部太平洋的这些海洋的一些观光资源的时候，我们都会从富冈这边出发。
1: 真的，而且呢让大家呢可以看到你要知道在六到九月来讲，在台东尤其是在港口地方，因为它要往绿岛又往兰屿，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不管国内外的观光客也好，还有本地的居民也好，所以它占整个一个旅客来讲已经是七成。所以你看富冈港来讲它离岛的海运是一个交通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没有它的连结，我想你想要去浮潜啊，想要看美景啊，想要来去体验啊，我觉得很难。所以它是一个很浪漫，然后既很方便大家，然后又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蓝色公路，对吧？
0: 是，因为其实绿岛跟兰屿其实在观光的资源上面真的是不输给那个其他那个欧美啊，或者是我们亚洲地区的这个日本或者东南亚的这样就是一些有名的景点。确实是也吸引很多观光客来。那往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代理岛，所以交通方式大概就是海运跟空运，但是因为空运的部分比较受限到一般就是这个天候，然后以及机型的关系跑道也没有到很大，机型比较少的情况下，其实海运大概还是最主要的一个运送方式。
1: 真的。
0: 那所以说我们大概就是先从本岛的这个海运的这个一个集散的地方就是让游客在这边出发的地方，我们先做这样子的一个改造。那未来的部分就是绿岛跟兰屿的部分，我们也会跟台东县政府这边
1: 然后再去。
0: 对。
1: 是，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既浪漫又让大家开启我们的这个蓝色公路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生命门啊，人家是任意门，然后呢让大家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你看看它照顾了在地的居民，它也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整个航线包含的蓝色公路推向了国际，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在这个海洋文化来讲很重要的大门，而且也可以让科长来让我们介绍。其实你知道吗，从外观来讲一直到内在在富冈港的旅运中心来讲，它很有味道。因为呢不是只是它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转运啊传输啦，它可以说你要自己来，然后看到了你就不只是它是地标，你会觉得是莫名的哇，整个的一个航运的一个点大家目击点一个升级感。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对，这个确实是我想会让我们的民众或游客会非常眼睛为之一亮的一个建筑物。
1: 真的
0: 真的，它在它的外形上面其实就是有搭配了这个结合了这个海洋意象，有这个独特的这个珊瑚流线的一个就是外板的部分，对，然后在它的这个一手啦，我想这个会乘客非常有感，相较于原本的我们搭乘的地方是比较远的一个候船室然后要拉着行李这样走很远来登船的情况下，新的客运中心它基本上 你在我就是在我们的客运中。

0: 中心里面乘船，然后船到了之后你就走出去，
1: 嗯，
0: 好、哦，然后外面又有很大的一个波浪形的一个风雨走廊，
1: 嗯，
0: 在非常炎热的这个暑假旺季的时候，其实它的一个通风跟它一个遮阴的一个效果都非常好。
1: 嗯，哎，我觉得那个外观就已经很吸引我了，因为这趟下去就是那个，你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这个？搭乘就是等于是它是一个搭乘交通团的地方，你们觉得它就是一个艺术感，就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艺术品在那边，对吧？
0: 是，对，就是它算是一个，也算是有一个特色造型的一个公共建筑物。
1: 嗯，它是一个那种艺术，人家讲的那个大型的艺术，公共艺术就在那里。好，
0: 是，
1: 而且你可以这个让大家发现，就是说哇，天哪，怎么那么的有那种艺术家的气息摆在那里。它就很像
0: 一边是珊瑚的这个流线板嘛，然后一边是大概是海鸥造型的这个走廊。
1: 嗯，对
0: 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比较结合我们在海洋或者是港口周边的这个海洋意象。
1: 嗯，真的那个意象哦，真的是你要自己来哦。而且我告诉你，你前拍后拍左拍右拍，好，上拍下拍。好，而且呢，从这个底下那个60度角，应该是说应该在6点钟的方向跟1点钟的方向拍出来的感觉完全不同，白天跟傍晚拍起来也不一样，所以你要自己去检视一下。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让科长讲，因为我发现这个客运中心的建物的主体跟它的那个登船码头哦，还有就是它的明亮度，还有它很全龄化的一个贴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
0: 对，就是不止在建筑物本身的外形上面，我们对于旅客其实最在候船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一些服务设施的部分，包括说一个整体是一个很明亮的空间，好，然后这个座椅的部分其实也都用得非常舒适的规格比较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椅子，
1: 嗯，
0: 然后在像现在我们在机场或者一些陆运的转运站才会看到的这个充电座啦，
1: 嗯，
0: 好、哦，然后还有这个贩卖，目前是用这个无人贩卖机的方式去提供旅客一些购买轻食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1: 嗯，
0: 然后包括无障碍厕所、亲子厕所跟育婴室，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已经。可以说这个富冈港的这个旅运中心，它的一个旅客的服务设施的部分，大概已经可以比拟这个我们机场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设施。
1: 嗯，我跟你讲，那个不是五星级，我就是六星级。为什么呢？五星级叫做让帮大家省钱，六星级是因为它把整个这个软性的跟硬体的哦，都把它做得很好。然后再加上你看哦，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贴心啊，因为我们有外国旅客，你们发现最近哦，因为刚好台东也在做艺术节哦，所以呢，他把整个台东呢，把它规划的就是各个的地方都有很多跟外国接轨的，所以我们也建制了中英日韩的四语的这个指标，对不对？
0: 对，就是这个，就是算是一个，就是刚刚一开始讲的，我们这边的国外观光客其实也非常多，
1: 嗯，
0: 哦，尤其在日韩的部分，所以除了原本大家常看到的中英指标之外，我们也加了这个日语跟韩语的这个标示。
1: 嗯，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我现在想请教一下，科长，就是在那个交通那个，如果自行开车的话，这边方便停车吗？然后这边会容易在这个停靠的时候，会被赶吗？他想比较知道了解这一点。
0: 在停车的部分的话，我们大家分成两种哈，一种是你可能开车来。然后车子我要停
1: 大概
0: 两三天，好、然后我要到那个绿岛来去、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这个客运中心大概100公尺以内的部分有一个路外停车场，那边是可以供就是那个旅客的部分把车停在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停放。那有另外一种是，我只是带家人来，然后让他去搭船，那我就要走了，我车就开走了。像这种的话，我们也有安排了这种接送的 接送聆听。

0: 停的停车位，然后那目前台东县政府大概未来会就是用限时的方式，可能15分钟内或30分钟内，就是短时间的一个停留，好，是不收费，然后你接送完就把车开走。
1: 所以哈，这个好哎、欸，这个机制是让大家那个等于是交通会有顺畅，等于一台接着一台。
0: 对，就是在整个刚刚讲的这个比较属于接送需求的部分的话，它的一个停车格位就是在比较靠近我们的这个客运中旅运中心。让方便这个接送者以及就是你的这个乘客去让家人的这个车子的部分比较容易可以去。对，是。
1: 因为第一个呢，我们有旅客的接送，第二个就是我们那是一个渔港，所以它还是有所谓的渔港的作业情形，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就不会让你就是好像大家是塞住了。好，
0: 那
1: 这个变成说我们在交通，在整个航运的交通方面都帮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所以请为这位李先生也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齁，包含了呢我们整个的一个交通路网的部分都把它放在官网上。那当然最后一分钟呢，是不是也让我们的科长来提醒大家，以及对于未来有哪一些的哦这个规划可以来让民众跟线上的网友知道。
0: 我想就是航港局近几年在这个我们这个海运客运的这个场站其实都一直在跟相关的地方政府做很多的一个努力，然后希望能够提升整个场站的海运客运场站的一个服务品质。那以台东的部分而言，就是刚刚稍早有提到的绿岛，绿岛其实现在大家去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走廊，然后让大家在那边等船，其他设施都没有，所以那个椅子也很少甚至你可能都还不少的那个就是一个椅子可以让你去坐乘坐。对，然后还有就是挂在墙壁上的应该防波堤上面的那个电扇。那未来我们目前也在跟行政院争取一些争取经费，对，然后希望就是在就是在5-6年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绿岛的这个旅运中心，去把它完成。
1: 那
0: 近期的部分比较快的，会是在兰屿。兰屿的候船室的部分，我们也在今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动工，兰屿的候船室。
1: 是。哇、wow,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哦，未来呢，在兰屿绿岛呢，呈现给大家是不一样的一个视觉上的享受，以及深感的一个感受啊。不过呢，也要非常谢谢这一次哦，这个我们港务组我们的陈怡飞科长哦，为我们大家提供的这么正确以及呢这么及时，从这个富冈港出发，航向属于你我的航海梦想哦。等大家来
0: 起航，大家都可以再去一次。对，
1: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港务组的陈怡飞科长，我们就相约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富冈港哦，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蔡伟义检察官时间了。那么当然呢，待一下庭呢，我们主任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检察官对于这个违罪的案件处理啊。其实我们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都在想说啊，不管是在网络上的朋友、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这个违罪哦，因为事前呢，这个新闻事件呢，这个失窃的这个奶茶包哦，这个缠送了4年呢、啊，而且法官还批这个检方自找过劳等等哦，这个有很多的话题呀、啊，还有引发了一些这个舆论的热议啊，那么也甚至质疑这个检察官是不是滥用追诉啊，或浪费司法资源等等。那当然，检察官对于这个损害金额很少，但是这个侵害法益哦很低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处理？那也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违罪哦。所以待会呢会由伟义检察官呢，其实他自己原本是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哦，然后呢也是代理过这个家长，其实他以这个资深的办案经验，还有就是看这件事情的态度哦。其实我觉得说小案不等于是没事哦，但是从25元的奶茶到75元的咖啡，我觉得可以看看检察官他是怎么样去判定这个违罪的案件。其实法律也有人情的，好，但是呢公平是不能少的，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呢也会让这个伟义检察官呢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之外呢，好，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法律庭看厅咯。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娜安
1: 娜
0: 娜安娜
1: 安
0: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0: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0: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0: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2: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先来看看哦，今天的生活法庭中呢，这一次由法务部督导了台高检哦，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来彻查问题油品的一个事件，守护我们国人的一个食安健康。那针对日前我们在看到的部分市售了油品哦，遭到这个检验出所谓的致癌物，那当然立即也成立了启动打击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督导所属的各地方检察署，包含了查缉民生犯罪小组，还有地方的行政机关来做横向的联系，整合整个检察机关对于这个法务部的调查局廉政署团队的量能，透过了行政司法这个分进的一个合集，也详实的来搜集证据，积极的来厘清事实，包含了权力怎么样来去守护我们的食安权益。那再来就是涉及刑事责任的一个具体个案，来从严从速的侦办。那么也请了高检署督导所属的各检察机关跟食安团队哦，强化的就是横向联系，来处理如何来去这个如涉及了刑事的一个不法，怎么严查速办以及溯源断根。那目前台中地检署呢，在7月3号的分案侦办，由调查局台中市调处哦，同台中市政府的食品药物安全处，还有卫福部的食药署管理署。食药管理署呢，来了解整个案情，来调取相关的资料，依法查办。当然也运用如何在政风协处的部分阻绝问题油品危害扩大。那么当然在整个督导廉政署启动的政风协助作为之下，各地的政风单位呢，在7月2号也在同在地的卫生单位到这个经销通路来确认下架回收跟实地查核，来厘清相关的流向，包含了掌握的进度，还有维护整个民众在食品的消费安全。那么说到了食品安全呢，又关的就是国家公共健康，对于违法的一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或者是涉及到其他的刑事责任一些不法的业者，法务部也所属的检察官也将会秉持着从严肃办的一个执法态度。那么另外就是依法就责，不宽待。那也呼吁我们全国的一个食品制造跟加工业者哦，来因应整个遵守法规跟秉持良心善尽管理责任。那民众呢，如果知道任何违法的一个制品食品隐匿不报的话，或者是具有这个不法的情资，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真的发现或者是你有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手上有相关的一个情资的话，可以打检举电话0800007007，好，0800007007，为我们台湾食品来安全尽一份力量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那由韦毅检察官哦，这个夏庭来帮忙大家针对我们的违罪的部分，也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让大家可以有一些问题来帮忙大家解决。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回到了 U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有讲到了，那我们也要来让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蔡伟一检察官哦，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这个下庭来解决这个所谓的违罪啊。那说到了这个小案不等于没事，哦，我们从看看这个之前的案件里面哦，一个小动作可能牵连到就我们整个法律的程序。那这一次呢，要透过司法如何找到适合的处理方式，我们了解检察官呢，怎么样在法律跟被害人权益跟社会公平里面怎么样让大家取得一个平衡。所以生活中啊，我们常看到

0: 事情真的很小，但是小到可能呢，一杯饮料、一个商品，甚至一把雨伞，甚至几十块小东西。好，那这里面会不会涉及到故意不法取得，或者是侵害他人权益等等呢？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刑事咯。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就赶快来让蔡伟义检察官，也是这个我们的伟义检察官来告诉大家，针对这个违罪哦，大家对于这个看法不同不一啊。不过我们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在违罪上面呢，我们怎么去处遇他。我们赶快来让伟义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0: 是，我们常常在讲到如何这个获判哦，所谓的判断整个不起诉还起诉，什么样的情形呢？在这个金额呢很低很低很低，对，但是还是被起诉哈。那当然我们就会了解一下，就是说也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说这个金额很小就想说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有关系还是有关系哈。这因为之前有很多的这个类似的一个新闻事件啦哈，不管是钱再怎么少，可能几十块，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这个引发的舆论啊。我们也针对今天这一点哦，怎么去处理呢？尤其是刚刚讲到了哦，这25块奶茶包跟75块的这个燕麦奶哦，那当然这个案件很多讨论，大家会想到这么便宜还需要注入司法，那是不是浪费人民的钱？然后甚至还有人说，那像这个案件是不是连这么小的检察官都要接？难怪会说过劳等等，你看。是不是？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嗯，
1: 对，
0: 是。
1: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今天讨论这个议题，就是因为前一阵子有几个案子都是针对很便宜的东西，那检察官也把这个案子起诉了。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法院就是判决无罪嘛。那无罪确定之后，那大家就开始来讨论说，那为什么这么小的案子，检察官
0: 也要
1: 对也要？把他起诉呢？哦，那因为这种案子其实会进到检察官的手里，都是因为有这个告诉人或者是被害人，他们有提出要追究，提出要告诉，所以案子警方才把他移送到检察官这边来。案子移送到检察官这边来之后呢，检察官就不得不处理啊。好，那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检察官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来处理这样的案件。好，并不是说。所有的案子都会起诉，其实就这种被害金额这么小的案件，检察官起诉的比例其实是很，就我所知，跟我过去的经验，其实很少很少的，对，就是说你虽然金额少，但是只要说检察官在侦办的过程中，你愿意承认犯罪，那也愿意赔偿对方，那也取得对方的谅解，大家愿意说，这个不予追究，好，甚至说如果你本身也没有很多前科哦，没有很多前案记录，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应该会给你做缓起诉，给你做职权不起诉处分。
0: 嗯，是。职
1: 权不起诉处分，他案子就不会进到这个法院去做审理，也不会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案子，大家在质疑说浪费司法资源的情况。
0: 是，
1: 大概是这样
0: 子。嗯，方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哦，就说您刚才讲的部分哦，他可以理解他，可是他不能理解的是，这么小的也要起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深仇大恨？
1: 对，我们常常在实务上遇到一些状况，就是说双方可能有一些误解或有一些误会，然后是被告他就是死不认、死不承认，他觉得他就是没有犯错。他金额这么小，他也没有必要去贪这个东西。那另外有些情况就是说，可能被害人或告诉人这边觉得这个被拿走或被侵害的这东西对他来讲意义很重大，那他不愿意跟他和解。那甚至还有一种情形是，其实双方另外都还有别的纠纷，那只是刚好这一件证据比较明确，那可能也被查到了。那所以两边都不肯互相相让。那其实在检察官处理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还会去试行和解啦，比如说请他们到调解会那边去调解看看啊，然后或者是去法院那边调解看看啊，如果调解一个好的结果，检察官可能也是会做职权不起诉处分，甚至是缓起诉处分啦，那也不会让这个案子进到法院去。还有当然就是说试了很多种方法就是没有办法，那就只好把案子给起诉给法院来审判的，对。
0: 是哦，所以让这个民众可以了解，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不过倒是哦，这个违罪违罪啊，在法律上这个有明定的规定叫违罪吗？这个也是很多的民众不

0: 是那么的清楚，而且的定义到底是怎么去定法哦？它是针对什么样的案子？我们再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好啊，这个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违罪哈，在法律的用语上哈，法律的规定里面没有这个对去做定义。
0: 嗯，
1: 对，当然我们实务上大家在讲说违罪不举的，就是不把违罪这件事情把它拿来起诉判刑，这个用实际上的

0: 一个是依照刑度来区分，就是说那个罪名最重本刑是3年以下的案件，
1: 嗯，
0: 这是第一种，那就是比较轻的罪。那第二种是他用列举的，就像普通窃盗、侵占，好，或是普通的诈欺，像现在那种网络诈欺或是集团性的灾，那个不算了，哈，
1: 嗯，
0: 那还有像一般的恐吓罪、背信罪等等，这些类型也都属于这个刑法376条所列的这个轻微案件。但是要特别强调是说，这边只有依照刑度跟罪名把这些犯罪类型列出来，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去看他的这个侵害这个犯罪金额的大小，好，跟这个被害法益的大小。我举个例子来说，你去便利商店偷2颗茶叶蛋，
1: 嗯，
0: 可能20块，那这可以当算是违罪。你如果跑到人家家里，好，或者不要不要说跑来来，那个可能是轻度罪去。你今天如果偷的东西是一条钻石项链，那它可能价值20万。那虽然它是属于普通窃盗罪，但是它就不会被我们认为它是违罪。对，所以这个，有这个概念上要做说明一下。
1: 嗯，让大家可以清楚哦，就是违罪不等于合法，齁，哦，要清楚，齁，哦，判断重点不是说多少钱，而是说看整体性的，应该这么说。
0: 整体的，会看整体的状况，
1: 但是倒是可以请这个检察官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判一件案件是否是不是可以比较轻微去处理的时候，有没有参考的一些因素哦，因为是不是只有被害人说没关系就一定不起诉。不是哦，好，我们应该有蛮多的这个相关的例子，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是，好啊，我们一般讲说违罪不举，哈，
1: 嗯，
0: 最主要的法律规定其实在刑事诉讼法的253条，好，
1: 嗯，
0: 就是说在符合一定的情况之下，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要是属于我刚刚讲那个刑事诉讼法376条，
1: 嗯，
0: 的那些轻微案件，嗯，那第二个就是他侵害的法益要比较小。金额比较低，那第三个就是说，检察官如果分办完这个案子，觉得去审酌刑法57条的各项因素之后，认为适当的话，就可以做职权不起诉处分。那什么是刑法57条的各种事项呢？刑法57条就是说，法院在判刑的时候，
1: 嗯，
0: 他在做科刑的时候要审酌的因素，那他就大家比较常见的像犯罪动机啊，哈，犯罪手段啊，那被告的品性啊，有没有前科啊，那你这个案子造成这个危害或损害的程度大或小，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被告的犯罪后的态度，那把这些相关的因素都做一个整体考量之后，那如果觉得，欸，这个案子适当，哈，可以，那检察官就会做不起诉处分啊，其实这样案子就会结束了，那被告也不用负担任何的的条件
1: 费用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不用。因为我发现就是大家在这个细节上面不是那么的这个理解哦。我们常常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初犯了，齁，那当然呢，这个怎么样来去犯后的，我觉得犯后回忆很重要，齁。你这个就是常常在讲到就是说，知错能改啊，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了解自己错在哪里。其实不管是当事人也好，或检察官也好，他可以很明白的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这个错意，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0: 是。
1: 不过倒是检察官哦，很多人会听到这个职权不起诉啊，哈，这个也是哦，我这个一放上去，马上人家说是直球对决吗？真的，我觉得大家想象力真的很大哎，好，哦，这个我觉得不起诉是不是代表法院认定这个人没有罪？不是这样说，还是说他做错事情是不用负责，他只要背后有人？哈，哦，我觉得这倒是可以让检察官来说清楚，让他来告诉大家。我就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职权不起诉到底它代表的意义在哪里？
0: 是，好。这个还是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我们的不起诉处分有2种，好，第一种就是说检察官侦办完之后认为你没有构成犯罪，就是你没有犯罪嫌疑，那他就做的不起诉处分，这是我们一般常常看到的不起诉处分。
1: 嗯，
0: 那第二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说你这个行为人其实他经过检察官调查之后，是认为他是构成犯罪的。
1: 好，
0: 比如说，欸，他去偷了奶茶包，哦，他去偷喝了这个燕麦奶，那其实这个调了相关监视器等等，哦， 综合判断之后，检察官认为你是构成犯罪的。但是如果检察官审查我刚刚讲的刑法57条的所列的各种事项，综合判断考量之后，啊，认为说虽然你构成犯罪，但是

0: 是这个没有必要运用动用司法资源去惩罚你，哦，他就做不起诉处分，这就叫职权不起诉处分。那这个最大的差异就是说，职权不起诉处分其实认定这个行为的这个被告是构成犯罪的。
1: 嗯，
0: 最大的差别是在这边。
1: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如检察官所说，他现在写说，那请教一下，您刚才讲到了以这样子一个名词的话，是一检察官他的判定呢，还是说他有所谓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案件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判断？
0: 哎，对，这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他要符合我刚讲那个刑事法376
1: 案件。
0: 对，那个案件类型。那第二个就是检察官综合考量之后去做判断，那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就觉得你这个案子适合做职权不起诉处分，那检察官就会来做职权不起诉处分。
1: 他说他想补一下，他说这个应该是对轻刑案件，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就是比较轻微的案件。
1: 嗯，这是轻微的案件哈，那个重大案件哦，或者是本身是累犯哈 ，I'm sorry， 这没有这件事情哈，职权不起诉不会在你身上的。谢谢。
0: 我们就举例来说，某个人要去超商偷了几十块的东西，
1: 嗯，
0: 哦，那这个店家也不追究，哈，哦，或者是说，他也有被告也有赔偿的这个店家的损失，但是我们去看前科，哇，他是这个窃盗的惯犯呐，啊，
1: 嗯。
0: 钱难非常多，那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这个金额不高，那检察官可能这个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嗯，那不适合对你太过轻重，好，哦，这不适合就是直接缓起诉处分，就有可能再把你申请解决判决处刑，或是把你起诉到法院，让法院对你做一个判决。
1: 嗯，是，吴先生请教一下，不起诉处分如果在检察这边呢是这样判定，但是呢被害人他觉得受伤，他如果再诉的话，那这个会不会又被翻案？
0: 他法律规定是如果这个被害人他有提出告诉，好，那检察官做职权不起诉处分，那他告诉人如果不服的话，就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子，他其实可以申请再议。那申请再议之后，案子就会到高检署来，那我们高检署就会做审核，看检察官综合考量刑法57条的事项的结果，做的这个不起诉处分适不适当。那如果我们觉得适当，我们就会驳回，那案子就会确定。那如果我们觉得有好像有一些可以再斟酌或再调查的不地方，我们就会把它发回去地检署，好，那请地检署这样再做相关的调查。
1: 嗯，是，柯先生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就是在高检署的话，如果说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有这样的官司，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可以到高检署去？然后他说高检署是审理什么样的案件？
0: 高检署我们一般就是最大部分的案件，就是说地检署的检察官做了不起诉处分之后，不管是一般我刚刚讲那个罪嫌不足的不起诉处分，或者是今天讲的职权不起诉处分，只要告诉人对于那个案子的结果不服，哦，他就可以申请再议，那案子就会由高检署来审
1: 核。接手，嗯，
0: 对对，这是我们案子最大宗的。那另外一种是职权不起诉，是那个地检署的检察做不起诉处分，他们是没有告诉人，没有被害人的案件，那检察官去做了缓起诉处分。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酒后驾车
1: 、
0: 那个是没有被害人的案件，那检察官做了缓起诉处分，比如说命他缴缓起诉处分金多少钱啊，那缓起诉处分一年，那这种案子法律的规定也是说，这种案子也要检察官要地检署的检察官要依职权送到高检署来，那我们也会去审核说，那你做这个缓起诉处分适不适当，合不合法，大概主要的工作大概是这样。
1: 嗯，是。刘小姐说，可是缓起诉不是在地检署就已经在做了吗？那高检署为什么要做缓起诉？
0: 没有，我们没有做，他那个没有听清楚我们的意思。
1: 嗯，
0: 我们是针对，对，我们是
1: 在意
0: 第二线，对，在意的审核，就是去看看 一审的检察官做的这个
1: 案件，
0: 对，适不适当这样子，等于是第二层的审核。
1: 对，所以哈，大家要听清楚哈，那个检察官在地检署的时候给缓起诉，如果被这个当然呢，这就基本上是有人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或者是有在意的同时呢，那么高检署的检察官就会来查询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哈，这个

0: 环体素到底适不适用，齁，这个但是呢
1: 是适当，
0: 对，而且呢不要忘记了齁，这个基本上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才会到高检齁。那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违罪啦，环体素啦齁，有些案件啦，环体素又被起诉啦齁，这个有时候被搞得头昏昏眼花花。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简单的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嗯。
1: 是，就是说，姚的意思是，
0: 他们在问说，像这种小额的啦，就已经不用那么的在意嘛。那他说他们现在听得懂，只是说有些案件最后还是又被起诉，那这样子跟违罪有什么关系？嗯，
1: 其实小案子大部分其实一般检察官也会用比较轻微的方式来处理啊，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实务上为什么常常没有办法这种小案子去做职权不起诉处分的原因，案子还是起诉到法院去。通常都是因为被害人这一边不愿意和解，
0: 嗯，不愿意放手，嗯，
1: 啊，对，他们不愿意放手。那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金额这么小，为什么你还要
0: 坚持？
1: 后面你也要跑警察局、跑法院啊？对啊，那我举个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哈。有些像有些告诉人就是说，这个被告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偷东西的，只是刚好这次被我抓到而已，所以他就是不愿意放手。那有些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被告都没有诚意，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所以我也不想跟他和解。那有些人比如说他安全帽被偷了，挂在就被偷了，
0: 嗯，
1: 那件安全帽已经用了十几年，价值可能也不是很高，但他可能觉得说那顶
0: 很珍贵、
1: 重大的意义，可是他的前女友送给他的，所以没有人可以弥补他，他非得追究不可以。对呀，啊，或者是像有些人去超商把雨伞放在外面，出来发现雨伞不见了，结果他那天就得淋雨走路回家，他就非常生气。
0: 嗯，
1: 就是有时候也是为了这些事情，他们就是没有办法
0: 释怀，
1: 对，释怀，就认为要追究到底。那检察官面对这样的情况，那也就只好就是照我们可以做的法律
0: 范围内，
1: 对。
0: 是哦，所以哦，这个让大家可以在这个亲自上火线呢，啊，在由这个高等检察署也是蔡维义检察官哦下庭来跟大家说明哦。当然，同时也要提醒大家，这个一时犯错不要逃避哈，哦。如果真的成为被害人，也不要因为这个损失小放弃自己的权益。不过倒是了，我觉得今天也学到了，也懂了啊，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去了解保护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里，然后也有时候不要太过于执着坚持哦，因为有时候要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是你会这样子做吗？不过也要非常谢谢今天台湾高等检察署蔡维义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1: 是，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白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瑶，非常谢谢韦毅检察官这个夏婷来帮忙大家了解这个最近呢，我们在生活上常常一点小事而发生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刑事案件这真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事情他们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在检察官在所谓的这个做缓起诉等等跟违罪的时候，到底是他的观点是在哪里，以及怎么样来去下这个所谓的缓起诉或者是违罪，好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好，当然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呢，我们要看看最近已经进入小暑了，很多人准备就是找中医做什么三伏贴，很多人只知道说这个冬病夏治去调体质。那么最近的这个临床期刊里面也有针对中医这个部分包含我们自己的群组也在讲到了，都常会在一年之中最炎热，然后人体阳气最旺的时候，我们会贴上这个三伏贴然后他们简单来讲叫做三伏天在中医的这个名称里面，就是用特定的中药材做成的药饼，然后敷在特定的穴位。那当然不能敷久，不然的话它就会红肿甚至起水泡然后敷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晒太阳真的就是要在比较这个阴凉的地方然后休息的地方就是不要晒直射太阳在头顶上面，因为那个很容易你的那个在贴位上面的话马上就是爆肿，真的。好，那当然呢在现代医学来讲，很精确的精准的解剖学里面的一些依据像背部核心穴位有这个交感神经链，所以他们叫三伏贴。第一个就是改善体质，那人体背部的穴位里面有大椎、风门、肺俞、高芒跟肾俞、大肠俞，刚好都在脊椎的两侧，所以呢学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它就会深层的去紧贴我们人体里面的交感神经链。那交感神经就是自主神经系统里面重要的一个成员，那直接呢操控的就是我们的心肺、肠胃还有泌尿。好，所以呢在温热的这个药饼子三伏天阳气最旺的这个时间，然后去刺激那个背后面的穴位，它的药效就跟那个热能可以透过我们的神经末梢直接传达到我们的交感神经，然后再由体内的各器官的功能去做一些改变，然后去改变我们困扰的一些体质状况。那通常人家会讲说哪些人呢很容易可以在这个上面受惠到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呼吸道下焦虚寒的人或阳虚体质。好，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他属于那种过敏性鼻炎或者是久咳或慢性的支气管炎、气喘，好容易感冒那还有就是虚寒的人，就是冬天的时候或者是冷的时候他很容易频尿或者夜尿，然后或者是喜欢夜上就是晚上会爬起来一直上厕所或小便呢清肠无力的就所谓叫下焦驱寒。还有冬天呢冷的时候不仅手脚冰冷，还很容易觉得很累这个属于这个虚寒的部分，所以贴的时候呢

0: 呢，就是会由这个中医师哦来帮你做这个服贴。那有一些特定的是不适合使用的，比如说孕妇啊，还有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好、啊、有感冒发烧或者是严重的咽喉炎，甚至皮肤有伤口的话哦，或者是你有蟹足肿的人都不适合贴哦。好、啊，请大家一定要在合格的中医师进行这样的一个实测，好、啊、才有真正可以协助到。好，你身体的一个问题来帮忙你。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西医的部分呢，在重症哦，重症这个尤其是今夏有四大的个病毒来势汹汹，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不是单一的流感，而是很多种感染的一个这个病毒。那预见的话，特定的症状哦，千万不要以为它是感冒，因为太像了呵，而且千万不要拖。好，这可能变成是重症的警讯。那如果譬如说你的孩子或你自己本身平常感冒就还好，没有那么嗜睡，如果突然嗜睡，或者是他睡觉的时候会丢丢丢姐丢姐这样手脚抽动的话，或者是你的长辈感冒以后会越来越喘，走路也喘，生这个呼吸也喘，或者是旅游回来的时候你开始发高烧或全身酸痛，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普通的感冒，因为今夏的感冒就是要让大家提高警觉，因为它是多重的这个感染病毒，在不同的区域会出现，譬如说肠病毒就群聚啦，或者是它很容易出现孩子跟孩子之间大家在一起，然后后面引发的发烧啦，喉咙溃疡啦，甚至手足口症所以请大家注意，因为第一个它会持续的呕吐，睡觉呢会有那种肌肉抽动，甚至呼吸这个急促，然后心跳加快，所以这个千万不要自己当医师，好，在家观察，马上就医。还有新冠啊，新冠并没有消失哦，也不是会在天天上新闻的，所以呢，基本上它是变成是一个流感的那种概念。那不过呢，疾管署呢在6月30号就讲到国内外的一个新冠呢有上升的可能跟这个趋势，所以提醒家里有高龄者、慢性病者、免疫力下降者哦，要注意一下这些风险。如果发现了发烧、喉咙痛、咳嗽、疲倦，然后高龄者、慢性病者哦，或者是免疫力下降孕妇哦，就一定要特别小心，就是肺炎、呼吸衰竭，甚至感冒以后会出现喘、胸痛、意识模糊，还有血氧下降。那另外一个就是日本脑炎，好，日本脑炎呢在今夏也变成是一个这个流感的一个流行季节。那因为呢在台湾目前就是日本脑炎的流行高峰，好，而且在14号疾管署也增加了3例，好，累计今年有5例，好，所以要请大家小心，尤其是加强防蚊，提高警觉，好，因为它反映出来的就是高烧、剧烈头痛、意识混乱、抽搐、肢体是没有力气的哦，昏迷等等。所以呢基本上在哪里会常看到，譬如说家里呢这个有猪舍啦、稻田啦，或者是有去郊外玩的朋友，你就要做好这个所谓的防蚊准备哈，这个也是保护这里自己。那另外一个就是登革热，好，发烧不可怕，怕的是在烧以后的恶化。所以呢这一整个旅游中呢，境外移入哦，就又碰到这个豪雨啦，就台风天啦，然后我这个大雨过后的积水啦，都变成会是一个登革热传播的一个风险。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高烧，然后它会伴随的就是眼窝痛，好，眼窝这个地方，还有头痛、肌肉痛、恶心、皮疹。好，所以呢如果有类似这样情形，你要主动的告诉医师。所以简单来讲，勤洗手，吃东西前都要记得洗手。好，那不要共用餐具，好，水杯、毛巾，然后你的空间一定要保持通风，好，生病就戴口罩。以后呢这些有插花的，有一些花器啊，有这个积水就把它清掉，齁，彻底的去清除积水。如果你出现了呼吸困难、抽搐、意识不清的话，就马上就医，这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好方法哦。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南部地区哦，不定时的有短暂阵雨。现在我们的外头在北部地区是欧噜噜啊，哈。东中部地区呢，在下午的时候也会有所谓的这个阵雨跟雷阵雨，所以基本上全台都是类似白天呢，早上都是多云到晴好天气，午后的中部以北、东部南部地区都是雷阵雨的情形。

行，那么在大台北地区新北部地区的山区也是会有大雨的情形发生，白天的高温呢大概在32到35度之间，那么台东会有焚风哦，尤其是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内陆哦，还有就是台东都是有36度的高温情形，要多补充水分防晒避免中暑。那么在离岛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哦，都是像澎湖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那金门呢也是一样，都是这个高温早上，然后下午就是会有点降温。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刚好年度大潮，所以西南部就是嘉义到屏东，东半部就是基隆到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都有涨潮的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一下海水倒灌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带大家来到了马祖。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跟着悠悠马祖卡六去一起跑起来。今年的2026的马祖举光星光夜跑，你点下去了没有呀？好，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之外，来挑战全台最美的星空海岛赛道哦。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追星追海追蓝眼泪哦，这样的一个跑旅呢，我们有这个限定名额的哦，所以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那今年的秋天呢，带大家卡六马祖那最浪漫最梦幻的离岛这个盛世就来啦。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关心之外，那这也是由连江县政府的交通旅游局以及这一次呢由这个全统运动行销部也是我们的林志伟经理呢来跟大家说明啊，尤其是在这个时节怎么样来让大家了解我们今年的夜跑以及呢这个举光的星空夜跑的特色亮点，也让这个开放02372920有问题，让这个林经理帮你解决，也让林经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Hello
2: 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林经理要来带大家看看我们今年的这个举光星光夜跑最大的特色啊，要让大家知道齁，这个有哪一些的亮点，来请教一下经理咯。
2: 好吧，我们2026年的马祖举光星光夜跑啊，最大的特色就是这次活动我们是把跑步的话变成一趟完整的离岛旅行。
1: 嗯，
2: 所以呢在活动当中的话，我们特别是在马祖的东莒岛举办哦。那么在东莒岛这边拥有全台少见的这种自然景观，有包括了这个壮丽的海岸线啊，有我们在地的这个闽东建筑，跟就是在台湾我们看不到的这种战地的文化遗迹，被旅人称赞的这种星空夜景也是这一次非常大的重点。那另外的话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的赛道不同于一般城市的赛道，是在举光的夜跑最大的一个魅力就是可以边跑边旅行。
1: 嗯，
2: 然后呢参加的这个参赛者他可以沿着这个环岛公路来前进啊，跑步的时候迎着海风来奔跑，然后看着很美丽壮阔的海岸线，并且有我们的东莒灯塔陪伴哦。
1: 嗯，
2: 那还有也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夜晚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没有光害，所以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那这一次的话的路线我们有 14.6K、
1: 嗯，
2: 也有规划的 7.5K 的乐活组，所以民众其实都可以选择他喜欢的路线来做挑战。那当然除了跑步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晚上我们还有星空晚会，有很多的这个马祖的特色美食的buffet，还有舞台的表演，然后呢让这个跑步的部分我想不是只有一个运动的挑战而已，还可以呢留下就是人生当中很难忘的这种海岛的路跑跟旅游的回忆哦。
1: 哇哦，大家有听到了，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跑一定要跑全台最美的星空这个海岛的一个赛道哦。刚刚呢林经有讲到，今年我们是让大家用旅行的方式来跑完整个东莒，对吧？
2: 是的，没错。
1: 嗯，而且这一次我们还规划一个齁，有这个挑战组的，我就谢谢在人，我会乐活乐活

0: 好，对对对对对，我那个7.5对我来讲很简单，那个 14.6 就不大好，对，我感觉真的就是要点有练过哈，这个姐姐哥哥们有练过哈，自己要了解自己的体力在哪里。我们这两种不一样的一个族群哦，我们是不是来特别请经理告诉大家，我们让大家自己来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呀、啊，来让大家赶快把它点下去，来请教一下经理了。
1: 好的好的，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其实有两个赛道嘛，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次赛道的部分有哪些特色的景点好了，这样子哦。在东莒岛的部分的话，我想最大魅力就是把这种很自然的景观跟人文的历史都是浓缩在同一条环岛路线当中。所以你一次跑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东莒最具代表性的这样的几点，比如说百年历史的东泉灯塔。那么它不只是这导航船只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最重要的话呢，也是大家到了莒光，尤其到东莒岛很重要的一个打卡的梦幻景点。那么在夜晚的时候，其实跑完啊，就是平常如果在这边参加跑旅活动，晚上你还可以在这个灯塔的话看到满天的星光，然后跟我们的灯塔灯光交织，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画面。这个是在我们的会场上。另外的话，经过路线刚刚有提到，有经过了传统的闽东聚落，这个是真的在台湾看不到的，让跑者的话可以在跑步的时候回归大自然，然后呢享受海风、星光、岛屿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来完成挑战。所以这一场活动我想最大的特色就是跑一场比赛看一座岛屿这样子。
0: 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官网在哪里报名？然后呢，这个里面有包含了这个所谓的食宿的部分，包含了交通吗？她想请教这件事。
1: 对，这一次的部分的话，报名大家可以到全统运动报名网来报名，还有就是我们的马祖烤肉区也有呢相关的报名连结。然后这一次的报名的话，一共有600名，大家其实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搭飞机搭船的部分都是非常方便的哦。
0: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这里面没有含到这个交通，对不对？
1: 没有含到交通，交通的部分的话，大家就是可以透过现在目前到大众运输的系统都非常的方便。
0: 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节呢，刚好的天气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要带大家带过去的话，这个里面也算在报名费里面吗？
1: 应该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啊，小朋友的部分都是其实都是个人的报名。然后呢，目前的话呢，在这个活动当中是每一位的跑者他都可以自己来做报名，是没有错的哦。
0: 这个是提供给大家，而且我告诉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跑完要吃什么比较重要，对我来讲嘛，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齁，跑完就是要这个吃上马祖最道地的味道，而且在东莒哦，因为我们四乡五岛那个每个美食哦，不同的这个时令季节哦，吃的东西都不大一样。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林经理。
1: 对啊，我想这一次的部分的话，在马祖，我应该讲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马祖的部分的话有很多的美食，像我们在地的话有这个这次的话活动有淡菜，让大家来享受，然后呢还有要红烧肉，还有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在地的豆花，哇，等等的话非常多的美食。然后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来跑莒光的这个马拉松，不管你是 7.5K 跟 14.6K， 我们跑完了之后都是有一个把费，然后把费的话刚刚所讲到的这些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好吃的这个马祖的在地美食，全部都可以有一个把费的活动，让大家在现场的话来享用，免费享用哦。
0: 是，周先生说他没有听到那个这一次的夜跑，是在几月几号？然后他想知道，因为他说上一次他有去那个，就是订房要提前订，所以他想清楚了解一下。
1: 哦，好的，好的。这一次的活动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在9月12号的部分，
0: 很快哦，要赶快订哦，
1: 真的要赶快订哦。然后呢，那个什么，现在目前的报名的部分的话，真的是 秒杀，所以呢，真的还有听到广播的民众真的要赶快做订房的动作。那么如果呢，您可以先做报名，把报名给报起来，报名的话可以在全统运动报名网来做报名。那刚刚有讲到的部分的话，就是现在目前的话呢，也还是有一些住宿，但如果说你在报名完成之后，关于住宿、关于交通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报名网上来询问我们的小编，可以提供最正确的解答。
0: 嗯，而且呢，真的找不到，或者是说那个没有

0: 搭好的话，也赶快跟小编说一下。好，因为就赶快来去解决，因为第一步哦，就是先你要定成功，好、哦，这比较重要。
1: 报名要报起来，哦、
0: 对，要成功，要听好"成功"两个字哦。好、哦，我们那个点下去没有报名成功是没有效的哈、哦，一定要记得。而且来到马祖东莒旅游哦，如果两天一夜，我觉得太赶，我觉得要三天两夜，因为你是跳岛，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让林经理来提供给大家？而且呢，今年哦。侯先生说今年有早鸟优惠吗？
1: 是的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先来就是说我们的两天三天两夜的部分的话，其实马祖有非常多的活动，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限定的，有特别有做的 IP 的角色、
0: 哦、
1: 包括我们的欧巴，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花蛤跟章鱼，所以大家经过东莒可以跟西莒的部分的这个我们的游客中心都有相关的这个 IP， 而且在这一段时间还有我们的莲香镇的交通旅游局有这个带状的这个 IP 的活动、嗯、还可以来这个参加，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早鸟前就早鸟报名的部分的话呢，150名还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曙光的这个 IP 欧巴的抱枕毯，是免费送的哦。
0: 哦哦，那个是大家很爱，欧巴就是我们那只燕鸥啦，很可爱哟、哦，吉祥物哈、哦，想要的朋友哈、哦，这个麻烦哦。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早鸟的部分，那每一年都有报名的话，想请教一下，今年他们有送些什么，以及配备是什么？他想清楚知道一下。
1: 哦，这一次的话呢，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早鸟礼的部分哦，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可能我们每一届都有参加的。所以每一届参加的你报名吗？如果报名的部分的话呢，前150名就是有这个欧巴的抱枕毯，
0: 赶快抱起来。
1: 对，赶快抱起来就对了。嗯、那另外，刚刚民众有提到的，就是针对住宿的部分，现在岛上其实都还有相关的一些住宿的资讯。如果说民众在订已经报名完之后，缴费完成，但订房上有任何的问题，寻求我们的小编。后续的话呢，交通相关的一些船舶住宿的部分都不用担心哦。
0: 嗯，是哦，而且我们这一次是在9月12号哦，哈，
1: 9月12号，
0: 好，所以呢，这个交通的部分都是自己前来哈，你只要报名成功，好，后续的部分呢，不管是住宿啦，哈，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啊，都可以请小编来协助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次在马祖的这个东莒莒光的游客中心，提醒大家哈，除了呢这个当天哦，这是自行来集合之外，那当然如果说没有订到这个住宿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大家哈，提前告诉我们主办方，我们才会知道，免得哈，这因为这个我们是东莒哦哈，不是在那个南竿哈，也不是在北竿哈，但还要在这船哦哈，所以呢，基本上他没有办法说一大早就让你直接好从那个不管是南竿或北竿，或者是这个东引过来，有点困难嘛，对吧？
1: 就是你在活动的部分啊，其实你当天如果到了这一个马祖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搭乘他的一个船班的部分到曙光岛来，所以呢，刚刚有提到住宿的部分的话，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哦。
1: 如果当然就是对最快的留在岛上，然后真的享受一下刚刚讲的海风、星空、美景，然后我们的建筑。那另外当然，如果住宿上有任何的问题的部分，在我们的马祖卡六区，在我们的全统运动报名网里面，小编询问一下，我们都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些资讯上的协助。
0: 嗯，是刘小姐说这边是不是那个东犬灯塔这里啊？
1: 您说的是在，
0: 他说在东犬灯塔，就是东莒灯塔啦。嗯，
1: 活动地点是在东犬灯塔，因为在我们从那边起跑。那我们的晚会的地点的话，就是在游客中心哦。所以游客中心的部分的话，当天晚上跑完之后，在那边就有夜晚的表演啊，然后有我们的这个星空的把费响宴啊，就是都在这边来举办，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哦，这个名额最后再倒数，拿起手机给他点下去哦。那当然最后呢，也让经理哈、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刚刚没有转到地方补充的地方，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的，我再告诉大家一下。

0: 那就是我们在马祖的部分，因为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海岛路、所以呢是很适合一般的就是跑者朋友们之外，刚刚有讲到，其实它公里数 7.5 公里的乐活组是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的，所以你如果与其把它当作是一个路跑的活动，民众也可以想到说，哎，我可以来这边做一个跳岛之旅，然后呢全家大小一起来参加，然后一起拥有健康，然后一起呢来享受我们曙光最美丽的这个风景哦。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连江县交通旅游局以及这一次由全统运动行销哦这个林志伟经理呢陪伴我们大家共同直播，那么让大家呢跑起来之外呢不要忘记咯，赶快拿起你手机以及呢把这个时间点要记好，不要记错了，这才是重点哦。用你的脚去探索我们整个东莒，用大家的感受去感受一下东莒的美，那么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林经理，我们就相约在东莒见哦。
0: 谢谢，我们一起来参加。
1: 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四。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起。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爱人错过》。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好天气的一天，那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大家现在可能有些人没上学啦，因为是暑假期间哦。但是如果以上班来讲的话，天气还蛮好的哦，甚至还蛮热的哦。像目前我的手机显示现在是33度，但是呢在我们下午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有午后的一些阵雨，好，降雨几率大概是 30%。 不过基本上这几天就是你看一下那个显示，大概每天都会有一点点的降雨几率，但是那个降雨几率下雨的时间可能就是落在那种下午时刻啊，然后几率可能就是40-50% 左右。好，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你的出没时间，好，如果遇到这些时间的话，不要说啊那个早上天气看起来还蛮好的啊，好，你可能还是要稍微带一下雨具，好，携带一下雨具，因为有可能会降雨。那另外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啦，好，就是现在有些是要防太阳的，好，但是你要知道防太阳齁，就是雨伞当然有遮蔽物是可以防太阳的啦，但是有一次我经过那个专门卖伞的店家，然后就那个店家他是专门有制伞的，就是他是有工厂的，有制伞的，可以修伞的，那他的伞也蛮贵的，不是说那种抛弃式的一把就是一两百块的那一种。好啊，我只是经过啦，只是刚好听到他讲一段，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齁。就是他在看客人的伞一打开之后就说，哦啊你这个塑胶的啦齁。你上面这是塑胶的啦齁。你这层黑色的膜是塑胶。啊那个夏天不要用这种伞啦。好，小时候是真的知道有什么叫做雨伞跟阳伞，好，然后但是后来就管他三七二十一，反正伞拿起来，好，看看要遮雨还是遮阳都可以啊，好啊，原来也是有讲究的。好，那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哦，都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文章，好，这个是我无意间看到了，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有共鸣哦，就是这个我记得前几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地瓜叶是个好食物，好，然后而且呢地瓜叶里面有很多的成分都非常的棒，那其中呢它有一个成分是现在很红的瘦瘦针的主力成分，然后这个成分可以让你的大脑中枢有饱足感，好，所以呢这个成分你如果要留着，好，那烹饪的方式用哪几种呢？我有讲过说我地瓜叶我通常就只会用来炒啦，齁，或者是这个像面摊的那种水煮的啦，齁。我没有想过齁，就是我在搜寻这个资料的时候他跟你讲齁，医师说你可以用蒸的。然后我想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思考逻辑齁，不是不会，而是从来没有这样以为齁，没有这样认为说地瓜叶可以用蒸的齁。啊如果用蒸的，在节目当中就有讲到用蒸的还不简单，蒸的其实是最简单的料理方式，因为很多人家里可能都有所谓的大同电锅，不是帮他打广告，而是其实台湾人真的很多人家里有大同电锅啊。当然呢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人可能为了煮出更好吃的米饭啊，或者是使用习惯啊，或者是方便啊，有些人也会用电子锅啦，那有一些长辈他跟我讲的意思是说啊，大同电锅很不错啊，齁啊，可是如果饭放在里面啊保温的时候那个饭有时候都会干掉，齁啊，电子锅煮出来的饭比较好吃，齁，或者是说它这个保温久了一点之后它的饭粒水分比较不会干掉，齁，好，那就看个人，齁，看你的嘴刁不刁，有没有这么的聪明辨别的出来啊，我是没有啦，我是觉得有电锅就很好用了，那也讲到有很多的留学生其实就会把这个电锅带出国，陪伴他们在异乡的岁月，然后每次呢有一些外国人想要煮一些米来吃的时候，虽然在国外煮的米不见得是我们这边的品种，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米也超好吃，你知道台湾的米也曾经，你知道日本米很好吃，但是台湾的米也曾经到日本去比赛是有得过奖的，好，米分非常多的品种，好，所以我们台湾的米很好吃啊，在国外可能就是什么泰国香米啊，长米啊，好啊，什么西班牙米啊， blah blah blah, 你可能都觉得没很好吃，可是不管如何外国人他们要煮米的时候不是不会煮，就是他会比较麻烦，好啊，我们真的有这个电锅神器煮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好，很多人看到

外国人看到这个电锅齁，都会觉得哦，超神奇的。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齁，我今天看到这篇文章超有趣的。他就说呢，有一位好住在台南的日本留学生，好啊，人家也是从他的国家带了一个电子锅来台湾留学，就后来他的电子锅坏掉了，啊，坏掉之后呢，他就在那个翠上发出求救讯号，好说他原本自己在用的电子锅已经宣告阵亡了。那因为人家日本人嘛，跟我们台湾人一样嘛，每天还是要吃饭啊，齁，饭是主食啊，齁，所以他就跑到台南的电器行要去寻宝，想要买一个全新顶着用。结果后来一进店里面呢，他没有看着那个上面有液晶萤幕啦，主打高科技啊，微电脑的日本品牌，齁，自己是日本人啊，我们这边要买日本电子锅很简单嘛齁，他没有去看他们自己家乡的那些品牌齁，哦，他的目光被角落那一排外形复古颜色五花八门的大同电锅狠狠的吸住目光。好，那对日本人来说，这种长得像半世纪前的锅子齁，简直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可能他们觉得这很复古齁，对他们来讲他可能觉得这个造型也很有趣齁。然后呢，当然他也知道说在台湾啊，这个东西是家户必备的，可是他来台湾这么久没有亲自操刀过，所以呢他站在店里面就陷入了严重的选择障碍。好，所以他就忍不住上网发问。好，其实呢现在我觉得有网络平台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齁，你常常都会看到有人就是在上面问，然后问了之后下面就会回帖子，好，然后就会说啊，我现在很急，在线发问，在线等，好，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等大家的答案啦，齁。好，那其实我觉得网络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很神奇的事情齁，所以他是上网问说啊如果我现在这个砸钱买下去的话齁，要挑哪一个型号或者是什么颜色齁，然后另外让他满头问号的是，这看起来结构简单到不行的锅子真有传说中这么神这么好用吗？啊，结果他的文一贴出去之后，哦，那个帖子可热闹了齁，立刻唤醒了台湾乡民协议当中的电锅文，然后留言区瞬间就变成大同电锅的直销大会，好，大家就纷纷跳出来替这位外国朋友上了课，好，然后呢就有些老鸟们就直接点破一个残酷的现实，哦，就说啊如果你是买它齁，为了煮出好吃的白饭，你可能会有些失望，因为这个电锅真正厉害的地方从来就不是煮饭。然后乡民朋友给他一个极度贴切的封号，叫做六边形战士，齁，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他蒸、煮、烤、炖样样都行，好，但是呢每一项的极限大概就是都拿个70分，好，就是说它达不到顶级餐厅的标准，但是对于想要填饱肚子的普通人来讲，这70分就已经是完美无瑕的生存利器，真的很好用的啦，好，而且几乎没有使用的门槛，只要你会倒水，只要你会按开关，好，就绝对不用担心整锅烧焦。诶，我觉得这个定义蛮好的诶，齁，你知道那个电锅煮出来的东西都基本上都可以吃齁，不会让你损害食材齁，一定都可以吃。好，然后所以接下来呢网友们就开始如数家珍的列出这个神主牌齁这台电锅的实战成绩，从最基本的蒸包子、蒸水饺、热剩菜，到进阶版的卤牛肉、炖一锅软烂的控肉、熬一锅绵密的红豆紫米汤，通通都难不倒他。好，那在这边插播一下齁，勾扎席准得用电锅的席准齁，当然就是煮饭嘛。好啊，基本上就是妈妈们都会跟你讲说啊，什么外锅倒多少水，内锅倒多少水，然后这样用，对不对？齁，其实我后来齁就是看那个美食节目啊，然后就觉得什么电锅齁，美食节目他没有用内外锅，你知道吗？他就直接在上面开始煎起来了，你知道吗？直接在里面炒起来了，你就觉得神奇到了极点齁。好，那不过在这边讲一下，如果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齁，其实它同样是电锅，它有分不同的材质齁，有那个北提亚诶齁，阿玛乌阿鲁米诶齁，不管是锅盖或内锅齁，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齁，大家比较没有疑虑的齁，可能就是去买那个北提亚诶齁。好，所以呢就是
就是有很多种用法哈。然后另外呢，这个乡民网友在上下面回文还说，哦，这个蒸蛋啊，跟蒸鱼呀、啊。

先重点，这个可能我们是尝试，可是后来发现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好，就是千万不要以为按钮跳起来就可以马上开饭了，这是菜鸟才会犯的错误。正确的 SOP 是米跟水的比例必须严格的使用那个附赠的塑胶量杯，然后当按钮跳起来的时候，你要忍一下，好，让它静静的焖一段时间收水，好，等水气都收干，打开锅盖的那一刻，再用饭匙把底部的饭整个翻松，多余的水分散掉才会好吃。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这首还蛮舒缓的作品，叫做 You Will Never Know， 好，你从来都不知道。好，那就是今天跟大家聊聊的话题呢，就是一位在台南念书的日本留学生，因为他的电子锅坏了，好，所以他就来问大家说啊，那他现在在电器行，好，那我们很习惯的这个大同电锅要怎么选，好，要怎么用，用什么样的，买什么样的颜色。结果后来呢，这下面的贴文大家就讲得很有趣，好，那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那个煮白饭这件事情齁，那网友就说呢，如果想要煮出好吃的白饭可能会有点失望齁，因为他最厉害的地方从来就不是煮饭齁，而是他蒸煮烤炖全部都可以齁，啊，另外如果真的要煮饭的话齁，正确的 SOP 是米跟水的比例必须严格用附赠的那个塑胶量杯齁，然后跳起来之后齁，就是按键那个按钮跳起来之后齁，还不能马上吃齁，要静静的焖一段时间收水，等这个水汽完美收干，打开锅盖的那一刻必须拿着饭匙从底部把饭整个翻松，让多余的水蒸气散掉，那经过这些仪式，好，这一锅70分实力的白饭口感可以勉强追上那些高科技的电子锅，好，所以呢不知道你平常在家里用这个电锅煮饭的时候有没有用这样的这个程序来煮，好，来做，好啊，下次大家可以试试看啊，看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吃齁。那个之前我也有听说过什么要煮的时候啊，第一个

第一个油啊，哈，这样饭看起来就会晶莹剔透，哈，啊，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滴了油之后饭就比较容易坏掉，哈，如果你没有马上吃的话了，啊，如果你有马上吃，你也可以实验一下下了，哈。好，那另外呢，更神奇的是，哈，有那个民间高手直接把大同电锅当成烤箱在用，哈，怎么用？哦，只要在外锅底部铺上一层烘焙纸，好，把完全退冰的面包或者是披萨放进去，不要加水，直接盖上锅盖，按下催煮键，等开关跳起来，你就可以得到一块底部酥脆、上层软嫩的完美的加热面包。好，所以这个是隐藏版的外挂功能。好，所以很神奇，对不对？齁，反正它就是会加热嘛，齁，那所以就是可以用很多的用途。那至于该买哪一个型号，哦，过来人的标准说齁，永远只有一个，你就直接上11人份。好，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啊，留学生自己一个人买11人份要干嘛，齁，哦，啊，我家里没有那么多人，我又没有要煮11个人的饭，为什么要买11人份呢？齁，哦，网友说你一定要直接就买11人份，而且一定要买自带保温开关的机型。好，因为为什么呢？买太小，好，你以后如果要炖一只全鸡都会卡住锅盖。好，所以买比较大，你只要弄一整只鸡进去都可以盖得住这样子。好，那另外也有人分享他当年在外地读书的极限操作。好，你知道那个去国外念书那个在外面吃饭很贵呢，齁，我们熟悉的美国就已经很贵了。你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去欧洲玩的时候都该该叫，有没有？因为他们吃饭真的超贵的，齁，啊，所以就自己煮嘛。那自己煮齁，诶，那怎么煮呢？哦，有神人就利用电锅的高低落差，齁，直接一锅同时搞定四菜一汤白饭外加一道甜点。好，那平常就只要底层煮饭，上层蒸个肉，出门随便买份烫青菜，一餐就可以完美解决。好，所以这个需要智慧，你知道吗？你如果买11人份，有没有齁，然后你想想看，如果11人份的空间，它可以你买的容器可以放在下面齁，就是比如说分左右两边啊，分四格啊，齁，只要放得进去啊，齁，你就是每一个容器就是一道菜嘛。啊，另外它也可以往上层发展，你知道那个有卖架子的，有没有？好，只要盖得起来，可以同时蒸，哦，那就很像古时候的蒸笼，有没有？好，下面煮汤，好，然后上面就是好几层，你要蒸几层就有几层，然后同时，好，一锅直接可以一锅出，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要省餐费又要省时间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那还有人问一个无聊的发问，齁，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齁，我觉得基本上齁，在学生时代大家的想法都很天马行空啊，也很有实验精神，也很有追寻那个追根究底的心，齁啊，后来上班久了，然后每天很累的时候齁，你都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好，来问问大家齁，曾经真的有人这样问齁，就说啊，为什么这个电锅永远都只有圆的，好，为什么没有做方形来省空间？诶，真的诶，电子锅现在有些，你看那个日本啊，他们的这个电子锅有些已经开始是方形了，有没有？哦，啊，有些还强调说是那个外形要很漂亮啊，颜色要融入家里啊，看起来不要像那么电器啊，看起来像一个精致的摆设品，有没有？哦，外形也是很重要的齁。啊，为什么我们的电锅永远都长得一样，不要做正方形的勒？好，有没有想过原因在哪里？好，其实它是有真正的物理学的原因。好，那大家就当成一个有趣的有趣的这个学习齁。诶，这个原理是这样子的齁，因为这个锅子靠的是底部加热，让水蒸气在锅内循环，圆形的内锅可以让热气均匀的绕流，不会产生死角冷点。好，那如果做成方形，那四个直角绝对会让食材热度不均，好，熟度不均，甚至会一半烧焦一半还没熟。好，所以这个原理真的很棒诶。那人家其他人做正方形的勒，嗯，人家其他做正方形的，他电子锅他不是用水蒸气他不是用水蒸气啊，他没有外锅啊，对不对？啊，好，它没有外锅加水啦，好，那个原理不太一样。

好，所以呢，哎，有没有人去查过那个我们的电锅到底是多久啦、啊、好，你知道以前有那种大同宝宝有没有？好，那个上面都有写编号的。好啦，反正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用的非常好啦，好，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这边的家电神话啦，好，那现在有日本的年轻人也想要买，好，而且说真的，你知道那个很多人会去日本扛那个就是电子锅回来，那在台湾当然也是买得到啦齁。诶，你有没有去比过他们两个的价钱？齁，其实有很多电子锅动辄上万块钱。齁，然后另外呢，按键比飞机的仪表板还复杂。因为它现在上面都有液晶面板嘛，然后有功能键啊，啊，如果上面有写中文还好，可是写中文有时候那个第一层按下去还有第二层，有没有？要一直按按按按，哦，真的很麻烦呐、啊。我们的那个电锅直接一键按下去就好了，大人小孩全部都会，对不对？好，你只要搞懂里面内锅外锅各自要放多少水就好了哈、哦。所以呢，我们这种是一杯水就可以搞定全家晚餐的暴力美学，好、哦，然后外加呢就是那个。价钱齁，诶，其实几千块就有了，对不对？好，所以呢真的是台湾之光齁。所以这个年头呢，连煮个饭都要搞得像高科技实验齁。那有时候齁回头看就觉得说齁、哦、我们这个简单粗暴的六边形战士家里每个人都有齁。真的阿嬷的智慧果然是不会骗人的齁。那个就是其实你可以去开创一下，就是你们的电锅挑战一下啦齁，你一锅出到底可以出几道菜齁，还有另外呢，除了煮饭之外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齁。所以其实那个也有网友讲说齁，他去澳洲读大学的时候齁，有把这个大同电锅带去，然后他干嘛呢？他说在宿舍里面煮火锅吃齁，也是啦，可以啦，可以加热都可以做得到齁、哦、煮火锅呢齁、哦、今年过年围炉要不要这样做。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作品，这是来自于 Best Tree Bory 所演唱的作品。好，那其实现在齁、哦、国小有很多的英文老师齁、哦、因为双语教学嘛，然后呢就很多英文老师齁、哦、在放他的歌曲的时候就会放 Best Tree Bory 的歌曲。为什么？因为这些英文老师当初青春年少的时候，诶、哎、他的偶像就是刚好是这个团体啦齁、哦，所以搞得现在也有很多小朋友齁，如果他们的英文老师有放歌给他们听的话，因为他们中午午休时间会放歌嘛，午餐时间会放歌嘛齁，然后英文课也会放歌嘛，他们就会认识 Best Tree Boy。 那其实这些人已经不是 Boy 了，都是大叔了齁。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Everybody。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是2026年新的单曲，叫做 Headlight I Made You Love Me。 好，那刚才讲到说就是这有关电锅的相关讨论哦。好，那其实电锅煮东西真的非常方便，但是如果不小心用错餐具蒸煮会让人困扰。那也有网友说这个妈妈都用电锅来蒸鸡肉，但是盘子又浅又大，然后就会变成没有办法用防烫夹把它拿出来，那最后就只能等鸡肉放凉才能够顺利取出。好，所以就问说啊，这种方法有办法可以优雅的取出热食吗？好，我觉得现在好，什么事情都可以上网问，对不对？好，以后可能我们这些事情都问 AI 了，是不是？好，那现在起码都是活人回答你啦，因为网友都非常的热情。好，那就是简单讲，就是他刚才讲的情况啦，就是说啊，因为那个蒸好鸡肉之后要用防烫夹夹的时候，但是因为盘子跟电锅锅壁距离太窄，好，所以那个防烫夹是进不去的。好啊，就算是把盘子靠边也没有办法取出。完了，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个妈妈不会用稍微小一点的盘子吗？好，那另外呢，这个原po就说啊，那他本来想说用抹布把盘子取出，但是可能在取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怕被这个锅壁给烫到啊，如果用抹布再加上手套那可能就会碰到这个汤汁那另外单手也拿不动盘子，所以就只好等鸡肉放凉再拿出来好，那个就是文章po文之后，很多网友就推荐说啊，你与其花时间研究怎么拿不如用夹子或筷子把肉一块块的夹到另外一个盘子来摆盘，马上就可以吃饭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说现在这个年代大家的反应真的很神奇有空发文啊，动一下脑筋都不行吗？有些当然是可以问啦，可是有一些像这个是逻辑问题嘛，对不对？好，那另外有人讲说啊，你蒸的时候可以垫高一点点啊，那蒸完之后比较好夹。那另外也有人说有单边的防烫夹，用那个比较方便，但是太重的可能会拿不出来。那有人讲说可以用锅铲先把它撑起来，再用夹子把它夹出来。好，那另外也有人说啊，如果你不想使用其他的工具，其实你可以把防烫夹先放进去一侧，再把放进去的那一端转到比较窄的那一侧，另外一端就可以放进去，顺利将盘子取出。哦，这个感觉上也是一个智慧的功法哈。好啊，另外呢，由内行的老饕建议，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大家要学的哈。

他说好像那个盐水鸡啊甘蔗鸡啊这些冷熟食加热的方法不可以直接蒸，好，他说你可以在空的电锅里面先放半杯水，等蒸汽冒出来之后再开盖把鸡肉放进去焖，好，这时候进去焖的时候就可以把电锅插头拔掉，好，那等大概10到15分钟鸡肉就会温热，而且这样的蒸法鸡肉才不会柴，好，所以虽然我们的电锅只有一个键，但是你在使用上有一些技巧，像刚才讲的这个这些盐水鸡甘蔗鸡，他说你不要直接放进去之后再按那个键，你应该是先放半杯水，先让这个水蒸气冒出来之后再开锅把它放进去，然后电拔掉用焖的方式把它焖熟焖热，这样鸡肉才不会柴。好，又学了一个技巧齁，所以那个技巧很重要齁，有时候就是江湖一点诀啦齁，工具都一样，但是使用方法不一样，吃起来感觉就不一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齁，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这个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齁，这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歌。我们听哪一首呢？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呢，叫做《第三人称》，一起来欣赏。

第三人称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所带来的歌声。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整个暑假过程当中，也就是七月八月哦，正声广播公司有几个有趣的课程，欢迎大家来报名。首先第一个是 for 小朋友的，如果家里有那个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那8月12号星期三下午，我们正声广播公司这边有举办一个叫做正声跟 Teacher Carry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费用是1000块钱，来到这边呢，这个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我们会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包括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有广播剧录制，有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好，所以欢迎小朋友们一起来这边体验这些有趣的活动齁。那这个讲到 Teacher Carry 老师呢，他本身非常的厉害齁，因为他是双语媒体教练齁，双语教练齁，英文非常的好，目前也是国中的英文老师。那同时他自己有录制下课还想听这个 podcast， 也荣获了金钟奖、节目奖跟主持人奖的提名。好，那所以呢，就是透过 Teacher Kelly 老师双语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活动。好，那整个费用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还有广播剧的团体成品，照片记录会放在云端，请大家自行下载。所以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小朋友，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可以帮他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之757。好，那这个是 for 小朋友的，那我们大人有什么样的班可以报呢？7月28号我们要开课，这一堂课呢是用手机玩创意翘手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好，那7月28号开的这个课哦，总共有8堂课。好，那8堂课都是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走路过来6分钟就到了齁。好，那这个手机好，不只可以帮你生成图片，因为用 AI 的方式，好，然后你用录影的，好啊，录下来的东西，好，怎么样剪接，好，可以做出一个很棒的片子。好，那这个我们有老师可以来教你，这个老师呢叫做洪阿叔，好，目前是社区大学的讲师，非常擅长摄影剪辑跟教学，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银发族的教学经验，那同时呢也荣获了教育部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证书。好，那所以很会教。好，那我们这个课程呢费用是4500块钱，报名电话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好，那这个手机的好是拍影像的，那如果说你有广播梦，想要来体验一下广播的感觉，想要来主持广播节目，那正声广播公司在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开设了第8期乐龄广播研习班，10堂课程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还可以访问华语歌手，还有体验现场节目的感觉。好，那所以我们这个已经开到第8期了，前几期的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好，那所以呢，这个是每个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的课，好，总共。

有十堂课程，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那我们整个班别是小班制，只要收6到10个人左右。好，那上课地点一样是在正声广播公司，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广播班的朋友，2314-9121是报名的电话，2314-9121。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也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蔡琴所演唱的《我的思念》。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如果有大哥大姐不清楚要怎么去下载或去使用的话，欢迎大家你有空经过我们这个正声广播电台楼下，你就不要客气哦，就直接搭电梯上来询问一下我们的工作的伙伴们，问一下这个要怎么操作，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乐意的教大家使用了。好，那我因为我也知道

各位大哥大姐们，对于这个手机的操作可能会需要花点时间，但我相信当你学会了之后，你一定会很有成就感，而且呢对于你的生活来说也会变得相当的便利，你不用呢只能在家里面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直接用手机，你今天尽管人在户外，尽管人在外县市哦，也是可以听到每天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哦。好，这个呢非常重要的资讯呢也提供给各位，只要呢从手机上面呢去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哦，就可以呢放在我们手机里面，只要你在有网络的状态之下都可以听到我们的现场节目，那甚至上面你错过了现场节目也没有关系，上面有重听区，我们都有帮大家呢把这个录音档呢留下来，只要你有空点选进去，选择你要的节目名称跟日期，点选进去就可以听到这位主持人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好，接下来继续让大家来听歌哦，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的歌，凤飞飞，我是一片云。

我是一片云，有没有发现最近啊，这个抬头仰望天空，可能连一片云都看不到，太热了啦，真的是太热了。不过午后哦，都好像有这个下雨的几率哦，请大家呢出门在外，还是建议各位大哥大姐们携带一把小折伞放在包包当中。如果呢太阳太大，我们可以撑起来遮。

遮一下这个强烈的阳光。那如果下雨的话，我们也可以呢马上撑起来，就不会淋到雨了。所以呢，携带一把轻便的小折伞放在包包里面，记得携带哦。除了台湾之外哦，其实像日本啊，各地也观测到最近这个高温气温超过35度的猛暑日，不是老鼠的暑哦，猛暑是暑假的暑哦。这个区域呢已经扩大至东日本，全国共有170个观测点达标，创下了2026年以来最高的记录。那日本富士新闻网也说到，随着这个猛暑日区域向东日本扩张，今天日本各地都有出现高于人体体温的危险高温。在日本的气象厅，他们有一项定义哦，像我们台湾是用以颜色来区分温度嘛，那他们呢是这样子区分的，他们说最高气温摄氏25度以上称为夏日，30度以上称为真夏日，35度以上哦，刚刚是30度以上嘛，接下来是35度以上称为猛暑日哦，40度以上称为酷暑日。哇，这个他们，这是他们的分类啦，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名称代号来跟大家提醒。那一直到昨天哦，昨天呢最高温出现在金刚县的滨松市达 38.3 度，高知县四万石市也达了 38.2 度。日本全国在共有170个观测点当中达到了猛暑日的标准，也创了2026年的新高。那他们呢也跟就民众来呼吁到说，这波热浪呢会持续到周末也叫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中暑了。那当然在这里也是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多留意天气形态。那我有发现其实我们外面天气这么的炎热，那一进到室内，尤其是一些公共空间，那个冷气讲真的好凉好冷哦，会有一种瞬间急冻的感觉。那在这样的一个冷热交替的状况之下，其实蛮容易感冒的。那所以呢可以的话，也就是准备一件薄外套在身上啦，如果进到室内空间相当寒冷的时候，我们就把外套穿上，可以注意一下保暖。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京东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2.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恩，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在这里很炎热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还是要提醒各位，记得要多喝水哦，记得要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呢才想起来要喝水。那喝水呢，喝冰水、喝温水、喝热水哦，其实都可以啦，就是看你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好，但就是要记得喝水哦。好，在这里呢，这个毒油事件啊，昨天也还在跟我同事们在聊到哦，因为我同事他们有时候也会去便利商店买一些可能早餐啦、午餐来吃，甚至有人呢晚餐也吃便利商店。哎，不要觉得大家很偷懒哦，为什么不自己回家煮哦？首先就是大家下班回家其实也蛮累了，那而且呢，下班回家之后可能只要处理一个人的晚餐就好，所以就不会想说哎呀真的还要去买食材啊，自己下厨煮哦，所以就会觉得就近方便哦，快速就是便利商店了。那在这里呢，这个中联这边的油脂哦，这是超标事件哦，这个毒油超标事件有影响的商品哦是多达200多项。那目前 7-11 的鲜食商品有80项入列，然后在日前也公布了退费的办法。但是他退费的办法是哦，就是如果你当时有报 7-11 的会员的话，哦，好像才有算这个资格。嗯，那这个的话其实会有点，我个人是觉得啦，有一点麻烦。好，那这个麻烦点是因为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要怎么去办会员，然后也就说他虽然说可能 7-11

米奶粉在我家隔壁，我每天都去买都去吃，可是我就是没有办会员啊。那这样的这一波事件当中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退费，就没有办法得到退费哦。所以你只有他们这个资格会员才会呢退费给你。好，那总之在这边呢，如果你自己平常都会去报 7-11 的会员的话，你可以呢去看看他是有没有退费给你哦。好，但是他还有一个时间的日期限制，就是好像印象中是几月到四月到七月的左右的时间你才可以去做退费。那针对这个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呢，经济部也说到大家可以拿到发票等消费记录到卖场办理退换货。万家福、爱买、乐家康、丰康还有莱尔富、 OK Mart 全国门市都可以办理。那大全联、全联、美联社、喜户会那可以到原本购物的分店向产品的原公司购买者凭着空评或者是消费记录来联系客服办理哦。他们目前是说四月到六月期间生产的问题沙拉油及延伸的产品哦，已经协调业者以从优从简从速原则来办理退换货的服务。好，这部分呢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可以留意一下。那同时如果你遇到一些消费争议哦，你可以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者是向各地方的政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来进行一个申诉，或是去消保会那边进行申诉也是没有问题的。好，这部分是来自前阵子大家呢都在讨论的中联油品这个致癌物事件。然后我们昨天还自己笑说，哇，我们这个世代孩子能够长大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到底还要遇到多少状况啊。但我觉得还是要在这里祝福大家都是平安健康的。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哦。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歌曲，我们来听到陈洁仪的《再爱一回》。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第八届乐龄广播班呢，在这里呢招生当中，欢迎大家一起来上课。我们呢是在8月17号开课到11月2号。总共10周的时间呢、哦，每个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钟，那、每个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钟，我们目前的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我们是小班制的，6人就开班。那这10堂课呢，我们会有正声的主持人们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你知道吗？其实啊，在过去有学者说过，当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清楚的表达，然后呢，在想法上你有发挥。创意灵感其实就不容易失智哦，所以啊，这个乐龄广播班，你有兴趣？你觉得呢？希望可以在让自己的生活当中多一点学习的空间，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报名。我们是听友优惠价8000块钱，10堂课8000块，其实相当优惠，而且我们一次就帮大家上2个小时哦。那每一次都会有机会进到录音室当中来录音。如果你曾经对广播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或者是你自己对广播很好奇，又或者是你想要预防失智，也许现在就是最适合的开始哦。我们课程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那欢迎大家，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报名，想要更了解的话，也都可以在上午9点钟拨打这支电话02-2314-9121 02-2314-9121找我，我是思安，我呢会来为大家就是来解答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呢、啊。

这首歌来自包美胜所演唱的《你来》，欢迎大家来我们真声广播公司上课哦。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上午九点钟拨打02-2314-9121 02-2314-9121。好，接下来这则新闻啊，这则文章，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应该蛮有感觉的。大家到美容院洗头的时候，美容师是不是都会问你说，诶，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哪里痒啊？男生也是有可能，但是据我所知，大哥上这个美容院的机会比较少一些。好，那总之呢，大家上美容院的时候，可能一定都会被问到哦。这一句的看似制式化的询问，其实呢，并非只是确认头皮是否发痒哦。在这里有一位呢，日本的美发沙龙负责人哦，他就分享这句话背后的真正目的，以及呢，跟我们发型师、美容师沟通时注意的重点哦。诶，确实诶，我们也是常常会被问说，还有没有哪里会痒？这不只是确认哦，而是基于三个目的。首先，第一个是确认头皮健康跟产品是否有适合，透过询问是否有瘙痒或刺激感，那这在这时候呢，美容师可以马上的判断出你有没有发炎过敏的现象，或者是对这个洗发精产品产生不适应的反应。第二个呢，是再一次确认是否有洗干净呢，耳朵后面啦，颈部后面后颈的发际，还有头顶等部分，都是容易残留洗发精或是难清洗的位置啊。所以顾客如果指出这个特定位置发痒的话，诶，这个美容师就可以在当下帮你做一个更加强的清洁，避免洗不干净的状况发生。接下来呢，是让顾客可以更容易提出需求。洗头时脸上有些会覆盖毛巾哦，有时候真的会不太方便主动开口，所以这时候呢，借由这句话让顾客可以更自在的去反映水温啦，按摩的力道啦，营造一个比较安心的沟通氛围。那因为有一些客人不是像我一样这么爱讲话啦，然后甚至可能比较害羞一些，他就

不好意思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每位美容师这样子帮你一边洗头，洗头到一个阶段问你的时候，其实就是希望你可以提出他哪里还可以再做加强啦，让你可以让更舒服啦，或者是哪边没有冲得很干净啊，这些他们都可以去做留意哦。那总而言之，无论顾客有没有回答，或者是他是说没有的话哦，对美容师而言都不是困扰。因为啊，其实大部分在这个据他们观察啦，有80%左右的顾客都会回答没有特别需要加强的地方，所以也不用需要勉强找出一个位置来讲。但如果有发痒的位置哦，就讲出来，就是建议直接说明。对美容师而言呢，越明确越有帮助哦。因为呢，它可以针对你特定区域加强清洁，也可以提升整体洗头的舒适度，也不用担心提出细节会造成对方的困扰哦。好，在这里呢，请大家留意到，我们是去美容院啊，一方面，或就建议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状况，那当然也是希望呢，大家不要默默忍受。不管是水温太高或是按摩力道太大，但是呢在这个提出自己的需求之前呢，我希望大家都是相当有礼貌性的去做一个沟通，因为美容师他们也是相当辛苦的。那认为呢，这边他这位这跟大家分享的这位美容师这位店长说到，他认为顾客诚实表达需求，美容师在以相当专业的技术来去做出调整，这样自然坦率的互动才可以建立起彼此的信任，这也是服务业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哦。好，在这里呢提供给各位大哥大姐们咯。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梦玲所演唱的故事。节目最后呢，要来提醒各位大哥大姐们，预防中暑要掌握，保持凉爽，补充水分跟提高警觉。好，这怎么说呢？保持凉爽的话，如果你今天人是在室内啊，我们可以加装一些比较厚一点的窗帘来避免阳光直射，善用冷气啦，电风扇来保持通风。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撑伞、戴帽子，甚至呢可以用这个湿毛巾来降温。那定时喝水也很重要，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分次小口小口的慢慢补充。在外头的时候，我建议每15到30分钟就要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水哦。那注意饮食的部分，避免呢喝这个大量的酒精及高糖分的饮品，我们可以用西瓜、小黄瓜等高水分的蔬果，或者是用稀释过的运动饮料跟天然椰子水哦，来快速的补充电解质。那最后呢，不是跟大家提到提高警觉吗？小朋友啦、长辈朋友、慢性疾病患者跟户外工作者都是中暑的高风险群。如果你发现了出现这种头晕、头痛、恶心、虚弱、体温升高等征兆哦，这个可能是中暑的前兆，一定要赶快呢到阴凉处休息并且降温，如果都还没有改善的话，建议呢去就医咯。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作为参考。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单元当中呢，要来开箱台湾人的衣柜哦。对，我们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台湾服饰志的主编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很多人都觉得穿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嘛。现在网络上面打开来，随便的这个社群媒体都会跟你讲怎么穿怎么搭比较好看，那这是现代。至于台湾以前呢，以前的人到底怎么穿的，衣服上面有什么样讲究的地方，什么样的特色，今天邀请到主编子宁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台湾服饰志的主编子宁。
0: 对，邀请到子宁来到节目当中哦。其实书籍当中除了文字的介绍，还有很多图片的搭配，就让大家除了看文字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包含像是图片也能够哇一目了然。那今天我们要用这个广播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听，跟大家来做介绍。那当然首先想要先我自己好奇啦，就想说这个背景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会来编辑出这样的一本书，想先请子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当初怎么会投入到这样的书籍的制作当中呢？
1: 哦，我跟我伙伴好，我跟我伙伴呢，其实一开始因为台湾服饰这个东西它牵扯到两个层面，一个是服装，一个是历史嘛。然后我后来研究所是念历史相关的，但我们大学期间其实读的是中文，而且我们是那种文艺创作然后现代写作的地方的部分。因为我们的话呢，我们那时候课堂上比较多是需要写小说，然后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小说题材叫做穿越小说，然后也有很多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也看了很多古装剧。
0: 对，
1: 所以其实有一天就是我跟我的伙伴就是突然说，那我们好像都不知道以前台湾古装穿什么，那我们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介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以前我们台湾人都穿什么好了，然后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要找资料什么的也都比较方便。
0: 那个时候觉得
1: 对，那时候觉得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一查，结果发现一查下去，它其实网络上或者是书籍的资料，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说，好像都整理好了。因为我们那时候看的，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一个社群平台发展起来的时代，我们就想说，那如果是用图片来呈现，那感觉还不错。可是后来会发现，好像连文字有时候呢，它可能都还在是一个很研究的状态，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读起来非常艰难，甚至有些部分可能还没有人研究过。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把它整个查资料起来都变得很容易，然后让它用图片上来呈现，然后让现代的人可以一目了然。而且我们是中文系嘛，然后就是我们以前都其实有一些小小的想要写古装小说的那一种梦想啊，而且我们成长过程中还是看了一些像是金庸或者是后来的言情剧穿越剧那种步步惊心，然后我们就会一直想说，那好像没有人写过，就是或者说有，可是他没有那种像是言情小说类型的那种讲台湾古装的小说。
0: 这本书籍当中基本上每一套都有符，就是都有画面的呈现，要怎么样从文字转化成变成大家肉眼可见的照片图片的形式啊？因为这个以前像更早以前是没有相机记录的嘛。
1: 对，我们那时候它其实会分成三个层面来把它给做视觉化。第一个的话呢，是如果这个文字叙述里面的东西它到现在还有就是博物馆的藏品，那就一目了然嘛。它就是我们可以给它大概的比例，然后去请绘师说，那这件衣服它穿在人身上可能怎样。对，那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如果说没有实物保存，那可能会有图画，然后图画的话呢，它就可以一样的就请绘师来把它给做成比较现代人能够

0: 看懂的这种有点像是动画风格的那一种画法，就是大家可以马上的理解。然后第三个呢，如果呢它是它的藏品，就台湾本身没有藏品，然后呢图画呢台湾这边也没有图画，但是有文字记录的话呢，因为台湾比较特别的事情是我们有就是清代的时候的那个皇权，然后跟明郑时期的郑成功，然后或者是荷兰时期日治时期，它如果只剩下文字叙述的话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对应说，哎，那个时候的，比如说像是清代好，哎，那个时候的中国本地有没有类似的描述？那他们可能有没有藏品？然后我们再对回台湾这边的文字叙述，这样子去交叉比对，说，哎，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哪一种资料，或者是大概知道一些早期服装穿着的那种规则以后，我们就可以读懂这一种服装里面文字描述的服装，它大概可以是长怎么样。
1: 哦，这样资料要找很久吧？这一本书大概编多久啊？
0: 我们一开始其实是先从网络社群开始，然后才到就是社群有一定的那个流量以后，才开始到就是出书这个环节。所以其实我们是2018年左右创立的，然后从2017年底开始找资料，然后找，然后大概经营到2020年左右，然后2021年才有人来说，那你们要不要出个书？所以他其实这个他就是遍布了我的整个大学生活。
1: 哇，整个时间很长哎。然后为什么会想要邀请子宁来到节目当中？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带着一直以来的疑问，想要在一开始就先请子宁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像我们出国啊，像去日本，大家很喜欢去嘛，那可能很多人就会去体验说穿和服，然后去韩国可能会穿韩服，那我就在想啊，那台湾就是到底有什么算是能够很符合、很代表台湾的服饰呢？有些人可能会说是旗袍，又这么觉得说好像旗袍又不是很准确。对，那子宁这边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0: 其实我们在讲这也是一个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大家去日本然后会有和服，
1: 对啊，
0: 然后去韩国有韩服，那台湾有没有台湾服呢？好，那台湾服这个词它在历史上其实是真的存在过，
1: 是
0: 哦，而且它其实是在差不多20世纪的时候开始冒出来的一个词汇，然后你可以想象它就是类似它在台语称呼里面就是叫台湾纱这样。对，好，为什么会有台湾服这个称呼呢？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大概到1895年的时候，然后因为各种甲午战争啊、马关条约啊，所以日本然后来殖民台湾，然后日本人进来以后呢，他在台湾有推行各种这种现代化的政策，
1: 对，
0: 然后他同时也把日本的和服跟西洋的这种西式服装带进来了。好，那其实如果我们平常并不会特别去说我们今天穿的是哪一国的服装，对不 对？然后但我们可以想象，假设我们到了一个国外，然后那个国外的人跟我们穿的都不一样，我们就会开始在想说，那我们穿的是什么服装？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台湾纱或者是说台湾服这一个词兴起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因为这种西洋的洋服进来了，日本的和服进来了，所以大家开始发想，就是开始会把那种从以前就是清朝时候台湾人穿的衣服，然后大家会直接就把它给称为是，比如说本岛的服装，或者是台湾衫、台湾服这样。对，那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它这个故事很有趣的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说台湾服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类似国服啊，或者是民族服装这种，但它其实曾经是一个非常遍布的一个 遍布台湾人生活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有一次去看一个博物馆的时候，他在展出一件客家蓝衫，
1: 嗯，
0: 然后我就听到隔壁的阿嬷，他就说，这就勾在台湾衫啊，就是这就是早期的台湾服啊，所以其实台湾服它可以是讲说这一种，从

0: 清代的时候就留在台湾生活中的这种衣服。好，那我们来讲一下那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这种衣服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它叫做大襟衫。我们会觉得说大襟衫呢，大襟是什么？好，大襟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古装剧，特别是清代古装剧，可是它的衣服没有那么长。如果要讲出一件比较符合的，可能就是那年花开月正圆里面孙俪穿的那一种。
1: 对，
0: 或者是有一点像是民国女学生服的那一种。他们的扣子那边，想象一下，它其实是有一点像我们 Purple Murphy 的那个盒子领，
1: 盒子领，
0: 对的那个盒，它的领子看起来会像是那样的。好，那它为什么叫大襟呢？因为我们不是衣服里面这种中式的服装有左衽右衽嘛，然后呢，我们要把左边盖在上面，然后呢，它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叫做右衽，然后因为然后就撑起来会是右襟。对，它基本上就衣襟的部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讲说，你右手是大手，所以这样子算大襟。
1: 大襟，因为它的是往这边、往右边盖上去的。
0: 对，
1: 所以叫做大襟
0: 衫。对，
1: 可是我就会觉得，那为什么，台湾的这个像融入到大家生活当中的这个服饰，但是没有升格，变成好像像和服像韩服那样的感觉呢？不会说啊，大家一想到台湾的传统服饰好像就会马上联想到说啊，就是大襟衫这样子。
0: 因为我们中间其实经历过蛮多政权的断代，而且我们的西化的那个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而且在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是我们后来自己去定制大襟衫的时候，开始发现为什么台湾人西化的速度那么快的一个原因是，其实当洋服进来以后，洋服的那一整个知识系统流通以后，就是怎么样做洋服以后，你会发现洋服在材质起来，它在布料啊，什么上，它很容易会比这种中式服装来的便宜。
1: 反而是比较便宜哦。
0: 对，因为它就是当技术已经不再那么的少见的时候，它在布料上它其实蛮省布料的。
1: 那这是做法上面的不同吗？
0: 对，它是做法
1: 剪裁上面等等的，
0: 就是它的整个耗费的布料，因为早期大襟衫它会是一个有一点类似宽袍大袖，然后我们到20世纪，然后说日本来台湾殖民统治，然后它同时也在台湾推行一些现代化政策的时候，它其实带来一个蛮大的影响，就是会开始说，就是提倡说，这种西化的啊、日化的啊，它才是一个文明进步的象征。所以那时候台湾很多就是接受这种日本带来的现代化教育的人，他们可能就不太愿意再穿这种早期的传统服装。而且台湾是它真的就是它在整个统治里面蛮特别的事情，是因为它是台湾第它是亚洲第一个被亚洲殖民的国家，所以日本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台湾，不管是调查或者是想要推动现代化的部分，然后这一些呢会让台湾人在接触这一些知识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落差感。就比如说我们有非常多的这种现代化的这种建设，这种现代化的知识，这种现代化的教育，然后很多就是开始在日治时期才出生的人，他们就会觉得这种西化的、日式的、洋化的才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样的过程其实也加速说我们的这种比较汉式的传统的，它就比较相较于其他国家更快的消失。
1: 但是那个年代对于文化上面有一种反而觉得我好像比较新，我比较进步的这种感觉，才导致说好像没有一起带到下一个世代。
0: 对，而且中间对，而且我们很快的在这个统治完以后呢，我们很快的又来到了中华民国时期。然后在变成中华民国以后，就是大家的概念就比较又很难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喽，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服饰志的主编子宁，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开箱台湾人的衣柜。前面说到了台湾这个服饰的演变史哦，其实我觉得听下来，好像你说从以前大家印象当中古代的穿着，到现在比较西化的穿着，这个重要的断点好像就是从日治时期开始，可以这样子说吗？
1: 如果以服装上的样式变化来讲，日治时期就日本来到台湾殖民的时候，其实是变化最大的。因为基本上它有非常多的服装，你可以看到西化的服装就是这样子进来，然后日式服装这样进来以后呢，大家其实也不是能够马上接受这种西洋的服装的穿法，所以会有很多结合在一起的穿法，比如说上半身可能还是汉式的，但下半身呢已经开始穿西洋的裙子了，然后或者是就是可能这整个本来宽袍大袖的这种大襟衫，或者是这种早期台湾的古早服饰，它可能就会被剪裁的窄一点啊，然后有一点腰身啊，因为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更好的去活动，然后去配合那个时候的一些各种现代化教育。对，那我自己啦，目前因为我后来读研究所，我做的就是中华民国来到台湾以后的服装，然后我做的是1960-70年代男生的长头发还有这种大喇叭裤跟女生的迷你裙可能会被取缔这件事。而且不是学校里面取缔，是街上会有人取缔，然后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有经历过这个时代。 对，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他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他们对于在中华民国时期，他会有比较多的是对于说学生服装的管控，特别是说如果是学生你应该要好好读书，然后我们的国家在一个反共复国的时代，所以你不太适合去做一些太

0: 娱乐化的活动、嗯、你应该要与我们国家共同
1: 努力
0: 吗？努力，对对，努力的这样的心情、嗯、当时是比如说男生留长头发或者大喇叭裤、嗯、那时候跟1960、70在美国那时候的、嗯、诶反战运动嬉皮相关，所以变成说台湾的年轻人接触到这样的流行的时候，对于政府来说他会觉得说诶这个东西它是背后有一个有一点危险的思想在的、嗯、所以就会希望说诶我能够透过取缔这些服装来禁止这些危险的嬉皮思想在台湾传播、嗯、所以我们会觉得中华民国时期它比较多可能会是对于心跟精神上面的穿衣打扮的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嗯，对。
1: 子宁这边有觉得说哎有什么很值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想要让听众更认识的，我们尝试着用说的让大家就能够理解能够好懂的。
0: 嗯，好，我先从一件日治时期的衣服开始讲好了。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有一句类似就是统计出来的一个概况、嗯、就是男生的西化是从头到脚，嗯，女生的西化是从脚到头。嗯，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来这边解释一下。我们在清代的时候，男生不都是会剃发留辫吗？
1: 没错。
0: 对、嗯、那到日治时期的时候，他就会让头发要变成这种西洋的头发、嗯、然后呢你头发要剪短，然后你要变成那种类似寸头或油头的、嗯、然后呢因为他在改变的时候可能再加上那时候西式比较正式的套装会戴帽子、嗯、所以男生呢他可能下半身还是一个长袍马褂、嗯、但是他头发呢已经变成我们这种诶西洋的这种寸头，然后再戴上一顶帽子，它是由头到脚，然后从头发开始改变以后呢，然后才慢慢的变成诶西装啊皮鞋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女生的西化呢，它是由脚到头，为什么是从脚开始呢、嗯、好，清代的时候台湾那时候因为就是在整个清朝下嘛、嗯、然后所以有一个非常就是大家都听过的一个审美的习惯、嗯、叫缠足，
1: 对
0: 对、嗯、然后就是当然就是把你的脚给在小时候发育的时候就绑绑绑，然后变成很小的脚、嗯、那到了日治时期，为了现代化，然后他们现代化可能又有一些诶像是体育课啊，跟他们那时候把这个给视为是一种陋习、嗯、啊实际上事实上也是确实是对于女性身体的一种压迫、嗯、对，所以他们那时候推的就是放足，然后女生放足了以后呢，她可能就会脚她会变得就是那种那时候的词叫天然足、嗯、然后当然那种足还有分，就是你是诶有绑过一阵子然后才放开的，还是说你是天生就是已经
1: 就都完全没有绑过的，
0: 对、嗯、然后所以女生呢她在经历这样的变化的时候，她会比如说本来是从那种小巧的三寸金莲绣鞋、嗯、绣花鞋，她就开始慢慢变成说你可以穿比较大的皮鞋、嗯、然后或者是那时候还有一种就是诶给那种放完足的女生穿的、嗯、就是她是一个比较小的皮鞋，她可能样式还是有一点接近绣花鞋，但她已经是个皮做的了，对、嗯、好，那脚放开以后再来就是裙子，
1: 对，
0: 我们早期的这种汉式的服装的裙子呢跟我们现在的裙子非常不一样、嗯、是一片的，
1: 对，
0: 是一片的缠在腰间上、嗯、所以早期这种比较偏向中式的这种古典礼服的话，你穿裙子里面其实是要穿一个裤子的、嗯、它可能是一个开裆裤或者是一个套裤，但总之是你基本上你是不能够直接裸足然后只穿裙子的、嗯、那因为放足以后呢就开始裙子也要受改良了，因为你就是脚已经自由活动了，所以呢再变成往上是说诶它换成了西式的这种裙子、嗯、然后它就是一件筒状的，就跟我们现在裙子一样，它就套上以后呢诶就可以移动了，然后再往上，它这时候呢女生呢可能上半身呢还是诶她还是梳就头发还是发髻啊、嗯、但她的衣服啊可能就是因为从裙子开始，所以上半身的那个袖子啊然后衣襟的长度啊也慢慢变短，然后袖子呢也变窄、嗯、然后所以女生是从脚到头。
1: 但是我记得好像在资料上面男生的这个服装的资料跟女生服装的资料好找的程度也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因为女生的服装，女生服装史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其实是女生。

0: 真的服装跟藏品会比较多，
1: 嗯，
0: 因为上面会有比较多的装饰啊、纹绣啊，所以它的保存价值会比较高。所以它有很多，它就会在现在出现在博物馆里啊、收藏家那边。嗯，可是如果是男生的话，男生的话可能就是什么军服啊、官服啊，嗯，或者是这种制度上的文献会比较多，
1: 嗯，
0: 但他留下来的直接的图像或者是实物，他就会相较起来少很多。
1: 那如果再回到这个书籍当中，因为还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较特别的穿搭或者说服装，然后好像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讲到的是在清朝的部分，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想到清朝的穿搭，好啦，以我个人来说，我想到的就是那个戏说台湾的穿搭好像大概就是长那样，但其实款式或者说每一个身份地位的人穿着还是非常的不同。可以来请子宁跟大家讲一下，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种穿搭吗？
0: 台湾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叫做那时候有很多从中国来台湾的官员，他们会被台湾的一个现象吓到，就是台湾人穿得很好。
1: 哦，是，嗯，
0: 因为那时候台湾其实那时候在整个中国，它可能比如说远离皇权，然后再加上我们是个移民社会，一个基本上都是未开发的国度，
1: 对，
0: 算是在跟整个本体的中大陆来比起来，它是一个产量很多，然后进行的那种商业流通啊，也非常多的地方。然后他这一些服装呢，那时候很多中国官员他来到台湾以后就会说，为什么连贩夫走卒都穿得很艳，然后衣服的质料都很好，
1: 嗯，
0: 对。然后他的那个形容呢，还有一点是大家这种贩夫走卒他穿得很那种
1: 嘻花吗？
0: 对，嘻花的时候就很华丽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点是他们的衣领的那种裤子啊，他可能都不会系好，他就是那时候，
1: 哦，皮皮的样子吗？
0: 对，就是比如说他的腰带可能后面就是背后会露一截，就腰头的地方，
1: 那不就有点像是那个2000年代，然后大家穿那个垮裤的概念，哇，那么早就流行穿垮裤哦。
0: 对，它会垮裤，而且那时候像是这种东南沿海一带，就像是福建、广东，有一种就是叫做缠手。缠手是什么？就是你有布条，然后把你的头发这样子就是包起来，就是一圈一圈的往上缠，包起来。然后那时候他们对于台湾的印象就是虽然东南沿海一带大家都会这么做，可是台湾会选择那种比较贵跟比较颜色比较深的布料，然后去缠，而且缠很多圈，然后就是要让它有一点那种飘逸的感觉。
1: 哇，很 fashion 欸。
0: 对，它就是它这边要飘逸，它的头这个带子要飘逸，然后呢它类似腰带的地方也要飘逸，然后他们甚至连鞋袜，他那时候鞋袜呢不是像现在松紧带，它是要绑的，他会故意让它也是这样子甩来甩去的，对，所以他们这种鞋袜它不系好，然后让它走的时候在那边甩，它就会叫凤点头。
1: 凤点头，
0: 对，就是凤凰点头，就
1: 哦。
0: 然后呢，如果你是后面的那种腰带不系好，它叫龙摆尾。
1: 所以整个人在走路的时候就是飘飘飘飘飘飘。
0: 对，它就是这种飘飘飘的，然后可能是一个平民这样子穿。
1: 所以这种服装大部分还是在平民身上吗？还是其实都有啊？
0: 嗯，应该要说那个时候，因为一般来讲，在中国官员的概念里面，那个人的穿着，它其实照理来说，它是要有一点等级差别。别的，如果你是劳动民众，你应该就要穿比较朴素，然后呢在网上才是比较艳啊什么的，就是这种中式的礼乐里面有一点这种规章，可是在台湾你就会整个乱掉，你只要有钱你就是
1: 有钱就是想穿怎样就是怎样，
0: 对，就想穿怎样就怎样，
1: 可是那个审美是怎么来的啊？就是要这样子飘飘然的感觉，当时的审美是怎么样去让大家一起都有这样的穿搭模式出现？
0: 有一个词是叫扶腰，就是比如说到了一个，比如说像晚明的时候也有类似这样的概念，就是特别像是你边疆地带，然后或者是整个国家的礼乐体制已经慢慢的松动的时候，大家都会开始穿的 反这种体制的那种感觉，
1: 比较叛逆一点

0: 对，就是比如说你要简朴的人，你就不会再穿的简朴，然后你可能官员你就会往你的职等上往上穿。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台湾它就是一个这种移民社会，
1: 嗯，
0: 然后基本上也是天高皇帝远，你中国官员来台湾，你管那个叛乱都来
1: 不
0: 及
1: 了，
0: 对啊，你怎么可能会去搞一些就是哎，我管你要怎么样穿，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台湾的收获又比较富庶，
1: 嗯，
0: 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们就是布料上面可以选好一点啊，布这件事情，它为什么会这样子，越来越长，它其实也是一种炫富的方式，
1: 哦，我能穿的布越多。
0: 对，所以
1: 是吗？
0: 对，嗯，所以它的布料好，然后布料多，然后布料长，
1: 哇，嗯，以前的炫富是长这个样子。
0: 对，
1: 嗯，但是以现在来说也是啦，这个布料上面确实就是衣服价格最大的差异嘛，就是其实每一个年代还是有一点共同性的，
0: 嗯，
1: 那既然说到共同性，我们就来讲一下，因为刚才提到好像每一种穿搭其实都是代表着不同的朝代，或者说不同的这个朝代的观念跟想法，那有没有什么是有共通性的，就是发现说在清朝有这样的穿搭模式，然后日治时期日本时代也有，甚至到国民政府来到台湾好像也有共同性，不管在穿搭或是想法上面有这样的共同点存在吗？
0: 嗯，有一个是台湾非常的常见跟喜欢的一个特，就是鞋子。
1: 哦，
0: 我们的鞋子呢，从清朝的时候有那种汉式的木屐。
1: 嗯，
0: 汉式的木屐是什么？它其实就有一点类似现在的拖鞋的长相。
1: 你说蓝白拖吗？
0: 嗯，其实有点像，但它就是会比较高跟咔咔咔那样，
1: 哦，那跟日本的木屐有什么差？
0: 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它其实本来就已经有一点存在，
1: 嗯，
0: 然后到日本来的时候，大家接触到日本的木屐，嗯，大家就很开心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好穿。
1: 哦，是哦，反而就是欣然接受，因为本来就有了嘛， 对不对？
0: 对，嗯，然后它过来以后就，这个东西也不错，就是也很适合台湾的天气，嗯，所以开始穿那种木屐。然后呢，接着到战后，到战后呢，你知道我们就是打过这种中日战争，所以有一阵子就是台湾人如果穿着日式的木屐，就是会让当时的一些官员会觉得就是
1: 不喜欢、嗯，
0: 所以会有一些政策命令是说就是要求说不可以再贩售日式木屐，
1: 嗯，
0: 可是因为台湾的天气嘛，
1: 嗯，
0: 所以在很长特别在1950年代的时候，
1: 嗯，
0: 这种汉式的木屐又出现了。对，就是它又再次的回归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变成它本来它是一个就是平民百姓就是很喜欢穿的这种鞋子，而且台湾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是蛮有自己的审美，因为它其实那时候我后来去找当时的报纸，有很多当你在看木屐的时候，它有很多的是说，比如说某个人失踪了，他穿的木屐是有什么样花纹的
1: 啊？是哦，
0: 对，就是
1: 它是一个很大的个人特色的点吗？
0: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那时候的东西它不会是量产的，所以当你拿到的时候，你其实是一个你可以装饰它，而且木屐还蛮耐穿的。虽然他会说就是某某小孩失踪了，他离开之前他的木屐是怎样怎样的，
1: 好酷哦。哦，以前就是用木屐来认人，
0: 对，它其实是有一个类似，就是因为它不会每一双都长一样，
1: 嗯，
0: 所以是可以这样子去辨识别人的。
1: 但是现在还有这种，
0: 现在就不太可能啦，
1: 对啊，
0: 因为现在已经变成量产了。
1: 嗯，
0: 对。但其实你现在如果有一些木屐店，你是可以跟他定制木屐的。
1: 所以台湾那时候会这么流行穿木屐，主要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吗？
0: 就是我们这一种多雨的天气，会让这样子类型的服装非常的在台湾能够。清明。
1: 关于台湾服饰的历史哦，今天邀请到台湾服饰志的子宁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

0: 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 ，Man 曹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要为你歌唱。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邀请到台湾服饰志的主编子宁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我这个从清朝啊，从应该说从河西时期到现代的台湾哦，到底服装上面有什么样的演变呢？对，那前面除了不同朝代的介绍，另外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呢，这个如果说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还存在，都还有流行的样式，就是拖鞋，那当然款式不一样啦。那从以前的木屐呀，到现在的蓝白拖，其实同时也是反映出台湾的气候特色。那在衣服上面，像是短袖啊、长袖啊、布料啊，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吗？
1: 首先我们在讲服装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这种长袖，我们都会觉得啊，好热，
0: 好热，对、
1: 但是在早期，首先我们得要知道它没有现在那么热，
0: 没错，
1: 对。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那个时候除非你是劳动阶级、不然你不太会有机会穿短袖的衣服。
0: 是哦，
1: 像是我们就是基本上大家的穿着习惯都还是会以长袖为主。然后我们现在的衣服的感觉，它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有各种尼龙布跟人造纤维。但那个时候它基本上就是纯
0: 这种东西、
1: 对，纯棉、纯麻、纯丝绸，或者是反正就是这种自然纤维的混纺。所以它其实体感上面是会比较透气一点的。好，然后所以那时候可以想象的事情是，当我们穿长袖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那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环境，因为大部分的衣服可能都是长袖，
0: 而且比较透气。
1: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但当时从但这跟劳动者就是不一样的。劳动者的话呢，我们现在可能看到有一些做工的人，他可能就打赤膊或者是穿个吊嘎这种，但

0: 在当时也是差不多的，他们可能会是穿那种背心马甲，或者也是打赤膊穿短裤这样，
1: 那就蛮像是可能古老的电影会拍出来的那个，像是做工或者是说农夫会穿的服装，可能再披一条毛巾之类的。
0: 对对对，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它就是到现在是差不多的。但女生的衣服倒是有蛮多有趣的现象可以聊，因为我们说到日治时期，它其实大部分的像是制服啊，或者是男生的衣着啊，它可能都还是以长袖为主，但女生就不一样了。女生她在洋装出现以后，它其实是有短袖的。或者是说呢，它像是旗袍。
1: 对，
0: 我们现在讲到旗袍，会觉得那好像跟我们在中华民国时期会有比较多，因为像那个蒋宋美龄啊，她的旗袍就非常有名。但台湾在日治时期其实就流行过旗袍了，那时候叫长衫，就是灯纱。
1: 对。
0: 它就是比较长的衣服，然后它其实一样，它是一个对于当时的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之下，那隔壁的中华民国，它的上海其实是一个基本上算亚洲的流行文化非常兴盛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在流行旗袍的时候呢，它也一起噔噔噔流行到了台湾。然后它在台湾很快的受到流行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台湾本来就有这一种跟中式服装、汉式服装有关的穿着习惯，所以对于当时的年轻女性来讲，这种有点汉式风格的东西，他们不会倒觉得
1: 排斥，
0: 对，不会排斥，或者是觉得那很陌生。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旗袍啊，它已经就是变短了，然后呢，它不管是裙子啊，它是比较走个通风的，然后它可能是无袖或短袖，然后也非常适合台湾的天气。所以在台湾呢，如果你是有能力负担旗袍这种穿着的，很容易你就会开始穿着旗袍这样。
1: 可是像日本时代听起来好像就是汉服跟洋服是同时并存的吗？可以这么说吗？
0: 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日治时期的照片里面，他可能会是老一辈他就穿整个都是这种汉人的服装，然后可能就头啊还会绑那种就是老一辈的那种类似头勒眉，反正它就是一个防寒的东西，然后跟梳发剂。然后呢，可能呢到那种中年妇女呢，她就会是上半身穿汉式的，下半身穿西洋的。但在更年轻一点的那一种妹妹呢，她可能呢她就会是全身的洋装。
1: 对，年轻的妹妹就是所谓的欧娘吗？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这样讲，或者是。在比如说可能是比较孩童的那一种，他可能就已经到了全身洋装的
1: 那个年代，以日本的时代来说是都可以穿的，就都没有什么限制，你爱穿什么就可以穿什么。
0: 其实基本上他应该算是说你穿什么都可以穿什么，但比较复杂的就是我觉得服装会在什么时候受到影响，就是在战争时期。到了1937年，然后就是中国开始跟那时候中华民国跟日本打起来了嘛。那台湾的立场就变得很尴尬，因为我们曾经算是清朝的，
1: 对，
0: 然后后来变日本的，但日本呢又跟中华民国打起来了。
1: 对，那我们到底算谁的？
0: 对，所以他们就会那时候的日本，他就会开始对于说，台湾人啊这一种，会不会就是还心向原本的国家，这种有点担心。所以其实那时候虽然说这种长衫旗袍开始流行，但日本的一些政府它的规定可能就会开始就要求说，女生的那种旗袍啊，旗袍不是会有那种中式的扣子盘扣，他就要求你要剪掉。
1: 那要改成什么？
0: 他就改成西洋的扣子。对，而且其实在那个时候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这一种有一点像是中式风情的旗袍长衫，它开始被禁止以后，但它同时呢又想要说，日本那时候的一个政策是大东亚共荣圈，他们又希望把整个中国那时候给纳进来变成他的国土，所以又会说我们要大中亚共荣，所以他们又推了一个东西叫新亚服。
1: 新雅服，
0: 对，兴盛的兴，亚洲的亚，然后呢它的概念就是呢开始融入一些

0: 西化的服装、中式的服装，然后变成一个新的衣服，
1: 就是大融合，
0: 对对，
1: 在一套衣服上面。
0: 对，对，所以那时候有一些女生是这样的，她可能穿旗袍会被取缔，就是会被日本警察就是要求你要剪掉，但他可能呢就会说，哎，那个我穿的这一件是新雅服
1: 哦，可以这样子的、哦。
0: 然后说你看这个布料比较短，那代表我在节省布料，
1: 这样不算偷吃布吗？
0: 对，他其实那时候就会，其实刚刚说就跟那个就跟所有的取缔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就跟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应该都算是有经历过服役的年代，
1: 有
0: 就是。走进校门的时候、把那个裙子放下来、然后出校门以后
1: 再把它卷起来，
0: 对，卷起来， 对、
1: 啊、对，
0: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也会有这种，
1: 其实经历了这么多朝代，然后像子宁有做了这么多很详细的研究，那最后因为我自己也蛮好奇，我们常常在电视上面会看到各种的古装剧嘛，或者说看到当年代的服装考究，这一些会常常在就是自己做了这么多功课，然后会觉得哇，看到一个电视这个给我乱穿衣服，会很常出现这个状况吗？
0: 其实因为台湾的时代剧也没有到真的非常多、所以其实是应该说那种很大很离谱的错不会是在台湾的剧
1: 哦，是啊、
0: 对、我记得以前看《延禧攻略》有一个桥段是说，就是你穿，就是他第一集吧，他就说你穿着裹小脚，然后又穿着花盆体底鞋，那好，那概念是这样的，花盆底鞋是这种
1: 像高，有点像高跟鞋，
0: 对对对对，高跟鞋、那这种高跟鞋你是没有办法穿的，裹小脚穿着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心想说，哇，这到底在写什么啊？然后这就变成说我那个我只看了一集。
1: 哦，是哦，这是一个点，就觉得哇，这出去不值得看了，这样。
0: 对，就是觉得啊，你怎么这个地方可以错得那么离谱、啊？
1: 功课做成这样，后面也不用看了。
0: 对，就是觉得有一点被打断了我的欣赏体验。但台湾影视作品里面的考究，其实我觉得它整体上的型都是算是可以对应的，但它比较多是一些可能是让人出戏的小细节。
1: 怎么说啊？
0: 对，比如说大家知道以前的人跟现代的这种汉式中式的衣服，它跟现在西式的服装最大的差异其实是身体的曲线。
1: 你说剪裁吗？
0: 不只是剪裁，它是包含就像是女生的内衣。像是西式的衣服，我们会有胸罩要脱高，就是基本上，然后或者是我们会强调，也不一定是马甲，对，但是就是我们会有这种，我们可能是要显露我们的曲线，就西式的审美是这样的，所以会有束，会有这种显腰身的衣服啊，然后比较衬托女性的这种 S 曲型曲线，但是在这种汉式中式的服装，我们是完全反过来的，就是基本上女生的胸部你是要缠起来的。它是或者说你就是顶多就是肚兜啊这种，或者是它可能就是像是那种少女背心这种背心，它不会是一个显胸的。好，但有时候它会变成说在中式，在这种可能是时代剧里面，当女性穿着这样的衣服，它可能里面的内衣它还是比较偏西式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状况，他会说，就比如他觉得那一件看起来，他会，这种肩线啊，会变得很肿，
1: 很凸显。
0: 对对对，他会，或者说他可能虽然说他的整体的形式这种中式的，可是他用了西式剪裁，所以他会变成说，他在不该有腰身的时代有了腰身。
1: 可是这个要看得很细才会发现呢。
0: 对，
1: 就是像一般的乐听人不一定会发现，应该说几乎不会发现这件事情。
0: 对，所以会说，所以就像是我在想的时候，就会比如说，这件衣服它看起来为什么会那么的肿啊？因为它在呈现上，它让它有了腰身。那这个年代它其实应该是没有腰身的这样子。它就是比较多会是这种小细节，或者是说时代剧里面，它可能这件衣服它在那个年代通常有垫肩。但我其实也不会去公开说他做的不 对，
1: 对，
0: 因为你有时候他可能是为了现代的审美考量，
1: 没错，
0: 对，所以他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改变，对，
1: 但这样自己追剧就会追得很出戏，
0: 对，就是
1: 常常就会觉得啊，出戏了，
0: 好像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但最近我有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应该是看大萌的时候。
1: 嗯，
0: 大萌的服装它也是，就是它其实整体都做得还蛮还原的，但它就会有一些小细节。
1: 例如说
0: 阿月的头发，它现在虽然是刮皮，但早期的刮皮会剃很短。
1: 所以它太长了。
0: 对，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剃刮皮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各种防头虱的症的那个卫生习惯都没有现在好。所以小孩的头发那么短的一个原因，很常是为了防各种有的没有的的那种传染病。所以那时候这种短头发会被戏称叫合同头。
1: 你说上面这种比较短的叫合同头还是长一点？
0: 就是这种
1: 耳下三公分，
0: 那时候甚至可能是
1: 耳上，
0: 接近耳上了。对，那阿月的头发他很明显已经到了一个耳下，他已经有一点接近现代。
1: 对，我之前看大萌是有人说这个太干净了。
0: 他还有一个是我后来在看影评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些爸爸妈妈去看，就说诶，这个阿月他看起来就是好人家的小孩。对，那他其实照理来说他不应该看起来是好人家的小孩。然后我后来就在研究那个点，
1: 是他的外套吗？
0: 对，他其实是外套。诶，那你觉得他外套他可能有问题的地方是什么？
1: 如果是他这个设定，他应该没有这种外套。我觉得就他应该连这件外套都不会有。
0: 好，那我的想法其实有点类似，但他可能不一样，因为他有一个读我不太确定在那个时候算是哪一个体制的哥哥、但他总之他哥哥算是读到一个蛮高的，而且还拥有一只手表。他家可能稍微有钱过，但是到阿月的成长过程的时候，因为他哥哥被关，所以他们家变得有一点紧迫了。好，那阿月对我来说他的一个小问题是他的衣服。好，我们人在6岁到13岁的时候成长的曲线会很大。
1: 对，
0: 阿月的衣服非常的合身。阿月的衣服非常的合身。
1: 因为他在剧里面好像是几岁啊？12、13岁吗？
0: 对，那他有合身的衣服，合身合脚的鞋子。
1: 真的哎，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只会觉得说好像蛮新的。但是合身这个就是更细节。
0: 对，他如果穿着的，比如说你让他穿一个男生的外套，那可能那件衣服很明显就他哥哥的衣服，或者是他妈妈的衣服，或者他妈妈的鞋子。
1: 对，
0: 他可能那个就是有点穷的感觉就会出现了。
1: 更立体了。
0: 对，可是他的每一件衣服都非常合身。
1: 对，但可能那个剧组有各种
0: 考量。
1: 对啊。对，哇，这个好细节的部分哦，就是，
0: 而且像是鞋子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让我们有一点意外的点，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是皮鞋比较多，它不太会是这种运动鞋。而且运动鞋它会，因为应该说运动的时候拥有一双鞋子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概念。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耗损品。
1: 没有赤脚就不错了，你还穿了不同功能的鞋子。
0: 对，所以如果是正式的鞋子，它通常会是皮鞋。它不太会专为运动而让你有一双鞋子。它甚至可能到60、70年代，假设你是家里比较穷的农村小孩，除非你是运动员什么的，家里才会让你有这种偏向橡胶的鞋子。可是他拥有一双合脚的橡胶鞋子，这件事情确实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很细的，但是在你的那种就是潜意识的第一直觉里面就会觉得他感觉好人家。
1: 确实耶，真的。那子宁现在看剧第一眼就是看服装？
0: 不会啊，就先看
1: 剧情，
0: 先看演员。
1: 先看演员
0: 好不好看
1: 啊？是这样子的。
0: 我还是觉得有时候看剧的时候就不用硬要上班了。
1: 对，好啦，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台湾的服装演变史。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好像可以追踪这个粉丝专页或什么的，对不对？
0: 对，请帮我们搜寻台湾服饰志。台湾就是台湾的台湾，然后我们会是用比较简写版的。帮我们搜寻台湾服饰志，然后我们在Instagram、Facebook， 然后确实各种地方我们都可以搜寻到我们，自己帮我们按赞追踪。
1: 对，就有很多更详细的分享，或是说你想要看书也可以。
2: 美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

0: 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来谈谈呢，人生下半场啊，重要的是要拼健康啊。那人生下半场，基本上我们就是说，人生呢，如果说以100岁啊来看，因为很多人我们在这个祝福别人啊长寿啊，都是说哎呀祝他啊活到100岁嘛，对不对哈？那100岁的一半就是50了哈，所以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们就从50岁开始来算。那我们前面的节目已经跟大家谈过，50岁以后呢，其实生理上已经出现很明显的一些。

变化，包括肌肉流失啊，基础代谢率下降，骨质也开始流失啊，还有关节也磨损啊，还有呢荷尔蒙分泌也下降啊。那50岁到60岁这个阶段啊，这个下降的程度当然是比起40几岁是明显啊，可是呢它比起啊到了60岁啊还是比较轻微。因为当一进入到60岁啊，这个准备迎接老年啊，就是我们国际上啊公认定义的65岁是开始老年期嘛。那60岁就开始准备要进入老年期了，所以它是属于初老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啊，心肺功能开始下降了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50岁以后下降的还是继续在下降了哈，就是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骨质流失、关节磨损啊。那另外呢，心肺功能啊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哈，因为最大摄氧量下降了，然后很多人这个时候其实走路的速度哦也变慢了啊，然后多运动一下可能就比较容易喘哈，然后运动以后呢要恢复也比较慢啊。不过啊还是一样哈，有这个人际之间的差异了啊。如果说在过去一直都保持有规律运动的人，其实下降的速度是大幅的减缓啊，是甚至于微不足道啊。那另外呢，就是心血管啊，血管也开始逐渐硬化了啊，那血管也变窄了啊，这个血管的弹性下降，这个时候很多人呢血压已经升高了啊，很多人已经在开始吃降血压药，血液循环变差，然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增高啊。那到了这个60岁啊，其实已经不少人哦已经出现高血压，甚至于啊冠状动脉的这个疾病啊。那另外就是发现大脑处理资料的速度也变慢了哈。我们知道其实正常老化啊，我们的这个脑功能其实也是会衰退，只是它的衰退的速度啊真的是很慢啊。那可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在60岁以前我们没有好好的去保养，没有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话，那就会比较明显啊，就是它的这个退化速度啊比较快啊，程度也比较高。那这个时候啊，不过即使是很会保养了哈，正常老化其实也可能出现哈，就是比起四五十岁以前了啊，那个反应可能还是稍微慢了一点，那短期的记忆啊好像也下降了一点哈。可是如果也是一样嘛，有个人的差异啊，每个人的这个退化的速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哈。如果说一直都有保持经常阅读哈，不断学习，然后呢积极的参与一些社交活动的人，那大脑老化的速度会比较慢啊，然后智慧的能力啊，还有人生的智慧以及这个判断能力哈，反而会怎么样？反而会因为不断的累积锻炼啊而增加。好，所以如果想要老来啊，这个不失智啊，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用啊。我们讲说用进废退啊，一定要经常的使用啊，就是不断的阅读啊，那不断的学习啊，还有呢就是要有比较频繁的人际互动，经常啊跟别人说话聊天，就是化疗啊，不是那个癌症的那个化学治疗哈，是说话啊，说话疗法哈。那这个其实哈，我在节目里面都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啊，就是很多的这个科学研究都证实了这个与人互动啊，与人交谈呢，其实它是对于促进身心健康是非常非常有贡献的哈。好，所以这个60岁以后啊，
这个更明显的有心肺功能下降。另外呢，就是血管逐渐硬化，大脑处理速度啊会变慢，还有呢就是感官功能也下降了哈。大概很少有人到了五六十岁以后啊，那个视力啊还是这个非常清晰的啊，那老花眼很多都出现了，对。或者有人有黄斑部病变啊，出现了这个黑纹症哈、啊，那么这些都会影响到视力。还有呢，很多人发觉哎，夜间的视力啊，这个也下降了哈、啊。听力呢，有些人啊也感觉到明显的下降哈、啊，还会觉得哎，高频的声音啊，好像很难听到啊。那另外也有很多人到这个时候，味觉跟嗅觉的敏感度也下降了，那另外就是睡眠品质也变差了，很多人是怎么样，晚睡早醒，就是上了床啊，辗转反侧啊，翻来覆去的啊，很难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哇，又半夜又很容易醒，然后有的啊，很多到了半夜两三点就醒过来了啊，可能十二点才睡着，两三点三四点就醒了，然后就睁着眼睛到天亮啊。还有呢，就是很难有深度睡眠啊，很多都是浅眠啊，所以也就是浅眠嘛，就是半夜啊，就是其实很容易醒来，而且呢，浅眠呢、啊，那其实我们的大脑啊，在做清洁啊，或者在做这个修复啊，其实主要是在深度睡眠啊的时段。那如果说都是浅眠啊，很难进入到深度睡眠的话，那其实大脑真的是很容易啊，很快的衰退啊，因为该清除的那些垃圾哈、啊，没有办法顺利的清除，然后这个啊。这个受损的部分又很难啊去修复啊，所以睡眠呢、啊、真的是，如果说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的问题的话，真的要想办法找到原因啊，然后去根本的啊解决，不然真的是老得快啊，而且是这个尤其是这个脑啊，脑的功能哈、啊、也会衰退的很快哈、啊。好，那另外呢，60岁以后啊，还有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免疫功能也下降了哈、啊，就是所谓的免疫老化。那么表现在哪里呢？其实你会发觉哦，伤口愈合较慢哈、啊，就是如果说皮肤有受伤的话啊，不管是割伤还是烫伤呢，它真的愈合的速度啊，比起年轻的时候慢了很多哈、啊。然后感染的风险也增加啊，还有癌细胞监控能力下降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年龄大了以后啊，就比较容易啊发生癌症哈、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呢、哦，这个50岁以后啊。这个不同的阶段啊，50岁到60岁一个阶段，60岁到70岁一个阶段。那70岁以后呢，哇，70岁以后应该真的是这个名副其实的老年了哈。那70岁以后最重要啊，我们最重要需要具备的两项能力啊是什么？第一就是肌肉力量啊。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谈到啊，就是肌肉其实从30岁左右其实就开始逐渐流失，只是大概在40-50岁以前它流失的速度还是比较慢，可是进入50岁以后啊，脚步加快，那60-70呢，那流失的速度就更快了哈。所以应该就是说要趁早，尽量趁早哈，不要等到70岁啊都流失的很严重了啊再来亡羊补牢啊，真的是比较辛苦了啊，最好是能够在这个50岁以前，就是人生的上半场，就是其实就应该要注意啊这个肌力的保持啊，就是肌肉量的保持啊。所以我们到了70岁以后啊，我们就发觉真的很多人啊，就是我周遭的朋友啊，真的很多都已经啊，就是在那边怨叹了、啊、真的是啊，好像
已经手无缚鸡之力，然后走路啊，走不了多久啊，就得坐下来。

休息啊、哦，那就表示肌肉力量真的是啊蛮衰弱的。好，所以啊70岁以后很重要的两项能力，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保持肌肉的力量啊、哦，那这个因为肌肉力量其实就决定了什么，决定晚年的独立性啊，就是未来啊你的生活能不能自理啊，你能不能自走路啊，你能不能自己提东西啊，能不能自己起床啊，这些都跟肌肉力量啊这个息息相关的哈、啊。好，那第二个呢，当70岁以后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什么，社会连结的能力啊，因为研究发现呢、啊、孤独感对于死亡风险啊的这个影响啊，几乎是相当于每天抽15支香烟哦，所以它是这个风险是很大的齁、哦。那良好的人际关系啊以及情感的支持都能够帮助我们啊维持身心健康，而且呢也可以啊这个让我们的生理老化的速度啊比较缓慢。所以只要能够把自己的肌力照顾好，把自己的这种社交这个网络啊维持好，那一般来讲啊可能你到了90岁100岁啊你还是能够这个活得很愉快很幸福啊，你还是怎么样，很重要的是你完全可以自理啊，不需要去依赖别人来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啊，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社团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啊，所以这个刚刚提到了啊，70岁以后我们最重要的两项能力啊，第一个是我们的肌肉力量还是要保持得很好啊，要这个能够行动自如啊，还可以自己提东西啊，能够自己起床，不需要啊依赖别人啊，因为你70岁时候的肌肉力量其实哈也决定了你晚年，就是未来啊你的人生啊你的独立性哈、啊。那第二个呢啊，你一定要有好的社会连结能力，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人际社交网络啊，那有情感的支持啊，那这个啊才是很关键啊，就是我们未来的健康还有幸福感啊非常重要的这个要素哈、啊。它能够维持我们身心健康啊，让我们的生理老化的速度这个降到最低啊。那讲到这边啊，我突然就想起来啊，前一两个礼拜吧啊，就是收到好几个朋友他们发来的这个 LINE 的讯息，那是一个影片了、啊、哈。那这个影片呢，它的主旨就在说啊，一个人这个老来以后啊，这个是不是健康啊？那这个影响最大的不是60岁，不是50岁，不是40岁哈、啊，而是什么？而是70岁。那我在美国的大地啊，他也发来啊，然后问我啊对这个影片的这个看法啊。那我看完以后呢，我就回他一句，我说这个胡扯八道啊。其实哈、啊、70岁啊，老实讲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肌力很衰弱，那你要补，老实讲都没有办法完全补回来了。

但是当我们在我一再强调，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啊，任何时间，我们开始关注我们的健康啊，开始啊这个经营我们的健康，都不嫌迟啊，任何时间都不嫌迟。可是越早开始真的是越好，而且很怕什么？很怕你还没有开始领悟的时候啊，已经来不及了。最怕的就是。

0: 量啊。那他也是，我好像也才，是不是才70岁左右吧？啊，我没有很注意他的，还是75岁啊。老实讲，像现代来讲，如果说80岁以前死亡啊，真的都算早。好，我们看现在这个，因为现在的平均年龄已经都是在80岁左右了嘛，哦，所以人家平均年龄都没有活到哦。那平均年龄80岁是，他是把整个的啊，这个死亡年龄全部拿来平均。那有的人是活到100多岁啊，哦，那有的人可能才活到50-60岁就挂了哈。那也有就是可能一出生就夭折了哈，他是把这个整体的啊这个年龄去做平均啊，所以连80岁啊，大概80岁左右的这个平均年龄都活不到的话，真的都算死得比较早一点哈。那我们来看啊，你真的是去好好的去关注研究一下啊，这些不管是这个商场啊，这个商业上的啊，这些我们想说这个大老板，这些经营者啊也好，还是就是一般的啊升斗小民也好，我们去看呢，啊，就是死得比较早的哈，啊，你去检视一下他的这个生活啊轨迹，你发觉都是一样的，肥甘厚味，大鱼大肉。哈，然后这个就是不忌口了哈，还有呢，很多根本就是，这个根本就是四体不勤，很少运动啊。那当然也有一些啊，像我们前几年也是报纸上一直在谈的，叫高，我忘了他的全名了啊，很年轻吧，好像才30几，不到40吧。他在大陆啊，在录影的时候，在跑的时候，哇，倒下去就走了哈。他是有持续运动啊，肌肉量是很这个很强的哦啊，都一直大概都有在这个健身房都有在做锻炼的哦啊，可是啊虽然有锻炼，但是呢他在生活上面啊是不是够理想？比如说是不是常熬夜，对不对啊？还有呢是不是大鱼大肉、肥甘厚味啊？那这些哈，啊，我们常常讲要获得健康其实是整体的。一个生活形态啊，不是只有某一部分啊。那有人认为说啊，我有运动啊，那我随便大吃大喝，我运动就可以抵消，没有这回事啊。那你只注重营养，可是你都四体不勤的话，也一样，你也会啊衰老的会很快哈，啊。所以啊，这个回到我刚刚讲的哈，70岁啊，并不是说70岁才是决定。70岁以后这个人生的关键，不是的啊，但是70岁啊，这个时候你真的是再不加以改善哈，啊，那往后啊真的是老井堪怜了，啊，那到时候真的是哭天不应啊，这个哭天不应，这个叫地不灵啊，就是任何人也没有办法去替代你所受的苦所以我常常在讲，就是任何时间开始都不嫌迟最怕不开始，但是呢更好的是什么，是越早开始越好我在节目里面已经也谈过，最早要开始于什么时候，就是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就是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是我们的父母亲其实就很大部分就决定我们的健康了因为爸爸的精子、妈妈的卵子都是细胞嘛。那这个精子品质、卵子品质不好的话，他们所结合的胚胎就先天的品质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我一再的呼吁年轻的父母亲年轻的男性女性，如果要做人要制造人要准备备孕备孕之前至少3到6个月，其实就要赶快改变饮食，然后把身体的毒素排掉然后把这个该这个补足的营养素补齐那这样子呢，你们说这个制造的胚胎才是比较健康的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在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0: 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1: 嗨，大家好。
0: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1: 是，
0: 欸，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营营谋逮记者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哎，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1: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0: 嗯，
1: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0: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0: 嗯，
1: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0: 嗯，
1: 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0: 哦，这也很重要。
1: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嗯，
1: 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吧，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哦，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0: 嗯，
1: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0: 嗯，
1: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啊，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0: 嗯，
1: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0: 嗯，
1: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巴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0: 哦，是。
1: 对。
0: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1: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0: 嗯。
1: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0: 嗯，
1: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0: 对啊，
1: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0: 嗯，
1: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0: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1: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
0: 嗯，
1: 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0: 嗯，
1: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0: 嗯，
1: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0: 嗯，
1: 对，
0: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6: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未尽之事哦，有好多事情都还没完成，并且也还没有开始跑，但是有些事情是你可能梦寐以求的，甚至你会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有很多人还正在努力推动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都市更新这样子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哦。那当然在这个议题底下，也许民众关注到的是，哎呀，我自己手头上的这个资产，我居住的环境能不能变得更方便更安全。但是在谈这些条件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不同的声音啊，有的时候哦，也不是你个人愿不愿意哦，你旁边的那个邻居啊不同意啊，亦或者你们所想象的这个需求可能在方方面面很难被满足的时候，该如何去协商协调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都市更新学会荣誉理事长，同时也是联云建设的总经理蔡汉林总经理，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7: 各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聊到未尽之事哦，我觉得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好漫长的路，因为刚刚讲都市更新嘛，是一个很长远的规划跟话题。像因为我们家住在板桥土城那一带，我每次看那边那个大楼在盖哦，我每次都想说哦，那个从化区多好，一开始是一片空地，反正政府怎么规划就怎么盖。但你回过头来望望，通常现在从化区的旁边啊，房子都盖满了。我想说哦，那这些哦早就已经住一大堆人了，要盖要调整，或者是假设有一些新的需求，道路啊，或者是这个学区啊，或者是刚刚讲说整个住宅区的规划，那个要变动就变得非常非常困难。我感觉都市更新只会越来越难吧，因为毕竟人就是越住越多啊，然后大家的居住空间就是越来越小啊，所以好像这个挑战只会越来越艰巨，是吗？
7: 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没有那么悲观的。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都市更新的部分来讲，要凝聚共识很困难，而且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考量，然后对于重建的这个迫切性也不同。可是过往的一个部分哦，就是我们都市更新一直停留在一个老屋重建的一个阶段。因为其实就像说你有人很想重建，那有些人觉得没那么急，可是我们要强制他来做重建的时候，那就会他们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抵抗。那是因为大家的心里面想就是说，因为我们还停留在一个私利的一个阶段。就是说因为我都更是因为我

0: 自己想要重建房子，所以说我们停留在我们的私权的一个部分，然后我去强制别人要配合我。
1: 哦，
0: 那就是那你自己的利益来讲的话，跟别人利益在做冲突的时候，那其实就很难去分一个高下嘛，因为其实每个人利益都很重要啊。嗯、
1: 对啊。
0: 那可是如果说我们从进一步来角度来思考，就是都市更新条例应该是要让都市更新，
1: 嗯，
0: 所以它是让整个社会跟整个环境变得更好的一个状况的话，如果我们的都市更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能够达到一个不是只是照顾少数想要重建房子的人，而是真的让不特定的多数，就是让大众的整个环境都变得更好，这时候它的一个公益性足够大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理由去来拜托这些就是少数可能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或者说不完全符合，就有一些没有照顾到他们完全的一个就完全那么想。可是问题是就站在一个公益的一个大角度一个部分来讲，我们或许就比较有这个立场去说服他们说，因为为了整个社会变得更好，所以说我们有一些私人的坚持，比如说情感上面的一些纠葛，或者是说因为哇这是我的老家，或者是说哦我可能我会要多付一点点钱然后再重建这个房子，那我们来配合大家是因为了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而不是为了少数几个人他想要盖房子。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讲，就会变成如果是建商为了要赚钱去拆你家，一定会觉得哇这还得了。
1: 对啊，
0: 那可是如果说我们真的都市更新，我们可以做到所谓的就是名副其实，就是我们真的能够像国外的一些都市更新的一些计划一样，能够让整个都市变得更进步的话，其实我或许这样的方法就有解。
1: 嗯，是，
0: 对，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来讲，虽然都市更新条例里面理论上只要80%同意，20%不同意的部分来讲，我们可以用权力变换，我们可以强制执行。
1: 嗯，
0: 可是为什么都没办法做？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这一个正当性不够。
1: 嗯，
0: 因为我们常常在跟大家聊一个部分，就是说土法不足以自行啊。
1: 哦，
0: 就是，对，不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就是定一个法，我们就可以执行它。
1: 嗯，
0: 因为所谓的国家暴力跟执行公权力之间哦，其实只有一线之隔。
1: 嗯。
0: 我今天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说我今天理论上如果我今天乱丢垃圾我就被抓去关3年，
1: 嗯，
0: 就算法律上是这样定，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恶法，
1: 对，就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不符合比例原则嘛，那可是理论上我们虽然说我们的就是说人权啊我们的自由是不容被侵犯的，但是如果今天杀了一个人，我危害到了社会，
1: 嗯，
0: 那政府把我抓起来关个一辈子，关个20、30年，大家也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你侵犯人权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为了我的最更大的公益性的一个部分，
1: 嗯，
0: 我可以牺牲少数人的这一个他们的一个权利，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比例原则，
1: 嗯，
0: 那如果说比例原则符合这件事情就可以做，那比例原则不符合，那大家就会觉得就算法定在那边也没办法动，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目前这个所谓80%这种同意比如同虚设的原因，
1: 嗯，
0: 就在于说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一个人权的一个侵害目前来讲是太大，
1: 嗯，
0: 但是所谓的公益性太低，
1: 嗯，
0: 所以说两相比较之下，我们目前台北市可能只会拆这个就是少数几户的不同意户，
1: 嗯，
0: 这个部分可以强制执行，为什么？因为几乎已经把它这个影响的人限缩到最低了，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们未来一个方向其实就是说在于我们都市更新并不是不可能，只是我们做法必须要改变，我们应该要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我们应该是要用一个都市计划上位的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说我们这个区域我们要怎么发展，
1: 嗯，
0: 我们应该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做怎么样的综合整理，那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带给都市不同的气象的话，其实或许我们就可以说服更多的人民去支持我们的都市更新。
1: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我刚刚总经理特别谈到的是说，也许大家现在只看得到自己眼前的这一间房子，可是我们也许更期待的是整个居住环境跟整个都市品质的一个提升跟进步嘛。那这个蓝图跟构想到底是谁来负责，也许我觉得是政府有的时候啊，包含在讨论上面可能也主导了很大的一个方向，然后更多时候啊，就像我刚刚讲到说，诶，有些人会觉得我也不知道你

0: 你把我这个东西拆了盖了，除了这个坪数之外我还能得到什么？那如果他今天是整个区域可能都有很多其他的改善，也许不是一天啊，可能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完成，那这时候你住户愿意参与的这个成分可能就会高一些些，因为他会觉得说，哦，我们都是共同促成一个更好的、更有愿景的未来啊。尽管呢，在这条路上，也许大家也有更多利益的这个讨论，但是对于这个未来的想象，可能是更明确的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很期待的一块。那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啊，当然这个国家啊、城市啊在发展哦，台湾也是努力在往前走啦。会不会国外有一些比较值得借鉴的一些例子呢？因为像我们所知的，其实国外有很多的城市或国家的开发比台湾来的更早或者更久远，他们必然也是更快就遇到说房子老啦，或者是道路啊、建设啊不堪使用的情况，他们在推动的时候想必应该也是蛮困难的吧，因为住的人应该也都不少。那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例子是很值得台湾来借鉴，或者是我们也会觉得说他们这些方法或者是执行的方式是很不错的。
1: 国际在推动都市更新有一些知名的案例啊，比如说像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0: 嗯，
1: 或者是说新加坡的一个租屋的改建，
0: 嗯，
1: 那不过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土地里面很多都是公有的地上权
0: 啊，
1: 所以他们可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开发，
0: 嗯。
1: 那可是其实不管是在巴黎或者是说我们现在以我前一阵子今年暑假的部分我还有去那个伦敦的国王十字车站那边，那边其实它原本是一些老旧的一些厂房跟工业区域的地方，它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台铁那个铁道园区
0: 哦。
1: 对，我目前来讲把它当作一个文化的一个部分，
0: 像博物馆嘛。
1: 对对对，可是其实他们透过这样子一个大的一个区域，我们它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所以说其实它因为透过这样子大型的，因为土地很大，所以它透过大型的规划一个部分，当然停车跟交通的部分它可以得到满足，它里面也有很多的重新形塑它的商业区、它的徒步区、它的住宅区还有商业区等等那样的，还有一些那个所有的一个工作机会的地方。所以说其实它不光是做好了文化保存，同时它也形塑了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不管就是即使不是这边的居民都会觉得说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的一个场合，然后同时它就是一个很高品质的一个，不管是住宅区或商业区的一个部分，那所以说不管是办公或零售的地方，它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规划。那从那个角度来出发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确实像这样子的一个从就是从都市计划、商会计划这边来做一个整体规划的时候，我会发现到说，他们或许他们做出了我们想要的那样子的所谓的公益性的一个部分。
0: 嗯，
1: 那就像日本的部分来讲，他们是以财团为主的一个开发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其实确实他们就会兼顾到很多的都市防灾，
0: 嗯，
1: 然后或者交通的改善，那甚至他每一个，就是整个重建的一个区域里面，他们甚至有自己的发电机
0: 哦，甚至小城镇的感觉。
1: 对对对，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或者发电厂，应该说发电厂也不是发电机的。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像这样小城镇的一个部分来讲，那当然它的公益性就封到顶了。
0: 嗯，
1: 那所以说或许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学习它的地方，因为其实日本人他们会有时候会觉得说，他们觉得啊，目前的这些都市更新都是财团为主导了，
0: 嗯，
1: 好像跟我们民众无关哈。那所以说有些日本人甚至还是会羡慕我们台湾人哦，因为我们台湾是完全是以这个就是重建为主导的，
0: 就是，对对，以个人啊，个人需求意愿。
1: 对，这就是一个文化的差异了，我们是极端的利己主义，他们是极端的这个所谓的公益的一个角度。
0: 嗯，
1: 那可是或许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很多的这个可以互相接近一个地方。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我们可以把公益性提高，那同时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对人权的这个侵害降到最低。
0: 嗯，
1: 譬如说我以目前来讲，我们的所有的都更完以后财产都增加了，
0: 嗯，
1: 这毋庸置疑。
0: 嗯，
1: 可是居住权的确保我们可以怎么确保？
0: 嗯，
1: 我们一定要送他完整的房子呢，还是我们其实有足够的公宅可以安置这些都更的一些居民？
0: 嗯，
1: 那或者是说我们不管是中继住宅或者未来的一个公宅的一个部分，或者是长租住宅，我们有没有可能去让他，譬如说举例来讲，我们在附近就近我们就可以安置住户30年以上。
0: 嗯，
1: 就是我们给他一个也长租的一个部分，那甚至那这跟这个所有权的这一个

0: 产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差异的部分，我们甚至可以马上给一笔现金给这些住户。
1: 嗯，
0: 其实或许也不见得一定要有一个完整产权的房子。
1: 嗯，
0: 或者说我们都市更新完以后，有没有可能用地上权的房子来分回？
1: 嗯，
0: 那其实很多的部分来讲，其实我们也有时候就会在于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刚刚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可以降到最低？比如说他们没办法付管理费，有没有付这些东西，
1: 养不起房子。
0: 对，可是我们可以把它的价值把它分配回来，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方式还可以做折中，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在人权不受很大的侵害的一个状况之下，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很多的配套的一个部分。
1: 嗯，刚刚我觉得总经有特别提到公益跟利己之间哦，那个平衡点哦，其实每一个国家跟城市不太一样。我确实还蛮能感受到，在台湾，尤其提到都市更新啊、老屋重建啊、危老改建这些话题，当然利己的这个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嘛，就是人性嘛，那就是我的财产，那就是我的房子，所以我自己也不会说，哎，这样子好像很利己就不好，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想法。可是刚刚讲说，你真的很公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说，我好像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我都要无限，每一个人都要无限的付出一样。哎，在这些跟民众的互动，或者像刚刚讲说，总经理其实应该有过往不同的经验哦。刚刚讲公益跟利己之间的平衡，会不会觉得台湾人或者是普遍接触到的这些特性上面，有没有哪一些？真的是比较台湾 style 的路线，因为我觉得人民的性格性情也是有关系啊，大家普遍的一个共识跟价值，就像刚刚讲说，台湾当然还是某一些程度比较重视私有财产这一块，对。
0: 其实我觉得台湾目前有一个很比较，可能我觉得我们也还有再加强的空间，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自身的责任其实并不是很有意识。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常常会把一些自己应负的责任丢给政府跟社会，就是所谓的内部成本外部化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就是反正不好的事情都是政府要做嘛，那些都是别人要做的事情，我感觉。
0: 对，就是举个例子来说，日本人来讲，他们就会说我们不想要麻烦别人，就是说我们要自己自强齁。那就像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譬如说，其实理论上房子应该跟汽车一样。
1: 嗯。
0: 我们汽车，我们大家都比较有在买车嘛齁，就是说这个以汽车来说，我们买了一台汽车，我们会觉得说，会可以开一辈子吗？应该不会。
1: 不会啊，就老了就得换啊，或者要保养维修这样子。
0: 对对对，每年都要定期维修嘛齁。
1: 嗯，对啊。
0: 然后当老了，他可能十几二十年，然后他已经修到不能再修的时候，已经不划算的时候，因为也没有说不能再修，只是修到不划算的时候，我们就会
1: 存
0: 一笔钱去买一台新车。
1: 嗯。
0: 其实房子的概念其实也差不多。
1: 嗯。
0: 其实房子理论上，我们每年就应该就要编列预算去维修它，
1: 嗯，
0: 我们定期维修它才能够用得更久，
1: 嗯，
0: 然后当这个房子老到不行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存一笔钱，然后把这个房子我们来做重建。
1: 嗯，
0: 大家汽车都有这个观念，可是房子好，大家好像就
1: 因为房子很贵，我觉得有啊，对啊，你房子很贵，就很难想说，天哪！有些人觉得一辈子买一间房就不容易，你还跟我讲说，我可能要买两间或三间。
0: 可是没有，我觉得，可是问题是在于说，房子老了本来就需要，
1: 嗯，对，
0: 它就需要维护，
1: 它一定是有期限的啦，
0: 它就需要重建。嗯，那所以说，其实像以日本来讲，他们就会有一个，就除了管理费以外，
1: 嗯，
0: 他们还会提列一笔叫做修缮激励金，就是修缮公积金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就是他每年就提列这一个折旧摊提的部分。
1: 嗯，
0: 所以说，他你平常有存钱，你到临时要，嗯，到时候你要换的时候，你就不会说求助无门。
1: 嗯，
0: 就会别会变成就是说，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就是说，哎，好像那个房子老了坏了，然后政府要想办法解决。
1: 嗯，
0: 然后所以说，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自己的责任，而是好像是政府的责任。
1: 那明明财产是自己的，但这个时候又是政府的责任。
0: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回归来说，就是其实我们手机坏了也不会叫政府要一机换一机嘛。
1: 嗯，
0: 那为什么房子老旧了要叫政府一瓶，就是想办法让一瓶换一瓶。
1: 嗯，
0: 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就不太合理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当然我们与其期待说政府不断的在给这些奖励，然后造成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
1: 嗯，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我是期待说，其实我们大家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说其实房子本来就需要管理维护，
1: 嗯，
0: 那即使我们今天好，我们都更完成了，可是三十年很快就过了、欸，
1: 对，
0: 三十年五十年很快就到了、
1: 嗯，
0: 那你未来还是期待你那个就是还是有人帮你擦屁股吗？还有人说未来还有人政府还接下来还让一平换一平吗？
1: 嗯，
0: 如果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难怪台北市的房子这么贵啊。为什么？因为买一个房子就可以住一辈子了，就可以住好几辈子，世世代代都可以住在这边、嗯，都不用出钱再重建了。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那台北市的房子贵得合理吧？
1: 嗯，我觉得它像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欸，就像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些议题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包含很多政策面，然后跟房价的影响，还有大家对于房子的想象跟对于房子的定位，就是我持有这个房子的定位，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冲突跟卡住的地方，但我觉得这个话题还会再持续下去，因为毕竟刚刚讲说老屋的比例真的是越来越高，你自己没有感觉，你很快也会有感觉了。那我觉得还是要问看总经理了，就说这个都市更新当然还在持续当中，也许政府针对他的所管辖的地方，也许他有一些他所谓的规划，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期待，不管是还没有开发的，或者是已经开发了，或者是正准备开始动工的，但是在这个充满人的国家上面，岛屿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分歧跟想法，那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减少这样的分歧，让更新之路有所突破呢？因为我相信也有很多民众也许听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可能还是会觉得说，但是就像刚刚讲啊，那个房子很贵啊，啪啪啪，这都是啊的问题啊。其实很多很多想法，我觉得你也不能完全说人家错啦。
0: 没错，没错。
1: 对，那只是说好像就有很多的利益跟纠葛在里面。你也不能说今天他拥有一个房子，好像就你叫我改就改，你叫我重建就重建，我什么都同意。哎，话也不是这样讲。
0: 没错。
1: 那这些差异或不同的想法该如何真的取得一些交集呢？还是说大家还要再反正还得再继续吵一阵子？
0: 其实没有错了，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其实要有交集，彼此之间要首先要有正确的认知。
1: 嗯，
0: 那由于是都市更新的这些牵涉到的东西这么复杂，其实我们刚刚短短的这样子的一个访谈里面，其实很难一语道尽、
1: 啊。嗯，没错。
0: 所以说，其实为了这个部分，我们台北市都市更新学会，那其实我们这几年来就是我也思考了说，我们三年前就做了一个都市再生愿景馆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嗯、那也是希望说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对于各方的一个他们的困难点有更多的理解，
1: 嗯，
0: 那这样我们先有正确的认知，我们才有机会凝聚共识，我们才有可能去解决问题，
1: 嗯，
0: 那所以说我们也把三年前的这样子一个展览，然后陆陆续续我们有接下来很多的讨论跟后续的发展，那我们近期我们出了一本书，叫做我们刚才讲的这本书提到的未尽之事的一个部分，
1: 嗯，
0: 也希望透过这本书能够让更多人对于我们的现况跟我们可能的未来有更多的想象，
1: 嗯，
0: 那或许有一天我们就能够一起共创一个美好的未来。
1: 嗯，其实我自己看完《未尽之事》啊这本书，它真的是超丰富的，很厚啊。但我觉得里面还蛮有趣的，就是它蛮详细的去分析了不同角色立场他们遇到的困难点，为什么他不能这么做，或者是他其实可能也可以想这么做，但是这么做也许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是民众的立场、建商的角度，或者是政府的想法，甚至刚刚讲说展览的一些内容有一些揭露，甚至有一些数据哦，等于说当时的一些调查，我觉得也可以一览说，诶，其实对于一般民众来讲，他到底对于如果要都市更新这件事情，他的期待是什么啊，他觉得的困难点是什么，大家不妨也可以来了解认识一下。我觉得居住的话题真的是很大啦，从我们最平常最常见的觉得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一直到说我现在住的房子已经好旧好老了有危险性，然后甚至这几年也会频传一些灾害，可能原本住的好好的房子突然不能住了，马上就被迫进入了可能要重建的阶段，完全没预料到的事情、
0: 嗯、
1: 那 这些种种都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你私人的财产，当然不是说一定要说哦，我都同意都贡献出去，而是说在自己安全居住的这个家里面，还有去同时考量公

0: 共的利益或者是整体的发展，大家的那个态度跟价值观是不是会有一些改变，或者是可以去理解别人的立场哦？理解不见得要同意啊，但是我觉得可以先理解啦。有些人是懒得理解啊，我才不想听。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是联云建设的总经理蔡翰林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那这本书叫做《未尽之事》啊，也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非常谢谢总经理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2: 正声健康报报，
0: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要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啊网络上非常流行的养生保健的方式，甚至跟美容也有关系哦，就是橄榄油加柠檬汁。诶，这个说法大家有听过吗？因为啊在韩国蔚为风潮之后已经传回台湾哦，这两项食材取得都很方便，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邀请到的是杨月峰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分享。
3: 橄榄油加柠檬汁这个组合啊，它其实就除了美白之外，其实它是化学加营养加生理反应的叠加效果
0: 哦。
3: 对，它核心的原理就是怎样，就是油脂加酸的嘛，就是那个柠檬汁嘛，
0: 柠檬，
3: 就是乳化效应嘛。那会怎么会这带来有什么好处呢？那橄榄油里面本身它就有维他命 E， 跟多酚嘛，
0: 是
3: 像还有其他食物里的，还有脂溶性营养啊 ADK 啊，这个油才能我们的人体才有办法吸收嘛。
0: 嗯，
3: 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大家平常喝柠檬汁就是维他命 C 嘛，
0: 哦，
3: 可是维他命是太酸嘛，它现在加油的时候怎样你更好入口
0: 哦，不会那么刺激的感觉。
3: 对，现在最近就是有一个韩星就是喝这个
0: 哦，
3: 皮肤越来越好。
0: 嗯，
3: 对，其实我自己在家里也试过了，其实真的还蛮好喝的。
0: 所以就自己拿柠檬榨嘛，榨汁。
3: 对，如果你真的很没有空去购买一个有机柠檬汁，
0: 哦，它已经榨好了那种，
3: 那其实
0: 混在一起，
3: 对对对，其实它喝起来的话，其实对我们就是每天你这样真的喝一个礼拜，你就发现第一个你的肠道，
0: 嗯，
3: 你就忽然真的好像非常有感哦，
0: 比较舒服，
3: 真的真的。
0: 嗯，
3: 如果你要吃沙拉的时候，
0: 哦，也是一种酱料啊，
3: 也是一种酱料嘛。
0: 嗯，
3: 对，其实是很百搭啦。
0: 月峰老师会建议大家说那种比例要怎么调？有些人讲说，哎呀，这样子啊，一比一哦，还是怎样？有些人怕酸或什么，还是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口味稍微这个酌量的增加就可以了。
3: 其实哦，我初阶版你怕酸的话，
0: 嗯。
3: 油的比例可以拉到2，然后
0: 油的比例比较多这样子。
3: 对，然后你的柠檬汁大概会在1，
0: 2:1左右。
3: 对，如果真的你真的是怕酸到你真的会嘎抡顺的黑椒乌，你可以加点蜂糖。
0: 哦，稍微甜，有一点甜。
3: 对，稍微摇一摇，哦，或是加点温开水，
0: 嗯，
3: 然后摇一摇。我们人说肠道是我们人体的第二颗心脏，
0: 是没错。
3: 所以你早，其实在喝的时候最好是什么时候喝呢？早晨，你身体是开始在做一个早上要开始做一个
0: 暖机啊，
3: 暖机的时候，嗯，哦，就是你的第一个，你的肠道开始运作吧。
0: 嗯，
3: 你运作完之后，其实你一天的精神就会很好。
0: 嗯，没错，生饮橄榄油习惯的朋友，有时候你想换换口味，
3: 是是是是，
0: 加点柠檬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像刚刚提到说，它也是有点类似那种酱料的搭配哦，所以就算说，有些人一开始还不太敢这个生饮或直接喝哦，你可以把它加在刚刚讲沙拉里面，
3: 对对，
0: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搭配哦。那选橄榄油呢，当然要选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在正声有最优惠的价格，哦，让大家吃的安心，吃的健康，并且是正声听众朋友回购率最高的。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 02-2314-9121。无论是煎煮炒炸还是生饮搭配，都非常万用哦。赶快拨打电话2314-9121 2314-9121，一起来试试看健康的饮食哦。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早安早安，又回到我们早上八点到九点的节目哦，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到美梦成真 Dream Come True 的歌曲哦，真的会给你一种充满活力，然后很有动力的感觉。